0: 製造強國建設邁出堅實部分。國家發展改革委產業發展司副司長邵晶：
1: 今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黨中央召開全國先進製造業大會，對加快推進製造強國建設意義十分重大。習近平總書記作出重要指示，這為新征程上建設製造強國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們將更加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堅決做到兩個維護，扎實推動重點產業提質升級，促進邁向中高端，加快推進新舊動能轉換，多措並舉，大力發展先進製造業，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
0: 工業和信息化部規劃司司長姚棍：
2: 我國先進製造業發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於習近平總書記領航掌舵，在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科學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3: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成杰：
4: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5: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6: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0: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7: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0: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8: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9: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各地举行活动检验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吸取前行力量。嚟听报道。
10: 昨日上午，防空警报

0: 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力碑广场举行。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一千人参加仪式。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志愿者李国荣：
1: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耕筑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九一八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吉林大学学生黄德宇：
2: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入边，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入边的赤诚初心和家国大爱。九一八不忘历史，不忘初心历史听说会暨歌曲发布会昨日在香港举行，活动以唤起香港新生代民族记忆、厚植爱国爱港情怀为核心宗旨。香港中小学师生、青年团体代表及社会各界人士约六百人参加活动。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将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第七十二集团军某旅麒麟辉：
3: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国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仲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兆旺：
5: 十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4: 为推动

0: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仲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昨日公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规划提出十项预期性指标，包括到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等。规划围绕创新驱动、精准诊疗、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0: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亦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华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入面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华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心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亦是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而家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国产辣椒采收机一日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日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撩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亦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理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搬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预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1: 记者昨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前8个月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的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个5年规划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媒体采访，详细解读这份蓝图背后的初心与历程。

0: 国家战略方向。李家超说，这份规划不单只是香港的发展蓝图，亦属于国家的一部分，亦属于世界的一部分。对于香港的传统优势，规划明确提出巩固提升四中心一高地。李家超表示，香港仲将持续强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等新兴优势领域，持续升级国际竞争力。产业多元化是规划的核心任务之一，也是李家超心中的优先抓手。他说，产业多元化含金量提高了，香港市民的工资亦会提升。承载香港产业升级使命的核心空间是北部都会区。李家超说，北部都会区占香港约三分之一的面积，未来亦将承载约三分之一人口，是香港既可以发展经济，亦可以改善民生的重要载体。五年规划以一城五元素思路打造北都大学城，以高等教育带动人才培养、科技研发、产业转化协同升级，构建南金融、北创科的空间格局，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持久动力。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有独特优势，就是内联外通。向内睇，规划深度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与内地的协同联动。据介绍，目前香港与内地已设有九个区域合作机制，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平台中，河套、前海、南沙均与香港深度绑定。向外睇，规划始终锚定香港的国际定位。在李家超看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都希望借助香港作为跳板进入内地市场。香港能借此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李家超说，统筹发展和安全是长期工程。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是一个非常稳定安全的地方，这个是香港吸引投资人才的重要原因。香港要发挥好这个优势。作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如何确保蓝图能落到实处，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李家超的答案是一套长短衔接、层层压实的制度设计。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同日发布，正是精心的安排。他说，同一日发布，大家看到五年规划，立即就能从施政报告里面看到怎样落实。规划共设立了105个核心指标，而2026年施政报告中就拿出284个具体指标对应落地。从年度施政的滚动推进到五年规划的系统谋划，香港的治理模式正完成一次重要跨越。香港首个中长期发展蓝图上接国家战略，下系民生福祉，内固产业升级根基，外拓全球合作空间，为香港由治及兴标定了清晰航向。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管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0: 昨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8月31日起，澳门创新主体已正式纳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服务范畴。目前，澳门已有9家创新主体完成了首批预审备案，大湾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一体化加速推进。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张冰洋：
2: 开通专利快速预审后，能够帮助澳门创新主体提高专利申请的质量和效率，助力打通澳门创新元素流动的堵点，更好服务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据了解，此次预审服务涵盖发明、实用新型同外观设计三类。

0: 专利。澳门高校、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在内地申请上述类型专利时，可通过前置预审进入快速审查通道。这个将协助澳门科研与创作成果快速获得内地专利保护，有效推动澳门专利在内地落地转化与运营。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姜志宏：
1: 我们有三项外观设计专利，从提交到授权只用了3天的时间，对我们做前沿研发的团队来说，这意味着专利和技术迭代能基本同步，成果出来就能谈转化，更好地抓住了产业的发展窗口。
0: 目前港澳地区符合条件的创新主体均已纳入内地专利快速预审体系。
2: 来自香港、澳门大中小项星期队的约1000名青少年，昨日分别从港澳启程前往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当日上午，数百名香港学生齐聚香港西九龙站参加出发仪式。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仪式上致辞表示，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奋斗历程和共同理想，希望同学们在旅程中用心观察和记录，深化对国家的认知，
3: 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努力成为有承担、有视野的新一代，成为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 同日上午，参加活动的澳门青少年从澳门国际机场出发。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表示，这次活动意义重大，相信大家会把握宝贵机会，进一步了解国家发展成就。为推动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9月18日至22日，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港澳大中小学星期队代表访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团组由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担任团长，来自港澳121所中小学、21所大学的星期队代表约1000人参加。在北京期间，团员将参加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参观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赴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驻地参观学习，参访北京市大中小学，专题考察文化及科技场馆、企业、乡村社区等。
0: 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正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超3000盏世界特色彩灯亮相，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到场赏灯打卡。今年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持续至9月27日，以团圆为主题，融合传统与创新、本地与国际元素，并与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丙午年中秋彩灯会一同举行。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总台记者18日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呢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仲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日美伊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嚟，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日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日到18日，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日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1日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2: 日本总务省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新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就算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聯合國安理會18號就下一任秘書長輪選舉行第三輪意向性投票，現任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號。根據慣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區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非常任理事國，後期投票5個常任理事國使用與非常任理事國不同。

0: 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九票鼓励，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十八号宣布，十一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晴天，31度25度。澳门晴天，30度25度。广州多云转晴，34度26度。深圳晴天，33度24度。珠海晴天，31度25度。佛山多云转晴，35度27度。惠州多云转晴，34度24度。东莞多云转晴，33度25度。中山晴转多云，33度25度。江门晴天，33度24度。肇庆多云转晴，34度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5到20度；纽约多云转小雨，23到16度；旧金山晴转阴，20到14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白天，南海北部有1.3到1.6米嘅中浪，南海中部有0.9到1.4米嘅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7到1.2米嘅轻浪。香港海域浪高1.1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0.7米，水温30度；深圳海域浪高0.7米，水温29度。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田雅、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再会。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7: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声音字。9月16号，亦即系呢个星期三，新中国成立以嚟国家统筹建设嘅第一条通江达海嘅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历经4年嘅建设，呢条全长134.2公里嘅运河配备咗内河一级航道，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亦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通航后的平陆运河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了便捷的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和铁路运输，极大释放航运优势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16号上昼，满载货物的首航船从南宁港出发，沿西江向平陆运河起点行驶。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运资源，但是由于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西南地区的船舶一直以来都需要一路向东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入海的通路，令整个西南地区水路、公路、铁路组成的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广西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发坤：
8: 这些首航的货主要来自广西本地和云贵川渝几个方向，有汽车配件、胶合板、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这些货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在南宁港集结，再奔赴平陆运河出海，真正把公、铁、水这条新通道跑通了。
7: 行至平塘江口，首航船缓缓向南奔向钦州港的出海口。这里是平陆运河的起点，由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

0: 雷玉宝出生喺平塘江口，退咗休之后翻到呢度收集咗好多老物件，开办咗展厅，讲述家乡嘅变迁。雷玉宝话俾记者听，历史上嘅商人都会行呢一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佢哋会先用马匹，再用肩扛手抬嘅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呢段 6.5 公里嘅山路。而呢 6.5 公里正正系平陆运河纯人工开凿嘅河段。运河全线开挖出共 3.15 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好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约为65米，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企石和青年三座船闸枢纽，令船泊以落楼梯的方式克服这个相当于20几层楼高的落差。三座船闸当中落差最大的就是马道枢纽。通过调节闸室入面的水位变化，将船泊提升或者下降至上下游的水位高度，这个是普通船闸需要实现的基本功能。但是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显然不能够仅仅满足于此。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他水系，所以必须要悭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位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3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令大部分河水在省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令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这样的创新设计亦都令到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通过最上游的马道枢纽之后，平陆运河的另外两座枢纽分别是中段的企石枢纽和最接近入海口的青年枢纽。青年枢纽之所以得名，是为了纪念这里曾经的一座水利设施青年水闸。1959年为了抵御频发的洪涝灾害，防止海水倒灌，钦州当地超过7000名青年团员民兵响应号召，用肩挑背筐的方式建成了青年水闸。现年88岁的彭世口老人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凝聚了一代青春，守护了一方安宁的青年水闸，在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之后已经拆除，在他的原址之上以彼之名的青年枢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继续着他的使命。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只有10公里，青年枢纽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路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年枢纽在生态保护方面亦做了相应的设计。为了令鱼类能够回到上游产卵，青年枢纽还专门建设了鱼道，利用好像盘山公路一样的设计，令鱼类避开船闸，轻松安全地回到上游。这样的鱼道近年来在很多水利设施当中都有相关的设计，这个体验了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无论是技术能力上定是理念上，都有跨越式的进步。平陆运河不单止体验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亦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令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亦都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樊一刚：
1: 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0: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为什么还要着力保强水运网络呢？这个是因为水运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 13.9%， 和很多发达国家 7% 至 8% 的数据相比，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恩：
2: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众货物单位运价大约是铁路的1/4，公路的1/10到1/15，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0: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 2.5

0: 万公里的总规模。好似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呢啲重点区域，航道联通度将达到85%以上。国家高等级航道网嘅完善，对于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嘅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嘅建设，都将起到重要作用。而平陆运河正正系补齐西南地区嘅短板，将高等级航道网延伸至北部湾。平陆运河工程项目亦创造咗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剑：
1: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0: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路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越南勤追外贸航线以及南宁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水运网络带动的不单止是物流格局，更加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讲，不单止是一条运输通道，更加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四年前，当黄海滨得知他们条村要因为平陆运河建设集体搬迁的时候，心里面多多少少都有几分忐忑。根据政策，平陆运河在建设过程当中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配套开展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令沿线群众实现家门口增收。运河开工之前，黄海滨夹钱买了一台挖掘机，加入了运河的建设。没想到的是，随着工程的不断推进，黄海滨的队伍规模亦都不断扩大。现在平陆运河通航了，黄海滨全家亦都搬到了新建的安置小区。新小区无论从环境定是配套，都比之前要好了很多。黄海滨亦都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运河周边的收尾工作完成之后，他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项目来到家乡。日子越过越好，黄海滨亦都越来越有信心。他和妻子在运河建设期间多添了一个仔仔。黄海滨说，这个是带来好运的运河宝宝。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单止是眼前的幸福，还有很多可以憧憬的未来。倪兴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四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亦都期待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倪兴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广西一家陶艺公司负责人龙少荣：
3: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0: 平陆运河整治了钦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亦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四桥。龙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会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更好的发展。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一份跨越百年的规划，承载着千年不变的梦想。通江达海，方可源远流长。一河贯通，八桂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以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黎涛，继续打开本周嘅声音字。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本周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 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

0: 币、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明确按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部署，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构新。今年8月，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山东青岛落地，沉浸式展现了未来智慧家居的全新形态。在体验中心入面，各类 AI 家居机器人各司其职，智能联动。家务机器人可以精准识别衣物颜色、面料材质，自主完成取衣、洗烘等全套流程。陪伴机器人具备随行守护、跌倒检测、紧急报警等功能，精准适配老人、儿童居家安全需求。家用 AI 烹饪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投料、烹饪、出锅全流程，真正实现无人化智能烹饪。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华：
1: 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0: 近年来，智能家居消费持续升温，但增长点和倒点并存。这次行动方案针对这个现状，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举措。在供给端，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装，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兆华表示，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中消费。
2: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0: 当前以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为代表的智能家居产品，已成为各地自主扩容补贴品类的普遍选择。在上海，针对智能助行机等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最终售价 20%、最高2000元的补贴，补贴上限较一般产品高500元。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马兆元透露，今年以来，长春先后两批将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3: 长春市配套发放电商消费券，与国补实施错位补贴，重点投向国补未覆盖的家居家电品类，有效拉动了绿色智能家电家居销量，更带动了全屋智能生态的普及，实现了买单品到买场景的消费升级。
0: 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亦都在倒逼智能家居产品迭代升级。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智能化、便捷化、全屋互联互通已经成为了年轻消费者选购家居家电的核心标准。吉林延吉百货大楼家电商场业务主任秦胜杰坦言，
4: 现在的年轻顾客在挑选家电的时候，越来越看重智能化与便捷化，更喜欢全屋家电可以做到互联互通，一部手机就能管理全屋设备，同时也会兼顾长辈的使用，优先选择带语音控制、简易界面的机型，像是智能电视的语音点播功能，洗衣机的智能洗烘功能，尤其是像智能洗涤机器人这种可以方便生活的产品，兼顾年轻人的科技体验和老人的日常使用。
0: 智能家居消费的扩容升级亦都是扩内需的重要一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根据不久前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这个意味着五年要实现10万亿元的增量。家居消费规模体量大，涵盖领域广，产业链条长，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提振，有利于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恢复。 易兆华认为，智能化同息老化是这次方案的

0: 重点方向。
1: 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0: 互联互通是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能的关键一跃，亦都是当前智能消费扩容升级的突出难点。这次行动方案提出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伊兆华认为，将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当中含金量好高的一步。
1: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有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0: 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的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购、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黎涛，继续打开本周嘅声音字。国家药监局呢个星期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个亦都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实施。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集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令到算法学偏。这一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亦即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话，
4: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0: 标准出台之前，脑机接口研发成日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个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导点。李树话，
4: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0: 新标准的影响不单止在实验室，亦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4: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

0: 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1: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1: 咁呢套新标准落地之后，对患者同埋相关产业意味住乜嘢？咁又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点样嘅中国方案呢？61岁嘅上海患者老杨，两年几前因为交通事故扑亲，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嘅仔就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几月之后，佢康复良好。
3: 开好刀以后回家又是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开始自己照顾了，不用那个带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地可以照顾。
1: 老杨的康复讲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点解数据质量咁关键呢？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海标所副所长郑佳打咗个比方，
4: 帮助瘫痪患者用1年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1: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说，
4: 这3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3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1: 新标准落地之后，将会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呢？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5: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1: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5: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黎涛，继续打开本周嘅声音字。广东系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嘅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嘅封锁线。现在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无奈之前，在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 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春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副馆长曾神福：
8: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1: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而家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成线，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日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 4.5 万 P， 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三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十五五期间，韶关仲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黄友华：
9: 韶关将以“十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收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6: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6: 澳门、珠海 FM 105.4，
10: 广州 FM 98.0，
6: 深圳 FM 101.2，
10: 佛山 FM 93.2，
6: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1: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2: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13: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2: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统计改革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中国超额完成臭氧保护协定阶段履约目标，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产商运，助力海南推进清洁能源岛建设。
13: 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播出四集系列访谈，科技改变湾区，2025国家科技奖的湾区答卷，聚焦近期评出的2025国家科技进步奖大湾区获奖项目。今日播出第四集，鹏城国家实验室田永雄，孕育 AI 的国产超级大脑。
12: 港澳全真，你将听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将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四个重大合作平台建设，香港科技大学全力支持北都建设，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在横琴启用。
13: 科技关键词聚焦平陆运河通航，哪些船可以驶入，乜嘢是相当 A 级航区，如何实现江海直达，平陆运河背后都有哪些黑科技。
12: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14: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2: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为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以统计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近日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 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作出多项重要部署。
13: 规划提出丰富

0: 反映新经济新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社会民生改善等方面的统计指标，健全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指标体系，进一步深化统计核算制度方法改革，巩固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成果，提高统计核算的科学性规范性，增强核算数据的国际可比性，为国家宏观经济治理提供高质量核算结果，加强对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及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统计和监测，更好反映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
1: 规划明确，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全面绿色转型，锚定建设科技强国，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建设美丽中国，完善调查制度，加强监测分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统计保障。围绕为民利民，投资于人，加强统计监测，优化相关领域统计调查制度方法和指标体系，科学客观反映人民生活改善和社会事业发展情况，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统计依据，严查严治数据造假行为，加大重大统计违法案件查处力度，统筹纠治统计数据虚报、瞒报、拒报行为，通报典型案件，深化警示教育。
0: 记者从纪念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通过十周年暨2026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上了解到，我国已超额完成阶段两样目标，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作出重要贡献。
1: 据介绍，自加入蒙特利尔议定书以来，中国克服诸多困难挑战，综合运用经济、技术、法律以及行政手段，累计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和使用72万吨，占发展中国家淘汰量一半以上。咁自2024年开始，我国严控轻氟碳化物嘅生产和使用总量规模。截至到目前，轻氟碳化物生产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减少11.8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减少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此外，我国每年销毁处置消耗臭氧层物质3氟甲烷1.7万几吨，相当于年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5亿几吨二氧化碳当量，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胡建勋：
2: 我们原本可以使用更多的轻氟碳化物，但是我们通过使用低 GWP 值的制冷剂，那么减少了轻氟碳化物的生产和使用，那么这个相比我们的控制目标和我们实际的使用量，这个差值就是将近12亿吨。如果三峡水电站按照常规的发电量，它相比煤电发电减少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话，那么我们这三年的减排量就相当于三峡水电站12年发电的减少二氧化碳的量。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日前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有效弥补风光电源间歇性短板，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你听总台记者黄泽华、徐舒阳的报道。
3: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该管理系统是国内首个兼容商业压水堆和四代高温气冷堆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融合视频监控、5G 通信、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全链路国产化适配，实现软硬件完全自主可控，为机组安全运行提供坚实数字化支撑。
4: 项目完成了86项技术改造，综合国产化率约98.1%。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3: 华能昌。

0: 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1: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三四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公司将系统复用三号机组的建设、调试、接产经验，把已经形成的经验清单、防控措施还有标准化流程啊，运用到四号机组，并持续推进华能在大型压水堆核电基地的规模化建设，做好后续华能的核电项目的一个前期开拓，还有机组运营保障和产业化规模发展的人才与技术储备。整体落成后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再来关注近日全球首本电网工程科学领域英文期刊《电网工程科学》第一届编委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该学术期刊正式迈入到专家办刊、高质量运营的全新发展阶段。咁呢份期刊系由南方电网公司主管、南网科研院主办嘅。
3: 会议正式公布电网工程科学英文首届编委会委员名单。据介绍，期刊首届编委会搭建起顾问、主编、副主编、编委、青年编委五级人才架构，总规模达86人，覆盖全球16个国家同地区。国际编委占比超过50%，汇聚多国院士、电器与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士等国际权威学会会士共40人。研究方向全面覆盖电网前沿领域。
2: 第一届编委会将对标国际一流科技期刊建设标准，切实履行学术把关、学科引领职责，发挥期刊面向全球的学术交流平台作用，力争3-5年将本刊建成全球电网工程科学领域标杆英文学术期刊。据了解，电网工程科学英文以未来10年电网为主题的创刊号将在2027年1月正式发布，目前已经正式开放投稿。
3: 美国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研究人员发现，月球水资源不足以支撑大规模长期的人类定居，即使按照国际空间站98%的水循环利用效率，一座拥有100万人口的月球城市亦只能维持100多年。相关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太空技术前沿》。
2: 是的，月球两极附近是分布着数十个长期无法接受阳光直射的陨石坑，其中一些区域的温度低于-163摄氏度，能够形成冷井，可以长期保存水冰。研究员就介绍，绕月探测任务已经确认月球存在有水资源，此前估计它的存量最多可能达到10亿吨。
3: 该研究以人口规模和水资源消耗量为基础，对月球城市的可持续性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如果拥有100万人口的月球城市完全不回收用水，即使拥有10亿吨水亦只能维持数年。即使将水循环利用率提高到国际空间站目前的98%的水平，亦只能维持略超过100年。
2: 是啦，而目前对月球水资源的最佳估算值呢，大概是10亿吨的1/30。咁如果呢一估算更加接近实际，咁样月球城市嘅水资源消耗速度将会明显加快，一座规模较细嘅城市亦都可能会大概喺10年之后耗尽水资源噶。咁相比之下，人口约1000人嘅月球村，又或者人口约10000人嘅城镇，有望维持数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3: 研究人员认为，提高水循环利用效率，利用垂直农业等技术减少用水，从小行星获取水资源，以及寻找更多月球水资源，均可能成为解决方案。其中进一步寻找月球地下水资源尤其值得关注。目前的探测技术只能探测月表以下几米冷静区域的更深处可能仍存在尚未发现的水资源。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 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

0: 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1: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2: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3: 科技缔造生活，
4: 创新成就未来。
3: 科创空间。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科创梦工厂节目策划播出四集的系列访谈，科技改变湾区2025国家科技奖的湾区答卷，聚焦近期评出来的2025国家科技进步奖大湾区获奖项目。我们记者专访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双生院士、中山大学黄雪华教授、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张长亮、鹏城实验室主要牵头人之一田永雄。围绕地铁地下工程、微纳光子、沉管隧道、鹏城云脑，通俗地解读核心技术，展现湾区科技含金量，讲述科技是怎样赋能产业发展，改变大众生活的。
6: 算力已经成为大国科技竞争的核心赛场，当人工智能、大模型飞速发展，强大的智能算力底座就是创新的基石。好多人好奇国产超大模型智能算力平台到底实力如何，鹏城云脑超大规模国产智能算力系统及产业化工程项目前段时间斩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套大名鼎鼎的鹏城云脑二日夜不停支撑着海量科研任务。
5: 是啦，近日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郑阳就专访到了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鹏城国家实验室先进计算研究部副主任田永雄教授，一起来倾倾算力是怎样服务科研、赋能企业，以及这项国之重器背后的技术突破和未来蓝图。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对话的是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鹏城国家实验室先进计算研究部副主任田永雄。田教授您好。那我们外行理解鹏城云脑呢，就是一台特别快的电脑，那这台机器它平时忙不忙，是不是也有没活干的时候啊？
8: 这台机器因为它是面向人工智能算力训练的，人工智能训练模型训练的大规模的算力集群。我们知道现在人工智能发展非常的热，那么人工智能的几大要素，算力、算法、数据，这个中间算力是基础的底座和引擎。所以这台机器它建成之日起它就非常的忙，我们建设的团队经常为了争这样子的机器使用，有时候都排不上，因为整个机器它是要面向不同类型的用户，包括国家战略的任务，包括龙头企业训练的任务，包括我们为中小企业赋能支撑的任务，包括我们对广大科研人员开的任务。那么这任务很多弄在一起，大家都要排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某些任务都不一定能排上队。所以它基本上因为整个机器运转起来，我们也是期望它能够全速的运转，不要浪费，不要空闲，这样子能够最大化它的这个机器的使用效率。因为它起着为我们国家国产算力探路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一直非常的忙，白天和黑夜你可以认为它只要给它电，它就会源源不断的工作，不知疲倦的工作。
7: 啊，您刚才提到它非常的忙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它最忙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多少团队，多少在排队啊，在争啊，在抢啊？
8: 对，所以最多的时候可能几百个用户我们都同时在线，我们会有一个程序自动调度，根据我们的优先级设定自动调度它的任务，非常重要的任务可能是先分配给它，其他的任务见缝插针来部署，有的任务它的执行时间长短不一样，所以系统会自动调度，使得机器利用效率最高。啊，在最热的时候可能几十个上百个任务在排队在等待，但是呢这个用户可能排队等待时间过长，肯定他的体验也不好，所以我们在准入这个用户的时候基本上会按照比如说机器能力的150%，类似像这样让

0: 工信局，让他们给中国的大湾区的中小企业进行赋能，一方面让他们使用国产算力，一方面能够减少他们的成本。第四呢，就是我们广大的科研用户，包括我们全国范围内的科研用户，北大、清华、西交等等这样的一些不同的高校，他的用户他也可以申请在这个地方来用这个机器。其实还有最后一类，国际合作的用户。其实我们最开始也是跟包括欧洲、加拿大最开始这些用户进行了开放，让他们来使用，比如说慕尼黑超算中心啊，我记得2021年的时候，他们也申请了我们用户在我们这上面进行 AI 模型的训练，最后支撑了他们的科研。所以普通用户、普通使用者，他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我们的渠道来申请，说我使用多大的算力，可能没有支撑，可能有的时候要付一点很少的这样的一些费用，但是总体来说，这个装置是支撑我们各行各业的科研。
1: 听教授一讲哈，我突然眼前一亮哈，就是中小企业和初创团队他们也可以使用鹏程云脑啊。
0: 当然，就是我们知道深圳是一个创新的城市，深圳它的活力在于大量的中小企业和初创团队。那么中小企业和初创团队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资金来买自己构建一个算力集群，而且这个算力集群本身其实也有很多的，要构造算力集群其实有很多的技术门槛。所以我们在这个鹏程云脑建设初期，我们就通过深圳市工信局给了我们大概总量10%的这个基石，面向全深圳甚至大湾区的初创企业啊，甚至是中小企业，让他们来使用。那他们使用的一个好处，第一，他们能节省成本，而且有很好的服务，我们专业团队的服务；第二，他们能够从一开始就习惯使用国产算力来训练他的模型，避免他们的技术产品被国外卡脖子，因为算力卡脖子。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构造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这个生态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深圳市政府给了很大的支持，包括他们使用大量的算力券来支撑中小企业这些的使用。所以最后企业他也会付成本，但是他的成本可能是市场价的一半甚至更低这样的一个水平，大大的支撑了这种中小微企业他们的科技创新。
1: 田教授，刚才你给我们提了鹏程云脑，他果真很忙哈，而且也知道了什么人在应用。那很多朋友可能想问，这鹏程云脑它到底是干什么的？田教授，
0: 好，非常好。这个鹏程云脑它其实是一个超大规模的 AI 算力集群。这个项目为什么能获奖？我认为它是解决了我们国家高端 AI 算力的卡脖子问题，确保了我们国家 AI 算力的主权。那么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因为最开始在2018年、2019年，基本上是美国的 GPU 为主，占到我们国内市场80%到90%。后来我们知道中美科技战，美国对中国卡脖子，这个大量的算力都不卖给我们。所以其实我们很早就预见到这个趋势，我们在2019年在深圳市政府大力支持下，我们就立项说要用国产自己的芯片，我们来构建我们自己的算力集群。为什么要构建算力集群？就是一颗芯片我们能做一个小规模任务，但是我们做很大规模任务要把成千上万个芯片互联起来，并且让它高效的工作，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它涉及的方方面面，从基础的芯片到底层的算子，到这个大规模芯片的互联，到基础的软件，到上面的训练平台，自底向上我们都要国产构建，我们都要自己把它调优调好。所以呢，整个这样的一个系统使得我们中国自己第一次有能力用我们自己的芯片构建我们的国产大规模的算力。我觉得这是鹏程云脑起来最大的作用，它的牵引性作用。
1: 刚才田教授在给我们科普鹏程云脑它到底是干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了解到了不少哈。那如果高度概括来说，您觉得它这个项目能获奖，它最最核心的突破是什么？
0: 就是我们构建了国产 AI 算力自底从芯片到上层的整个的技术链条，解决了高端 AI 芯片卡脖子的问题，确保了我们国家的算力主权。国际超算领域有一个叫 I500 的排行榜，这个排行榜是度量一个大的机器，它在处理数据 IO 读取处理

0: 理数据的速率以及传统的性能的这样一个排行榜。这个排行榜对 AI 就很重要，因为 AI 没有专门的大规模机器的排行榜，因为 AI 我们要处理大量的数据，我们大量数据送进去训练模型，所以它的处理效率直接跟这个 IO 的排行榜指标紧密相关。彭春英老二从建立起来连续六年12届都是这个国际这个 IO500 排行榜的第一，甚至最高的时候我们比第二名的这个分数高了1倍，甚至1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领先的这样一个优势。这个意味着我们这个机器它其实 AI 数据的处理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是符合我们 AI 集群它的特点，它能够对我们大规模的这个数据快速的进行处理训练这样的一个模型。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环节我们对话的是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彭城国家实验室先进计算研究部副主任田永红田教授。田教授刚才在跟我们提到了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的彭城云脑超大规模国产智能算力系统及产业化工程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其实给我们应该是一个概念哈，它不光是一个技术的获奖突破，它更是一整套系统的突破，是吗？
0: 它是一个整套技术的突破，从底层的芯片、互联的系统结构、基础的软件、算子软件，甚至我们模型训练的软件，一系列系统，整个它是一个系统工程的解决方案。它是用我们国产芯片，首先来说我们不受制于人，第二我们在国产芯片，因为我们避免国外的芯片进口高额的关税，甚至是我们的智商税，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它的成本其实是比国际同类芯片要，我们去除其他因素，它其实是要便宜的。更重要的是它拉动了一个产业，拉动了我们中国自主的 AI 芯片集群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目前如果真的按照成本算，它肯定是比国外类似的芯片便宜，我认为1/3到1/2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刚才田教授也提到了深圳的算力券补贴哈，真的是降低了中小企业使用的门槛了。那我能不能理解为现在用起彭城云脑二它真的不算贵？
0: 我们彭城云脑用它肯定不算贵，肯定不算贵。我们正式的，我刚才说了几类用户，比如说最基础的内部用户或者说战略用户，它可能主要能够满足我们的电力运行费用最基本的成本，所以这个费用可能就是市场的1/2甚至1/3。我们龙头企业给我们合作来做，也是比市场的费用肯定是要便宜的，因为这个中间会涉及两个方面：第一，我们要培育国产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第二，这个机器本身是深圳市政府投资建立的，所以它要服务我们的产业，要服务我们的科研用户，它不是一个市场运营的这样的一个机器。所以它肯定是从这些方面减少某一些其他的费用，它就一定比市场的费用要便宜。
1: 好的，田教授，所以在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大布局下，您认为彭城云脑它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彭城云脑最大的作用我觉得就是反减了国外高端的 AI 芯片对中国的卡脖子的问题，确保了我们国家的这个算力主权。因为从这样的一个开始，我们可以用自己的 AI 芯片来构建我们自己大规模集群，来支撑我们国产大模型的训练。就像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我们很多国产的大模型出来了之后，其实很多都在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机器架构上训练的，不再是一个依赖于美国的高端 GPU，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们还这个支撑深圳的龙头企业芯片打造了国产自己的产业链。从最开始我们想国产芯片在国内高端 AI 芯片算力中只占不到5%的份额，到现在我们到50%，2024年50%以上，到现在可能70-80%甚至90%以上。所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产业链的集群都是从这样子牵引起来，所以彭城云脑的项目我们其实是打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模板，第一突破了技术，这个从底层芯片到上层软件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解决方案。其次就是给大家打造这样的一个模板，说哎，国产的算力芯片 AI 算力芯片可用，第二个我们基本好用，对吧，把这样一个链条打通，所以让其他的用户就能够使用。所以彭城云脑建设之后，我们看到全国25个城市迅速建立了

0: 以这样的一个芯片，这样的一个系统架构建设了25个算力中心，这就是它的拉动作用。我想这个是在2021年4月份，我们就训练出这样的国产的第一个模型，所以它其实对后来我们国内这个成千上万基础模型训练，积累了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也知道美国老攻击我们说我们的大模型都是拷贝他们的模式，其实不是，我们最开始我们也有自己的技术源头，只是在技术的演进过程中会取长补短，科技的这个我想科技的成果相互借鉴，这个是常态，啊，所以并不是意味着说我们中国没有自己的技术源头，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一定会说彭程云老当时建立我们训练的最开始的国产大模型，其实是起到这样的探索性的作用。
1: 所以田教授给我们科普了彭程云脑，其实就像一个大基座哈。国内很多国产大模型从这里再具体的生产出来。那您刚才还提到了25座城市也非常积极的参与其中，那能不能理解为就像电一样，我们正在织一张全国的算力网？
0: 彭程云脑另外一个作用，就像您说的，我们牵引了20多个城市建立 AI 的算力平台，彭程实验室也在这个基础之上，希望就像您说的，我们希望算力能够像电力一样，哪需要我即插即用。当然，这个实现起来是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方，还有点难。但是第一个这个步骤，我们就能够把全国分布的算力给连接起来，构造中国算力网。所以，彭程实验室在以彭程云脑为基础，其实正在打造科研版本的中国算力网。那国家发改委在这样基础上也打造国家的这个整个真的覆盖全国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网。这样的一个算力网的最终目标是期望我们用户，不管你在哪个地方，你都能够像使用电一样使用算力。你上去把你数据上传上去，你就可以训练模型，你就可以部署这样的模型，你可以接入你的用户。然后呢，我们基于这样基础上呢，我们支持你不管在全国什么地方的用户的服务。就像你每天在不同的地方看手机，我理论上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算力网的支撑下，能够支撑你的服务。我觉得这个作用啊，是对未来我们国家智能经济起非常大的基础性的作用。我们得奖的是彭程云老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彭程云老三，因为整个算力要不断的演进。我们原来彭程云老二是4000卡 AI 芯片，升腾910芯片构成的，彭程云老三是这个20000张卡构成的。从千到万，这不仅仅是一个数量级的提升，它意味着技术体系、技术架构全新的构建。所以，我们正在做的是彭程云老三。刚才也讲了，我们这个彭程云老三采用这个项目，启发彭程云老二启发推动的超节点技术，这个超节点技术已经成为国内外现在 AI 集群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架构。我们下一阶段还要做彭程云老五啊，彭程云老五我们高文院是把它叫 JPG 计划，更大规模把算力、运力和电力集成的这样的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真的达到我们说的，让我们普通的用户像使用电这样子，能够使用我们的算力，而且全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所以技术是在不同的演进，这个科研永远在路上，我们要继续去攻坚克难。我们目前国内外 AI 领域、国内外的竞争、国内外的演进都非常的快，竞争非常的激烈，所以这要求我们永远保持战斗力，这样子才能真正推动我们国家科技的进步。
1: 好的，永远在路上啊，不断攻克下一个难题。今天非常感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彭程国家实验室先进计算研究部副主任田永红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田教授。
0: 谢谢记者。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港澳全新的环节，先来关注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记者会的时候应讯表示，香港将会继续深度参与深圳前海、广州南沙、横琴、深港河套这四个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与大湾区内其他城市共同推进优势互补、错位发展。
4: 李家超说，在大湾区四个重大合作平台中，河套充分发挥了香港与内地各自的优势，强强互补。他对河套这一平台非常有信心，将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加强香港园区和深圳园区在空间布局、规则衔接、设施互联等方面协同对接，促进人员、物资、资金、数据等要素安全高效便捷流动。
3: 是啦，李家超表示，香港已经和大湾区内部分城市搭建起多种沟通协作机制，在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当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充分表明香港与大湾区兄弟城市协同创新成效显著。在大湾区建设当中，香港既是推动者、参与者，亦都是受益者。
4: 李家超还介绍了香港在北都大学城方面的规划，他说北都大学城是北部都会区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都对北都大学城建设作出了细致的部署，香港将打造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发展为一体的国际化大学城，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3: 再来关注近日，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教授代表大学感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及特区政府为香港未来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谋划清晰蓝图，并对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打造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发展于一体的国际化大学城表示欢迎。他表示，港科大已经准备就绪，全力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落实部署，令香港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踏上新台阶。
4: 叶玉如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聚焦北部都会区建设、创新科技及产业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以及产学研协作与成果转化等关键领域，提出多项前瞻部署，将有助香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他尤其欢迎特区政府进一步推进北部大学城规划，并透过精简程序、完善交通及生活配套，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宜创的北部都会区。就五年规划提出加快北部都会区及其三个大学城的建设，叶校长表示支持，并认同大学城作为汇聚人才培育、科研创新及成果转化的重要枢纽。他指出，北部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为规划理念，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及城市发展，有助打造宜教、宜研、宜创、宜居的高质量大学城区。
3: 叶校长表示，港科大已经准备就绪，将积极配合规划落地，全力支持北都大学城建设。他说，港科大在生命健康科技、医疗创新、人工智能及微电子等领域具备雄厚实力，和大学城的发展方向是高度契合，期待在北都大学城建设当中发挥更积极作用，并将积极参与本月展开的洪水桥大学城招标，联动河套港深创科园

0: 田科技城及区内创科伙伴，推动人才、科研、产业与资本深度融合，共同打造具国际影响力的创新生态圈，为北部都会区建设及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近日，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在横琴正式启用，服务站可支持澳门企业及居民办理涵盖身份证明、税收、工业产权、弱势许可等领域的多个服务事项。
0: 咁澳政服务站系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嘅琴澳协同运作模式嘅，由澳门相关部门嘅工作人员每个星期定期驻点提供澳门政务服务，并且由合作区嘅商事服务局工作人员保障非驻点时段内嘅窗口服务工作，具体提供业务咨询同申请材料代收服务。而澳门居民就可以通过一互通、双社通的 App 预约办理业务。
1: 合作区成立以来，琴澳两地持续深化政务服务规则衔接软联通，构建覆盖澳门居民全生活场景的跨境政务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合作区共引入澳门自助服务机20台，遥距服务柜台3台，可供澳门企业居民办理澳门35个部门共477项服务，实现澳门线上政务服务在横琴基本覆盖。
0: 是啦，咁接落嚟咧，琴澳两地有关部门将会持续优化跨境政务服务模式，拓展服务场景，完善服务体系，提升琴澳同城化办事体验，令到澳门居民在横琴工作生活更安心、更便利。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启动式暨江浙沪地区首场校园招聘活动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活动中，广州市政府与上海交通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干部交流与人才输送等五大方向开展深度合作。
0: 冇错嘅，咁据了解，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主办，将会以万企进百校嘅专场形式，赴全国14个省直辖市，总共100所嘅重点高校举办招聘活动。
1: 近日，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院科正式发布2026院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其中，广州地区15所高校合计239个学科上榜，占广东全省上榜总数的60%以上。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不仅上榜学科数量领跑，更在多个学科领域跻身全球前十，展现出广州高等教育整体厚实、顶尖突出的硬核实力。
0: 系啦，咁从上榜学科的总数来看呢，广东高校的表现亮眼啊！全省30所高校的总共381个学科上榜，上榜学科总数位居全国第三。广州高校梯队分明，整体厚实。中山大学就以52个上榜学科领跑全省，总数并列全国第二。而华南理工大学就38个，暨南大学31个， 广州大学25个。

0: 广东工业大学19个，南方医科大学18个，华南师范大学15个，华南农业大学和广州医科大学各12个。设立近4年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有6个学科上榜。
1: 在顶尖学科方面，广州高校同样不乏世界级选手。广东高校上榜前10名的学科数共有10个，广州在地高校占9个。其中中山大学不仅上榜学科总数并列全国第二，还有4个学科跻身全球前10，包括旅游休闲管理全球第4、生物医学工程全球第4、遥感技术全球第5、环境科学与工程全球第8。该校另有24个学科进入全球前50，40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00，体现了顶尖学科群的厚度。
0: 再来关注广州市越秀区政务服务中心311号窗口，近日已经成为慈源秃勤的服务专窗了，只要在上班时间内来到这里都能够办理算力相关的业务。当日越秀政务慈源服务专区就在越秀区政务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这个专区在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政务和数据局的3级指导之下，由越秀区政务服务中心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3家运营商设立，采取专窗加专员再加专区的模式，面向区内企业提供大模型慈源应用、采购、咨询、培训等指导服务，这是全国首个设立在政务大厅的慈源服务专区。越秀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就介绍，设立专区专窗就是要将 AI 服务送到去企业的家门口，令到企业可以进一扇门给3家方案解 AI 之惑。
1: 服务专窗由3家运营商按周一移动、周三电信、周五联通轮流坐班，重点解决两类问题，一是慈源本身是乜嘢、点样计价、点样采购、适用哪些场景；二是大模型服务平台可调用哪些模型、如何注册接入、如何充值使用。窗口采用边解答边演示方式，现场展示 AI 生成文案、制作视频等实际效果。专窗实行咨询登记、现场演示、需求转单3步流程，能现场解决的直接处理，有进一步采购意向的转客户经理跟进，复杂技术问题转后援团队闭环回访，确保件件有回音。
0: 是啦，今天专窗面向越秀区企业提供不同规模的灵活套餐，并且推出专属的折扣或者免费体验额度。平台覆盖文本、图片、视频等多模态能力，满足不同场景的需求。越秀区政务服务中心还和3家运营商共同策划了一系列的token应用培训活动，计划围绕着广告、动漫、配音、跨境电商等多个行业，设计文案、图片、视频批量生成等实操的课程，紧贴企业实际业务场景和需求，开展专题培训，力求帮助企业真正用起身。同时专区正与广东慈源交易和服务中心探索协同联动，推动相关惠企政策兑现，提供更多慈源交易全链条服务和慈源出海合规服务。
1: 9月16日至18日2026年深圳跨境电商展览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展会总面积达8万平方米，设置电子电器馆、潮品时尚馆、运动休闲馆、家居生活馆等4大主题馆，包括阿里国际站、亚马逊等在内的国内外15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14大跨境热销品类，通过整合产业带集群、国内外参展商与全球买家资源，打造一站式选品加资源对接加知识赋能的综合商贸平台。
0: 是的，今年展会进一步聚焦跨境采购热点，设立有9大专区，包括有跨境电商消费类安防爆品推荐专区、跨境电商物流专区、马术马业风尚展区、灯饰专区、POD 亦即系按需打印专区、玩具专区等，咁将热门品类同配套服务集中呈现，使到买家可以快速咁锁定目标选品，高效咁完成佢哋嘅跨境采购决策。咁同时咧，展会联动海外合作平台，定向组织境外采购商到场，为境内供应链企业搭建高效嘅 B 端跨境对接渠道。
1: 展会同期举办一系列主题论坛、研讨会等8余场活动，包括深圳跨境电商发展论坛等，跨境电商专家、企业代表及行业人士共聚一堂，通过主题演讲、实战案例分享等形式，深入探讨行业发展新趋势，助力与会者洞悉趋势、交流互动、精准对接。好，来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技。

0: 嘅关键词。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了。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六屋镇，沿住钦江直通北部湾。
0: 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
4: 是啦，咁边啲船能够驶入到平陆运河呢？江河直达又是怎样实现的呢？你听总台记者孔颖、黄日群的报道。
5: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6: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适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5: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三座船闸呢？
7: 三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5: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 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7: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三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5: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两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7: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迁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5: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6: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5: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6: 我们在巡河岸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嘛。
4: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嗱，科技关键词咧，继续嚟关注新中国成立以嚟第一条嘅国家层面统筹建设嘅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咁啱先介绍咗平陆运河十六号正式通航，渊延134.2公里，仲有一条咧智慧运河，具备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等多项嘅黑科技。嚟听总台记者黄日群、孔颖、常亚飞嘅报道。
8: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一比一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9: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陆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8: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9: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8: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陆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 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

0: 保护着平陆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1: 现在我们全线布设了9台无人机啊，能够实现全线这个无死角的一个巡航。那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水下机器人，可以对水下的这个地形地貌随时进行一个勘测啊，这样呢就可以及时的反馈我们现在航道里面淤积啊，或者是航道底部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情况。
0: 进入到运营阶段后，平陆运河的闸室如何分配、水位怎样调节等，将由人工智能算法辅助生成最优方案，航行风险可提前研判。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1: 我们希望把我们整个运河的模型和智能体构建得更加完善，能够赋能我们各个业务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未发生的一些事项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一个仿真，进行一个推演，在不影响我们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把极端的一些情况预演，做好预防。
2: 好啦，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告一段落啦。咁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我哋站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厂，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啊！咁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噃，
3: 再见。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我系泽峰，陪伴各位。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今日嘅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加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嚟到今日嘅新歌推荐，听到嘅系本周推荐嘅十九号音乐作品，由李宇春带嚟嘅《我要幽默》。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开场分享的这一首是本周华夏原唱金曲榜为你推荐的19号作品，由李宇春演唱的《我要幽默》。这首歌里面，李宇春首次携手脱口秀演员呼兰跨界合作，歌曲旋律层层递进，律动强烈，歌曲将铺垫、反转、谐音、callback 等脱口秀的专业术语融入歌词，并且以世界他而痛吻我，那我报之而幽默为核心的创作理念。幽默不再是简单的嬉笑玩闹，而是面对现实困境时候的自我和解，从容向前的生活哲学。用强烈的律动和层层递进的旋律，将幽默变成了一种还击生活的方式。喜欢的话，可以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也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新歌推荐，下面听到的是本周20号歌曲，由莫文蔚带来的《昨天今天》。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嘅本周推荐嘅20号歌曲嚟自莫文蔚演唱嘅《昨天今天》，歌曲为复古 R&B 风格，延续咗莫文蔚标志性嘅都会情歌路线。歌词通过电话讯息手中翻涌，是不是我应该主动爱过一天算一天等嘅意象，表达对过往情感嘅留恋同埋若即若离嘅心境。歌曲喺间奏处加入咗由莫文蔚演绎嘅粤语口白，增强咗故事嘅沉浸感同埋私人电影质感。莫文蔚亲自完成咗和声嘅设计同埋和声嘅演唱，令到作品成为两位音乐人嘅共同创作。继续同你分享好听嘅歌，下边送出本周推荐嘅21号作品，由李彬彬演唱嘅《Crush》。

首先听到嘅呢一首李彬彬嘅全新单曲《Crush》，唱嘅系一眼就心动嘅人，再多睇一眼仍然系喜欢。此外，每一个望向别处嘅眼神，都系爱意无法掩饰嘅方丈。歌曲鼓励所有听者趁年少去冲动、去草率、去带上鲜花同糖果，大胆咁样爱一场，令到每一次落于纸上嘅名字都有咗份量。中意嘅。

0: 华可以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佢点赞转发，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边为你送出本周推荐嘅22号音乐作品，由子瑜演唱嘅《24》。
1: 榜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病，只是坦言接纳路途入面的风雨和落空。他没有诉说圆满，只是记录一个年轻人走过喧嚣之后慢慢和自己和解的状态，写给住在人生岔路口仍然在度赶路的普通人。喜意的话可以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也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下面为你送出张真源演唱的《无名氏》。

0: 听到的这一首是本周推荐的23号歌曲，由张真源演唱的《无名氏》，轻摇滚外壳包裹住清醒的自省。张真源没用嘶吼宣泄委屈，主歌低声倾诉，副歌的爆发收住分寸，将依附他人沦为配角的失重感唱得真切。成首歌完成一次向内的挣脱，不必借人的故事获得姓名，学识将身份还给自己。继续新歌推荐，下面送出本周24号歌曲，由刘宇演唱的《月像》。
1: 榜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是本周推荐的24号音乐作品，由刘宇演唱的《月像》。他被开国风情歌常见的悲清呐喊，将遗憾写入月色的倒影当中。歌曲的编配采用弦乐和笛声淡作底色，刘宇用低沉的声音娓娓诉说，戏腔的片段融入旋律，无刻意的劝记。月亮在这里不是寄托思念的讯问，更加似冷静的旁观者，照见感情褪去热烈之后的落幕。新歌推荐的环节结束之后，跟着来会进入到我们今日的升级湾区，会同大家分享到那些给你勇气的流行曲。首先会听到谢春花的演唱《可人生只有一次》。
1: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级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欢迎你翻到节目当中，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系陈峰。今日嘅星级湾区要同大家奉送嘅歌曲系《俾你勇气》嘅流行曲。头先同你分享到嚟自谢春花嘅《可人生只有一次》，而呢首歌亦都系佢自己嘅创作。对于谢春花嚟讲，音乐系宣泄情绪嘅方式，音乐令自己更有勇气。佢写低呢首歌唔单止系想俾自己勇气，亦都希望俾听歌嘅人带去力量。继续升级湾区，下面送出程全的演唱《当音乐响起》。

听到嘅呢一首由程泉演唱嘅《当音乐响起》，呢个系一首极具烟火气嘅歌曲，满满嘅治愈感。当音乐响起嘅时候，人们从美妙嘅旋律中获得力量，重拾生活嘅勇气。呢个系一首唱俾每一个平凡人嘅歌曲。舒缓嘅旋律结合程泉悠扬宽广嘅声线，每当音乐响起，就系世间最美好嘅时候。希望呢首歌亦都能够带俾你鼓励。听歌同时，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跟住嚟要为你送出嘅系周兴哲《自由》。

今日嘅升级湾区同各位分享一啲俾你勇气嘅流行曲，而头先送出嘅呢一首嚟自周兴哲演唱嘅《自由》。呢首歌系周兴哲创作，而家攞翻嚟自己去重新演绎，等我哋听到唔一样嘅音乐诠释。以细腻嘅情绪刻画，笃中无数人嘅情感共鸣。继续分享，下面送出孙燕姿演唱嘅《逆光》。

头先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的演唱《逆光》，这首歌亦都收录在她同名专辑《逆光》当中。作为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以钢琴为主底，加上大量的合声以及弦乐的配合，给人一种见到了希望的感觉。继续分享下面送出南征北战的《生来倔强》。

听到咁样一首俾你勇气嘅流行曲，嚟自南征北战嘅《生嚟倔强》。澎湃嘅音乐释放青春嘅热情，《生嚟倔强》亦都系中华民族不屈精神嘅传达。南征北战用铿锵有力嘅旋律同埋热血激荡嘅歌词，唱出年轻人嘅民族情怀。正能量嘅歌词，激昂嘅旋律，绝对能够带俾你勇气。跟住嚟为你送出张韶涵、黄黑夜演唱嘅《篇章》。

首先同你分享到嘅系嚟自张韶涵黄黑夜带嚟嘅一首篇章，大气恢宏嘅音乐搭配张韶涵铿锵透亮嘅声音，同埋黄黑夜少年坚定嘅合唱，等我哋感受到咗热情同埋勇敢。继续为你送出郭富城演唱嘅《强》。

最后同你分享的这一首由郭富城带来的《强》，是郭富城演唱的一首经典粤语励志金曲，以激昂的旋律和热血的歌词成为几代人成长打气歌，也都用这一首歌来结束今日的节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听日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大家好，呢度系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我系黎涛，
5: 我系嘉欣。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嘅收听。咁同时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大湾区之声，同我哋留言互动噶。
4: 今日嘅香港全接触，我哋将聚焦首个五年规划公布，香港由智及兴迈出新步伐。
5: 本期京港时讯将重点关注以下主要内容：
4: 香港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继续位列全球第三。
5: 港澳大中小学星期队代表赴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
4: 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巡回展亮相北京。
5: 今年前八个月访港旅客约3,673万人次，同比升11%。
4: 香港国际中秋彩灯会正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
5: 首先一齐香港全接触。
4: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9月16日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6: 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4: 规划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个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亦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智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和发展，目标是要把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香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主平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以南金融、北创科愿景引领香港未来空间布局。北部都会区将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进行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推展北都大学城、新田科技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等。

0: 建设，成就北部都会区作为高水平专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国际高端人才集聚等重要战略载体的使命。李家超提出以规划主导、基建先行、产业带动、以人为本，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北部都会区，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开发、管理和营运新发展区机制，包括弹性规划土地，容纳多元产业，回应市场变化，以及采用创新多元的发展模式，鼓励公司型合作等，完善本地及跨境运输基建衔接，在八中八环基建布局下，加快推进与北部都会区相关的重要铁路及道路项目，包括北都公路新田段和十一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连接新皇岗口岸的北环线支线，以及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并研究其未来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强北部都会区与香港国际机场的连接。要推进北部都会区房屋和经济建设，目标是产出的土地在未来五年可以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及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落实15分钟生活圈的土地用途布局，打造北部都会区成为香港优质生活的示范区域。
1: 李家超表示，香港将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
2: 要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必须发挥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推进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设，有助推动经济持续发展，不断提升市民福祉。
1: 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以及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等，将为四中心一高地建设提供有力支持，有利促进科研创新和产业发展，并充分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和国际化城市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优势。李家超说，金融是香港的根本和最大的优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彰显国际定位，以开放的金融市场吸引全球资金、人才和财金企业汇聚香港，秉持以稳促进、以进固稳的方针，壮根基、稳结构、强功能、控风险，充分发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的核心作用，建设安全高效的金融基建，系统性构建多元化资本市场。香港将持续开拓新航线，策略性吸引本地及非本地航空公司拓展新航点和增加航班，并增强香港的长途航线网络，尤其是连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推进机场城市发展，带动高端商业和旅游活动，强化香港国际机场的中转吸引力。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方面，李家超说，将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发挥优势健全教育、科技、人才战略统筹实施机制，针对性引进有助国家和香港发展所需的人才，透过留学香港专班加强推广香港优厚学术、科研以及国际合作资源，宣传留学香港和游学香港品牌，吸引优秀学生来港升学发展，支持国际学校体系蓬勃发展，满足非本地家庭对国际学校学额的需求，吸引非本地人才扎根香港。
0: 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将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香港会充分利用好大湾区各重大合作平台，与区内其他城市共同推进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互利共赢，推动政策创新。硬件方面，会推进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粤港澳大湾区，并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布局超大规模资讯集群。软联通方面，则会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包括促进大湾区内专业资格互认，对接健康湾区建设，深化医疗卫生合作，推动医疗服务衔接和规则对接，探索优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完善跨境民生金融服务，便利要素跨境流动，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和数据流。五年规划提倡实现粤港澳三地居民心联通，包括加强香港高等院校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合作，提升粤港联合人才培养和交流，拓展青年在大湾区发

0: 展事业的空间，优化跨境养老服务衔接，持续扩大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大湾区生物多样性，共建国际一流美丽湾区，推动文体旅融合，打造人文湾区。根据规划，香港会继续积极参与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深港河套各重大合作平台建设，联动共享基建和产业资源，深化战略对接，推进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互利共赢。此外，五年规划主张搭建全球合作网络，香港会深化与内地区域的联动协作，建立常态化政府部门交流机制，支持香港企业参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并全力发挥一国两制优势和国际城市独特地位，深化国际交往，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事务，推广中国标准。香港亦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城市发展、交通网络、港口、机场、能源等领域，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投融资、项目管理和风险管理服务，支持绿色基建和可持续发展项目落地。
1: 李家超说，统筹推进制度完善和服务优化，不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将从强化面向未来的教育规划、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培育多元技能人才等方面发展优质教育。教育规划中，除全方位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共建数字教育生态，提升香港学生的国际视野，同时将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以及价值观教育，结合日常教学，培育德才兼备、爱国爱港、具文化自信、正确价值观以及世界视野的下一代。根据规划，香港将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提升关注青年学业、就业、创业和置业，帮助青年解决实际困难，支持青年更好把握国家发展机遇，重点培育培养可以服务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的人才，对准更多国家及香港发展规划内的关键领域，重点培育优秀青年人才。根据规划，香港将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完善多元安居体系等。未来五年，即2026-2027至2030-2031年度，连同简约公屋，总体公营房屋建屋量将达约19.6万个单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于2026-20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表示，提升民生福祉是政府施政的最终目标。
2: 民生改善则带动社会需求，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发展，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持续完善教育培训、房屋供应、劳工福利、医疗服务、青年发展、育儿配套等政策范畴。
0: 李家超说，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城市安全治理向事前防御转型，增强经济和城市韧性，以改革思维引领各项工作，强化风险预警，跨部门协作，厘清分工责任，破除不合理限制和繁琐流程，释放发展活力，将持续完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建成一国两制下与国家安全布局深度衔接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防控体系。根据规划，香港将积极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高新科技，实时联动跨部门数据共享和智慧分析，实现对城市管理和运行状态的实时感知、风险预警、即时预测以及协同处理，打造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的智能中枢。在落实爱国者治港要求方面，特区政府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制定全政府培训要求，建立与内地相关单位的恒常培训合作机制，与内地相关部门保持密切交流，强化公务员爱国爱港意识，建立以民为本的管治理念，提升公务员对国家战略的掌握和国际视野，打造勇于担当、开拓创新、与时并进的公务员队伍。李家超表示，将着力提高特区治理效能，为五年规划实施提供保障， 将进一步完善治理理念，更加积极进取有为。

0: 完善特区政府内部统筹协调机制，强化跨部门协作，健全重大项目政策的推进和落实，增强政策连续性，切实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充分激发全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共同参与和监督，确保五年规划各项工作切实执行。"十五五"时期是香港主动适应时代潮流，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培养发展新动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香港抓住机遇，加快由治及兴，增进市民福祉，建设更加美好家园的关键五年，是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大有可为的五年，肩负着发展自身、贡献国家的双重使命。
1: 李家超9月16号在特区立法会发表其任期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主题为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2026年施政报告封面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施政报告共九章，分别为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开启新篇章，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发挥国际化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升民生福祉，秉持改革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结语：过去四年，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在多项国际评级中屡创新高，蝉联世界最自由经济体榜首，世界竞争力排名持续上升至全球第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居全球第三，人才竞争力攀升至全球第四。这些客观评级不单止反映香港的发展潜力、光明前景和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更彰显了一国两制下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强大生命力。李家超说，今日的香港站在由治及兴的关键节点上，未来五年既是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阶段，也是香港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黄金时期。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部署蓝图，而这一份施政报告则是推动落实香港五年规划的具体行动纲领，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的叠加优势，并因应经济预期和动态，阐述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相信凭借国家的坚强后盾，香港人的智慧和努力，我们一定能令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每一个家庭，令我们的共同家园香港更美好、更繁荣。
0: 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公布，香港社会各界高度评价首个五年规划，认为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未来五年经济与社会发展订立清晰蓝图，标志着香港治理思路和发展模式迈向前瞻布局与主动变革的新征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接受大湾区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立法会将全力配合特区政府，确保香港五年规划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紧密衔接。
2: 这是第一次香港制定第一份的五年规划，这份规划必定是一国两制相适应下的一份五年规划。我们除了需要特区政府带领以外呢，我们有90位议员来自社会各界，我们希望也通过我们本身的网络和大家一同去参与推动落实。
0: 五年规划谋定巩固核心竞争优势，围绕四中心一高地建设，针对科创产业、国际贸易、北部都会区、航空枢纽、绿色转型作出系统部署，释放香港国际化竞争优势。特区立法会议员霍启刚说，规划提出未来五年香港文创产业增加值目标达1700亿港元，一定要加紧转型，相信业界和政府会有更好的互动。未来投放在体育发展方面的资源五年内增加20%，这个是个令人欣喜的消息。规划设置专篇谋划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重点推进北都大学城，引领城市空间格局优化。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说，规划聚焦北都建设、高等教育国际化以及产学研协作与成果转

0: 但过程中充分凝聚全社会意见及共识，彰显特区政府勇于谋划、善于作为的担当精神。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湾区速递来关注本期的京港时讯。英国 SIN 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院16号联合发布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该报告显示，香港在金融科技的排名持续位居全球第一，在竞争力指标的五个评估领域，香港均名列前茅。当中，金融业发展水平排名升至全球第一，除人力资本继续位列第二，营商环境及基础设施两个领域的排名亦升至第二。此外，在各金融行业领域从业员的评价中，香港继续表现优秀，其中在投资管理升至全球首位，保险业和融资继续稳居全球第一。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先地位和实力。在复杂多变的地缘政局下，香港凭借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际化和多元包容的独特优势，会继续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致力为环球投资者打造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满足其对多元化资产配置日益增长的需求。自2007年起，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于每年3月和9月发布，第40期报告评估全球117个金融中心。
0: 在外交部9月1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英国智库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今年上半年，港股市场 IPO 融资额高达2033亿港元，位居全球第二。郭家坤话，有关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劲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这个是国际社会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
4: 来自香港、澳门大中小学星期队的约1000名青少年，9月18号分别从港澳启程前往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当日上午，数百名香港学生齐聚香港西九龙站参加出发仪式。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仪式上致辞表示，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奋斗历程和共同理想，希望同学们在旅程中用心观察和记录，深化对国家的认知，
5: 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努力成为有承担、有事业的新一代，成为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4: 三科学生对此次行程充满期待。在香港城市大学就读四年级的陈同学表示，不少香港大学生考虑毕业后前往内地发展，这次活动正好提供机会等他实地考察，相信此行会好有收获，回港后将同同学分享所见所闻。同日上午参加活动的澳门青少年从澳门国际机场出发，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受访表示，此次活动意义重大，相信大家会把握宝贵机会，进一步了解国家发展成就。担任学校星期队队员多年的澳方中学高三学生温以林话，平时只可以在电视机前观看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这次可以同咁多同学一起到现场观看，会是很难忘的经历。为推动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9月18号至22号，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港澳大中小学星期队代表访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团组由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担任团长。来自港澳121所中小学、21所大学的星期队代表约1000人参加。在北京期间，团员将参加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参观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赴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驻地参观学习， 参访北京市

0: 大中小学专题考察文化及科技场馆、企业、乡村社区等。
1: 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巡回展9月17号在北京启幕，展览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办，结合图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旨在全方位展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并持续推动京港合作。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7号，聚焦香港的全球实力、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香港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及香港驻京办简介等内容。现场还设置了描绘香港未来涂鸦墙及香港多彩拼拼乐等游戏装置，令观众在互动中加深对香港风貌的了解。
0: 9月14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教表示，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将于9月中下旬在广州举行。请听报道。
2: 9月中下旬，武警广东总队将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在广州开展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邀请300余名港澳青年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进军营活动还将举办铁马精神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粤港澳青年国防教育音乐会，开展我眼中的长征精神短视频创作、同心同行主题曲接力传唱等一系列活动。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希望港澳青年通过进军营活动能够感悟精神、砥砺品格，不断增强身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把青春奋斗融入港澳发展、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1: 香港旅游发展局9月15号公布，今年前8个月访港旅客约3667万人次，同比上升 11%， 其中内地旅客约2873万人次，非内地旅客超794万人次，分别同比增长 13% 和 4%。 数据显示，受多项盛事活动带动，今年8月访港旅客约546万人次，同比增长 6%， 其中内地旅客约456万人次，非内地旅客约88万人次。香港旅发局表示，未来数月将推出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和香港跨年倒数等活动，并与业界合作推广旨在香港的旅游体验，吸引更多旅客访港。
0: 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号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启动，超3000盏世界特色彩灯亮相，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到场赏灯打卡。今年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持续至9月27号，以团圆为主题，融合传统与创新、本地与国际元素，并与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一同举行。除国际中秋彩灯会外，香港将举行多项中秋主题活动，包括于9月24号至26号举行的大坑舞火龙等。香港旅发局整合全港多个商场及商户在中秋期间推出应节活动及优惠，涵盖赏灯打卡、美食活动等，吸引旅客感受香港中西荟萃、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节庆魅力。
3: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晴天，31到25度，澳门晴天，30到25度，广州多云转晴，34到26度，深圳晴天，33到24度，珠海晴天，31到25度，佛山多云转晴，35到27度，惠州多云转晴，34到24度，东莞多云转晴，33到25度，中山晴转多云，33到25度，江门晴天，33到24度，肇庆多云转晴，34到25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5到20度，纽约多云转小雨，23到16度，旧金山晴转阴，20到14度。
0: 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

0: 然后互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0: 澳门珠海 FM105.4，
1: 广州 FM98.0，
0: 深圳 FM101.2，
1: 佛山 FM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声音字。9月16号，亦即系呢个星期三，新中国成立以嚟国家统筹建设嘅第一条通江达海嘅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历经四年嘅建设，呢条全长134.2公里嘅运河配备咗内河一级航道，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系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嘅出海水运通道，亦系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嘅骨干工程。通航后的平陆运河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了便捷的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和铁路运输，极大释放航运优势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16号上午，满载货物的首航船从南宁港出发，沿西江向平陆运河起点行驶。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运资源，但是由于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西南地区的船舶一直以来都需要一路向东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入海的通路，令整个西南地区水路、公路、铁路组成的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广西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发坤：
4: 这些首航的货主要来自广西本地和云贵川渝几个方向，有汽车配件、胶合板、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这些货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在南宁港集结，再奔赴平陆运河出海，真正把公、铁、水这条新通道跑通了。
3: 行至平塘江口，首航船缓缓向南，奔向钦州港的出海口。呢度是平陆运河的起点，由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雷玉宝出生在平塘江口，退了休之后回到这里收集了很多老物件，开办了展厅，讲述家乡的变迁。雷玉宝告诉记者，历史上的商人都会行这一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他们会先用马匹，再用肩扛手抬的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这段 6.5 公里的山路。而这 6.5 公里正正是平陆运河纯人工开凿的河段。运河全线开挖出共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好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约为65米，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企石和青年三座船闸枢纽，令船舶以落楼梯的方式克服这个相当于20几层楼高的落差。三座船闸当中落差最大的就是马道枢纽。通过调节闸室入面的水位变化，将船舶提升或者下降至上下游的水位高度，这个是普通船闸需要实现的基本功能。但是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显然不能够仅仅满足于此。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他水系，所以必须要悭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位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3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令大部分河水在省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令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这样的创新设计亦都令到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通过最上游的马道枢纽之后，平陆运河的另外两座枢纽分别是中段的企石枢纽和最接近入海口的青年枢纽。青年枢纽之所以得名，是为了纪念这里曾经的一座水利设施青年水闸。1959年，为了抵御频发的洪涝灾害，防止海水倒灌，钦州当地超过7000名青年团员民兵响应号召，用肩挑背筐的方式建成了青年水闸。现年88岁的彭西口老人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凝聚了一代青春，守护了一方安宁的青年水闸，在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之后已经拆除。在他的原址之上，以比之名的青年孙楼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继续着他的使命。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只有10公里，青年孙楼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路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年孙楼在生态保护方面亦做了相应的设计。为了令鱼类能够回到上游产卵，青年孙楼还专门建设了鱼道，利用好像盘山公路一样的设计，令鱼类避开船闸，轻松安全地回到上游。这样的鱼道近年来在很多水利设施当中都有相关的设计，这个体验了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无论是技术能力上还是理念上，都有跨越式的进步。平陆运河不单止体验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亦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令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亦都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樊一刚：
5: 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3: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为什么还要着力保强水运网络呢？这个是因为水运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 13.9%， 和很多发达国家 7% 至 8% 的数据相比，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恩：
6: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宗货物单位运价大约是铁路的1/4，公路的1/10到1/15，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3: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2.5万公里的总规模。好似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这些重点区域，航道联通度将达到 85% 以上。国家高等级航道网的完善，对于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都将起到重要作用。而平陆运河正正是补齐西南地区的短板，将高等级航道网延伸至北部湾。平陆运河工程项目亦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剑：
7: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8: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越南勤追外贸航线以及南宁海南洋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水运网络带动的不单止是物流格局，更加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讲，不单止是一条运输通道，更加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

0: 年前，当黄海滨得知佢哋条村要因为平陆运河建设集体搬迁嘅时候，心入边多多少少都有几分忐忑。根据政策，平陆运河喺建设过程当中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配套开展技能培训同就业服务，令沿线群众实现家门口增收。运河开工之前，黄海滨夹钱买咗一台挖掘机，加入咗运河嘅建设。冇谂到嘅系，随住工程嘅不断推进，黄海滨嘅队伍规模亦都不断扩大。而家平陆运河通航啦，黄海滨全家亦都搬到咗新建嘅安置小区。新小区无论从环境定系配套，都比之前要好咗好多。黄海滨亦都成立咗自己嘅公司。运河周边嘅收尾工作完成之后，佢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嘅项目嚟到家乡。日子越过越好，黄海滨亦都越嚟越有信心。佢同妻子喺运河建设期间多添咗一个仔仔。黄海滨话：呢个系带嚟好运嘅运河宝宝。平陆运河带嚟嘅唔单止系眼前嘅幸福，仲有好多可以憧憬嘅未来。泥兴陶系钦州嘅传统工艺，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四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亦都期待随住平陆运河嘅通航，泥兴陶嘅名气可以越传越远。广西一家陶艺公司负责人龙少荣：
1: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0: 平陆运河整治咗钦江嘅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呢座城市嘅多座桥梁，为咗满足运河船舶嘅通行高度，亦都进行咗修整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同便利。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嘅四桥。龙少荣觉得修整后嘅周边环境会带嚟更多嘅文旅流量，俾佢哋更好嘅发展。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一份跨越百年的规划，承载住千年不变的梦想，通江达海方可源远流长。一河贯通，八季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以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黎涛，继续打开本周嘅声音字。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本周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明确按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部署，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扣薪。今年8月，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山东青岛落地，沉浸式展现了未来智慧家居的全新形态。在体验中心里面，各类 AI 家居机器人各司其职，智能联动。家务机器人可以精准识别衣物颜色、面料材质，自主完成取衣、洗烘等全套流程。陪伴机器人具备随行守护、跌倒检测、紧急报警等功能，精准适配老人、儿童居家安全需求。家用 AI 烹饪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投料、烹饪、出锅全流程，真正实现无人化智能烹饪。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华：
4: 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0: 近年来，智能家居消费持续升温，但增长点同倒点并存。这次行动方案针对这个现状，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举措。在供给端，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 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装，大力发

0: 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兆华表示，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中消费。
1: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0: 当前以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为代表的智能家居产品，已成为各地自主扩容补贴品类的普遍选择。在上海，针对智能助行机等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最终售价 20%、最高2000元的补贴，补贴上限较一般产品高500元。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马兆元透露，今年以来，长春先后两批将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2: 长春市配套发放电商消费券，与国补实施错位补贴，重点投向国补未覆盖的家居家电品类，有效拉动了绿色智能家电家居销量，更带动了全屋智能生态的普及，实现了买单品到买场景的消费升级。
0: 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亦都在倒逼智能家居产品迭代升级。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智能化、便捷化、全屋互联互通已经成为了年轻消费者选购家居家电的核心标准。吉林延吉百货大楼家电商场业务主任秦胜杰坦言，
3: 现在的年轻顾客在挑选家电的时候，越来越看重智能化与便捷化，更喜欢全屋家电可以做到互联互通，一部手机就能管理全屋设备，同时也会兼顾长辈的使用，优先选择带语音控制、简易界面的机型，像是智能电视的语音点播功能，洗衣机的智能洗烘功能，尤其是像智能洗地机器人这种可以方便生活的产品，兼顾年轻人的科技体验和老人的日常使用。
0: 智能家居消费的扩容升级亦都是扩内需的重要一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0万亿元。根据冇耐前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这个意味着五年要实现10万亿元的增量。家居消费规模体量大，涵盖领域广，产业链条长，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提振，有利于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恢复。伊兆华认为，智能化和适老化是这次方案的重点方向。
1: 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0: 互联互通是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能的关键一跃，亦都是当前智能消费扩容升级的突出难点。这次行动方案提出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伊兆华认为，将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当中含金量很高的一步。
1: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有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0: 此外，針對家居家裝領域配套服務不便利的問題，行動方案還提出指導各地科學合理設置廢舊家居回收網點，鼓勵企業提供送新加收舊、互聯網加回收等服務。

0: 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黎涛，继续打开本周嘅声音字。国家药监局呢个星期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呢个亦都系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嘅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标准将于明年九月一号起实施。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嘅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同访问等全流程嘅技术要求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喺数据集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系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嘅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嚟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唔规范，都可能令到算法学偏。呢一次发布嘅标准系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亦即系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嘅产品标准。系统规范咗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话：，
3: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0: 标准出台之前，脑机接口研发成日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个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导点。李树说，
3: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0: 新标准的影响不单止在实验室，亦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3: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0: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4: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0: 咁呢套新标准落地之后，对患者同埋相关产业意味住乜嘢？咁又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点样嘅中国方案呢？61岁嘅上海患者老杨，两年几前因为交通事故扑亲，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嘅仔就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之后，佢康复良好。
5: 开好刀以后回家又是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装好了，不用那个戴手套的话嘛，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地可以装。
0: 老杨嘅康复讲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点解数据质量咁关键呢？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械标所副所长郑佳打咗个比方。
6: 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0: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 向下为产品检验

0: 从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话：
1: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0: 新标准落地之后，将会俾研发、上市同临床带嚟乜嘢呢？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2: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0: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 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2: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黎涛，继续打开本周嘅声音字。广东系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嘅第一个省份。喺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子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嘅封锁线。而家嘅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冇耐之前，喺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嘅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咁呈现咗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嘅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红、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副馆长曾神福：
5: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而家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成线，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日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 4.5 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五期间，韶关仲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黄友华：
6: 韶关将以15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 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收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7: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7: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7: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7: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8: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9: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8: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9: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0: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11: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0: 俗话都有讲啦，理唔理财，财就唔理你。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啦。
11: 冇错嘅，首先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先。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将会一齐嚟听乜嘢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财智湾区深入探讨，唔单止拼大模型，深圳发力 AI 应用端。
11: 跟住会有中国经济大讲堂嚟听权威解读服务贸易新图景。
0: 热点观察，观察嘅热点系年内港股再融资超3000亿港元。
11: 系嘅，咁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嘅。在上面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先进入到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先。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86页。
1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5: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一下啦，当今数字新基建嘅核心底座就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我在学习15规划纲要第7章第4节的时候就发现了，规划里面提出了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最近无论是 AI 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定是说气象、生物医药研发，到处都在讲算力。但我一直分不清楚东数西算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你都搞不明白国家为什么要将算力网上升到国家级基础设施的层面呢？今天我想请简老师和我们拆解一下这个重磅的规划热词。
16: 是啦，何同学，这个问题问到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根基，也都是十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揸手。今天我们就来将它讲透了。东数西算是国家启动的重大工程，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东数西算工程落地之后要建成的完整、统一、可全域调度的国家级算力体系，两者是实施路径和最终成果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5: 好多人对算力其实都不是很了解的。简老师，可不可以先和我们深入浅出地讲讲，到底什么是算力呢？
16: 没问题，我们分两层来打比方。首先，算力就是相当于数字时代的电力了。我们生活用电驱动家电，算力驱动 AI、 工业软件、仿真模拟、大数据分析所有数字活动。 数据中心、计算机房就是一座座数字发电厂，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等同于

0: 全国统一的特供压电力输送大电网下，过去各地的数据中心、计算机房各自独立，就好像各地自建的小型孤立电站，有电送不到出去，闲置算力没办法共享。一体化算力网相当于搭建全国统一调度的数字电网，东部高时延刚需业务就近处理，海量存储离线分连类业务输送到西部绿电充足的算力枢纽，全国算力统一监测、统一调配，按需取用，实现资源不浪费，供需精准匹配啊！
1: 简老师这个的比喻就真的非常贴切了，瞬间就听明了，原来算力和电力的逻辑是高度相似的。那我还有一个疑问，一体化三个字体现在哪些维度呢？是不是单单东数西算就算是打通了呢？我看相关的政策文件里面都提到有五个统筹的，听起身覆盖面就非常之广的。
0: 是啦，你睇得好细致吓。五部门联合印发嘅实施意见啦，明确咗五大一体化嘅统筹方向，亦即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嘅核心建设框架。我结合大众嘅视觉，逐条通俗咁去解释啦。第一就系多元算力一体化，统筹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三类资源，日常办公、企业进销全用通用算力。AI 大模型、无人驾驶仿真依靠智能算力，气象模拟、航空航天研发、新药分子实验调用超算，三类算力统一接入调度平台，不再各自孤立。而第二是区域布局一体化，亦即是东数西算的核心逻辑。东部城市承载低时延实时业务，西部八大枢纽承接海量离线算力任务，形成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加十大算力集群加三个算电协同示范区的全国空间布局。而第三是算力数据算法一体化，算力硬件配套数据资源、行业算法工具，企业接入算力网就可以一站式完成数据存储、模型训练、业务推演，不用分头去采购设备、数据库、算法服务了。而第四咧，算力同绿色电力一体化，西部枢纽依托风光清洁能源，要求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绿电占比系唔低于80%，实现算力低碳发展，契合双碳目标。而第五咧系发展同安全一体化，喺算力调度、数据跨域流转全过程，配套容灾备份、网络安全防护体系，亦都同我哋之前讲嘅容灾备份体系形成政策联。
1: 明白了，五大统筹覆盖了算力类型、地域分布、软硬件配套、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链条，真正是实现一体化，不单止是简单地打通了线路。讲回这个纲要里面，十五规划纲要为什么要在东数西算工程的基础之上要加码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呢？当下我们发展算力面临着哪些的痛点，这一套的国家级网络又怎样来解决呢？
0: 现阶段我们国家算力发展存在四方面的短板，也就是十五加速布局一体化算力网的核心动因。而第一就是算力孤岛问题，各地机房分属，不同企业、不同区域，闲置的算力没办法跨区域流转，东部城市的算力紧张排队，西部大量服务器空闲，资源出现错配。而第二就是网络传输成本高，实现不均衡，跨区域没有专用的高速算力光缆，东西部数据传输慢，资费高，东部企业不愿意将业务迁移西部。而第三是算力绿色发展不均衡，东部土地电力资源紧张，新建机房能控压力大，西部风光资源丰富，但缺少统一调动渠道承接算力需求。而第四就是中小企业算力使用门槛高，单独采购大型的服务器自算设备成本是极高的，缺乏普惠化、可按需租赁的公共算力渠道。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就是系统破解以上所有痛点的顶层方案。
1: 原来分散建设、各自为战带来这么多的资源浪费的，统一调度确实能够从根源上优化配置资源。我还了解到，如今 AI 产业爆发直接带动了算力需求的暴升，这么庞大的算力增量，一体化算力网怎么样有序承接合理布局呢？
0: 人工智能工业数字化全面爆发，算力需求呈指数级上升，十五对算力布局设置刚性约束。

0: 国新增算力60%以上，全部布局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枢纽之外，原则上是禁止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从源头杜绝无序建设、重复投资，同时实行分层算力布局机制。一线城市东部城市群只保留低时延边缘算力试点，满足自动驾驶、实时工业控制、线上直播呢一类毫秒级响应业务。中西部枢纽大规模建设高密度计算超算集群，承接大模型训练、离线数据分析、冷数据存储等等时延不敏感业务。除此之外，国家会持续扩容枢纽之间专用的高速直连光缆，目标建成1毫秒城市算力圈、5毫秒区域算力圈、20毫秒跨枢纽算力圈，大幅降低跨区域数据传输时延和资费，打通东西算力双向流通的高速通道。
1: 有了刚性管控，防止麻木建设，亦都是分层匹配不同的业务需求，配套高速传输网络，成套的空间规划逻辑就十分之清晰了。简老师，我们普通人是很难直接接触到大型的算力机房的，可不可以和我们结合各行各业的实际案例来讲解一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成之后会给我们的产业、民生和科研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0: 我们就分科研、工业、民生三大场景举例，大家就可以感受到算力网的普惠价值了。首先是前沿科研领域，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新药，过去自建超算成本上亿，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之后，按需租任西部超算资源，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和资金投入。气象航天部门可以全域调动算力，精准模拟极端天气、航天器轨道运算，提升预报精度和研发效率。其次就是制造业，其次是自改数转网联配套底座，工厂工业仿真产线数字联生，不需要本地部署高端算力，通过算力网远程调用自算资源，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直接下降60%以上，真正降低数字化门槛。最后是民生和城市治理，智慧城市交通调度、医疗影像 AI 诊断、线上教育、大模型服务，全部依托统一的算力网络承载。偏远地区基层医院亦都可以共享国家级 AI 诊断算力，缩细区域数字鸿沟。同时西部算力枢纽依托光伏、风电、绿电运行，每一次算力调用都在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助力终端用能电气化双碳目标落地。
1: 无论是高端科研定是中小企业、基层民生，都能够享受到一体化算力网的红利。东西部数字发展差距亦都能够借此缩细，的确对于经济发展和民生都非常之重要的。今天听完简老师的梳理，我终于能够理清全部的逻辑脉络了。从规划定位、算力的定义、东数西算和一体化算力网的关系，再到五大的统筹架构、空间布局规划、各行各业的应用场景，全部都和我们梳理了一次。之前零散地了解了 AI、工业互联网、绿色能源、数字安全的知识点，现在都能够通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串联起身了。它确实是衔接155几乎所有的数字能源产业政策的核心底座来的。
0: 是的，总结得非常之到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不单止是单一的数据中心建设工程，而是统筹算力、电力、网络、数据安全多要素的国家级综合新型基础设施。十五时期持续深化东数西算，建成全域可调度的一体化算力网络，既是抢占人工智能产业爆发窗口期的必然选择，也都是均衡区域发展、发展绿色数字经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布局。而未来五年，算力就会好像水电一样，成为各行各业随时可以取的普惠公共资源，深刻地改变生产、科研和日常生活方式。
1: 今天这堂课令到我看明白了数字经济底层发展逻辑，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全面的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155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0: 深圳近日发布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深圳提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3000家，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等的应用普及率超过 90%，AI 要入实验室、入工厂，亦都要入金融、消费、医疗、交通同埋城市治理啦。唔单止要改造现有嘅产业，亦都要催生 AI 手机、AI 眼镜、人形机器人等等嘅新嘅产品同埋消费形态。
1: 从把模型做出来到把 AI 真正用起来，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逻辑正在发生变化。那么，深圳能否凭借制造业硬件、机器人和丰富应用场景？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呢？香港的科研资本和国际化能力又能否与深圳形成新的 AI 协作链呢？本期材质湾区，我们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与您共同关注不止拼大模型，深圳发力 AI 应用端。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这次这个深圳发布的行动计划非常强调应用，到2028年提出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的应用普及率要超过90%。刘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政策信号？而且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是不是正在从过去比拼这个模型、算力还有参数，进一步进入到了一个比拼应用落地、商业价值和产业渗透率的新阶段呢？
2: 深圳这个行动计划，如果我们看政策层面，其实在顶层设计，就是国家层面，国务院已经印发了关于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那么广东省呢，也有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的高水平的一个行动方案。那么深圳这次发的这个行动方案呢，它是由工信、发改和科创三局联合印发的，可以说是把国家和省上面的更顶层设计的一些方案和指导意见呢在落实。那么这三个行动计划呢，其实它把三类指标放在一起，就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一个是企业的数量超过3000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应用的普及率超过90%。我想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一般说到这个普及率，它是一个渗透率的概念，它其实考核的对象就是我们全市全域的这些工厂啊、医药啊、学校啊、政府部门，就是各行各业，包括居民和家庭。所以它这样的一个普及率的设定，我们说单单依靠几家龙头的头部的这样的企业，它是没办法把这个数据堆上来的。所以这份文件它提到的这几个数据，它是一个结果，那么90%的这个普及率，它更像是一个任务，也是一个要做事情的一个指标。因为人工智能产业确实已经进入了现在这个模型持续迭代，然后应用价值很快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产业竞争对于企业来讲，数据也好，知识也好，我们一定要走到各行各业，跟各行各业去产生互动，所以才能够提高它的普及率。那么应用呢，其实它也不是技术研发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相信 AI 大模型还是要推动整个产业各行各业的这样迭代升级。那么应用越广，在大模型在 AI 阶段，这个数据积累还有反馈的也就越多，它的这种的优化也能更快，所以它的场景的开放一定是不断增加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腾讯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叫WorkBuddy， 它就联名了9款的知名的智能硬件。那么今天呢，它这个 WorkBuddy 呢开放平台呢又进一步的开放，其实它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通过软件和硬件去交朋友，然后赋能各行各业，让这种的 AI 的技术有所期待，同时呢也在各行各业这样的开花结果。所以我觉得深圳的这个政策，它其实就是要通过更加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还有硬件的供应链，还有我们超大城市的一个应用场景，让深圳更有能力去承接各行各业的这样的产品也好，或者是智能制造的这些东西。那么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转化能力变成产业的能力，还有

0: 眼镜、专镜机器人已经很普遍，然后把整个这种的 AI 技术嵌入到工厂、医院、交通体系，也是在我们城市中可干可支的很多场景。那么，我觉得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既有基础研发的这样的优势，同时呢，它还有快速响应，也就是整个产业链的链条的优势。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去接触一些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他们跟国外进行合作，那么他们看重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说，你有一个样品，你从这种的验证、中试、转化，它其实可以快速的把一个概念性的东西给你做出一个样品。那么这个从有了样品，再到这样的做出10万台、做出1万台，它其实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城市或者是整个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中完成。这个能力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是比较稀缺的。那么再说到深圳的产业来说，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深圳2025年机器人的产业，总值是2426亿元。那么其中工业机器人呢，它这样的一个产量大概就占到了全国的1/4，服务机器人呢占到了全国的43%。那么人形机器人的这种产业链的配套，本地配套也在70%。所以这几个数据它非常能证明，深圳的这种的零部件还有产业链供应能力呢，它是非常的完备的。具体到某一个行业和一个产品，可能大家现在很熟知这种的 AI 眼镜，戴上它可以进行翻译呀，可以进行实时的这种录音转写，这个品类更典型。全国5000多家的这样的 AI 的眼镜企业里面，超过30%在广东，那么深圳又占广东的60%。所以说，它这个产业链条和产业基础是非常雄厚的。那么，再到企业来讲，作为创新的主体，那么深圳的企业研发呢，就是投入常年是超过90%的。那么，所以就是说，很多企业或者是研究院，它这个创新天然就跟企业跟市场连接的非常紧密。你一个产品从创新出来，连接着后面的这种转化的链条，它就是可以卖的，可以量产的，不太会停留在一个论文或者是基础研究的阶段。整个场景方面呢，就是我看到深圳现在已经累计发布了300多个城市加 AI 的应用场景，其中龙岗区呢，很大的一个将近400公里的一个，当做一个超级试验场，拿出不同的领域500多个具体场景的需求，在这里进行测试。所以全市的这种智能制造和工业软件，他们是可以找到适配自己的应用场景的。那么，深圳当然还有一些非常顶尖的企业和一些非常就是熟悉的我们知道的这样的一些明星的产品，我觉得这些都跟深圳全国最高密度的制造业，那么跟 AI 相关的，就这些制造业后面又连接着这种数据的采集点，所以它是一个真实的运转的一个大的城市，也有真实的应用场景，这比单纯的技术能力强或者研发能力强的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还有一点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深圳的它的整个的响应速度很快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知道宝安区它这种工业上楼，楼上楼下它就可以做到一个硬件方案打样、小批量生产。我觉得这个节奏和这个在 AI 更新的这个迭代方面，也是很难去复制，或者是很难去把这个优势去轻易的去移到它的其他的地方。当然呢，也有一些短板，比如说在 AI 层面，它的这个基础研究能力，还有这个算力方面，它一定是要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加码的。所以呢，未来深圳和香港的合作可以更好的弥补在这种基础研究，包括跟前沿国际科技、前沿领域的一些对接。我觉得，深圳现在已经解决了一部分问题，那么未来应用要跑得再快，那么上游是基础研究能力要持续产出，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跟香港的合作去慢慢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们看到深圳这次提出呢，不仅是要这个用 AI 改造传统产业，还特别提出了要发展 AI 手机、AI PC、AI 眼镜、人形机器人、数字分身、AI 情感陪伴等等 AI 原生产品和服务。那刘老师，这是不是意味着下一阶段更大的一个产业机会，不只是就我们说给原来的产品加 AI，而是说创？

0: 创造过去不存在的一些新产品、新服务，特别是新的商业模式呢？
1: 对，我基本上是认同这个判断的。但是我们这里面也可以想到，就是给一个原有的产品加入 AI、加入算法，和给一个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的品类去创造一些新的模式，我觉得这个商业逻辑上面是差别很大的。那么 AI 原生呢，它就是围绕人工智能重新设计这种的产品的形态、交互方式。某种程度来说，它其实是没有价格锚点。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AI 眼镜、人形机器人，包括数字分身这些，其实市场上它没有一个说非常清晰明确的这样的共识，因为你随着这个技术的不同迭代，它的定价权也是不一样的，是可以重新谈的。那么深圳在这个文件里面，我看到有这个 AI 手机、AI PC、人形机器人等等。然后我也特别关注到它文旅那边特别提到了这种动态剧情啊、AI 漫剧，交通物流方面就是我们已经熟知的这种无人物流车，还有无人机的末端配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都连接着深圳产业基础，包括智能终端这块儿。那么看到它整个2026年这个产业规模呢，要力争突破1万元，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量和这个产业基础，意味着深圳它有能力是定义一个新品类，而不仅仅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一个 AI 的加工或者是赋能。其次呢，我们刚刚也谈到，就是人机交互它一定是发生变化的，因为如果要制造出一个新的产品，那么意味着过去用户需要学习的很多东西，包括语言啊、视觉啊，还有这种智能调配应用去完成任务，我觉得复杂程度上都是有所提升的。所以，如果未来真的发展到这样的阶段，那么产品竞争的品类可能一定要关注到用户的实际需求。也就是说，你每一个新品类的出现，它到底能解决我们实际生活中、学习中、生产中的哪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它有没有市场的一个关键。另外呢，就是它这个商业模式，因为我们以前的这种的销售是一次性的硬件销售，那么未来可能通过这种产品交付的变化，它是不是硬件加软件加智能服务，还有有没有一些不同生态的内容的订阅？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腾讯这个 Work Buddy，它一个软件它一定要适配到，比如说京东适配到饮食，适配到不同的硬件，它才能让它的这种的软件或者它的智能体服务产生更多的这种需求，也可以存在在不同的新业态。所以就是我们刚刚分析了，我觉得总体来说它就要解决3个问题：一个是要了解真实需求，解决真实需求；第二个是它的成本是可以被市场接受的，可以验证的；第三点就是它必须要跟各行各业去产生万物互联，让软件、让技术赋能在各个的真实的行业中，然后才可能转化成更多的新产品和真产品。
0: 我们知道这个深圳强在制造业、硬件终端、机器人场景还有产业化。那香港呢，则是拥有国际化的高校科研资源，还有金融资本、专业服务以及全球的市场网络。那刘老师，您觉得这个未来是否可以形成一个更加紧密的，比如说香港科研和国际化加深圳产业化和规模应用的这样一种协作模式？那么从 AI 制药还有机器人到金融科技，您觉得哪些领域可能率先形成深港协同的突破和成果？
1: 确实，其实这么多年以来，香港科研加深圳产业化这个模式，它其实是一直存在的。包括我们一些熟知的企业，比如说大疆还有云鲸，它其实也都是有这样的香港的科研的基础和背景的。那我觉得未来呢，香港出科研成果，深圳负责生产。其实如果这样讲，把这个问题和这个链条看得太简单了。更有竞争力的模式呢，就是从一开始两地从技术研发阶段就可以去共同的挖掘和定义需求，然后开展一系列的验证，再到这种专利啊、知识产权的布局，最终生产到产品，走出国际市场。因为我们看到香港这边，它其实这个 Inno Hong Kong 这样的整个的创客平台已经有了很多聚焦 AI 与机器人的这样的实验室。 那包括我们也留意到香港它有这种的人工智能。

0: 的资助计划累计推出了很多项目，它整个的这种算力，香港在北部都会区那边建的一个沙岭数据园，那么在2023年呢，它整个的这个算力提升就是现在的36倍，包括整个啊人工智能研发院，它今年下半年也开始运作，所以我们看到香港在原有的我们说的五所世界百强高校的基础上，在 AI 端的发力还是源源不断的，包括资本的投入、技术的投入，还有新型机构的投入。那么深圳这边呢，就是更多的是在产业方面，比如说哪些模型、哪些龙头企业，他们可以在这些方面去进行一个非常紧密的合作。而且我觉得现在已经看到有很多的产品已经跑出来了，有一个熟悉的品类就是扫地机器人，其中有一个叫云鲸的一个品类，它其实呢也是由港科大的一个研发团队去进在深圳进行这样的落地转化的。那么这个深圳扫地机器人在2025年，它整个同比增长就有80%多，对欧盟的出口、对国外的出口都是不断的攀升的。所以我觉得这已经是深港合作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注脚，它已经有一些成熟的企业、成熟的行业在走向了国际市场。那么具体到这 AI 制药、还有生命健康、具身智能和金融科技，我觉得这些领域确实也都是深港共同发展的方向。比如说 AI 制药，深圳就专门提到了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那么在核桃深圳园区，金泰科技呢，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通过 AI 把一些化合物筛选，所以它这个最大的功能和功效就是把这样的筛选的周期缩短了，那么新药进临床的这个验证的周期也更快了。那么另外呢，具身智能，我们了解到在今年大概是5月份的时候，香港中文大学呢就成立了全身智能实验室。那么它的合作伙伴里面就有我们熟悉的宇树，还有智源机器人、联想创投等等。香港的科技园和核桃香港的园区也有这么多，也有很多的这种具身智能企业。所以可能香港它没有量产的条件，但是它的样机的落地，包括前面的研发，它还是可以在香港完成的。那么第三个金融科技呢，我们就一直知道这个香港的金管局和数码港一直在做这种的沙盒，也就是说以 AI 去解决一些银行业安全的问题。那么深圳这面的银行呢，比如说平安、微众，它也有很多真实的场景。那么前海呢也在推出来数加工和这种的 token 出海的试点，所以我们在想未来可能深港两地在这方面也可以做一些监管的测试和互认，未来的这个价值也是很大的。
1: 的确，香港和深圳，当然也包括大湾区的其他城市，还有内地其他城市啊，这个并船出海无疑是一个最优的选择。特别是香港和深圳两地的这个优势啊进一步结合，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就会形成从技术研发、场景验证啊、规模制造再到国际化应用的一个完整的 AI 创新链。好，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今天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0: 好，主持人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的环节了，近年来呢，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咁2024年服务贸易的总额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000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
5: 咁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嘅配角到而家嘅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凭乜嘢实现咁样嘅成长呢？当下又涌现出边啲亮眼嘅新变化？面向未来，我哋仲有边啲值得期待嘅新空间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你深入解读。
6: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兴华。

0: 英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常聘特聘教授。他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在国家经济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演讲呢，我想从一架约旦皇家航空公司的波音787大型客机说起。今年的1月14号的深夜，这架飞机呢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它来到海南，并不是来接送旅客的，而是送交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来进行维修的。为了这件事儿，海口海关提前审核了报关材料，飞机到达以后呢，顺利办理了手续。第二天一大早就进入了维修基地的机库。此后的一系列维修流程就像繁忙有序的机场航班起降那样，安排的紧凑、细致、严密。中国工程师的精湛技术，基地维修团队高效的组织运筹能力，保证了在66天后安全及时的完成了这架飞机的维修。这样的中国的服务贸易就立足海南，走向了世界。这已经是约旦客户委托海南维修基地开展维修的第三架飞机。到今年6月，海南基地已经累计维修了3000架次的飞机，服务网络覆盖了全球将近50家航空公司。这么多的航空公司，他为什么愿意接二连三的在海南下单？境外的飞机为什么要专程飞行数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来到中国进行维修呢？让我们从这里打开中国服务贸易的窗口，共同领略中国服务贸易的一幅幅新图景。以前我们讲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开展国际贸易呢，最熟悉的画面是繁忙的港口、穿梭往来的远洋货轮和五颜六色的标准集装箱。那么如今的知识、技术、创意、标准和运营能力正在以服务贸易的形式跨越国境，持续创造价值。服务贸易呢，虽然不像货物贸易那样有形，却可以计量，可以定价，它就常常在我们身边，在机场，在高铁站，在风景名胜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国外游客来到中国。对中国来说，这就是旅游服务的出口。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国外留学，对我们国家来说，这就是教育服务的进口。国内的企业，他们付费聘请跨国评级机构开展评级，这就是金融服务的进口。而国内的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土建工程，这就是建筑服务贸易的出口。因此啊，服务贸易的内容它非常的丰富，交付的方式呢也各不相同。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分类，服务行业包括商业、通信、建筑、销售、教育、环境、金融、卫生、旅游、娱乐以及运输等，他们总共有12个部门。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关注服务贸易呢？我们可以先从自己买东西的经历，大家想一想，我们买一部手机，既在意它的硬件，也在意它的软件，既在意硬件好不好用，也更在意软件好不好用。手机坏了，去哪里修？企业进口一套生产设备，同样要考虑谁来负责安装，操作人员到哪里培训，设备如何保养，生产线出了问题，能不能及时得到维修？ 无论是消费

还是生产设备，产品越来越复杂了，围绕产品的服务呢，也更加重要、更加丰富了。这样的服务市场呢，这种需求，它就跨越国境，为服务贸易打开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在过去啊，大多数的服务必须面对面，不来餐馆吃饭，这个餐饮服务就无法完成。不去商场，就无法买到衣服。可是如今呢，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它可以让许许多多的服务实现远距离的交付。与此同时啊，我们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和大量的货物贸易，又带来大量新的专业服务的需求。我们先看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变化。一份工业设计图可以由中国的专业团队在境内完成，交付给境外的工厂使用。工业设备软件出现故障，工程师呢，有时他并不用坐飞机亲自到现场，就能远程帮助解决问题。如今的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技术和创意，已经能够通过网络来实现服务贸易。于是啊，企业做生意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在以前，设备装船发货，一笔生意就已经接近完成了。那么现在客户还会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比如说，能不能持续升级软件，能不能提前预警故障，能不能帮助降低能耗。服务合同呢，要伴随这台设备运行很多年。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啊，也就从单次的交货延伸到了长期的合作。全球的绿色转型啊，又带来了新的服务形态。我们就拿光伏电站来说，光伏电站建在哪里，怎么设计，如何融资，都需要专业服务。光伏电站开始投产了，还要气象服务、设备检修、运行监测。这些许许多多环节的专业服务，设备制造商他们擅长生产组件，专业服务商呢帮助客户把电站建好用好，围绕节能检测和运维形成的服务啊，让整套的设备呢在全部使用过程中间创造更大的价值。2025年，以人民币计价，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8.08万亿元，其中出口3.63万亿，进口4.46万亿。出口增长呢，快于进口，我们多年来的巨大的服务贸易逆差有所缩小。中国在大量购买全球服务的同时，也在把越来越多的服务销售到海外。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服务出口达到了1.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6%。在这里边呢，知识密集型服务占了服务出口的53.5%，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这样的专业服务能力，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领域。我们再看进口，去年啊，我们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大约有1.26万亿的人民币。这些服务贸易的产生，源自中国国内市场的强大支撑。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呢，达到了41.4万亿元人民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9.5%，这说的是我们国家整个服务业的规模。我们国家的服务业通过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发生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以前啊，我们国家的生产型服务业有非常明显的短板，可是现在呢，国内工厂多、用户多、应用场景丰富，从事生产型服务业的企业，他们就有机会在解决一个个实际

0: 问题的过程中间把本领练出来，把水平呢提起来。我们国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极大地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免签和通关便利，让境外游客更容易安排一趟说来就来的美好旅程。清晰的市场准入规则，让企业知道哪儿什么样的业务可以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开展更多的服务贸易创造了更大的、更新的空间。对境外客户来说啊，少办一道手续，少等一段时间，就多了一份选择，多了一份价值。
1: 这是河南新乡的一家轨道交通装备车间，平均每57秒就有一个轨道车轮在这里下线。如今，撑起这条生产线的核心技术正成为企业出海的新名片。今年，伊朗客商纳塞尔·麦赫扎德专程来到这里，他的目的不是采购成品车轮，而是洽谈智能化生产线背后的核心技术合作。
2: 我们不只想以代理商或经销商的身份合作，因为这家工厂有全新的技术和机械设备，所以我们专程前来洽谈双方的合作模式。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1: 从买设备到卖设备，再到输出技术、服务和整体方案，这家企业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产车轮闸机已销往欧洲。技术服务覆盖土耳其、东南亚、非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突破2亿元，成为中国服务出口转型的生动缩影。2026年上半年，生产性服务成为服务出口增长的主引擎，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长10.9%，金融服务出口增长25.9%。运输服务出口增长25.4%，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44.3%。这些高速增长的新领域究竟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今年1月，一位印度尼西亚的游客搭乘国际航班来到了成都。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用英文完成了你好 China 的应用注册，绑定了自己在境外办理的银行卡。他住宾馆，坐地铁，吃火锅，看熊猫，他还选购了一大摞自己喜欢的冰箱贴。对这位游客来说，支付顺畅了，交通便利了，城市呢就更容易走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啊，国外的游客落地之后，首先面对的是怎么坐车，怎么付款，怎么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景点再吸引人，如果第一顿饭付不了钱，第一段路自己弄不清怎么走，旅游体验呢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做好入境服务啊，既要提供值得游览的内容，你要把相关的一个个小障碍给移除开。上海的一个小伙，他更是把服务做进了细微的城市街巷。2024年，他从一家金融机构离职，成为一名全职的入境旅游策划师。这个职业转变呢，来自一次陪同国外客户骑车的经历。他发现啊，不开车，骑自行车把速度慢下来，人更容易放松。那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呢，也更容易聊到一起。于是自行车成了他带领游客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旅行啊，很难用一张固定的路线图来策划。游客可能临时对一座老建筑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可能停下来呢，看看居民怎么样买菜购物，怎么锻炼身体，甚至怎么接送孩子。

0: 所以旅游策划师呢，他要知道一段街区的历史，还要理解外国游客他为什么这么好奇，这样才能够把眼前的情景啊翻译成对方能够听得懂的故事。他交付的表面是一条骑行路线，实际上是提供了外国游客深度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旅行服务出口达到了22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旅游服务增速最高。这个数字的背后啊，是一笔笔国外游客在中国发生的消费。我们的酒店、我们的餐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景区、我们的城市服务、我们的机场，共同承接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国的国内的居民呢，也会去境外旅行，也会在当地购买服务。大家把那些体验过的好产品，他们的新期待带回国内，服务业在这种双向往来中实现了相互的借鉴，也促进了国内的服务企业经营者呢做得更好。中国的数字服务也在走向海外。今年3月，紫金山的实验室与合作方啊，围绕香港和东盟探索合作的渠道，让境外客户在符合相关法律和数据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调用我们内地的算力。合作双方啊，提出以海南的陵水和广西的南宁为中心，推进香港、内地、东盟之间的算力通道建设。对东盟客户来说，他购买这样的算力服务呢，他就有可能减少建设和维护数据中心的投入，腾出更多的资金资源投入其他的生产环节。而这时候呢，中国的算力服务提供商必须把计算资源、网络调度和安全管理这些工作呢做好，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扩大市场，获得相应的商业收益。我们再到海外港口去看一看。今年春节期间，国内正在热热闹闹的过大年，振华重工在摩洛哥的散货港口项目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港口从中国买来设备，客户如果清晨发现了故障，他不能干等国内销售人员上班以后再转几道电话，而是要及时帮助解决问题。跨境服务的质量跟得上，中国设备的口碑才能更好，品牌呢才能更亮。让我们呢把目光再投向医药领域。一家药厂如果想减少能源浪费，首先得知道能耗的准确去向，哪些设备运行异常，哪些工序需要优化调整，专业服务商就可以为这家药厂进行监测和分析，帮助他们改进工序流程，并且进行相关的检测服务。医药研发生产服务呢，涉及更严格的质量和合规要求，比如说实验结果能否复核验证，工艺记录是否完整准确，各个流程环节能不能有效衔接，都会影响到服务的效果和质量。
1: 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处零碳园区内，中方工程师正与英国团队视频连线。这家企业刚刚与英国一家能源公司达成合作，将为英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提供基于 AI 大模型的整体解决方案。过去，中国企业出海卖的是设备，如今客户要的是能稳定电网参与。

0: 与交易持续创造收益的系统能力。
1: 你看啊，这是电价曲线，以前呢都是靠人工分析，反应慢，无法捕捉呢实时的交易机会。现在靠 AI 能够实现毫秒级响应，并且完成呢自动化的最优交易。
2: 我们复合的预测率也达到了90%。随着它的这个不断的自学习演进，未来这种准确率会更高。
0: 从卖设备到卖方案、卖算法，中国新能源出海正把预测、调度、交易、运维打包，输出一整套智慧系统。
3: AI 大模型服务也跟随中国装备出海，形成了中国装备和中国技术、中国服务协同出海的新局面。
0: 从 AI 储能到品牌出海，从跨境电商到教育科技，中国服务贸易的版图怎样越做越大？
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啊！主持人黎涛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嗱，嚟到热点观察嘅环节啦。今年以嚟，港股再融资市场持续活跃。咁同旧年相比呢，今年港股再融资呈现三大变化。首先一就系行业龙头领先，再融资募资总额增速系明显快于发行加速嘅增速，热度咧进一步向头部集中。咁第二就系 AI 人工智能同软件、新能源与先进制造成为主力，工业链条软件服务嘅募资明显抬升。
7: 医药板块咧就转为咗小额密集再融资。三咧就系百亿港元项目增多，国际长线资金密集参与。咁跟住咧，我哋嚟了解一下国际机构密集参与配售。从产能扩张到技术创新，再到推动科研成果落地，港股再融资市场正持续支持不同行业企业不同阶段嘅发展需求。
6: 系啦，嗱，工业板块占年内港股再融资总额嘅20.5%。咁呢啲项目咧就涵盖电池、基本金属、贵金属及铝业等领域，反映出新能源汽车、先进制造及其他新兴产业喺快速发展过程当中产生嘅庞大资金需求。
7: 咁 TMT 企业贡献咗25.1%嘅再融资额，医疗保健企业占再融资总额嘅4.6%。呢个板块嘅31宗再融资交易中，有17宗嚟自18A章发行人。
6: 系嘅，咁同往年相比咧，年内港股再融资向 AI 产业链倾斜嘅。咁例如咧，今年7月智谱、MiniMax、希宇科技、天数智深三家年内新上市嘅人工智能企业，纷纷通过配售新股等再融资方式嚟筹集资金。8月阿里巴巴集团咧就完成咗800亿港元嘅股份配售，配售所得嘅款项净额全数用于发展 AI 技术。
7: 咁国际机构密集参与港股配售嘅项目，瑞银证券全球投资银行部联席主管岑哥亦都表示，喺瑞银近期操本嘅多过10亿美元以上大额配售项目当中，国际长线基金与主权基金参与配售嘅比例高达30%至40%，颠覆咗以往再融资主要由对冲基金主导嘅格局。
6: 系啦，咁仲有就港股流动性改善啊。今年以嚟咧，香港市场流动性显著改善。香港交易所嘅数据显示咧，2026年前8个月，香港证券市场嘅平均每日成交金额系2825亿港元，较旧年同期嘅2483亿港元上升14%。
7: 汇生国际资本有限公司总裁黄立聪表示，长远嚟睇，要睇10亿港元、100亿港元嘅配售项目能唔能够持续吸引主权基金、长线基金进场。所以对于企业来讲，配售不再只是再融资工具，更加是对接国际长线资金的渠道，在市场流动性充足的时候及时补充现金弹药。好了，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倪星黎涛代表节目编辑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6: 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最近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4个大系首批成果正式发布，所以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会首先来关注相关内容。
7: 遇见博物馆的环节，我们一起去探寻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大禹鼎的文化内涵。
6: 而传承有我的环节，会听到国家级非遗项目黑茶制作技艺、咸阳复茶制作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罗瑶的传承故事，一盏复茶换新生。
7: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祖研究员将会讲述诸葛亮写出诗表的目的。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起去关注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4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幻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继续是今麦中华的时间，今日的主持人有建光和郑允。近日岭南文物时代新章，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会举行。四个大系出版工程是广东省“十五五”重大文化工程，下设岭南美术大系、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广东侨批文献大系以及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四大板块，一期规划出版图书588册，呢一次发布首批成果，共有102册。
1: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明体系当中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以及是辨识度的重要之脉，流传有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千年贸易档案、自成脉络的岭南美术，以及是见证近代社会转型的海量珍贵史料等等。
0: 广东省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君铁表示，文化是民族的根脉，典籍是历史的回响。四个大系出版工程将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呈现，汇聚各方专家力量，倾力打造传世之作。我们跟住落嚟听下谭书记的分享。
2: 我们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的呈现，联合省档案馆。

0: 省社科联、省社科院以及广州美院、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和文化机构，汇聚了上百位专家学者，全力打造这套传世之作。今年四月，我们向社会公布四个大戏以来，我们与主编的团队通力合作，集中最优秀的编辑全力攻关，对原始的资料反复的校核，努力让每一页的内容都契合历史的真实，让每一个注释都承载学术的尊严。同时，我们也注重提升图书的可读性，希望让青少年朋友读得懂，让游客看得懂，让海外的华瑞理解得了，能够找到血脉的联系。我们也将以科技赋能，同步建设各分系专属的 AI 语料库和线上的数字展馆，以及交付式的查阅等平台，让专业的文献能够走进校园、走进社区和走进公共文化空间。我们将深化品牌塑造，打造具备辨识度的传世家底。
1: 咁睇翻广东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当中咧，岭南美术大系整体规划咗五辑十三卷，一共六十八册，系以人、画、史为核心，首次系统理清咗岭南美术自先秦至到当代二千几年嘅发展脉络，而对历代嘅名家、经典作品同埋理论嘅文献进行咗全景式嘅梳理同埋深度嘅考辨。
2: 作为一部读懂岭南精神内核的视觉文本，岭南美术大系牵转遵循全时空、全门类、全文献三大核心宗旨，搭建作品、理论、史实、当代实践一体化体系，以东西方文明互鉴为独特视觉，深刻呈现广东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艺术特质。岭南美术大系主编、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林楠是这样介绍的。
3: 岭南美术大系全线式、全景式地梳理了岭南美术发展的脉络，回望千年传承，更总结百年维新。那么全书的规划一共是五集、十三卷，一共是六十八册，在时间维度上覆盖古代美术、近现代美术、新中国美术乃至当下新时代。那么在艺术门类上，包括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工艺美术、公共艺术乃至更广泛的各种视觉文化艺术。那么这次是首批发布、首批成果，一共是十二册，聚焦广东美术百年辉煌历程，汇集数千件经典作品、精品力作，采集近万件历史文献、历史资料，以图证史，以历史的辉煌促今日创作。那么同时，十二分册采取专论撰写加文献汇编立体方式，集中展示广东美术百年历程与新时代广东美术创作成果，塑造独具辨识度的岭南视觉文化标识，凝聚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识，打造读懂岭南精神内核的视觉文本。我们希望以此填补岭南美术全景式通史的研究空白，从而去建立一套可传世、可共享岭南美术基因库。那么我想，它始于艺术，是对岭南美术史全线全景式的展示，而它汇于文化，它抒爬出一份见证中华民族从民族自强走向文化自觉的珍贵视觉档案。它更奔向未来，站在全国枢纽、世界网络双坐标上，对地方经验如何去参与全局建构、流播世界做出总结、提供启迪。我们更希望通过这套书去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今天的广东美术从何而来，又将要走向何方。
1: 另外，民国广东史料大系是以多学科视觉系统性地抢救整理民国珍稀的史料， 整体

0: 规划达到200册，首批成果有40册，收录了官方档案、民间文献、海外回流史料等的多元原始资料，全面地呈现了民国时期广东独特的历史面貌，实证岭南敢为人先的精神根脉。下面我们来听听民国广东史料大系的副主编、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的副所长张金超的分享。
1: 数年来，社会各界在民国广东文献整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既有成果仍有拓展的空间，具体表现在整理范围多集中在省会等个别城市，缺乏全省系统的覆盖。第二，缺少贯通整个民国时期的全时段梳理。第三，编撰体例以影印重编为主，缺乏按主题深度分类与内容标引。这种相对碎片化的格局，正是我们编撰民国广东史料大系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本大系编撰宗旨是系统梳理、收集、整理民国广东史料，构建广东民国文献语料库，形成服务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平台。我们坚持系统性、稀缺性、代表性和规范性四项原则，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华侨、民俗等专题。进度上，我们计划2026年至2028年分三个阶段完成，总量控制在200册，其中2026年首批50册，我们优先出版学术界需求最迫切的稀缺的一手资料，这里面包括民国广东文献书目、广东红色文学文献汇编、广东妇女运动史料、民主革命策源地文献汇编、李汉坤日记、蓝公公文集等。课题组同志竭尽全力，与大家一起高质量、高标准完成这项重大文化工程。
2: 据了解，该大系后续仲会配套开放 AI 检索公共语料库，打造集学术研究、文献典藏、知识服务、宣传普及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品牌，为全国民国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行出一条可知借鉴的广东路径。
0: 一卷侨批藏家国，守护世界记忆遗产。讲到侨批呢，是海外侨胞寄往家乡的银信合一的凭证，亦都是海外侨胞维系与故土情感和经济的纽带。2013年，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是研究华侨史、海上丝绸之路最鲜活的民间史料之一。
2: 广东侨批文献大系以时间为经、地域为纬，对广东侨批资源开展抢救性、系统性整理，依据潮汕、江门五邑、梅州、广府四大核心侨乡分卷编纂，首次全面汇集、系统梳理展示广东全省20多万件馆藏侨批档案整体面貌和丰富内容。跟住落嚟，我哋听下广东侨批文献大系主编、侨批档案新维工作委员会委员张国雄嘅详细分享啊！
3: 广东侨批文献大系的出版，对传承岭南文化根脉、建设文化强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同时，这是对高质量保护世界记忆遗产、突出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展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展示中华文脉传承的大众实践、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广东做出的使命担当。广东人民出版社组织汕头大学、武夷大学、嘉应学院、暨南大学、广东省档案馆、江门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了广东侨批大系整理研究团队。我们坚持系统原则、典型性原则、地域性原则、学术研究原则，对侨批大系进行整理研究，希望在以下4个方面实现 标志性的

0: 突破，建立四个权威的侨批支撑体系。首先，从世界记忆遗产的视角，全面收录与侨批相关的各类档案文献，展示侨批档案体系的原生样貌，系统梳理侨批发展的历史脉络，建立权威的侨批文献支撑体系。其次，在庞大的侨批文献当中，我们选择典型家族，选择典型批局，选择邮政金融典型运营阶段的档案文献，同时保留中华传统书信文化形式美的典型侨批，建立权威的侨批史料支撑体系。第三，广东侨批文献大系由潮汕卷、江门武义卷、梅州卷、广府卷构成，它体现了侨批的地域原生样貌，由此来建立权威的侨批文化根脉支撑体系。第四，侨批是大众创造的乡村民间文献，用语用词叙事纪实与海外不同的华侨社会以及不同的侨乡习俗紧密相关，繁杂多样而不规范，要达成大众的可读性，必须与规范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科学考证，辨文识文，通俗表达，实现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结合，建立权威的侨批文化知识支撑体系。
1: 广东侨批文献大系呢，是选编严守系统典型地域学术这四重的标准，深挖侨批承载的家国记忆和历史价值，填补了侨批系统性整理的长期空白。而这个大系呢，还将同步搭建智能的检索数据库，面向公众开放全民检索功能。
2: 而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以一手文献原始档案为基础，是以千年通商历程诠释广东务实进取、互利天下、开放特质的出版项目。这个大系初步规划200册，首次系统实现广东对外贸易中外文档案合编，实现中外史料的对读和互证。
1: 而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呢，是初步梳理了秦汉至到1949年广东对外贸易的发展全貌，试图完整地还原历代外贸制度变迁、商品流通、航线网络、商埠兴衰、中外文明互动等的历史图景，是构建起研究广东古代海上贸易、近代对外经济、中外文明交流的基础文献体系。下面我们来听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的副主编、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王露的介绍。
3: 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正是因时代之需、研究之需而编纂的大型历史文献丛书。这套丛书规划呢是7个系列，200册，主要呢有以下4个亮点。第一，史料体系全面丰富，有效补齐了现有的短板。文献覆盖时段贯通秦汉至1949年，在全面梳理整合中文官司档案和民间文献的基础上，重点搜集整理阿拉伯、波斯文献以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瑞典等多国的珍稀史料，涵盖商贸报告、航海日志、域外邮寄、往来书信等多种文献类型。那么第二个亮点是编纂标准严谨规范，夯实相关领域的学术基础。这套丛书以系统性、原始性、学术规范性为核心编纂原则，系统抢救整理海内外各大档案馆散藏的濒危外贸文献，同时建设全文检索数据库和高清图像库，搭建起适配中国外贸史、海洋史、中外关系史、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权威基础数据库， 有力推动

0: 历代的口岸治理、跨境的商贸运营、中外文明交融的实践经验，致力于为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创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为传承弘扬岭南商贸文化底蕴、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为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提供厚重的历史文化支撑。
1: 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立足岭南美术、民国史料、侨乡记忆、千年外贸四大文化坐标，系统性梳理抢救归集海内外散落的岭南珍稀文献，搭建起立足岭南、辐射全国、联通海外的区域性传世文献体系，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文明、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交出了底蕴厚重的广东答卷。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提醒阁下收听收看我们《今麦中华》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今天我要讲到的关键字是鼎。鼎最初是指用以烹饪食物的，后来其实用意义是逐渐减弱，成为了权利和等级的象征。而宇宙九鼎的传说是向后人传释了鼎在古人心目当中的重要地位。
1: 鼎亦是歌功颂德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者是皇宫大臣在重大庆典或者接受赏赐之后都会铸鼎，以记盛况。西周时期的毛公鼎、大禹鼎和大克鼎，器型雄浑厚重，铭文字数众多，堪称青铜器中的重器。因为三者都出土于晚清时期，故并称晚清海内三宝，闻名于世。其中的大禹鼎现在就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8: 大禹鼎是国家一级文物，高102厘米，重153.5公斤，铸造于周康王23年，即是公元前1003年。它的造型特征是圆腹、立耳、柱足，器身各个部分比例适度。为了增强器物的体量感，鼎的口圆内圆是呈现斜面，外圆很宽，光洁的鼎腹下部是微微鼓出，三足粗壮。在鼎的颈部有一圈兽面纹装饰带，而足部上端亦都饰以兽面。这种造型样式最初是出现于商代晚期，到了西周以后成为了大型铜鼎的主要样式，而大禹鼎就是这一类鼎的代表作了。并且制作于西周早期的大禹鼎是迄今所见到西周最大的青铜器，可以说弥足珍贵。
1: 但是真正令到大禹鼎穿越3000年依然震撼人心的，是他腹内铸刻的煌煌铭文。全文一共19行，有291个字，字迹遒劲端严，布局疏朗有致，既代表了西周金文书法的至高水准，亦都是现存西周早期青铜器中铭文篇幅最长的一篇，堪称青铜铸造的西周史诗。铭文记载脉络清晰，细节详实，同传世文

0: 文献相互印证，为我们还原西周早期的政治制度、礼乐文明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佐证。大禹鼎以青铜的刚性和厚重，为我们定格了治世王朝的最初的模样。那铭文入面承载了哪些具体的历史信息呢？我们在总台主持人王嘉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博的对话当中一起来了解。
1: 这个铭文有291个字，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它是个一篇侧命的铭文，它在开始为九月王在宗周令鱼，它明确了九月王在宗周侧命鱼的事情。王若曰，王是这样说的，鱼披险文王受天有大命，鱼文王承受了上天赋予的大命，在武王四文王作邦续爵特，然后扶佑四方，武王继承文王创立周邦，然后成功灭商，我们应该继续努力把我们祖先开创的工业发展下去。每次的侧面的铭文都是这么一个格式。这里边他还讲了一个教训，就是我闻殷坠命，为殷边侯殿与殷正百辟，率死于酒，故丧十次。就是为什么殷人会灭亡，告诫我们不要沉湎于酒，
2: 相当于一种限酒令。
1: 对他们当时的这种舆论，就认为商人之所以亡国，就是在于百官那种酗酒成风，所以在牧野之战失败。我们就不能这样，我们要有节制。这点我们能联系到《尚书·九诰》里面也在讲这个问题。第二部分就是命他一个具体的职司。今鱼回命汝于少荣，如今我命你于府左荣，荣就是南宫瑜的上司，敬雍德经，敏朝夕入见，恭敬地秉持德行的准则，勤勉地朝夕进见，命汝于行乃四祖，像南宫一样接替了你的祖先。南宫的职位就是相当于都是在军队系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2: 接下来是赏赐的物品。
1: 他在这里面我觉得特别重要是他专门提到了说欲行先王受民受疆土，就给你人给你地方，这也是西周侧命分封的本质。后面他就明确了我赐了你多少人，赐汝畅益游免衣服系车马，赐你香酒益友免服车马，赐乃祖南宫旗用寿，赐你祖父南宫的旗帜用来狩猎。赐完之后，鱼就要表示我对王的恭敬，接受了王的侧命，所以我做祖南宫保鼎。就是他做这个器物就是宗庙祭祀中给南宫用的，然后后面还有个时间说为王年有三四，大概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康王的23年。
3: 咁鉴于宝鼎铭文当中提到咗西周贵族鱼，乜所以著名嘅金石收藏家潘祖荫咧就将呢一件宝鼎咧定名为大禹鼎啦。呢个名一直沿用至今，而呢个鱼字嘅背后有边啲嘅文化内涵呢？下面我哋跟随总台主持人王嘉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教授张昌平，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张一清，同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博，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们再回到大禹鼎本身，我们可以从这个鱼字来去探寻它背后的意涵，因为鱼也就意味着这是鼎的主人，对吧？
4: 鱼它首先是个人的名字。我们叫鱼鼎是考古学一个基本命名的原则。
5: 说文解字里讲鱼泛器也，它的本意就是盛放饭食的器皿。鱼也因为我们一看就知道了，就下边是个皿嘛，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碗。第一是日常可以用，第二呢它有一些寓意。这寓意呢古代呢有一个说法，就说这个饭碗你如果把它扣在那里很稳当，这叫富鱼之安，所以它就赋予了这个安定的意思。所以呢在史记里边借这个东方朔之口，他说汉武帝的时候天下平均合为一家，诸侯什么都很服他。
2: 没想到鱼字它背后是有这么深的含义在，
1: 因为他的做器者是鱼嘛，他是要给他的祖先做。
2: 对，他那个时期是这样的，
1: 所以他明确提到他的祖先是南宫，商末周初的一个著名的人物就是南宫括。文王有四友，里面就有南宫括，在史记里明确记载就是南宫括当时要斩九鼎之玉，上发巨桥之粟，上散露台之财，这些周王朝关键的历史事件都有这个南宫括和南宫家族的参加。当时出现三个人，一个是南宫括，一个南宫伯达，还有南宫毛。有学者认为南宫括是鱼的爷爷，南宫毛是鱼的父亲，这个鱼是南宫氏家族的宗子，是南宫氏的这一代的传人。 当时已经流行长子就封，比如我们知道的鲁国，周公的封国是鲁，然后周公的长子伯禽去封到了鲁，然后我们也知道北京那个燕，北燕是少公的封地，后来我们出了那个克雷克和，我们大概知道是少公的长子克也封过去了，所以就是长子就封。曾国也是这个情况，曾国应该是南宫阔的长子出封了曾国，然后留在王畿内这支就应该就是鱼这支，造成了西周王朝早期的一种内外有序的政治格局。
2: 从考古发掘当中是不是能够佐证这段历史呢？
4: 我们知道铭文里边已经出现了南宫鱼这个人物，另外一个就是当时在南边，在现在的随州分封的一个国家叫曾国，那曾国就会讲到他的祖先是南宫，所以南宫这个家族不光是在王朝里边任职，还有一个分封的国家在南方。而且这个曾国特别有意思，他的国君的墓葬里边埋的就有铜锭，那当时的铜矿铜资源是在南方来，所以这个曾国就负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使命，周代青铜器铜料的工艺相当于说是通过他们这个家族来去完成。小鱼鼎它里边还讲南宫鱼发鬼方，鬼方是在大概是现在山西北边的这样一个游牧性的这样的一个部族，在晚上的时候北方的这种族群是对中原王朝一个很大的一个侵袭。西周早期南宫鱼伐鬼方以后，从此在晋北之地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济发达的一个区域，所以他们家的这种功绩可以说是北方南方都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这是我们考古学所看到的南宫家族显赫的政绩。
0: 如今历经风雨的大鱼鼎静静地矗立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厅内，周身散发出一种洗练凝重的大气之美，充分体现出西周王朝的鼎盛之势。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嚟到全城有我嘅环节，
0: 伏茶又称伏砖茶，是中国传统黑茶当中的一种，属于后发酵茶，以其独特的金花益生菌和多种健康功效闻名。咸阳伏茶制作技艺是主要流布于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秦都区一带的传统黑茶制作技艺。咸阳地处陕西关中平原腹地，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独有的地理环境、小流域气候、地下水天然资源及咸阳人发明的竹茶帮子，为伏茶制作技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优厚的条件。
1: 据传咸阳的伏茶是源自于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即是公元1068年，是为散茶。在明洪武元年，即是公元1368年，伏茶加工技术正式定型，成为了茶马互市的重要战略物资。而在2021年，黑茶制作技艺咸阳伏茶制作技艺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项目名录。
0: 90后青年罗耀是咸阳伏茶制作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亦都是伏茶老字号裕兴松的第七代传承人。近年来，他完整复原传统工艺，系统整理制茶口诀和标准，既守住百年工艺流程的根本，又令到伏茶非遗技艺持续焕发新生。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余婷走进罗瑶嘅匠心传承故事，一盏伏茶换新生。
2: 罗瑶出生于伏茶制作世家，其父亲是咸阳伏茶制作技艺陕西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从小在伏茶乡里长大，对伏茶制作技艺充满好奇。海外留学回来后，他跟着父亲学习做茶。
3: 学习制作伏茶的过程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做茶的话，茶叶的采摘回来后需要剥、吊、锅、装、砸、单、堆等等的整套的古法工序。那它不光是体力劳动啊，也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是跟着我的父亲呢去学习做茶，去练剁茶。手工铸砖，你要手防花花，手上呢也是磨出来那种厚厚的老茧子，同时的话呢还要去反复的揣摩本地我们不同的气候啊、节气啊对于茎花生长的影响，才能呢吃透这套制茶技艺。现在的话呢，我可以完整的复原传统的工艺，系统的整理了制茶的口诀和标准，不光呢可以守住百年的制茶工序流程的根本，又能让我们的伏茶非遗技艺呢持续的焕发新生。
2: 罗瑶介绍，这份老手艺靠的是慢工细作，更离不开守正创新。制茶工序繁复，开包剁茶、炒茶发酵、凉晒堆剁等全靠手工打磨，单凉晒便需1到2个月，慢工造就了散伏茶独有的醇厚。
3: 这背后啊是7道环环相扣的匠心工序。第一个呢，它的名字叫做剥上，这个可以叫做是原料的体检。工人们呢将黑毛茶剁碎过筛，那剔除里面的茶梗和茶沫，只留下呢最为均匀的那种茶粒，从源头上呢也是保证了我们的产品品质。第二道的名字呢叫做吊上，这是标准的准绳，由专人呢精准的去称重啊，严格的去把控每份茶叶呢净重要到5斤4两，为后续的均衡筑牢呢也是打好基础。第三道的名字呢叫做锅上啊，这是风味的灵魂，那一定呢得是由资深的这种匠人啊、主理人啊，他去淋水啊，加秘制的茶釉，凭经验呢精准的去把控火候，让茶叶呢不生不焦，定型出呢独特的醇厚口感。第四道的名字叫做装上，这是力与技的融合，遵循呢古法的五棍技法啊， 层层捶打，规范呢收口，确保啊每一块茶砖呢都是紧实规整的，也是杜绝了残次品的产生。第五刀的工序的名字叫做是扎上，因为刚刚注制好的浮茶呢，它呢容易去回弹，所以的话呢我们要用牛皮纸啊给它去扎捆起来，作为呢定型。那第六道的话呢叫做单茶，这是有序的流转啊，要将呢茶砖的话呢挑运至发花房里，保障呢生产流程的规范和可追溯性啊。第七道的工艺啊就是发花了，这是绽放奇迹的时刻，那是在特定的温度湿度的环境下啊，去经过呢一到两个月的自然的发花，让茶叶当中呢去长出来啊细密的璀璨的精花，那它呢也是会去透出独特的茶香啊，整套呢古法工序呢才算是大功告成。从调拨锅到装砸单堆，这七道工序凝聚的呢是玉心中匠人的心血，那传承的呢是浮茶的非遗精髓。
2: 作为90后传承人，罗瑶决定让老字号走出深巷，父辈坚守酒香不怕巷子深，可传统服装需要主泡不便携带，难以贴合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他升级春茶原料，研发饼干片浮茶、饮茶杯等便携新品，爆款红福凭借枣香与焦糖甜受到不少年轻人喜欢。2019年试水电商，2022年深耕直播，3年上千场直播，占总销量80%，也让浮茶破圈走红。
3: 其实在这些年的工作当中呢，去做了很多的创新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产品方面的，那首先的话呢我们一定是要去打破传统的浮茶的饮用的局限。很多人的话呢都是觉得我们的传统浮茶呢一整块啊比较的笨重，而且的话呢需要去煮，年轻人呢跟上班族呢他们都是很难去日常去饮用的。我的话呢也是会去针对这样的消费的痛点啊去迭代了我们的产品线。第二的话呢我们去升级了优质的春茶的原料，去研发了那种薄片的饼干浮茶，还有独立带泡的那种浮茶，以及说饮茶杯，它呢其实不用去煮茶，用开水冲泡就可以了，适配的话呢通勤跟出差的场景。另外的话呢我们还去打造了像茉莉呀、玫瑰呀、桂花等等的调味的口味，那这种的花香的香甜感的话呢也可以去结合到我们的浮茶的纯甜的一个口感，这样的茶汤的话呢也是可以去收获大票的年轻的客户群体。第二的话呢我们去丰富我们的产品矩阵啊，去开发了那种文创的礼盒、伴手礼、纪念茶，适配呢礼品，同步的话呢去优化了包装的设计，融合老字号的一些历史元素，也要兼顾到呢那种复古的质感和现代的审美。第二的话呢是传播推广的途径的一些创新啊，我们的话呢也是结合了新媒体以及说影视的文旅的多元化。第一的话呢是布局了线上的那种新媒体赛道，第二的话呢也是跨界的与影视文化呢去融合。我呢也是参演了我们陕西西咸新区文旅短剧《小镇茶香练习作》，那也是以真实的传承人的身份呢去演绎了浮茶的传承故事，用青春影视内容也去消除了大众呢对于非遗老旧的刻板印象，打造呢玉兴众民国风的浮茶展馆啊、非遗体验工坊啊等等，也开设了呢我们的浮茶的手作研学课程，去接待呢高校的研学正起参观，然后把单一的卖茶的话呢去升级为沉浸式的茶文化体验。
2: 一件件浮茶产品经由精心设计，化作连接历史与当下、文化与生活鲜活纽带，不仅推动咸阳浮茶走进大众生活，更成为咸阳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深入探寻、细细品味。接下来罗瑶还想试水跨境电商，让陕西浮茶与中国非遗跨越山海，香飘万里。
3: 作为百年老字号玉兴众浮茶的第七代传承人啊，我呢是自小的就浸润在400年的浮茶香里， 身兼呢非遗传承与茶文化的推广重任。第一份期待的话呢，就是手牢古法的根脉，完整的留存了玉兴众独有的散服茶非遗制作技艺，持续呢去开设制茶的研学工坊，系统化的收徒传艺，留住呢手工铸茶、自然发花等等的核心工序。那整理老字号呢茶马古道的历史史料，让传统的制茶匠心代代接续，不让老手艺啊断层。另外呢，就是以年轻化的创新活化茯茶文化，那期待呢去持续的去研发便携性的茯茶的新品，依托呢直播、文旅短剧、文创周边等等的拓展的传播渠道，也是想要打破大众对于茯茶呢老旧厚重的刻板印象，让更多的年轻群体呢能够去读懂金花茯茶的养生价值和丝路文化底蕴，让我们的非遗呢能去走出展馆，走进日常的饮茶生活。另外呢，最后一个

期许啊，就是希望呢，能够去推动扶查呢，能走向全国，联通思路，期待呢，联动各个行业呢，抱团打造扶查区域文化 IP，依托呢，跨境电商、中外文化交流活动等等啊，让我们的玉兴重扶查呢，重现丝路荣光，同时呢，以茶产业带动乡村就业，以茶文化赋能文旅融合，让扶查呢，承载的包容、谦和的中华茶礼成为呢传递陕西文化、讲好中国茶故事的重要载体。最后啊，作为非遗传承人，我也是呢有责任去守护金花，永续绽放，让我们的中华黑茶文化呢能够代代流传，香飘万里。

0: 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咁睇翻喺风云变幻嘅三国乱世当中，蜀汉王朝风雨飘摇，命运多舛。面对先帝刘备临终之前嘅嘱托，诸葛亮咧系临危受命，唔单止担起咗继续兴复汉室嘅大旗，同时亦都接过咗辅助刘禅治国嘅重任。咁但系既缺乏治国经验，又容易受到近臣影响嘅后主刘禅咧，令到原本就摇摇欲坠的蜀汉政权又蒙上了一层前途未卜的阴影。这个时候的诸葛亮呢，面对如此的境遇，对内悉心辅佐，以亲贤臣远小人的劝诫，为刘禅指明了为政方向。对外五月到卢，深入奔吴，平定南方叛乱，为北伐大业筑牢根基。咁喺北伐嘅出征前夕，佢以一篇满含赤诚之心嘅《出师表》，唔单止为刘禅嘅治国之路点亮咗一盏明灯，亦都为后人留低咗一篇直击人心嘅传世佳作。
3: 咁喺益州疲弊、内忧外患嘅情况之下，点解诸葛亮依然要完成北伐嘅大业呢？出师表当中的治国劝诫对后世王朝治理、为官者修身有着怎样的影响呢？跟住落嚟，我哋一起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祖的详细讲述。
6: 出师表是一篇千古名文，它的作者是诸葛亮。但是诸葛亮不但不是一位文学家，而且他都不算是政治家里面文学水平比较高的。但是呢，他是最让人同情的、最让人敬仰的政治家之一。说到《出师表》，他在历史上的这个名声那是非常的大。杜甫的《蜀相》这首诗里面总结特别好，叫做“三顾平凡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三顾平凡啊，遣出诸葛亮，然后呢，两朝开济，刘备、刘禅两朝，诸葛亮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借助《三国演义》对故事的传播，诸葛亮他的故事

0: 是天下皆知。那么这篇《出师表》呢，正是写于公元的227年，这一年距离刘备去世已经有4年了。诸葛亮呢，他也历尽艰辛，因为之前啊，为了平定南方的叛乱啊，所以呢，五岳渡泸，深入不毛。那么之后呢，他觉得啊，北伐的时机到了，尤其这个时候啊，北方的魏国也出现了一些变故，那就是曹丕去世了，所以诸葛亮认为这个时候应该北伐了，那么我们就开始着手准备北伐。为了安定人心，诸葛亮给当时的蜀汉后主刘禅写了一封奏章，这道奏章就叫《出师表》。这个《出师表》啊，历代评价非常的高，尤其是到了南宋啊。为什么南宋呢？因为南宋的局面跟蜀汉比较相似啊，所谓"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对于诸葛亮啊、三国、蜀汉的这个处境体会得特别深刻，因此南宋的人对于《出师表》的这个夸奖是最多的，比如说陆游在他的《书愤一诗》里面就说："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到了南宋末年，文天祥在《正气歌》里面也讲说："或谓出师表，鬼神气壮烈"，都是对《出师表》的高度认同和赞扬。我们讨论一篇文章啊，其实需要了解他的背景，需要了解作者的动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很清楚知道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以及这篇文章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嗱，啱先喺杨祖研究员嘅讲述当中咧，我哋了解到诸葛亮写《出师表》嘅目的系为咗安排佢离开之后嘅局面，为咗安定人心，亦都为咗更加稳定咁样实行北伐。咁所以呢篇《出师表》嘅背后，其实系诸葛亮深重嘅忧虑之情。
2: 诸葛亮嘅呢个忧虑，一系对北伐前途未卜嘅担忧，二系对自己离开成都、离开蜀国之后，蜀汉内部能否安定嘅怀疑。第三，佢仲要回应国内嘅质疑声音，因为喺三国入边，相较于北方嘅魏国、东方嘅吴国，蜀汉嘅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同国力都系最弱噶。点解你敢于北伐呢？呢个系当时蜀国上下好多人都想问嘅问题。诸葛亮需要喺《出师表》去回应呢个问题。咁诸葛亮具体系点样写嘅呢？我哋继续嚟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祖嘅讲述啊。
0: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臣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以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这个《出师表》开始啊，就是给后主进行形势分析。这个时候，距离诸葛亮初出茅庐跟刘备实行隆中对已经过去了20年了。按照隆中对的计划，诸葛亮应该是辅佐刘备先取得荆州，然后呢占据益州，就是四川。但是呢，很可惜，最终因为关羽没有能够很好的东连孙权，在孙权和曹操两军夹击之下，终于失败，败走麦城。而且更糟糕的是，刘备基于情义，不听劝阻，反而要去报仇，所以就导致了后来夷陵之败，整个蜀汉的精锐为之一空。刘备自己呢，也没有来得及回到成都，在百地城就崩殂了。这就是所谓的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不仅心腹汉室的使命没有完成一半，连已经取得的成果又丧失了一半以上。再加上这几年呢征讨南方，这个国力消耗，所以呢蜀汉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疲弊。诸葛亮花尽心思，动了不少的战争、外交、内政各种手段，才能够获得天下三分的稳定局面。但是呢，魏国和吴国刚才说了都比蜀国强大，可以说他们要是 有可能的话。

0: 他们分分钟会过来消灭蜀国。所以诸葛亮说，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那么应对这个危急存亡之秋怎么办呢？下面说，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这里就涉及到了隆中对里面对天下三分的分析。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面说，现在呢，曹魏已经获得了天时，已经获得了这个北方的天时，地方广大，民众甚多，粮草啊、兵力都非常的充足，所以他获得天时。那么孙吴就东吴呢，国险而民富，他的那个地理很险要，有长江天险，而且呢，民富就是百姓对于政权比较的亲和亲善。江东已立三世，所以他的政权是稳固的。因此呢，孙吴得了是地利，天时地利都被他占完了。那么接下来蜀汉要能够兴盛的话，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人和。蜀国国小力微，只有尽可能的挖掘人才的智谋和力量，才有可能跟别的两国一争雄长。那么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后主您要怎么做呢？下面说，臣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以欲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开张圣听，就打开你的耳朵，听取各种各样的意见，让志士的这个志气得到发扬，这样他们才能把这个心腹大业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但是陛下，你现在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这句说，妄自菲薄，以欲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这个刘禅，刘备的儿子，他不是暴君，但是这个人啊，他是一个耳软心活、胸无大志之人，不然他日后就不会在投降之后还在司马昭面前说什么"此间乐，不思蜀"啊这种话了。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想法的人，才刚刚20岁。虽然早年曾经颠沛流离，跟着父母啊东奔西逃，但是呢，他12岁就已经变成太子。可以说，自从刘备占了四川以后，他过的都是锦衣玉食的生活。所以养成他的习惯呢，他这个人心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志向。加上他的性格，在面对文武百官的时候，很容易呢就是优柔寡断。诸葛亮虽然一有机会呢，就悉心教导这位后主，但是，毕竟诸葛亮很多时候在外面，不管是屯兵啊，还是平乱呢，很难跟在后主身边。所以诸葛亮在这个《出师表》里面必须讲明白，你平时的那些做派是有欠妥的啊，就所谓什么妄自菲薄，就是你对自己的这个评价不高，自我贬低啊，隐喻失意啊，经常你说的话呢会不妥当。所以刘禅其实平时的表现，显然诸葛亮不太满意，文武百官也不太满意。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3: 人心存古，或许坚定之将。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0: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魏星，
1: 我系主持人欢欢。先嚟睇睇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
0: 科创新动向将带嚟统计改革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中国超额完成臭氧保护协定阶段履约目标，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产商运，助力海南推进清洁能源岛建设。
1: 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播出四集系列访谈，科技改变湾区2025国家科技奖嘅湾区答卷，聚焦近期评出嘅2025国家科技进步奖大湾区获奖项目。今日播出第四集，鹏城国家实验室田永雄孕育 AI 嘅国产超级大脑。
0: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将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四个重大合作平台建设，香港科技大学全力支持北都建设，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在横琴启用。
1: 科技关键词聚焦平陆运河通航，哪些船可以驶入，什么是相当 A 级航区，如何实现江海直达，平陆运河背后都有哪些黑科技。
0: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为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以统计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近日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作出多项重要部署。
1: 规划提出丰富反映新经济新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社会民生改善等方面的统计指标，健全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指标体系，进一步深化统计核算制度方法改革，巩固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成果，提高统计核算的科学性规范性，增强核算数据的国际可比性，为国家宏观经济治理提供高质量核算结果，加强对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及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统计和监测，更好反映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
0: 规划明确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全面绿色转型，锚定建设科技强国，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建设美丽中国，完善调查制度，加强监测分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统计保障。围绕为民利民，投资于人，加强统计监测，优化相关领域统计调查制度方法和指标体系，科学客观反映人民生活改善和社会事业发展情况，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统计依据。严查严治数据造假行为，加大重大统计违法案件查处力度，统筹纠治统计数据虚报、瞒报、拒报行为，通报典型案件，深化警示教育。
1: 记者从纪念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通过十周年暨2026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上了解到，我国已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作出重要贡献。
0: 据介绍，自加入蒙特利尔议定书以来，中国克服诸多困难挑战，综合运用经济、技术、法律以及行政手段，累计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和使用72万吨，占发展中国家淘汰量一半以上。咁自2024年开始，我国严控轻氟碳化物的生产和使用总量规模，截至到目前，轻氟碳化物生产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减少11.8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减少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此外，我国每年销毁处置消耗臭氧层物质3氟甲烷1.7万几吨，相当于年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5亿几吨二氧化碳当量，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胡建勋：
3: 我们原本可以使用更多的氢氟碳化物，但是我们通过使用低 GWP 值的制冷剂，那么减少了氢氟碳化物的

0: 生产和使用。那么这个相比我们的控制目标和我们实际的使用量，这个差值就是将近12亿吨。如果三峡水电站按照常规的发电量，它相比煤电发电减少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话，那么我们这3年的减排量就相当于三峡水电站12年发电的减少二氧化碳的量。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3号机组日前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有效弥补风光电源间歇性短板，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你听总台记者黄泽华、徐舒阳的报道。
2: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该管理系统是国内首个兼容商业压水堆和4代高温气冷堆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融合视频监控、5G 通信、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全链路国产化适配，实现软硬件完全自主可控，为机组安全运行提供坚实数字化支撑。
3: 项目完成了86项技术改造，综合国产化率约 98.1%。 它的3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2: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2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3: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公司将系统复用3号机组的建设、调试、接产经验，把已经形成的经验清单、防控措施还有标准化流程啊，运用到4号机组，并持续推进华能在大型压水堆核电基地的规模化建设，做好后续华能的核电项目的一个前期开拓，还有机组运营保障和产业化规模发展的人才与技术储备。整体落成后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4: 再来关注近日全球首本电网工程科学领域英文期刊《电网工程科学》第一届编委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咪标志住该学术期刊正式迈入到专家办刊、高质量运营嘅全新发展阶段。咁呢份期刊系由南方电网公司主管、南网科研院主办嘅。
1: 会议正式公布电网工程科学英文首届编委会委员名单。据介绍，期刊首届编委会搭建起顾问、主编、副主编、编委、青年编委5级人才架构，总规模达86人，覆盖全球16个国家同地区。国际编委占比超过50%，汇聚多国院士、电器与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士等国际权威学会会士共40人。研究方向全面覆盖电网前沿领域。
4: 第一届编委会将对标国际一流科技期刊建设标准，切实履行学术把关、学科引领职责，发挥期刊面向全球的学术交流平台作用，力争3到5年将本刊建成全球电网工程科学领域标杆英文学术期刊。据了解，电网工程科学英文以未来10年电网为主题的创刊号将在2027年1月正式发布，目前已经正式开放投稿。
1: 美国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研究人员发现，月球水资源不足以支撑大规模长期的人类定居，即使按照国际空间站98%的水循环利用效率，一座拥有100万人口的月球城市亦只能维持100多年。相关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太空技术前沿。
4: 是的，月球两极附近是分布着数

0: 十个长期冇法子接受阳光直射嘅陨石坑，其中一啲区域嘅温度咧低于零下163摄氏度，能够形成冷井，可以长期保存水冰。咁研究员就介绍啦，绕月探测任务已经确认月球系存在有水资源。此前估计它的存量最多可能达到10亿吨。
1: 该研究以人口规模和水资源消耗量为基础，对月球城市的可持续性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如果拥有100万人口的月球城市完全不回收用水，即使拥有10亿吨水亦只能维持数年。即使将水循环利用率提高到国际空间站目前的98%的水平，亦只能维持略超过100年。
0: 是啦，而目前对月球水资源的最佳估算值呢，大概是10亿吨的30%。咁如果呢一估算更加接近实际，咁样月球城市嘅水资源消耗速度将会明显加快，一座规模较细嘅城市亦都可能会大概喺10年之后耗尽水资源噶。咁相比之下，人口约1000人嘅月球村，又或者人口约10000人嘅城镇，有望维持数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1: 研究人员认为，提高水循环利用效率，利用垂直农业等技术减少用水，从小行星获取水资源，以及寻找更多月球水资源，均可能成为解决方案。其中，进一步寻找月球地下水资源尤其值得关注。目前的探测技术只能探测月表以下几米冷静区域的更深处，可能仍存在尚未发现的水资源。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同国际嘅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嘅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嘅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翻嚟深圳做嘢已經10几年啦，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5: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6: 科技製造生活，
7: 創新成就未來。
6: 科創空間。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播出4集的系列访谈，科技改变湾区2025国家科技奖的湾区答卷，聚焦近期评出来的2025国家科技进步奖大湾区获奖项目。我们记者专访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湘生院士、中山大学黄雪华教授、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张长亮、鹏城实验室主要牵头人之一田永雄。围绕地铁地下工程、微纳光子、沉管隧道、鹏城云脑，通俗地解读核心技术，展现湾区科技含金量，讲述科技是怎样赋能产业发展，改变大众生活的。
1: 算力已经成为大国科技竞争的核心赛场，当人工智能、大模型飞速发展，强大的智能算力底座就是创新的基石。好多人好奇国产超大模型智能算力平台到底实力如何，鹏城云脑超大规模国产智能算力系统及产业化工程项目前段时间斩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套大名鼎鼎的鹏城云脑二日夜不停支撑着海量科研任务。
0: 是啦，近日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郑阳就专访到了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鹏城国家实验室先进计算研究部副主任田永雄教授，一起来谈谈算力是怎样服务科研、赋能企业，以及这项国之重器背后的技术突破和未来蓝图。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对话的是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鹏城国家实验室先进计算研究部副主任田永雄。田教授您好。那我们外行理解鹏城云脑呢，就是一台特别快的电脑，那这台机器它平时忙不忙，是不是也有没活干的时候啊？
9: 这台机器因为它是面向人工智能算力训练的，人工智能训练模型训练的大规模的算力集群。我们知道现在人工智能发展非常的热，那么人工智能的几大要素 算

0: 算法数据，这个中间算力是基础的底座和引擎。所以这台机器它建成之起它就非常的忙，我们建设的团队经常为了争这样子的机器使用，有时候都排不上，因为整个机器它是要面向不同类型的用户，包括国家战略的任务，包括龙头企业训练的任务，包括我们为中小企业赋能支撑的任务，包括我们对广大科研人员开的任务。那么这任务很多弄在一起，大家都要排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某些任务都不一定能排上队。所以它基本上因为整个机器运转起来，我们也是希望它能够全速的运转，不要浪费，不要空闲，这样子呢能够最大化它的这个机器的使用效率。因为它起着为我们国家国产算力探路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一直非常的忙，白天和黑夜你可以认为它只要给它电，它就会源源不断的工作，不知疲倦的工作。
1: 啊，您刚才提到它非常的忙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它最忙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多少团队，多少在排队啊，在争啊，在抢啊？
0: 对，所以最多的时候可能几百个用户我们都同时在线，我们会有一个程序自动调度，根据我们的优先级设定自动调度它的任务，非常重要的任务可能是先分配给它，其他的任务见缝插针来部署，有的任务它的执行时间长短不一样，所以系统会自动调度，使得机器利用效率最高。啊，在最热的时候可能几十个上百个任务在排队在等待，但是呢这个用户可能排队等待时间过长，肯定他的体验也不好，所以我们在准入这个用户的时候基本上会按照比如说机器能力的150%，类似像这样让大家用户来等。
1: 好的，田教授，很好奇的就是现在鹏程云脑到底谁在用啊？我们普通人能用吗？
0: 鹏程云脑的用户其实是分为四五类啊。第一类是因为它是支撑国家战略任务，国家实验室，所以这种国家战略任务国家实验室的任务，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就是我们龙头企业他们构建一些基础的大模型，这些大模型虽然服务他企业，但是其实是支撑中国整个 AI 能力的提升的。第三类其实是我们的中小企业，我们在鹏程云脑建设的时候，我们曾经拿了10%的算力给深圳市工信局，让他们给中国的大湾区的中小企业进行赋能，一方面让他们使用国产算力，一方面能够减少他们的成本。第四类就是我们广大的科研用户，包括我们全国范围内的科研用户，北大、清华、西交等等这样的一些不同的高校，他的用户他也可以申请在这个地方来用这个机器。其实还有最后一类国际合作的用户，其实我们最开始也是跟包括欧洲、加拿大最开始这些用户进行了开放，让他们来使用，比如说慕尼黑超算中心啊，我记得2021年的时候他们也申请了我们用户在我们这上面进行 AI 模型的训练，最后支撑了他们的科研。所以普通用户普通使用者他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我们的渠道来申请，说我使用多大的算力，可能没有支撑，可能有的时候要付一点很少的这样的一些费用，但是总体来说这个装置是支撑我们各行各业的科研。
1: 听教授一讲哈，我突然眼前一亮哈，就是中小企业和初创团队他们也可以使用鹏程云脑啊。
0: 当然，就是我们知道深圳是一个创新的城市，深圳它的活力在于大量的中小企业和初创团队。那么中小企业和初创团队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资金来买自己构建一个算力集群，而且这个算力集群本身其实也有很多的要构造算力金，其实有很多的技术门槛。所以我们在这个鹏程云脑建设初期，我们就通过深圳市工信局给了我们大概总量10%的这个基石，面向全深圳甚至大湾区的初创企业啊，甚至是中小企业，让他们来使用。那他们使用的一个好处，第一，他们能节省成本，而且有很好的服务，我们专业团队的服务；第二，他们能够从一开始就习惯使用国产算力来训练它的模型，避免他们的技术产品被国外卡脖子，因为算力卡脖子。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构造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这个生态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深圳市政府给了很大的支持，包括他们使用大量的算力券，

0: 你的卡脖子问题，确保了我们国家 AI 算力的主权。那么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因为最开始在2018年、2019年，基本上是美国的 GPU 为主，占到我们国内市场80%到90%。后来我们知道中美科技战，美国对中国卡脖子，这个大量的算力都不卖给我们。所以其实我们很早就预见到这个趋势。我们在2019年，在深圳市政府大力支持下，我们就立项说要用国产自己的芯片，我们来构建我们自己的算力集群。为什么要构建算力集群？就是一颗芯片我们能作为一个小规模任务，但是我们做很大规模任务，要把成千上万个芯片互联起来，并且让它高效的工作。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它涉及的方方面面，从基础的芯片到底层的算子，到这个大规模芯片的互联，到基础的软件，到上面的训练平台，自底向上，我们都要国产构建，我们都要自己把它调优调好。所以呢，整个这样的一个系统，使得我们中国自己第一次有能力用我们自己的芯片构建我们的国产大规模的算力。我觉得这是彭程云老起的最大的作用，它的牵引性作用。
1: 刚才田教授在给我们科普彭程云脑它到底是干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了解到了不少哈。那如果高度概括来说，您觉得它这个项目能获奖，它最最核心的突破是什么？
0: 就是我们构建了国产 AI 算力自己从芯片到上层的整个的技术链条，解决了高端 AI 芯片卡脖子的问题，确保了我们国家的算力主权。国际超算领域有一个叫 I500 的排行榜，这个排行榜是度量一个大的机器，它在处理数据 IO 读取处理数据的速率以及存储的性能的这样一个排行榜。这个排行榜对 AI 就很重要，因为 AI 没有专门的大规模机器的排行榜，因为 AI 我们要处理大量的数据，我们大量数据送进去训练模型，所以呢，它的处理效率直接跟这个 IO 的排行榜指标紧密相关。彭程云老二从建立起来，连续6年12届都是这个国际这个 I500 排行榜的第一，甚至最高的时候，我们比第二名的这个分数高了1倍，甚至1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领先的这样一个优势。这个意味着我们这个机器它其实 AI 数据的处理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是符合我们 AI 集群它的特点，它能够对我们大规模的这个数据快速的进行处理训练这样的一个模型。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环节，我们对话的是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彭程国家实验室先进计算研究部副主任田永红田教授。田教授刚才在跟我们提到了，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的彭程云脑超大规模国产智能算力系统及产业化工程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其实给我们应该是一个概念哈，它不光是一个技术的获奖突破，它更是一整套系统的突破，是吗？
0: 它是一个整套技术的突破，从底层的芯片、互联的系统结构、基础的软件、算子软件，甚至我们模型训练的软件，一系列系统，整个它是一个系统工程的解决方案。它是用我们国产芯片，首先来说我们不受制于人；第二，我们在国产芯片，因为我们避免国外的芯片进口高额的关税，甚至是我们的智商税，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它的成本其实是比国际同类芯片要，我们去除其他因素，它其实是要便宜的。更重要的是，它拉动了一个产业，拉动了我们中国自主的 AI 芯片集群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目前如果真的按照成本算，它肯定是比国外类似的芯片便宜，我认为1/3到1/2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刚才田教授也提到了深圳的算力券补贴哈，真的是降低了中小企业使用的门槛了。那我能不能理解为，现在用起彭程云脑二，它真的不算贵？
0: 我们彭程云脑用它肯定不算贵，肯定不算贵。我们正式的，我刚才说了几类用户，比如说最基础的内部用户或者说战略用户，它可能主要能够满足我们的电力运行费用最基本的成本，所以这个费用可能就是市场的1/2甚至是1/3。我们龙头企业给我们合作来做，也是比市场的费用肯定是要便宜的，因为这个中间会涉及两个方面：第一，我们要培育国产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第二，这个机器本身是深圳市政府投资建立的，所以它要服务 我们

0: 的产业，要服务我们的科研用户，它一定，它不是一个市场运营的这样的一个机器，所以它肯定是从这些方面减少某一些其他的费用，它就一定比市场的费用要便宜。
1: 好的，田教授，所以在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大布局下，您认为鹏程云脑它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0: 鹏程云脑最大的作用，我觉得就是反减了国外高端的 AI 芯片对中国的卡脖子的问题，确保了我们国家的这个算力主权。因为从这样的一个开始，我们可以用自己的 AI 芯片来构建我们自己大规模集群，来支撑我们国产大模型的训练。就像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我们很多国产的大模型出来了之后，其实很多都在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机器架构上训练的，不再是一个依赖于美国的高端 GPU。我觉得这是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们还这个支撑深圳的龙头企业芯片，打造了国产自己的产业链。从最开始，我们想国产芯片在国内高端 AI 芯片算力中只占不到5%的份额，到现在我们都要50%，2024年50%以上，到现在可能70%-80%，甚至90%以上。所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产业链的集群都是从这样子牵引起来。所以鹏程云脑的项目，我们其实是打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模板。第一，突破了这技术，这个从底层芯片到上层软件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解决方案。其次，其实给大家打造这样的一个模板，说，哎，国产的算力芯片，AI 算力芯片可用。第二个，我们基本好用，对吧？把这样一个链条打通，所以让其他的用户就能够使用。所以鹏程云脑建设之后，我们看到全国25个城市迅速建立了以这样的一个芯片，这样的一个系统架构建设了25个算力中心，这就是它的拉动作用。我想这个是在2021年4月份，我们就训练出这样的国产的第一个模型。所以它其实对后来我们国内这个成千上万基础模型训练积累了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也知道美国老攻击我们，说我们的大模型都是拷贝他们的模式，其实不是。我们最开始我们也有自己的技术源头，只是在技术的演进过程中会取长补短。科技的这个，我想科技的成果相互借鉴，这个是常态啊。所以并不是意味着说我们中国没有自己的技术源头。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一定会说，鹏程云脑当时建立我们训练的最开始的国产大模型，其实是起到这样的探索性的作用。
1: 所以田教授给我们科普了鹏程云脑其实就像一个大基座哈，国内很多国产大模型从这里再具体的生产出来。那您刚才还提到了25座城市也非常积极的参与其中，它能不能理解为就像电一样，我们正在织一张全国的算力网？
0: 鹏程云脑另外一个作用，就像您说的，我们牵引了20多个城市建立 AI 的算力平台，鹏程实验室也在这个基础之上，希望就像您说的，我们希望算力能够像电力一样，哪需要我即插即用。当然，这个实现起来是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方，还有点难。但是第一个这个步骤，我们就能够把全国分布的算力给连接起来，构造中国算力网。所以，鹏程实验室在以鹏程云脑为基础，其实正在打造科研版本的中国算力网。那国家发改委在这样基础上也打造国家的这个整个真的覆盖全国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网。这样的一个算力网的最终目标是期望我们用户，不管你在哪个地方，你都能够像使用电一样使用算力。你上去把你数据上传上去，你就可以训练模型，你就可以部署这样的模型，你可以接入你的用户。然后呢，我们基于这样基础上呢，我们支持你不管在全国什么地方的用户的服务。就像你每天在不同的地方看手机，我理论上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算力网的支撑下能够支撑你的服务。我觉得这个作用啊，是对未来我们国家智能经济起非常大的基础性的作用。我们得奖的是鹏程云脑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鹏程云脑三，因为整个算力要不断的演进。我们原来鹏程云脑二是4000卡 AI 芯片，甚至910芯片构成的，鹏程云脑三是这个20000张卡构成的。从千到万，这不仅仅是一个数量级的提升，它意味着技术体系、技术架构全新的构建。所以我们正在做的是鹏程云脑三， 刚才也讲了，我们这个彭程云老师采用这个项目，启发彭程云老师启发推动的超节点技术，这个超节点技术已经成为国内外现在 AI 集群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架构。我们下一阶段还要做彭程云老五啊，彭程云老五，我们高委员是把它叫 JPG 计划，更大规模把算力、运力和电力集成的这样的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真的达到我们说的，让我们普通的用户像使用电这样子，能够使用我们的算力，而且全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所以技术是在不同的演进，这个科研永远在路上，我们要继续去攻坚克难。我们目前国内外 AI 领域，国内外的竞争，国内外的演进都非常的快，竞争非常的激烈，所以这要求我们永远保持战斗力，这样子才能真正推动我们国家科技的进步。
1: 好的，永远在路上啊，不断攻克下一个难题。今天非常感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彭程国家实验室先进计算研究部副主任田永红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田教授。
0: 谢谢记者。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方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港澳全新的环节，先来关注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记者会的时候应讯表示，香港将会继续深度参与深圳前海、广州南沙、横琴、深港河套这四个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与大湾区内其他城市共同推进优势互补、错位发展。
4: 李家超说，在大湾区四个重大合作平台中，河套充分发挥了香港与内地各自的优势，强强互补。他对河套这一平台非常有信心，将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加强香港园区和深圳园区在空间布局、规则衔接、设施互联等方面协同对接，促进人员、物资、资金、数据等要素安全高效便捷流动。
3: 是啦，李家超表示，香港已经和大湾区内部分城市搭建起多种沟通协作机制，在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当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充分表明香港与大湾区兄弟城市协同创新成效显著。在大湾区建设当中，香港既是推动者、参与者，亦都是受益者。
4: 李家超仲介绍了香港在北都大学城方面的规划，他说北都大学城是北部都会区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都对北都大学城建设作出了细致的部署，香港将打造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发展为一体的国际化大学城，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3: 再来关注近日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教授代表大

0: 学感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及特区政府为香港未来经济转型同高质量发展擘划清晰蓝图，并对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打造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发展于一体嘅国际化大学城表示欢迎。咁佢表示咧，港科大已经准备就绪，全力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同2026年施政报告嘅落实部署，令香港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踏上新台阶。
1: 叶玉如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聚焦北部都会区建设、创新科技及产业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以及产学研协作与成果转化等关键领域，提出多项前瞻部署，将有助香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他尤其欢迎特区政府进一步推进北部大学城规划，并透过精简程序、完善交通及生活配套，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宜创的北部都会区。就五年规划提出加快北部都会区及其三个大学城的建设，叶校长表示支持，并认同大学城作为汇聚人才培育、科研创新及成果转化的重要枢纽。他指出，北部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为规划理念，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及城市发展，有助打造宜教、宜研、宜创、宜居的高质量大学城区。
0: 叶校长表示，港科大已经准备就绪，将积极配合规划落地，全力支持北都大学城建设。他说，港科大在生命健康科技、医疗创新、人工智能及微电子等领域具备雄厚实力，同大学城的发展方向是高度契合，期待在北都大学城建设当中发挥更积极作用，并将积极参与本月展开的洪水桥大学城招标，联动河套港深创科园、新田科技城及区内创科伙伴，推动人才、科研、产业与资本深度融合，共同打造具国际影响力的创新生态圈，为北部都会区建设及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近日，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在横琴正式启用，服务站可支持澳门企业及居民办理涵盖身份证明、税收、工业产权、弱势许可等领域的多个服务事项。
0: 咁澳政服务站是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的琴澳协同运作模式的，由澳门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每个星期定期驻点提供澳门政务服务，并且由合作区的商事服务局工作人员保障非驻点时段内的窗口服务工作，具体提供业务咨询和申请材料代收服务。而澳门居民就可以通过一互通、双社通的 App 预约办理业务。
1: 合作区成立以来，琴澳两地持续深化政务服务规则衔接软联通，构建覆盖澳门居民全生活场景的跨境政务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合作区共引入澳门自助服务机20台、遥距服务柜台3台，可供澳门企业居民办理澳门35个部门共477项服务，实现澳门线上政务服务在横琴基本覆盖。
0: 系啦，咁接落嚟咧，琴澳两地有关部门将会持续优化跨境政务服务模式，拓展服务场景，完善服务体系，提升琴澳同城化办事体验，令到澳门居民在横琴工作生活更安心、更便利。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0: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0: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2: 下面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技资讯。近日，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启动式暨江浙沪地区首场校园招聘活动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活动中，广州市政府与上海交通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干部交流与人才输送等五大方向开展深度合作。
3: 冇错嘅，咁据了解，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主办，将会以万企进百校嘅专场形式，赴全国14个省直辖市，总共100所嘅重点高校举办招聘活动。
2: 近日，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院科正式发布2026院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其中，广州地区15所高校合计239个学科上榜，占广东全省上榜总数的60%以上。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不仅上榜学科数量领跑，更在多个学科领域跻身全球前十，展现出广州高等教育整体厚实、顶尖突出的硬核实力。
3: 系啦，咁从上榜学科的总数来看呢，广东高校的表现亮眼啊！全省30所高校的总共381个学科上榜，上榜学科总数位居全国第三。广州高校梯队分明，整体厚实。中山大学就以52个上榜学科领跑全省，总数并列全国第二。而华南理工大学就38个，暨南大学31个，广州大学25个，广东工业大学19个，南方医科大学18个，华南师范大学15个，华南农业大学和广州医科大学各12个。设立近4年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有6个学科上榜。
2: 在顶尖学科方面，广州高校同样不乏世界级选手。广东高校上榜前10名的学科数共有10个，广州在地高校占9个。其中，中山大学不仅上榜学科总数并列全国第二，仲有4个学科跻身全球前十，包括旅游休闲管理全球第四、生物医学工程全球第四、遥感技术全球第五、环境科学与工程全球第八。该校另有24个学科进入全球前50，40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00，体现了顶尖学科群的厚度。
3: 再来关注广州市越秀区政务服务中心311号窗口，近日已经成为慈源 Token 的服务专窗了。只要在上班时间内来到这里都能够办理算力相关的业务。当日越秀政务慈源服务专区就在越秀区政务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这个专区在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政务和数据局的3级指导之下，由越秀区政务服务中心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3家运营商设立，采取专窗加专员再加专区的模式，面向区内企业提供大模型慈源应用、采购、咨询、培训等指导服务，咁系全国首个设立喺政务大厅嘅慈源服务专区。越秀区政务服务中心嘅工作人员就介绍咧，设立专区专窗就系要将 AI 服务送到去企业嘅家门口，令到企业可以进一扇门俾3家方案解 AI 之惑啊！
2: 服务专窗由3家运营商按周一移动、周三电信、周五联通轮流坐班，重点解决两类问题：一系慈源本身系乜嘢、点样计价、点样采购、适用边啲场景；二系大模型服务平台可调用边啲模型、如何注册接入、如何充值使用。窗口采用边解答边演示方式，现场展示 AI 生成文案、制作视频等实际效果。专窗实行咨询登记、现场演示、需求转单3步流程，能现场解决的直接处理，有进一步采购意向的转客户经理跟进，复杂技术问题转客援团队闭环回访，确保件件有回音。
3: 是啦，咁啊，专窗面向越秀区企业提供不同规模的灵活套餐，并且推出专属的折扣或者免费体验额度。平台覆盖文本、图片、视频等多模态能力，满足不同场景的需求。越秀区政务服务中心还和3家运营商共同策划了系列的 Token 应用培训活动，计划围绕着广告、动漫、配音、跨境电商等多个行业， 设计文案图片视频批量生产。

0: 程等实操嘅课程，紧贴企业实际业务场景同埋需求，开展专题培训，力求帮助企业真正用起身。同时咧，专区正与广东慈源交易和服务中心探索协同联动，推动相关惠企政策兑现，提供更多慈源交易全链条服务同慈源出海合规服务。
1: 9月16日至18日，2026年深圳跨境电商展览会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展会总面积达8万平方米，设置电子电器馆、潮品时尚馆、运动休闲馆、家居生活馆等四大主题馆。包括阿里国际站、亚马逊等在内的国内外15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14大跨境热销品类。通过整合产业带集群、国内外参展商与全球买家资源，打造一站式选品加资源对接加知识赋能的综合商贸平台。
0: 是的，今年展会进一步聚焦跨境采购热点，设立有9大专区，包括有跨境电商消费类安防爆品推荐专区、跨境电商物流专区、马术马业风尚展区、灯饰专区、POD 亦即系按需打印专区、玩具专区等，咁啊将热门品类同配套服务集中呈现，使到买家可以快速咁锁定目标选品，高效咁完成佢哋嘅跨境采购决策。咁同时咧，展会联动海外合作平台，定向组织境外采购商到场，为境内供应链企业搭建高效的 B 端跨境对接渠道。
1: 展会同期举办一系列主题论坛、研讨会等8余场活动，包括深圳跨境电商发展论坛等，跨境电商专家、企业代表及行业人士共聚一堂，通过主题演讲、实践案例分享等形式，深入探讨行业发展新趋势，助力与会者洞悉趋势、交流互动、精准对接。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了。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六屋镇，沿住钦江直通北部湾。
1: 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
0: 是啦，咁边啲船能够驶入到平陆运河呢？江河直达又是怎样实现的呢？你听总台记者孔颖、黄日群的报道。
5: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 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

0: 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1: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试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0: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三座船闸呢？
2: 三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0: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2: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三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0: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两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2: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签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0: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1: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0: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1: 我们在巡河岸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嘛。
3: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科技关键词咧，继续嚟关注新中国成立以嚟第一条嘅国家层面统筹建设嘅通江达海。

0: 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咁啱先介绍咗平陆运河16号正式通航，蜿蜒134.2公里，仲有一条智慧运河，具备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等多项嘅黑科技。嚟听总台记者黄日群、孔颖、常亚飞嘅报道。
1: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1:1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2: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陆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1: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2: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1: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陆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陆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2: 现在我们全线布设了9台无人机啊，能够实现全线这个无死角的一个巡航。那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水下机器人，可以对水下的这个地形地貌随时进行一个勘测啊，这样呢就可以及时的反馈我们现在航道里面淤积啊，或者是航道底部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情况。
1: 进入到运营阶段后，平陆运河的闸室如何分配、水位怎样调节等，将由人工智能算法辅助生成最优方案，航行风险可提前研判。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2: 我们希望把我们整个运河的模型和智能体构建得更加完善，能够赋能我们各个业务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未发生的一些事项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一个仿真，进行一个推演，在不影响我们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把极端的一些情况预演，做好预防。
0: 好啦，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告一段落啦。咁主持人欢欢、倪星代表我哋站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厂，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啊！咁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噃，
3: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咁啊，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啊，吓会同大家讲下文明旅游噶，大家千祈唔好唔记得啊吓。要去到当地吓，各处乡村各处例吓，记得守规矩，不要闹出笑话啊吓。咁啊，另外啦，我哋仲会有啊吓下半 part 嘅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咁啊，今日啦继续会连线啊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同我哋一齐介绍一下啦，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吓，特别系中秋同国庆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咗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实近年嚟啊，好多嘅一啲非遗产品啊，又或者非遗都可以话是融入到现代生活当中啦，亦都不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亦都满足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嘅。咁跟住落嚟啦，份意见系要点做咧？
7: 我哋睇翻呢份意见咧，首先就要加强项目保护啦。呢几年有一大批具有重要价值嘅一啲非遗咧，喺保护当中亦都系实现咗活态嘅传承，咁令到我哋嘅产业发展咧系有根可循、有源可溯嘅。咁第二个咧就要培育传承嘅队伍，要实施中国非遗传承人嘅研培计划、青年传承人嘅培育行动。咁喺十年嚟咧，全国一共已经有200多所嘅高校啦，系参与咗呢个研培计划噶啦，亦都系唯益传承人超过咗200,000人。第三方面当然就要融入现代嘅生活，因为我哋都话啦，非遗一定要喺生活当中去传承。咁啊，亦都见到咧系要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举办中国非遗博览会等等呢一啲嘅非遗促消费嘅活动，以品牌作为引领啦，不断去满足大家消费嘅新需求。咁見翻其實相關嘅負責人都介紹啦，截止到2025年底啦，全國已經有1.49万家嘅非遺工坊，係帶動咗130多万人嘅就業同埋增收啦。
6: 咁亦都啦，其實唔少嘅朋友啊嚇喺諗緊，哎呀自己嘅就業方向嘅時候嚇，不妨往文化和旅遊啊、非遺傳承保護呢方面去到行啦。其實近排好多嘅一啲國潮啊或者國潮消費啊咁樣樣都成為咗一個新嘅新增長點嚇，亦都建議大家可以啦尋覓一下呢一片嘅南海嘅。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中秋同埋国庆啊吓。咁啊，最新嘅预测咧就话铁路嘅客流高峰咧会喺10月1日嘅。咁我哋由国铁集团获悉啦，铁路嘅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其实由9月23日就会启动，会一路到10月8日结束，共总咧系为期16日，而10月1日就系客流嘅最高峰日啦。
7: 国铁集团相关嘅负责人介绍话，因为而家中秋国庆嘅假期临近啦，所以旅游、探亲、休闲等等出行嘅呢个需求非常之旺盛。咁啊，中秋短途客流啦，同埋国庆长途客流咧系交织叠加嘅。咁啊，铁路总体嘅客流预计高位横行，部分嘅一啲热门方向同埋时段啦，旅客出行嘅系非常之集中啊。所以铁路部门咧就将会针对呢一啲假期多样化嘅出行需求啦，制定翻假期嘅运输 方案，亦都会增加运力嘅投放，优化售票服务，全力去保障大家嘅假日购票出行啊。
6: 咁其实咧，而家12306可以话咧系最大嘅大数据吓。咁啊，铁路部门咧亦都会咧根据翻呢啲大数据咧，深入嚟到分析假日嘅客流特点，科学制定售票嘅策略，会加强咧票额嘅实时监控，动态优化票额嘅分配，兼顾咧长途同中短途旅客嘅出行需求，亦都会及时咧将票额咧投放到客流比较大嘅一啲车站啦，最大限度咁保障大家嘅出行需求噶。咁啊，国铁集团方面嘅负责人亦都提醒啦，中秋同国庆假期大家一嚟需求旺盛啦，二嚟咧部分地区同时段咧客流会高度集中，所以咧供需矛盾系突出嘅，所以一啲热门嘅车次或者热门嘅区间车票咧会好快卖晒，都建议大家咧尽早规划好行程，亦都用好12306起售时间查询啊，包括起售提醒啊，甚至候补购票啊呢啲便民嘅功能，及时去到购买假日期间嘅车票嘅。
7: 冇错啦，并且咧喺成个假期啦，如果你真系有一啲票买唔到嘅话咧，仲有一个小窍门就系可以买长坐短嘅
6: 吓，
7: 非常之好用。仲有呢个起售提醒咧，亦都系非常之好用嘅。你可以预填翻自己嘅信息啦，等到起售嗰下即刻就填入去。其实抢票同抢呢一个演唱会门票系一样嘅，
6: 系啦，差唔多吓，即系同样道理吓。大家将自己嘅各种咩证件号码嗰啲吓，再全部保证好吓，全部填定嗰啲咩常用出行人啊嗰啲咧，系啦啊，常旅客啊嗰啲填好晒就好快可以抢到票噶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咧，日前吓珠海嘅青茂口岸系迎嚟开通5周年嘅，5年嚟咧呢个口岸嘅客流系持续增长，累计出入境人员咧系超过1.4亿人次，亦都创下咗啦国内新开口岸的客流最快破亿纪录，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

0: 繁忙嘅旅检口岸之一啊。
1: 拱北口岸所属青茂边检站嘅统计就显示话，口岸开通以嚟咧，该站年验放量系逐年递增嘅，其中咧2024、2025咧都系年超3000万人次。今年截止到9月7日咧，经过青茂口岸出入境嘅人员已经系超过咗2600万人次啦。呢个数字较旧年嘅同期增长大概8%。而節假日單日客流咧，亦都係超過10萬，這個以前咧係可能係一個新聞啦，而家係個新常態嚟嘅。咁啊，喺啱啱過去嘅暑假咧，該站查驗嘅出入境嘅人員係660萬人次，同比增長咗7.6%。這個亦都係為口岸開通以嚟最忙嘅一個暑假。
0: 可以話咧，人越嚟越多啊嚇，咁啊，即係便利通關嘅優勢就突顯出嚟啦。除咗話咧有日益增長嘅客流量之外咧，其實仲有一種持續釋放嘅跨境消費潛力，因為咧大家通關嘅場景多咗，或者通關更加方便咧，其實唔少澳門嘅朋友咧，真係啊過去珠海買個餸啊，珠海朋友過去澳門食個飯咁翻轉頭都有嘅嚇。咁啊，2025年7月啦，青茂口岸嘅出境免税店亦都係正式開業運行啦。咁啊，2026年1月，青茂口岸亦都係獲准新設立進境免税店，所以啦，無論係進境定出境都有免税消費，呢個格局咧係全面打通，可以話咧免税經濟嚇，亦都加速成為青茂口岸发展的新亮点。大家以后经过青茂口岸，又或者大家由内地过澳门的话，都不妨可以选择青茂口岸，两边都有东西买。另外还要关注一下香港方面，近日香港海关在香港国际机场侦破2宗的行李藏毒贩毒案件，一共检获大约9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是达到180万港元，有2名的旅客被捕。
1: 首宗案件咧系涉及一个33岁嘅马来西亚籍嘅女子嘅，佢系12日从泰国曼谷飞到香港，咁海关喺佢机舱行李当中咧系检获咗大概8公斤嘅怀疑大麻花啦。咁第二宗案件咧系涉及一个52岁嘅中国内地男子，佢系13日从曼谷飞到香港嘅。佢嘅寄倉行李當中咧，亦都係被搜出大概1公斤懷疑大麻花。
0: 咁兩宗案件仍然喺度調查當中啦。香港海關都話啦，會繼續下重點揀選啦嚟自高風險地區嘅旅客作清關檢查，確保咧有效打擊跨境販毒活動嘅。另外亦都提醒大家嚇，咁如果你去到海外啦，咁有人要你幫佢嚇寄存行李，或者幫佢嚇去到借你嘅名啊，去到咧做托運行李嘅動作，一定要小心，你唔確定嗰個夾裏面擺咗啲乜嘢嘢嘅。另外仲要關注一下雲南方面，第24屆中國昆明國際花卉展、2026雲南咖啡展同2026雲南茶博會會同期喺9月18日到20日喺昆明舉辦。
1: 講到昆明嘅花展咧，去到24屆噶啦，今次嘅展覽總面積咧係80000平方米，咁啊會有8個專業嘅展館，同埋有800多家嘅企業去參展。呢800多家企业咧，覆盖咗21个国家同埋地区，参展嘅企业规模同埋专业观众嘅数量咧，都较往年系继续扩大啊。
0: 咁今届嘅展会啦，同期都会举办新品种嘅发布、行业交流、技术公开课、产销对接会、招商引资同埋咧花卡之夜吓，有28场嘅配套活动嘅。咁展会咧，仲会首次设立双主宾国啊，会邀请荷兰担任咧花卉板块嘅主宾国，哥伦比亚担任咖啡板块嘅主宾国。另外咧，会邀请山东省作为花卉主宾省，山东咧就会以老花盛开、香遇春城作为主题咧，带嚟北方花卉产业嘅先进经验嘅。
1: 哇，讲到我有少少想去添
0: 啊！系啊，哥伦比亚
1: 系啊，哥伦比亚咁样，冇错。咁今次嘅展会咧喺花卉嘅基础上咧，引入咗咖啡啦、茶叶啦呢啲品种啦，一共系组成咗成个核心嘅展区，并且同期仲会有啲小浆果啊、热带植物啊呢啲配套嘅特色展。所以咧，成个格局咧系个资源共享、成果共生、品牌共树啊，非常之好嘅一个展会啊！
0: 冇错啦，咁而家咧昆明花展咧已经成功举办23届，今年嚟到第24届啦，亦都成为咗啦国内第一、全球顶尖嘅产地型花卉专业展，打通育种、种植、装备、加工、贸易同花蕾消费全链条啊！亦都系咧云花转型升级嘅高质量发展嘅重要平台吓。咁如果对花、对咖啡啦、对茶啦感兴趣嘅朋友，
1: 感兴趣啊，冇时间啫嘛，
0: 就一定要去睇睇啦。咁 咁樣嚇。時間咧就係9月18日到20日嘅。以上咧就係今日嘅碳世界快訊啦。我哋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啦，會有出行智囊團嚇。咁啊，國慶假期。

0: 將至，中秋長假又嚟，係時候要提醒你文明出遊啦，千祈千祈啊，就唔好就觸碰到唔同地區出遊嘅相關嘅一啲禁忌啦。咁啊，今日咧會同你傾下呢方面嘅話題，千祈唔好行開啊！
1: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又嚟到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啦系下半 part 嘅出行智囊团啦。今日嚟到直播室嘅智囊啦，系最受欢迎嘅琪姐。
3: Hello，
2: 啊，琪姐开始飘啦，系嘛？你而家
3: 熟啦嘛？
2: 熟啦，熟啦，熟啦，熟啦，即系一次生两次熟啊！咁啊，因为琪姐咧就经常上嚟咧就爆呢个旅游业界人士嘅料啦，咁所以咧已经有啲好朋友问我啊，喂，其实呢个琪姐边间旅行社噶？佢把声好似都几好认好熟咁样咁，啊，其实我好老实咁同你讲。琪姐咧有好多副业嘅，你听到佢把声好熟咧，可能你喺其他渠道会听到佢把声，就并唔系你参团嘅时候，或者你业内嘅时候会接触到个琪姐把声吓，我同你讲吓，所以大家唔好谂太多吓。琪姐咧系我哋大湾区首屈一指嘅某间旅行社嘅一个好资深嘅员工啊，
3: 底层员工，底层
2: 唔好咁讲，你线路开发噶，大佬你有份，你有份作为好似老细咁去卧底噶，咁但系有样嘢咧，因为我哋成日近呢两个月啦，都喺度讲紧话旅游业要重启啦，咁因为旅游业不断咁喺度成长同埋增长当中，亦都诞生咗好多好特别嘅问题，譬如话我哋作为中国嘅游客啦，我哋去到海外嘅好多地方啦，咁唔系话入唔入乡随俗咁简单，一啲文明旅游嘅好基本嘅嘢啦，咁哪怕系唔系我哋唔好话出国啊，可能丢自己国家假啦，咁哪怕自己国家里边嘅，咁譬如话长城咁好多人涂鸦啦。其实好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会发生的，其实对于一个旅游业界的人士，其实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不文明旅游的客人，或者一些奇呢古怪，即是很奇葩的客人呢？
3: 有的有的有的，都不少的，其实
2: 不少的，
3: 是而且即是各种各样咯。是我分享一件事，
2: 会不会是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领域呢？
3: 是啊，是我，因为其实我都是一个正常人来的，就是我都想
2: 象不到，我不是从来都没有讲过你不正常。
3: 是咯，即是我很印象深刻的有一件事呢，就是因为旅游过程当中意外呢，其实发生意外是不出奇的，即是小意外啦。譬如说有一次我们有，
2: 我试过乡下被蛇咬咯。
3: 哦，是咯。
2: 真是的。類似意外，
3: 系咯，意外。咁啊，我哋有一次咧，就係部旅遊巴士咧，就有啲問題。咁然之後咧，就個問題係又唔係好嚴重嘅，但係要靠邊停。咁停低咗之後咧，就疏散車上面嘅遊客。
2: 要疏散。
3: 係啦，因為佢係有啲飆煙嘅。
2: 哇！
3: 咁然之後係咯，咁就應該係過熱導致到嘅，咁佢可能有啲火，少少嘅火啦。咁當然即刻就係解決咗呢個問題嘅，咁係冇傷亡出現嘅。咁但係咧，因為疏散嘅呢個時間比較緊，所以咧有啲遊客嘅嘢咧係留咗喺部車度。咁可能係會燒到，或者係過熱嘅情況下導致到一啲損壞啊等等。咁呢啲旅行社係有一賠嘅。咁冇問題，咁每一個我哋就揾咗導遊去記錄翻每一位客人損失咗啲乜嘢啊，幾多錢啊，銀包啊，或者等等一啲其他嘅嘢。
2: 其實我都唔知道我而家銀包裏面會擺幾錢，好難答你。
3: 因為當時都仲係有大現金出行嘅，
2: 嗰個年代嘅，係啦。
3: 咁然後咧，就當我哋問到其中一位客人嘅時候，嗰位客人就話佢帶咗一粒夜明珠去出遊嘅。呢个团我好惊，
2: 我笑出声，带咗粒夜明珠啊！
3: 系啊系啊，我记得呢个团咧，仲要系一日游嚟嘅啫。
2: 吓，
3: 系佢带住一粒即系呢个绝世珍宝夜明珠出游，哇，好紧要啊！
2: 好紧要，咁佢填几多价值啊？
3: 啊，咁系啦，咁然之后咧，咁我哋冇问题，即系因为你带咩，我哋控制唔到噶，系咪先？
2: 咁但系有啲嘢你口讲无凭，
3: 咁我哋都好尊重你嘅呢个提供嘅呢个单据吓，佢就话你写低咗，你话你唔见咗粒夜明珠，系因为呢个旅游过程当中呢个意外事故导致嘅。OK。咁然之後，我哋都好慌嘅，當時死啦！
2: 夜明珠，
3: 唔見咗粒夜明珠，我揾咩賠俾佢啊？ 咁然之後就問啦，咁我哋第一個反應就是啊，咁
2: 一日遊喎，係去邊度？一日遊啊！
3: 啊，我唔，哎呀，唔醒起啦，唔知係從化翻定係周邊嘅。一日遊你都冇辦法去好遠嘅地方啦。係
2: 咯，
3: 係
2: 咯，
3: 係
2: 咯，
3: 係咯。咁然後，我就話呢位客人，你有冇發票可以提供咧？即係你消費嘅發票。係
2: 咯，夜明
3: 咁我哋就。咁我哋就按价赔偿俾你咧，我哋又买唔翻一粒夜明珠俾你，好我唔知边度揾啊嘛。咁然后呢位客人又话冇喎，冇办法提供到发票。咁、啊、然后咁我哋咁但系冇办法喎，
2: 你储存，
3: 即系冇办法，你系咯，咁点算咧？
2: 系
3: 咁然之后。呢件事就上升到去我哋法務部門啦，因為我哋好重視，因為我哋好重視，因為客人投訴嘛，佢唔見咗粒夜明珠，咁我哋當我哋嘅業務部門有人處理唔到呢啲事嘅時候，我哋就會上升到法務部門。
2: OK，
3: 咁就由法務部門同事出面去同呢個客人溝通。
2: 難為法務部門嘅同事，
3: 咁然後係啦，咁我哋咧就可能我哋當時又太過之驚啦，就冇諗到。其實夜明珠是什麼來的呢？
2: 是咯，
3: 是一粒石頭來的嘛。那它有什麼理由可以被火燒到沒有的呢？
2: 哦，是喔。
3: 是啦，跟住之後我那位同事就跟這個客說，阿生啊，這樣啦，
2: 是先生來的，
3: 是先生來的，先生來的，先生啊，你這樣啦，因為現場比較混亂，咁仲需要一段時間去整理嘅。咁如果我哋嘅呢個消防員喺當時可以抄到呢個
2: 夜明珠，
3: 咁如果根據夜明珠嘅特質咧，佢應該係燒唔爛嘅。咁揾翻出嚟之後，根據佢係啦，根據損壞嘅呢一個部分，睇下損壞幾多，我哋再照價賠償啦。即係我哋去揾一啲鑑定中心去睇下佢市值幾多，損壞咗幾多，我哋去賠啦。
2: 要揾蘇富比咯咁樣。
3: 係啊，咁然之後呢位客人就話唔得㗎啦，揾唔翻㗎啦，冇㗎啦咁樣。啊，係啦，佢就唔需要，佢話唔需要經過呢個搜查啦，就反正就肯定係冇㗎啦咁。當然現場都係揾唔到嘢。

0: 啦，因為都冇證據證明佢帶咗出去，又冇發票，我哋真係冇辦法作賠償。咁結果最後咧，我哋就係按咗呢個團費嘅兩倍，就賠翻俾呢位客人嘅。
1: 哦，就六啊幾蚊咁。
0: 幾多錢咧就唔講啦。即係因為一日遊係咪先？你即係你都大概諗得到係嘛？係
1: 啊，
0: 係啊，係啦，咁就呢個賠償係每一位客人都有嘅。
1: O K，
0: 咁當然其他客人就照加賠償個損失嘅嘢。呢位客人就冇另外嘅再增加另外嘅嘢咁咯。係
1: 咯，
0: 係啦，呢個係我印象比較深刻嘅夜明珠遺失事件。
1: 我諗可能。熟悉旅遊業界的人士，呢段故事有冇喺業內傳為佳話啊？其實
0: 可能是在我哋以前嗰個圈子，應該都
1: 大家都知嘅，
0: 係啊，係。
1: 哇哦！
0: 即係而家可能新嘅同事可能未必知嘅，
1: 但係舊同事我諗應該大家都知道，
0: 係都笑咗好耐嘅，因為唔好意思，對唔住啊，對唔住。
1: 但係真係，係好笑嘅呢件事。
0: 係咯，係咯，係咯。
1: 所以有時候我哋講即係問文明旅遊啊，或者講你個。你個人是不是誠實咯？即係呢個唔係文明旅遊的範疇咯，我甚至已經是你有乜必要講一樣咁樣樣嘅大話呢
0: 係
1: 啊，講一樣咁嘅嘢咧。咁並唔係我唔相信夜明珠嘅存在，我相信佢存在。咁但係我相信佢喺歷史上的今天存在，而並唔係話我而家可以帶住佢去嗰一日遊嘅。咁所以，唉，大家就可唔可以？系咯，
0: 即系冷静啲，我
1: 知点评价系啊，大家都冷静啲。
0: 系啦，发生一啲意外嘅时候，大家可以冷静啲，去认真谂下，睇下系咪真系带咗啲好贵重嘅嘢出嚟咯。
1: 系，
0: 可能系放咗喺屋企嘅啫，唔使咁紧张
1: 嘅。可能咁啱嗰日唔记得带咧，系咪先
0: 啦？
1: 咁仲有冇啲哦？我哋系够钟要 take 个 break 啦，因为夜明珠都几好笑。我听下有冇啲同夜明珠或者珠宝有关嘅歌先吓，我哋阵间播首歌先，转头翻嚟咧继续探世界。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咁啊听完咧一首咁优质嘅音乐作品之后咧，咁啊继续咧要同阿琪姐啦去到分享一下啦，一啲即系游客啦，即系奇离古怪嘅一啲。無論是要求又好嘅，都影響到，即係如果你境外遊就影響到國家形象㗎啦。我覺得嚴格啲嚟講係嘛，即係如果境內嘅、省內嘅，咁你省內嘅可能都會影響大灣區形象㗎嘛，係咪先？咁所以有樣嘢就係、是，喂，除咗呢個業內比較著名嘅夜明珠事件之外。仲有冇啲其他即係大家可以引以為戒嘅咧？
3: 有嘅有嘅，咁有一件事咧，又係即係呢件事咧，又真係可以嚴肅啲嚟講又得，你話佢有少少好笑又得，
2: 係我怕我忍不到啫。
3: 不会的不会的。
2: 我忍得到的。
3: 是是提高警惕的。
2: 嗯、
3: 就是你有没有听说过仙人跳啊
2: 仙人跳啊咁熟的一个名
3: 字。是但是你应该不记得了是什么来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3: 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些譬如我们去到一些当地、
2: 嗯
3: 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
2: 嗯嗯。
3: 即经济没那么发达啦我们可能住民宿啊、
2: 嗯、
3: 或者等等的这些条件不是那么好的住宿的环境的时候呢、
2: 嗯
3: 导游就会跟你讲，晚黑边个敲门你都唔好开。
2: 嗯，
3: 系啦，咁因为会可能涉及到一啲安全嘅问题啦。
2: 系。
3: 咁然后咧，当时咧我接到嘅呢个团咧就系一个高中生嘅毕业旅行。
2: O K。
3: 咁佢哋其实好多
2: 基本上
3: 系啦，好开心嘅，会选择海滩啊呢啲地方。咁然后，但系一般海滩咧都系一啲开发唔会话好似开发到城市咁样嘅一种风貌，
2: 会比较原始咯，
3: 系啦系啦，因为你要感受海滩嘅嗰种风情嘛。咁、然后咧个导游就已经讲噶啦，就话嗱，大家即系十零岁吓，咁啊出嚟玩，咁要定要注意安全，咁同埋咧夜晚黑呢个地方咧系经常会有当地嘅村民，走嚟敲门嘅。
2: 点解嘅？
3: 阵间话俾你知点解。
2: 咁、
3: 然后个导游亦都冇话。佢係會發生咩事、因為畢竟始終對住一班高中生，咁然之後佢就話：總言之，無論如何唔好開門，鎖好門，晚黑瞓覺，有咩事打電話俾我。咁因為導遊嘅電話都會公開嘅，大家都會 mark 低。OK， 咁然後好啦，去到咁有三個男仔咧就唔聽話。咁一般我哋一間房住兩個人，佢哋晚黑咧就有其中一個男仔走咗去另外嗰兩個男仔間房度。咁三個男仔喺度玩啊、然後有人敲門。唔听讲，开咗门，咁就有位靓女就企咗喺门口，然之后就俾咗佢入嚟啦。入嚟都唔够两分钟，一扎村民就走晒出嚟，踢开栋门，就话你哋做咗一啲
2: 唔应该做嘅事情啦，
3: 唔应该做嘅事啦。咁然后呢啲就系所谓嘅仙人跳啦。系啊，咁因为你讲唔清楚噶呢啲嘢，你间房度又冇监控，系咪先？你呢个女仔入咗去，虽然系分零钟，咁、但系佢话佢自己系遭受到一啲我唔系自愿噶，咁咁好啦，咁呢三个男仔，哦呢班村民就问呢三个男仔攞钱，就话嗱，我哋私了。你俾幾多幾多錢我？幾千蚊啦、當時係幾千蚊，但係對於十零歲嘅僆仔嚟講，
2: 有幾千蚊
3: 咧？係咯，好犀利。當時嚇，即係而家可能真係冇乜所謂。
2: 而家就又唔好咁講。
3: 即係而家可能比較多呢個經濟條件好嘅家庭啦，但係當時嘅幾千蚊已經好犀利㗎啦。咁然後當然佢哋攞唔出，咁然後亦都唔想攞嗰幾個男仔，咁啊年少氣盛啦，咁就真係，咁然後亦都冇向個導遊求助，咁當時入邊呢三個男仔，
2: 點解會冇向個導遊求助？
3: 因為佢哋覺得佢哋自己
2: 可以
3: 解決呢個問題，係啦，其中一個男仔咧。是學過呢個跆拳道的
2: 啊哈！
3: 佢認為佢自己、
2: 有咁嘅能力去處理啦，
3: 咁然後就同當地嘅村民係有衝突。咁當然呢三位男仔咧就俾人打到火車頭咁咯。咁然後個導遊打電話俾我嗰陣時咧，就已經係都事態比較嚴重啦。咁跟住旅行社出面去解決。咁因為村民他們自己會有他們自己的管理的一套辦法，最後呢就是旅行社去解決了這件事的，但是因為呢學生出遊 是一定要签这个家长同意书。
2: 没错。
3: 那作为旅行社来讲，作为我这一方来讲，我一定要通知他们的家长。
2: 嗯、
3: 如果不是我，因为我们没有保护好你的小朋友。
2: 是咯。
3: 是啊，那你受了伤，那你回到家我们怎样、
2: 嗯、很难交代的嘛。
3: 咁然之後點知咧，我就收到咗呢一位男同學打俾我嘅電話。
2: 嗯，
3: 佢就話：你可唔可以唔好打電話俾我阿媽？我求下你啦。咁我話唔得喎。咁
2: 冇可能噶嘛？你未成年人嘅情況之下，
3: 啊、你出遊，因為簽咗家長同意書，我一定要知會你家長噶、
2: 嗯。
3: 你唔好打俾佢啦！你打俾我翻去又會俾佢打噶啦。
2: 有啲又可憐又好笑咁樣樣。
3: 係咯、啊，即、就、係、是、我又覺得，唉，我都好心痛嘅。嗯嗯、但當時其實我都忍不住的、
2: 嗯、
3: 因為我都有點生氣，既然導遊都提醒了你了，是不是
2: 都叫了你不要開
3: 的了，是叫了你的兒子是你是都要開門，你還要懶叻地跟人打、哦嗯、所以 我都說了他幾句的，
2: 真的要引以為戒這些事情。
3: 是啊是啊，即所以、即導遊在車上面說的一些嘢啦，如果係講解嘅情況下、嗯，你當然可以唔聽，即係有你選擇嘅自由。但係一啲提醒嘅事項咧，我希望大家都係可以 focus 翻佢講嘅嘢咯。
2: 但係有時候咧，即係作為導遊咧，譬如話遭遇到私人跳呢啲咁樣嘅事件啦、
3: 嗯、
2: 即係其實並唔係唔講得㗎嚇。誒、
3: 嗯、
2: 會唔會可能講得直白啲，會更加引起到大家嘅注意咧？
3: 如果係對住成年人咧，其實導遊係會直接講嘅。
2: 嗯，
3: 係啊，咁但係因為始終都係學生。咁所以佢可能講嘢咧就會稍微
2: 婉轉啲，
3: 係啦，隱晦啲咁樣咯。咁、嗯、但係重點係一定幫你圈咗出嚟噶啦，
2: 就係、
3: 是、你絕對唔可以開門，冇錯啦、
2: 嗯。
3: 無論發生咩事，
2: 係
3: 你有事就打俾導遊，係、
2: 嗯、
3: 咯。
2: 所以都
3: 好緊要噶，
2: 好緊要噶。
3: 係啊，
2: 除此之外仲有冇一啲奇古怪嘅要求啊？喂，會唔會因為有時候咧，對於一個唔係咁唔係咁好嘅遊客啦，我哋稱為咁講啦，即係無論不文明旅遊啊好點樣樣，我覺得係有分兩個方面嘅，即係除咗話你對外嘅可能喺出面惹到啲咩麻煩之外，你對內嘅可能喺團隊內部亦都有可能會提出某啲奇怪一啲嘅要求啊，或者點樣會引起到大家嘅困擾喎。
3: 會㗎會㗎會㗎，即係譬如話。唉，都是那句，意外呢其實是會有的、
2: 嗯、
3: 即譬如說一個團隊去到當地，你住那間酒店、
2: 嗯、
3: OK 可能、有一個團40個人啦，住20間房、嗯、可能有其中兩間房是會有些問題的、
2: 嗯、
3: 譬如說什麼問題呢，可能沒有熱水啊、
2: 嗯、
3: 又或者是有些什麼、什麼牆紙又會爛啊、
2: 嗯、
3: 等等的這些，或者衛生情況有個別客人不是那麼滿意、
2: 嗯、
3: 然後他會要求提出說，我覺得你這間酒店不符合你的行程上面所說的標準、
2: 嗯、
3: 然後我們會幫他換房、
2: 嗯、
3: 甚至會升級一間房給他住的、
2: 嗯、
3: 但是當這位客人還是不同意，我要換酒店、
2: 嗯、
3: 我要投訴你、
2: 嗯、
3: 我要去這裡附近怎樣怎樣，我要去五星級等等的這些這樣要求的時候、嗯、因為我們是不可以區別對待，即係呢個團，
2: 冇理由我淨係你我 upgrade 㗎。係
3: 啊係啊，冇錯啦。咁對其他客人嚟講都係唔公平㗎嘛。
2: 咁、嗯、
3: 我哋但係亦都冇可能可以做到話，就係因為你嘅呢一個單一嘅需求，
2: 嗯，
3: 就因為我哋並唔係冇俾出解決方案，實際上係係咯，即係始終都係人為嘅嘢啊嘛。咁、
2: 嗯、
3: 你話搞衞生嘅嗰個服務員佢都係人啫，
2: 係
3: 嘛？咁可能有時
2: 搞乾淨啲啦。
3: 呢度漏咗係啊，咁我幫你換一間乾淨嘅房，其實就。我個人認為就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噶啦、
2: 嗯，
3: 就唔係話成間酒店你因為呢一間房就否決曬成間酒店，咁、
2: 嗯、
3: 就變咗其他客人佢可能都會有情緒，
2: 嗯、
3: 即係佢哇你導致到我哋成個團隊都冇得入住，
2: 嗯、
3: 即係譬如我住咗呢間房之後，其他客人佢哦如果你要退我就全部都要退，咁、
2: 嗯、
3: 你又要搬翻曬啲嘢出嚟、
2: 嗯，
3: 我覺得間酒店，
2: 喂我會唔會真係試過？

0: 会有咁嘅事情发生？
1: 会噶，会噶，
0: 成团四十个人就
1: 会噶，
0: 流落街头。
1: 唔系，咁我哋咪即刻呢个就系我要做嘅嘢咯。
0: 哦，琪姐就负责救火噶啦。
1: 系啊，即系当时，譬如话，就算我喺屋企瞓紧觉都好啦，我都会听到一个电话，就系话啊，唔得啦，我而家要换酒店，我哋要即刻帮佢搵酒店。
0: 嗯，
1: 二十间就二十间。
0: 嗯，
1: 系啊，我就要即刻做呢样嘢。我仲会遇到一啲客人系即系。佢凌晨三點鐘先嚟入住，即係成團啲人已經住曬噶啦。
0: 嗯，
1: 咁呢位 V I P 嘅客人咧就飲醉酒。
0: 啊，
1: 咁然後我當時真係凌晨三點，我瞓到已經係嚇同阿周公喺度捉緊
0: 傾緊，
1: 係啦係啦係啦，談緊情噶啦咁。跟住佢打電話嚟，咁我醒咗，佢係拎起係酒店前台打俾我嘅。
0: O K，
1: 佢話因為呢位客人佢度冇房俾佢啦。
0: 嗯。
1: 咁我唔，因為我唔清楚係咩回事啦。咁、然之後，呢位客人係飲醉酒，跟住搶咗前台嘅電話，就鬧我。
0: 係。
1: 你哋旅行社點安排噶？有冇搞錯啊？連間房都冇俾啦！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鬧咗一大扎非常之難聽嘅嘢。
0: 嗯。
1: 咁因為佢飲醉酒，我亦都冇辦法同佢進行
0: 有效嘅
1: 溝通。即係我知佢一定係嘅、因為當時呢個團友比較大，咁、我係包咗成間酒店落嚟嘅。
0: 明白。
1: 即係全部房都係我哋呢個團、所以咧就。我知道一定是咁，但是我溝通不到啊同佢，因為佢飲醉酒咧，佢情緒好激動，都唔聽我講嘢、我甚至話我要求佢俾翻個電話個酒店前台，我而家幫你解決呢個問題啦咁，佢都唔俾，佢、就一路喺度宣泄佢自己嘅情緒咯。咁但係我唔可以鬧佢噶，係嘛？雖然我好想，
0: 咁你作為服務行業又真係好難話去。
1: 係啊係啊，咁、當時咧，即係我媽咪。就在隔壁房聽到我講電話，佢鬧人咯。
0: 嚇！
1: 唔使瞓啊！你份咩工嚟啊？三點幾仲要接電話？
0: 所以呢啲又係旅遊業界朋友嘅辛酸啊！
1: 系
0: 咁，後屘要點處理啊？呢件事
1: 啊，後屘其實係有房嘅、即係只不過因為個前台以為我已經攞曬嗰啲房啦、已經滿曬、因為我係真係攞曬成間酒店我包咗，咁、但係仲有房係冇人住噶嘛
0: ？O K，
1: 係咯，但係個前台就以為係成間酒店 full 曬、其實佢都冇錯嘅，咁係咯，咁後屘我就揾翻個，有我又抄醒個導遊咯，
0: 係
1: 個導遊又拎翻張房卡，仲要照顧埋呢、這個。飲醉嘅 VIP 咯，
0: 所以真係非常之唔容易嚇，亦、都呼籲大家咧，即係去旅行嘅時候啊，你有時候唔係話我自己去旅行，我自己為我自己負責就可以，就相當於無論係嗰、那個即係、自己強出頭嘅學生又好啦，定抑或係呢個飲醉酒嘅 VIP 都好啦，咁、我覺得有樣嘢就係話你 take care 完自己，你覺得自己有咁嘅能力去到處理啲問題，但係其實並唔一定嘅。你去到一個旅行團，特別係你參團嘅時候，大家是一個 team 嚟嘅，咁、有時候雖然旅行團係一個好鬆散嘅。是嘛，即是大家俾咗一个咁样嘅团费而聚合埋一齐、而去同一个目的地去到旅游，咁但係其实都有一个所谓嘅团队精神喺度啦，都要留意一下嘅。
1: 係啊，再讲件得意啲嘅事啦、
0: 啊、
1: 其实都有团队精神，係讲返呢个客人係比较 nice 嘅。
0: OK，
1: 咁就有位客人呢就喺旅遊大巴，你知旅遊大巴比較封閉嘅。
0: 冇錯。
1: 咁然后但係人有三急啦、加上佢可能係唔係幾舒服。咁咧，
0: 咁我已經大概明白咗會發生咩事噶啦。
1: 咁呢個嚟呢服務區咧，又有一段距離。
0: O K。
1: 咁但係
0: 佢真係唔得啦。
1: 係啦，唔得啦。
0: O K。
1: 咁然後佢就喺呢個後座，即係最後最尾嘅嗰個地方咧、就解決咗呢個問題啦。咁但係呢、因為呢個環境相對封閉咧，
0: 大家就會
1: 係啦。咁我就收到呢個投訴電話。咁就有位客人就投訴話。
0: 有另外一個客人喺
1: 部車度就咁樣
0: 阻啦咁，
1: 但係又開唔到窗，即係係唔應該笑嘅，即係因為係好慘嘅一樣嘢嚟嘅。
0: 其實我覺得
1: 即係包括唔舒服嗰、那個同埋其他客，仲有個師傅，其實都好陰功
0: 嘅。
1: 咁就充斥住呢個味道啊，咪好難散咯。咁但係就真係冇辦法咯。咁當然大家都好配合嘅，又冇得唔配合啦。咁啊，去到服務區之後就嗱聲開車門就通風咯。咁啊，係咯，
0: 順利解決呢件事啊。
1: 係啦，咁翻嚟之後咧，個客咧都有。 即係個客人，即係佢本人啊，咁、佢都有賠付呢、這個清潔費俾師傅嘅。
0: 係。
1: 咁所以師傅就話：，算啦，唔使啦。咁、但佢都堅持。咁、其實都會有好 nice 嘅，
0: 有 nice 嘅一面
1: 嘅，係咯，即係佢會付。

0: 責任咁去解決翻自己可能有啲其他問題啊咁樣。
1: 咁咪乖咯，係亦都希望大家即係出門在外嘅時候都乖啲，係咪唔好丟架，知唔知啊？咁啊，今日咧就係、以上今日嘆世界嘅全部內容啦嚇。咁啊，更多精彩嘅內容咧，歡迎你繼續關注到啦。我哋大灣區之星其他嘅節目啊，今日同琪姐傾到呢度先啦，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片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嚟到探世界 topic 啦，星期六都會出現嘅多彩貴州之星嘅時間，咁今日咧繼續會連線啦，貴州。

0: 香港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主持人今日会有 Yini 同我哋介绍一下啦，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Hello Yini。
1: Hello， 大家好，小峰你好，我是 Yini， 又见面啦，跟大家继续来推荐贵州，来欢迎大家来到贵州了。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最近有一句这个网络流行语特别的有梗，叫做贵州就是白居易，我不知道大湾区的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
0: 对对对，但是呢，这就像之前那个黄晓曦吃晚饭一样啊，哈，我觉得还是不少的朋友不太懂啊，为什么说贵州就是白居易？
1: 对对对，其实贵州白居易并不是说这个诗人来过贵州或者是怎么样，它其实是一个戳中当代人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谐音梗。那白居呢，就是抬眼即是这个青山云雾、山水风光，然后这种清凉的气候触手可及啊，也就是说呢，大家不用花这个高额的花费就能够拥抱这种优质的自然生态，这个叫白居。那么居易呢，其实它是指我们县县通高速的这个便捷的路网，然后有友好的生活成本，有完备的这个生活配套与浓浓的烟火气，让慢下来生活这件事情变得很简单。其实它现在已经不再是只是这个网络的一个玩梗了，它更是实实在在可以落地的生活方式。那包括网上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就开始这个 PK， 有一堆朋友呢说来贵州就是要感受这个白居易式的旅居，还有一堆朋友呢就还是向往这个特种兵式的旅游。所以来到贵州大家可以两种都尝试一下啊，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但是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两种不一样的一些旅行的方式吧。
0: 真的是，就我觉得有不少的朋友真的是希望可以慢下来，就像是很快那个中秋加国庆假期，就你看休三天，请三天假就可以连续的就13天的那个假期了。我之前还就打趣的说，就真的可以在贵州直接租个房子就住下来，体验一下当贵州人的感觉也不错。
1: 对，之前有很多的游客就是讲这个拼假的攻略，就说请三天不是就有13天了吗？然后再把这个年假请了，就可以在贵阳租一个月的房子，然后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避暑的一个尾巴。其实大家刚刚讲到这个白居易式的旅居，现在很多朋友，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有的朋友来贵州旅行是为了避暑，那有的朋友来是为了我们这里的美食，有一些朋友来是为了我们这里的山水啊，包括这个民宿，对不对？现在更有一大波的游客来是为了来贵州喝咖啡，所以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旅游的打卡方式。因为在整个贵阳来说，我们有3000家的咖啡店扎堆在了这里，所以我们这一座西南山城哈，就成了这种火成了咖啡的顶流，真的有很大一波朋友来是为了跟我们喝一杯咖啡。虽然我们这里不产一粒咖啡豆，但是却有开出了超过3000家的咖啡店，所以真的是硬生生的把这里变成了一个新晋的咖啡网红之城。
0: 真的是很棒。如果大家真的是希望说就接下来可能10几天的一个假期，甚至拼一下自己的那个年假，真的能够当一个月的这个贵州人啊，作为在贵州生活的移民，有什么推荐的很多本地的休闲方式或本地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1: 我觉得最近通过我的这个观察发现，就是因为我有很多的这个大学的朋友啊是从外地来，他们来到贵阳之后真的就是可以在这里喝一周的咖啡。这个是让我之前没有想到，我想到了就是贵阳的这些咖啡很吸引人，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能够在这里喝一周。但是后来我就仔细去研究了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贵阳的咖啡它不仅仅是只是让你喝一杯咖啡仅此而已，它其实是一些多重的 buff 叠满之后啊，就是 buff 满格，然后让大家疯狂爱上我们的这里的咖啡。它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点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咖啡，它是开在比如说有居民楼，就是很有烟火气，要么就是开在这个山顶上，你可以看瀑布，还有悬崖咖啡，相当于你就跟这种比较有刺激的这种越野的方式，然后又结合在了一起，然后你可以先玩一个菲拉达，然后去爬这个 悬崖，然后喝一杯咖啡，然后你也可以进洞去探险，然后在这个洞穴里边喝一杯咖啡，然后你想去感受我们城市的美食，你就可以穿梭在各个老城区的居民楼，你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的一个拐角处又发现一家私藏的这种咖啡店。所以其实它不仅仅是喝咖啡，它是跟玩贵阳的各种的方式已经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了，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一种方式了。
0: 嗯，真的是，就感觉就譬如说你都已经要在这个地方生活可能一个月，你要用一种旅居的方式来像本地人一样去生活，然后你也是像平常人一样，我每天就要喝一杯咖啡，是吧？在这个咖啡之城，我每天就不重样的喝一杯咖啡，也有那种逃离原有的那种生活方式，但是又不离开自己的生活习惯的那种感觉。
1: 对，有很多年轻人不习惯，就是我出去旅游，好像我就是，一个是太快了节奏，就是每天都在赶路，那我又想去看这些山水的风景，因为以前包括我们在贵州自己就会觉得，像周末的时候我们去山野里面玩，想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你会觉得这个山野里面你点外卖也很费劲，然后你也没有一杯很好喝的咖啡，你会觉得总是觉得差点啥。那现在有很多很厉害的咖啡店都开在这种山野当中，旁边可能就是这个瀑布，然后你可以在一个非常非常观景很绝佳的一个位置，然后看到这个贵州的各种的山水，哇，真的非常的绝。所以现在大家来到贵州，你看一到周末他们说我们要进山了，其实就是去山里喝咖啡了，去爬山，然后在山顶喝一杯，或者去这个洞穴，在洞穴里喝一杯，然后或者各种去探险，然后为了出片儿啊，各种的这个情绪价值都可以得到满足。
0: 嗯，真的是，就旅居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咖啡的浓郁的香气，是吧？要感受一下这种慢节奏的生活。可以说其实贵州我觉得算是很早提出这种像旅居概念，或者说欢迎游客来旅居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哈。其实在旅居的这种配套上面，我觉得作为游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担心的，就比如说哎，我很少会在同一个地方待时间那么久啊，既然是以旅游作为一个目的，其实在这方面的一个配套啊，或者说如果针对大家可能担心的点啊，其实有没有相关的一个有一些小 tips 可以给到我们呢？
1: 如果一定要给到大家一个小 tips 的话，就是一定要提前预定
0: 还挺难定的，对不对？
1: 是挺难定的。如果你想要在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这个环境也好，然后你的价格想要更加的这个经济实惠一些的，那一定要提前来做打算。我不能说是我比如说我中秋国庆的这个长假想来，然后我提前两三天再开始订，那又贵，然后你又不好能够订得到。像之前大家说这个去到因为来到贵州就一定要看这个黄果树瀑布嘛，那很多游客问说我除了这个瀑布之外，那黄果树我还能够玩什么？其实黄果树周围就有很多我们刚讲的旅居的这个概念，然后它有很多是这个民宿打造了，有一些是可以让大家常住的处的民宿，有一些就是精品民宿，可能就住一个一两天的这种。那所有的这个老板都说一定要提前订，这个临近了是完全没有房的，天天都是爆满的。因为住下来的游客他能体验的不只是有这个山水风光，比如说你看在这个距离我们黄果树瀑布不远的一些山野的深处啊，就有很多比较隐匿于这种茶山之间的民宿，它全部搭配的都是那种通透的落地窗，然后你推开这个窗，面前就是那种500亩的茶山，大家就可以上山观景，然后品饮这个本地的好茶。你甚至哈，年轻的朋友可以参与其中，可能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比如说由这个茶叶提炼制成的面膜啊、手霜啊、洗护用品等等这些特色的用品，就是大家不仅可以参观，你可以参与其中，所以这个是很让大家很喜欢的一点。这个民宿基本上从8月份开始，我们上次去采访那个负责人，他就说8月份开始天天都是满房的状态，所以大家如果是要去的话，提前，这是唯一的 tips 了。
0: 啊，真的是，你要想感受到那种很惬意的很开窗见景的，然后那种旅居的生活，住进风景里，是吧？就看上去很松弛，但事实上你成为一个批人是没有办法可以预定到这样的生活方式，就很适合 J 人想偶尔批一下，但是在你预定过程当中你要很有计划才行。
1: 对，其实大家以前会担心，因为我们以前 前很担心的一个点，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出去旅游，就是我这个点它可能就只能看这一个景，看完景之后我没有玩的，我又要在路程上花很长的时间，花半天的时间去到另外一条线、
0: 嗯、
1: 但是其实现在贵州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它每一个景区的配套非常的好，比如说像大瀑布，大家之前觉得大瀑布是可以玩一天，但是第二天我又要转折，但现在比如说在大瀑布的下游，我们又开发了全国首个这个国际 IP 的主题漂流的这个乐园，所以这个是小朋友很喜欢的，亲子家庭去到的占比可能高达70-80%，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很有意思。那包括如果是不是这个亲子家庭去的，那在这个黄果树高速收费站的旁边，我们又有这个6月6的布依蜡染坊啊，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深山的布依蜡染啊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把这个又带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啊，它有这个工坊及非遗的体验，包括有这个大家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些文创啊，这个都是相当于一条线的一个旅游，所以不仅可以住绝美的民宿，看绝美的风景，然后品安顺这个的小吃，还可以就是看到很多这种可以参与其中的一些游玩的业态，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大家来贵州就是我觉得很省心的一件事情。
0: 嗯，对，没错，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是想体验这种贵州的旅居生活，提前做好计划，我相信哈，以刚刚伊妮提到的那种情况，现在在谋划那个中秋跟国庆是完全来不及了，大家可以现在赶紧的把春节假期、元旦假期先得预定起来啊。
1: 这个中秋国庆大家来旅居可能是不太现实，但是比如说来一些刚才我讲的白居易式的这种体验式的打卡，然后来品尝一下我们刚讲这种花样的花式咖啡还是可以的。只是说大家如果是想住一些比较精品的民宿，然后这个价格又不是很高的话，可能相对比较困难一些了，因为毕竟临近了嘛。但是我建议大家的就是不管大家是想去哪条线，你稍微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计划，比如说是东南西北，我们东西线哈、南北线，大家可能大概的要有一个方向，我是想去看瀑布还是想去看森林还是想去看这个喀斯地貌，你大概有一个自己的方向，还是我就想去玩一些刺激的东西，那么从这条线再去计划我这3天这5天我可以玩什么，这样相对来说呢我的整个游玩的体验会更好一些。
0: 对，这个小 tips 要一定记住，这不是一个小 tips 了，这是个大 tips 了，这个大的锦囊一定要装好了。那今天呢谢谢伊妮的推荐哈，就接下来大家可以先把一个短途的当做是一个踩踩点儿啊，然后之后呢去找一个适合自己哎想要旅居的地方哈，就之后提前预定把它定下来哈。那今天谢谢伊妮，
1: 来看看路。欢迎大家来贵州，我们还是这句话，我们在贵州等大家。
0: 好嘞，谢谢伊妮，我们下次再见喽，
1: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8: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9: 俗话都有讲啦，理唔理财，财就唔理你。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今。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了。
8: 没错的，首先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第一部分的财富学堂将会一起来听什么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9: 才智湾区深入探讨，唔单止拼大模型，深圳发力 AI 应用端，
8: 跟住会有中国经济大讲堂嚟听权威解读服务贸易新图景。
9: 热点观察，观察嘅热点系年内港股再融资超3000亿港元。
8: 是的，收听我们节目同时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个名字都叫做大湾区之声的。在上面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

0: 呈现啦。嗱，下边咧先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先。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3: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一下啦，当今数字新基建嘅核心底座就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我在学习《十五规划纲要》第七章第四节的时候就发现了，规划里面提出了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最近无论是 AI 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定是说气象、生物医药研发，到处都在讲算力。但是我一直分不清楚东数西算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到底是什么的关系呢？你都搞不明白国家为什么要将算力网上升到国家级基础设施的层面呢？今天我想请简老师和我们拆解一下这个重磅的规划热词。
4: 是啦，何同学，下这个问题呢，问到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根基，也都是十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揸手。今天我们就来将它讲透了。东数西算是国家启动的重大工程，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东数西算工程落地之后要建成的完整、统一、可全域调度的国家级算力体系，两者是实施路径和最终成果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3: 咁好多人对算力其实都唔系好了解嘅。简老师，可唔可以先同我哋深入浅出咁讲讲，到底咩系算力呢？
4: 冇问题吓。我哋分两层嚟打比方啦。首先，算力就系相当于数字时代嘅电力啦。我哋生活用电驱动家电，算力驱动 AI、工业软件、仿真模拟、大数据分析所有数字活动。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就系一座座数字发电厂。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等同于全国统一的特高压电力输送大电网，过去各地的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各自独立，就好像各地自建的小型孤立电站，有电送不到出去，闲置算力没办法共享。一体化算力网相当于搭建全国统一调度的数字电网，东部高时延刚需业务就近处理，海量存储离线训练类业务输送到西部绿电充足的算力枢纽，全国算力统一监测、统一调配，按需取用，实现资源不浪费，供需精准匹配。
3: 简老师这个比喻就真的非常贴切了，瞬间就听明了，原来算力和电力的逻辑是高度相似的。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呢，一体化三个字体现在哪些维度呢？是不是单单东数西算就算是打通了呢？我看相关的政策文件里面都提到有五个统筹的，听起身覆盖面就非常之广的。
4: 是啦，你看得很细致。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实施意见明确了五大一体化的统筹方向，也就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核心建设框架。我结合大众的视觉逐条通俗地去解释。第一就是多元算力一体化，统筹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三类资源，日常办公、企业进销全用通用算力， AI 大模型、无人驾驶仿真依靠智能算力，气象模拟、航空航天研发、新药分子实验调用超算，三类算力统一接入调度平台，不再各自孤立。而第二是区域布局一体化，也就是东数西算的核心逻辑。东部城市承载低时延实时业务，西部八大枢纽承接海量离线算力任务，形成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加十大算力集群加三个算电协同示范区的全国空间布局。而第三是算力数据算法一体化，算力硬件配套数据资源、行业算法工具，企业接入算力网就可以一站式完成数据存储、模型训练、业务推演，不用分头去采购设备、数据库、算法服务了。而第四，算力和绿色电力一体化，西部枢纽依托风光清洁能源，要求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绿电占比

0: 系唔低于80%，实现算力低碳发展，契合双碳目标。而第五咧系发展同安全一体化，喺算力调度、数据跨域流转全过程、配套容灾备份、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呢、这个亦都同我哋之前讲嘅容灾备份体系形成政策联动啊。
1: 嗯，明白啦。五大统筹覆盖咗算力类型、地域分布、软硬件配套、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链条，真正咧系实现一体化，唔单止咧系简单咁打通咗线路吓。咁啊，讲翻呢个纲要里边啦，十五规划纲要点解咧要喺东数西算工程嘅基础之上，要加码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呢？当下我哋发展算力面临住边啲嘅痛点？呢一套嘅国家级网络又点样嚟解决呢？
0: 嗱，现阶段我哋国家算力发展啦，存在四方面嘅短板，亦即系十五加速布局一体化算力网嘅核心动因啦。而第一咧就系算力孤岛问题啦，各地机房分属，唔同企业、唔同区域闲置嘅算力冇办法跨区域流转，东部城市嘅算力紧张排队，西部大量服务器空闲，资源出现错配。而第二咧就系网络传输成本高，实现不均衡，跨区域咧冇专用嘅高速算力光缆，东西部数据传输慢，资费高，东部企业咧唔愿意咧将业务迁移西部。而第三咧系算力绿色发展不均衡，东部土地电力资源紧张，新建机房咧能耗压力大，西部风光资源丰富，但系缺少咧统一调动渠道承接算力需求。而第四咧就系中小企业算力使用门槛高，单独采购大型嘅服务器，自算设备成本系极高嘅，缺乏普惠化、可按需租赁嘅公共算力渠道。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就系系统破解以上所有痛点嘅顶层方案啦。
1: 哦，原来啦，分散建设、各自为战带嚟咁多嘅资源浪费嘅，统一调度确实能够从根源上优化配置资源。我仲了解到啦，如今 AI 产业爆发直接带动咗算力需求嘅暴升啊！咁庞大嘅算力增量，一体化算力网点样样有序承接、合理布局呢？
0: 嗱，人工智能、工业数字化全面爆发，算力需求呈指数级上升，十五对算力布局设置咧刚性约束。全国新增算力60%以上，全部布局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枢纽之外，原则上是禁止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从源头到绝无序建设、重复投资，同时实行分层算力布局机制。一线城市、东部城市群只保留低时延边缘算力试点，满足自动驾驶、实时工业控制、线上直播呢一类毫秒级响应业务。中西部算楼大规模建设、高密度计算、超算集群、承接大模型训练、离线数据分析、冷数据存储等等时延唔敏感业务。除此之外咧，国家会持续扩容算楼之间专用嘅高速直连光缆，目标建成1毫秒城市算力圈、5毫秒区域算力圈、20毫秒跨算楼算力圈，大幅降低跨区域数据传输时延同埋资费，打通东西算力双向流通嘅高速通道啊！
1: 嗱，有咗刚性管控，防止盲目建设，亦都系分层匹配唔同嘅业务需求，配套高速传输网络，成套嘅空间规划逻辑就十分之清晰啦。嗱，简老师啊，我哋普通人咧系好难直接接触到大型嘅算力机房嘅，可唔可以同我哋结合各行各业嘅实际案例嚟讲解一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成之后咧，会俾我哋嘅产业、民生同埋科研带嚟边啲实实在在嘅改变呢？
0: 嗱，我哋咧就分科研、工业、民生三大场景举例吓，大家就可以感受到算力网嘅普惠价值啦。首先是前沿科研领域，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新药，过去自建超算成本上亿，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之后，按需租赁西部超算资源，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和资金投入。气象航天部门可以全域调动算力，精准模拟极端天气、航天器轨道运算，提升预报精度和研发效率。其次就是制造业，其实是自改数转网联配套底座，工厂工业仿真产线数字联生，不需要本地部署高端算力，通过算力网远程调用自算资源，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直接下降60%以上，真正降低数字化门槛。最后是民生和城市治理。

0: 智慧城市交通调度、医疗影像 AI 诊断、线上教育、大模型服务，全部依托统一嘅算力网络承载。偏远地区基层医院亦都可以共享国家级 AI 诊断算力，缩细区域数字鸿沟。同时西部算力枢纽依托光伏、风电、绿电运行，每一次算力调用都在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助力终端用能电气化双碳目标落地。
1: 无论是高端科研定是中小企业、基层民生，都能够享受到一体化算力网的红利。东西部数字发展差距亦都能够借此缩细，的确对于经济发展和民生都非常之重要的。今日听完简老师的梳理，我终于能够理清全部的逻辑脉络了。从规划定位、算力的定义、东数西算和一体化算力网的关系，再到五大的统筹架构、空间布局规划、各行各业的应用场景，全部都同我们梳理了一次。之前零散地了解了 AI、工业互联网、绿色能源、数字安全的知识点，现在都能够通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串联起身了。它确实是衔接十五五几乎所有的数字能源产业政策的核心底座来的。
0: 是的，总结得非常之到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不单止是单一的数据中心建设工程，而是统筹算力、电力、网络、数据安全多要素的国家级综合新型基础设施。十五时期持续深化东数西算，建成全域可调度的一体化算力网络，既是抢占人工智能产业爆发窗口期的必然选择，也都是均衡区域发展、发展绿色数字经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布局。而未来五年，算力就会好像水电一样，成为各行各业随时可以取的普惠公共资源，深刻地改变生产、科研和日常生活方式。
1: 今天这堂课令到我看明白了数字经济底层发展逻辑，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全面的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0: 深圳近日发布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深圳提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3000家，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等的应用普及率超过90%， AI 要入实验室、入工厂，亦都要入金融、消费、医疗、交通同埋城市治理啦。唔单止要改造现有嘅产业，亦都要催生 AI 手机、AI 眼镜、人形机器人等等嘅新嘅产品同埋消费形态。
4: 从把模型做出来到把 AI 真正用起来，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逻辑正在发生变化。那么深圳能否凭借制造业硬件机器人和丰富应用场景，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呢？香港的科研资本和国际化能力又能否与深圳形成新的 AI 协作链呢？本期财智湾区，我们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与您共同关注不止拼大模型，深圳发力 AI 应用端。刘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
4: 这次这个深圳发布的行动计划非常强调应用，到2028年提出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的应用普及率要超过90%。刘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政策信号？而且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是不是正在从过去比拼这个模型、算力还有参数，进一步进入到了一个比拼应用落地、商业价值和产业渗透率的新阶段呢？
5: 深圳这个行动计划，如果我们看政策层面，其实在顶层设计，就是国家层面，国务院已经印发了关于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那么广东省呢，也有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的高水平的一个行动方案。那么深圳这次发的这个行动方案呢，它是由工信、发改和科创三局联合印发的，可以说是把国家和省下面的更顶层设计的一些方案和指导意见呢在落实。那么这三个行动计划呢，其实它把三类指标放在一起，就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一个是企业的数量超过3000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0: 应用的普及率超过90%。我想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一般说到这个普及率，它是一个渗透率的概念，它其实考核的对象就是我们全市全域的这些工厂啊、医药啊、学校啊、政府部门，就是各行各业，包括居民和家庭。所以它这样的一个普及率的设定，我们说单单依靠几家龙头的、头部的这样的企业，它是没办法把这个数据堆上来的。所以这份文件它提到的这几个数据，它是一个结果。那么90%的这个普及率，它更像是一个任务，也是一个要做事情的一个指标。因为人工智能产业确实已经进入了现在这个模型持续迭代，然后应用价值很快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产业竞争对于企业来讲，数据也好，知识也好，我们一定要走到各行各业，跟各行各业去产生互动，所以才能够提高它的普及率。那么应用呢，其实它也不是技术研发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相信 AI 大模型还是要推动整个产业各行各业的这样迭代升级。那么应用越广，在大模型在 AI 阶段，这个数据积累还有反馈的也就越多，它的这种的优化也能更快，所以它的场景的开放一定是不断增加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腾讯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叫WorkBuddy，它就联名了9款的知名的智能硬件。那么今天呢，它这个 WorkBuddy 呢开放平台呢又进一步的开放，其实它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通过软件和硬件去交朋友，然后赋能各行各业，让这种的 AI 的技术有所期待，同时呢也在各行各业这样的开花结果。所以我觉得深圳的这个政策，它其实就是要通过更加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还有硬件的供应链，还有我们超大城市的一个应用场景，让深圳更有能力去承接各行各业的这样的产品也好，或者是智能制造的这些东西。那么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转化能力，变成产业的能力，还有经济的增量。
1: 而且这次我们看到呢，深圳把 AI 推向到了科研、制造、金融、消费、医疗、教育，还有城市治理等大量的场景当中。那我们知道，深圳既有科技企业，也有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机器人、智能终端等等这些制造业的基础。另外，同时具有超大城市本身提供的大量的真实需求。那刘老师，你怎么看这样的硬件条件啊？相比单纯拥有这个大模型技术，丰富的产业和城市场景，能够给深圳带来怎样的这个具体的竞争优势？
0: 确实，我们现在说把算法装进手机、装进眼镜、装进机器人已经很普遍，然后把整个这种的 AI 技术嵌入到工厂、医院、交通体系，也是在我们城市中可干可知的很多场景。那么，我觉得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既有基础研发的这样的优势，同时呢，它还有快速响应，也就是整个产业链的链条的优势。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去接触一些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他们跟国外进行合作，那么他们看中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说，你有一个样品，你从这种的验证、中试、转化，它其实可以快速的把一个概念性的东西给你做出一个样品。那么这个从有了样品，再到这样的做出10万台、做出1万台，它其实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城市或者是整个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中完成。这个能力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是比较稀缺的。那么再说到深圳的产业来说，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深圳2025年机器人的产业总值是2426亿元。那么其中工业机器人呢，它这样的一个产量大概就占到了全国的1/4，服务机器人呢占到了全国的43%，那么人形机器人的这种产业链的配套，本地配套也在70%，所以这几个数据它非常能证明，深圳的这种的零部件还有产业链供应能力呢，它是非常的完备的。具体到某一个行业和一个产品，可能大家现在很熟知这种的 AI 眼镜，但是它可以进行翻译呀，可以进行实时的这种录音转写，这个品类更典型，全国5000多家。

0: 是基础研究的阶段。整个场景方面呢，就是我看到深圳现在已经累计发布了300多个城市加 AI 的应用场景，其中龙岗区呢，很大的一个将近400公里的一个当做一个超级试验场，拿出不同的领域500多个具体场景的需求在这里进行测试。所以全市的这种智能制造和工业软件，他们是可以找到适配自己的应用场景的。那么深圳当然还有一些非常顶尖的企业和一些非常就是熟悉的我们知道的这样的一些明星的产品，我觉得这些都跟深圳全国最高密度的制造业，那么跟 AI 相关的，就这些制造业后面又连接着这种数据的采集点，所以它是一个真实的运转的一个大的城市，也有真实的应用场景，这比单纯的技术能力强或者研发能力强的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还有一点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深圳的它的整个的响应速度很快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知道宝安区它这种工业上楼，楼上楼下它就可以做到一个硬件方案打样小批量生产，我觉得这个节奏和这个在 AI 更新的这个迭代方面也是很难去复制，或者是很难去把这个优势去轻易的去移到它的其他的地方。当然呢也有一些短板，比如说在 AI 层面它的这个基础研究能力还有这个算力方面，它一定是比较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加码的，所以呢未来深圳和香港的合作可以更好的弥补在这种基础研究包括跟前沿国际科技前沿领域的一些对接。我觉得深圳现在已经解决了一部分问题，那么未来应用要跑得再快，那么上游是基础研究能力要持续产出，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跟香港的合作去慢慢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们看到深圳这次提出呢，不仅是要这个用 AI 改造传统产业，还特别提出了要发展 AI 手机、AI PC、AI 眼镜、人形机器人、数字分身、AI 情感陪伴等等 AI 原生产品和服务。那刘老师，这是不是意味着下一阶段更大的一个产业机会，不只是就我们说给原来的产品加 AI， 而是说创造过去不存在的一些新产品、新服务，特别是新的商业模式呢？
0: 对，我基本上是认同这个判断的。但是我们这里面也可以想到，就是给一个原有的产品加入 AI、加入算法，和给一个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的品类去创造一些新的模式，我觉得这个商业逻辑上面是差别很大的。那么 AI 原生呢，它就是围绕人工智能重新设计这种的产品的形态、交互方式。某种程度来说，它其实是没有价格锚点。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AI 眼镜、人形机器人，包括数字分身这些，其实市场上它没有一个说非常清晰明确的这样的共识，因为你随着这个技术的不同迭代，它的定价权也是不一样的，是可以重新谈的。那么深圳在这个文件里面，我看到有这个 AI 手机、 AI PC、 人形机器人等等，然后我也特别关注到它文旅那边特别提到了这种动态剧情啊、 AI 漫剧，交通物流方面就是我们已经熟知的这种无人物流车，还有无人机的末端配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都连接着深圳产业基础，包括智能终端这块。那么看到它整个2026年这个产业规模呢，要力争突破1万元，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量和这个产业基础意味着深圳它有能力是定义一个新品类，而不仅仅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一个 AI 的加工或者是赋能。其次呢，我们刚刚也谈到，就是人机交互它一定是发生变化的，因为如果要制造出一个新的产品，那么意味着过去用户需要学习的很多东西，包括语言啊、视觉啊，还有这种智能调配应用去完成任务，我觉得复杂程度上都是有所提升的。所以如果未来真的发展到这样的阶段，那么产品竞争的品类可能一定要关注到用户的实际需求，也就是说你每一个新品类的出现，它到底能解决我们实际生活中、学习中、生产中的哪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它有没有市场的一个关键。另外呢，就是它这个商业模式，因为我们以前的这种的销售是一次性的硬件销售，那么未来可能

0: 通过这种产品交付的变化，它是不是硬件加软件加智能服务，还有没有一些不同生态的内容的订阅？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腾讯这个 WorkBuddy，它一个软件它一定要适配到，比如说京东适配到饮食，适配到不同的硬件，它才能让它的这种的软件或者它的智能体服务产生更多的这种需求，也可以存在在不同的新业态。所以就是我们刚刚分析了，我觉得总体来说，它就要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要了解真实需求，解决真实需求；第二个是它的成本是可以被市场接受的，可以验证的；第三点就是它必须要跟各行各业去产生万物互联，让软件、让技术赋能在各个的真实的行业中，然后才可能转化成更多的新产品和真产品。
1: 嗯，我们知道这个深圳啊，强在制造业、硬件终端、机器人、场景还有产业化。那香港呢，则是拥有国际化的高校科研资源，还有金融资本、专业服务以及全球的市场网络。那刘老师，您觉得这个未来是否可以形成一个更加紧密的，比如说香港科研和国际化加深圳产业化和规模应用的这样一种协作模式？那么从 AI 制药还有机器人到金融科技，您觉得哪些领域可能率先形成深港协同的突破和成果？
0: 确实，其实这么多年以来，香港科研加深圳产业化这个模式，它其实是一直存在的。包括我们一些熟知的企业，比如说大疆还有云鲸，它其实也都是有这样的香港的科研的基础和背景的。那我觉得未来呢，香港出科研成果，深圳负责生产。其实如果这样讲，把这个问题和这个链条看得太简单了。更有竞争力的模式呢，就是从一开始两地从技术研发阶段就可以去共同的挖掘和定义需求，然后开展一系列的验证，再到这种专利啊、知识产权的布局，最终生产到产品，走出国际市场。因为我们看到香港这边，它其实这个 Inno Hong Kong 这样的整个的创客平台已经有了很多聚焦 AI 与机器人的这样的实验室。那包括我们也留意到，香港它有这种的人工智能的资助计划，累计推出了很多项目。它整个的这种算力，香港在北部都会区那边建了一个沙岭数据园。那么在2023年呢，它整个的这个算力提升就是现在的36倍。包括整个人工智能研发院，它今年下半年也开始运作。所以我们看到，香港在原有的我们说的五所世界百强高校的基础上，在 AI 端的发力还是源源不断的，包括资本的投入、技术的投入，还有新型机构的投入。那么深圳这边呢，就是更多的是在产业方面，比如说哪些模型、哪些龙头企业，他们可以在这些方面去进行一个非常紧密的合作。而且我觉得现在已经看到有很多的产品已经跑出来了。有一个熟悉的品类就是扫地机器人，其中有一个叫云鲸的一个品类，它其实呢也是由港科大的一个研发团队去在深圳进行这样的落地转化的。那么这个深圳扫地机器人在2025年，它整个同比增长就有80%多，对欧盟的出口、对国外的出口都是不断的攀升的。所以我觉得这已经是深港合作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注脚，它已经有一些成熟的企业、成熟的行业在走向了国际市场。那么具体到这 AI 制药、还有生命健康、具身智能和金融科技，我觉得这些领域确实也都是深港共同发展的方向。比如说 AI 制药，深圳就专门提到了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那么在核桃深圳园区金泰科技呢，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通过 AI 把一些化合物筛选，所以它这个最大的功能和功效就是把这样的筛选的周期缩短了，那么新药进临床的这个验证的周期也更快了。那么另外呢，具身智能，我们了解到，在今年大概是5月份的时候，香港中文大学呢就成立了全身智能实验室。那么它的合作伙伴里面就有我们熟悉的宇树，还有智源机器人、联想创投等等。香港的科技园和 河套香港的园区也有很多的这种具身智能企业，所以可能香港它没有量产的条件，但是它的样机的落地，包括前面的研发，它还是可以在香港完成的。那么第三个金融科技呢，我们就一直知道这个香港的金管局和数码港一直在做这种的沙盒，也就是说以 AI 去解决一些银行业安全的问题。那么深圳这边的银行呢，比如说平安、微众，它也有很多真实的场景。那么前海呢，也在推出来数加工和这种的 token 出海的试点。所以我们在想，未来可能深港两地在这方面也可以做一些监管的测试和互认，未来的这个价值也是很大的。
1: 的确，香港和深圳，当然也包括大湾区，的其他城市，还有内地其他城市啊，这个并船出海无疑是一个最优的选择。特别是香港和深圳两地的这个优势啊，进一步结合，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就会形成从技术研发、场景验证啊、规模制造，再到国际化应用的一个完整的 AI 创新链。好，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今天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0: 好，主持人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少事，尽在谈古论今。
4: 欢迎继续收听《谈古论今》节目，主持人黎涛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嗱，嚟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嘅环节啦噃。近5年嚟呢，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咁2024年服务贸易嘅总额首次突破咗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
5: 咁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嘅配角到而家嘅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凭乜嘢实现咁样嘅成长呢？当下又涌现出边啲亮眼嘅新变化？面向未来，我哋仲有边啲值得期待嘅新空间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你深入解读。
6: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兴华。
7: 刘兴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常聘特聘教授。他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在国家经济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6: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演讲呢，我想从一架约旦皇家航空公司的波音787大型客机说起。今年的1月14号的深夜，这架飞机呢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它来到海南，并不是来接送旅客的，而是送交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来进行维修的。为了这件事儿，海口海关提前审核了报关材料，飞机到达以后呢，顺利办理了手续。第二天一大早，就进入了维修基地的机库。此后的一系列维修流程，就像繁忙有序的机场航班起降那样，安排的紧凑、细致、严密。中国工程师的精湛技术，基地维修团队高效的组织运筹能力，保证了在66天后安全及时的完成了这架飞机的维修。这样的中国的服务贸易就立足海南，走向了世界。这已经是约旦客户委托海南维修基地开展维修的第三架飞机。到今年6月，海南基地已经累计维修了3000架次的飞机，服务网络覆盖了全球将近50家航空公司。这么多的航空公司，他为什么愿意接二连三的在海南下单？境外的飞机为什么要专程飞行数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来到中国进行维修呢？ 让我们从这里打开中国服务贸易的窗口，共同领略中国服务贸易的一幅幅新图景。以前我们讲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开展国际贸易呢，最熟悉的画面是繁忙的港口，穿梭往来的远洋货轮和五颜六色的标准集装箱。那么如今的知识、技术、创意、标准和运营能力正在以服务贸易的形式跨越国境，持续创造价值。服务贸易呢，虽然不像货物贸易那样有形，却可以计量，可以定价，它就常常在我们身边，在机场，在高铁站，在风景名胜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国外游客来到中国。对中国来说，这就是旅游服务的出口。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国外留学，对我们国家来说，这就是教育服务的进口。国内的企业，他们付费聘请跨国评级机构开展评级，这就是金融服务的进口。而国内的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土建工程，这就是建筑服务贸易的出口。因此啊，服务贸易的内容它非常的丰富，交付的方式呢也各不相同。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分类，服务行业包括商业、通信、建筑、销售、教育、环境、金融、卫生、旅游、娱乐以及运输等，他们总共有12个部门。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关注服务贸易呢？我们可以先从自己买东西的经历，大家想一想，我们买一部手机，既在意它的硬件，也在意它的软件，既在意硬件好不好用，也更在意软件好不好用。手机坏了，去哪里修？企业进口一套生产设备，同样要考虑谁来负责安装，操作人员到哪里培训，设备如何保养，生产线出了问题，能不能及时得到维修？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设备，产品越来越复杂了，围绕产品的服务呢，也更加重要，更加丰富了。这样的服务市场呢，这种需求，它就跨越国境，为服务贸易打开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在过去啊，大多数的服务必须面对面，不来餐馆吃饭，这个餐饮服务就无法完成，不去商场就无法买到衣服。可是如今呢，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它可以让许许多多的服务实现远距离的交付。与此同时啊，我们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和大量的货物贸易，又带来大量新的专业服务的需求。我们先看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变化。一份工业设计图可以由中国的专业团队在境内完成，交付给境外的工厂使用。工业设备软件出现故障，工程师呢，有时他并不用坐飞机亲自到现场，就能远程帮助解决问题。如今的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技术和创意已经能够通过网络来实现服务贸易。于是啊，企业做生意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在以前，设备装船发货，一笔生意就已经接近完成了。那么现在客户还会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比如说能不能持续升级软件，能不能提前预警故障，能不能帮助降低能耗。服务合同呢，要伴随这台设备运行很多年，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啊，也就从单次的交货延伸到了长期的合作。全球的绿色转型啊，又带来了新的服务形态。我们就拿光伏电站来说，光伏电站建在哪里，怎么设计，如何融资，都需要专业服务。光伏电站开始投产了，还要气象服务、设备检修、 运行监测这些许许多多环节的

0: 专业服务。设备制造商他们擅长生产组件，专业服务商呢帮助客户把电站建好用好，围绕节能检测和运维形成的服务啊，让整套的设备呢在全部使用过程中间创造更大的价值。2025年，以人民币计价，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8.08万亿元，其中出口3.63万亿，进口4.46万亿。出口增长呢，快于进口，我们多年来的巨大的服务贸易逆差有所缩小。中国在大量购买全球服务的同时，也在把越来越多的服务销售到海外。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服务出口达到了1.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6%。在这里边呢，知识密集型服务占了服务出口的53.5%。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这样的专业服务能力，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领域。我们再看进口，去年啊，我们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大约有1.26万亿的人民币。这些服务贸易的产生，源自中国国内市场的强大支撑。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呢，达到了41.4万亿元人民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9.5%。这说的是我们国家整个服务业的规模。我们国家的服务业通过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发生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以前啊，我们国家的生产型服务业有非常明显的短板，可是现在呢，国内工厂多、用户多、应用场景丰富，从事生产型服务业的企业，他们就有机会在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间，把本领练出来，把水平呢提起来。我们国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极大的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免签和通关便利，让境外游客更容易安排一趟说来就来的美好旅程。清晰的市场准入规则，让企业知道哪儿什么样的业务可以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开展更多的服务贸易创造了更大的、更新的空间。对境外客户来说啊，少办一道手续，少等一段时间，就多了一份选择，多了一份价值。
1: 这是河南新乡的一家轨道交通装备车间，平均每57秒就有一个轨道车轮在这里下线。如今，撑起这条生产线的核心技术，正成为企业出海的新名片。今年，伊朗客商纳塞尔·麦赫扎德专程来到这里，他的目的不是采购成品车轮，而是洽谈智能化生产线背后的核心技术合作。
2: 我们不只想以代理商或经销商的身份合作，因为这家工厂有全新的技术和机械设备，所以我们专程前来洽谈双方的合作模式。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1: 从买设备到卖设备，再到输出技术、服务和整体方案，这家企业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产车轮闸机已销往欧洲，技术服务覆盖土耳其、东南亚、非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突破2亿元，成为中国服务出口转型的生动缩影。2026年上半年，生产性服务成为服务出口增长的主引擎，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长10.9%，金融服务出口增长25.9%，运输服务出口增长25.4%， 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44.3%。这些高速增长的新领域究竟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今年1月，一位印度尼西亚的游客搭乘国际航班来到了成都，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用英文完成了你好 China 的应用注册，绑定了自己在境外办理的银行卡，他住宾馆，坐地铁，吃火锅，看熊猫，他还选购了一大摞自己喜欢的冰箱贴。对这位游客来说，支付顺畅了，交通便利了，城市呢就更容易走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啊，国外的游客落地之后，首先面对的是怎么坐车，怎么付款，怎么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景点再吸引人，如果第一顿饭付不了钱，第一段路自己弄不清怎么走，旅游体验呢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做好入境服务啊，既要提供值得游览的内容，也要把相关的一个个小障碍给移除开。上海的一个小伙，他更是把服务做进了细微的城市街巷。2024年，他从一家金融机构离职，成为一名全职的入境旅游策划师。这个职业转变呢，来自一次陪同国外客户骑车的经历。他发现啊，不开车，骑自行车把速度慢下来，人更容易放松。那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呢，也更容易聊到一起。于是自行车成了他带领游客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旅行啊，很难用一张固定的路线图来策划，游客可能临时对一座老建筑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可能停下来呢看看居民怎么样买菜购物，怎么锻炼身体，甚至怎么接送孩子。所以旅游策划师呢，他要知道一段街区的历史，还要理解外国游客他为什么这么好奇，这样才能够把眼前的情景啊翻译成对方能够听得懂的故事。他交付的表面是一条骑行路线，实际上是提供了外国游客深度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旅行服务出口达到了22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旅游服务增速最高。这个数字的背后啊，是一笔笔国外游客在中国发生的消费。我们的酒店，我们的餐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景区，我们的城市服务，我们的机场，共同承接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国的国内的居民呢，也会去境外旅行，也会在当地购买服务。大家把那些体验过的好产品，他们的新期待带回国内，服务业在这种双向往来中实现了相互的借鉴，也促进了国内的服务企业经营者呢做得更好。中国的数字服务也在走向海外。今年3月，紫金山的实验室与合作方啊，围绕香港和东盟探索合作的渠道，让境外客户在符合相关法律和数据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调用我们内地的算力。合作双方啊，提出以海南的陵水和广西的南宁为中心，推进香港、内地、东盟之间的算力通道建设。对东盟客户来说，他购买这样的算力服务呢，他就有可能减少建设和维护数据中心的投入，腾出更多的资金资源 投入其他的生产环节。

0: 而这时候呢，中国的算力服务提供商必须把计算资源、网络调度和安全管理这些工作呢做好，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扩大市场，获得相应的商业收益。我们再到海外港口去看一看。今年春节期间，国内正在热热闹闹的过大年，振华重工在摩洛哥的散货港口项目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港口从中国买来设备，客户如果清晨发现了故障，他不能干等国内销售人员上班以后再转几道电话，而是要及时帮助解决问题。跨境服务的质量跟得上，中国设备的口碑才能更好，品牌呢才能更亮。让我们呢把目光再投向医药领域，一家药厂如果想减少能源浪费，首先得知道能耗的准确去向，哪些设备运行异常，哪些工序需要优化调整，专业服务商就可以为这家药厂进行监测和分析，帮助他们改进工序流程，并且进行相关的检测服务。医药研发生产服务呢，涉及更严格的质量和合规要求，比如说实验结果能否复核验证，工艺记录是否完整准确，各个流程环节能不能有效衔接，都会影响到服务的效果和质量。
1: 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处零碳园区内，中方工程师正与英国团队视频连线。这家企业刚刚与英国一家能源公司达成合作，将为英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提供基于 AI 大模型的整体解决方案。过去，中国企业出海卖的是设备，如今客户要的是能稳定电网、参与交易、持续创造收益的系统能力。
2: 你看啊，这是电价曲线，以前呢都是靠人工分析，反应慢，无法捕捉呢实时的交易机会。现在靠 AI 能够实现毫秒级响应，并且完成呢自动化的最优交易。
3: 我们负荷的预测率也达到了90%。随着它的这个不断的自学习演进，未来这种准确率会更高。
1: 从卖设备到卖方案、卖算法，中国新能源出海正把预测、调度、交易、运维打包，输出一整套智慧系统。
4: AI 大模型服务也跟随中国装备出海，形成了中国装备和中国技术、中国服务协同出海的新局面。
1: 从 AI 储能到品牌出海，从跨境电商到教育科技，中国服务贸易的版图怎样越做越大？
5: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啊！主持人黎涛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嗱，嚟到热点观察嘅环节啦。今年以嚟，港股再融资市场持续活跃。同去年相比呢，今年港股再融资呈现三大变化。首先一就是行业龙头领先，再融资募资总额增速明显快于发行加速的增速，热度进一步向头部集中。第二就是 AI 人工智能和软件、新能源与先进制造成为主力，工业链条软件服务的募资明显抬升。
8: 医药板块就转为了小额密集再融资。三咧就系百亿港元项目增多，国际长线资金密集参与。咁跟住咧，我哋嚟了解一下国际机构密集参与配售。从产能扩张到技术创新，再到推动科研成果落地，港股再融资市场正持续支持不同行业企业不同阶段嘅发展需求。
7: 系啦，工业板块占年内港股再融资总额嘅20.5%。咁呢啲项目咧就涵盖电池、基本金属、贵金属及铝业等领域，反映出新能源汽车、先进制造及其他新兴产业喺快速发展过程当中产生嘅庞大资金需求。

0: 咁 TMT 企业贡献咗 25.1% 嘅再融资额，医疗保健企业占再融资总额嘅 4.6%。 呢个板块嘅31宗再融资交易中，有17宗嚟自 18A 张发行人。
1: 是的，咁同往年相比呢，年内港股再融资向 AI 产业链倾斜的。例如今年7月份，智普、Minimax、希宇科技、天数智深三家年内新上市的人工智能企业，纷纷通过配售新股等再融资方式来筹集资金。8月份，阿里巴巴集团就完成了800亿港元的股份配售，配售所得的款项净额全数用于发展 AI 技术。
0: 咁国际机构密集参与港股配售嘅项目，瑞银证券全球投资银行部联席主管岑哥亦都表示，喺瑞银近期操本嘅多过10亿美元以上大额配售项目当中，国际长线基金与主权基金参与配售嘅比例高达30%至40%，颠覆咗以往再融资主要由对冲基金主导嘅格局。
1: 系啦，咁仲有就港股流动性改善啊。今年以来呢，香港市场流动性显著改善。香港交易所的数据显示呢，2026年前8个月香港证券市场的平均每日成交金额是2825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2483亿港元上升14%。
0: 汇生国际资本有限公司总裁王立聪表示，长远来看，要看10亿港元、100亿港元的配售项目能不能够持续吸引主权基金、长线基金进场。所以对于企业来讲，配售不再只是再融资工具，更加是对接国际长线资金的渠道，在市场流动性充足的时候及时补充现金弹药。好了，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倪星黎涛代表节目编辑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黎涛。
5: 各位下午好，我系嘉欣。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同大家一齐嚟到关注咧，首先系有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巡回展亮相北京啊。咁之后咧，仲要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一下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社区节目办事处陈家伟经理咧，带你系提前感受香港中秋佳节嘅节日气氛噶。
4: 系啦，咁今日嘅话题咧，系同大家讲一讲你今年中秋准备买啲乜嘢嘅月饼啊？咁大家咧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账号上面同我哋进行节目嘅互动，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喺评论区留言。跟住落嚟，等我哋即刻出发，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啦！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巡回展17号在北京启幕，展览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办，结合图文、多媒体影像和互动的体验，旨在全方位展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并持续推动京港合作。
1: 咁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主任姚继卓咧喺开幕式上表示啦，一国两制赋予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啦，咁亦都系香港繁荣稳定嘅核心基石。今年系国家十五五开局规划开局之年，咁未来咧将系香港喺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大有可为嘅。

0: 年啦。
1: 咁佢仲表示咧，香港驻京办会继续向各界介绍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带嚟嘅机遇，充分发挥香港喺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嘅优势噶。
0: 咁呢次展览咧将持续到27号嘅，聚焦香港嘅全球实力、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内联外通嘅独特优势、香港如何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及香港驻京办简介等内容啊。咁现场咧仲设置咗描绘香港未来涂鸦墙，以及系香港多彩拼拼乐等游戏装置，令观众喺互动当中咧嚟加深对于香港风貌嘅了解。
1: 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同大家聚焦一下澳门创新主体内地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喺珠海落地，首批嘅专利咧最快3日就可以获权啦。喺琴日，澳门创新主体内地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开通主题活动咧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行。咁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权嘅专利获得授权证明。目前澳门已经有多家嘅创新主体系完成咗预审备案，澳门创新成果喺内地获得专利保护，有咗更加便捷高效嘅通道。而大湾区知识产权服务衔接亦都进一步深化。跟住落嚟，我哋嚟听总台记者张宁欣嘅报道。
2: 9月18日下午，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权的专利授权证明。8月31日起，澳门创新主体已正式纳入内地专利预审服务范畴。目前，澳门已有9家创新主体完成了首批预审备案，大湾区知识产权服务一体化加速推进。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冰若：
3: 开通专利快速预审后，能够帮助澳门创新主体提高专利申请的质量和效率，通过对申请文件的前置审查，可以把质量问题解决在起跑线前，发明专利授权的周期从过去的15个月压缩到3个月以内，整体时效提升80%以上，助力打通澳门创新元素流动的堵点，更好服务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 此次预审服务涵盖发明、使用新型和外观设计3类专利。澳门高校、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在内地申请上述类型专利时，可通过前置预审进入快速审查通道。首批预审备案中已有4件外观设计专利获得授权，授权周期仅需3天，较普通渠道提速90%以上。更短的备案授权周期将协助澳门科研与创作成果快速获得内地专利保护，有效推动专利在内地落地转化与运营。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江志宏：
4: 我们学校每年申请专利150项以上，过去发明专利从申请到授权大约需要近2年的时间，有些专利等到授权下来技术路线已经迭代，现在通过珠海的快速预审通道，预审员帮我们把专利申请文件的形式问题、新颖性和创新性不足在前端就筛掉了。我们有3项外观设计专利，从提交到授权只用了3天的时间，对我们做前沿研发的团队来说，这意味着专利和技术迭代能基本同步，成果出来就能谈转化，更好地抓住了产业的发展窗口。
2: 继香港开通后，澳门通道正式落地，港澳地区符合条件的创新主体均已纳入内地快速预审体系。截至8月底，已有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等43家港澳创新主体完成预审备案，累计接受预审申请60件，经预审加快授权案件27件，专利平均授权时间压缩80%以上。大湾区知识产权服务加快衔接，为港澳创新成果在内地布局转化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5: 哇，呢度好靓啊！
6: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10: 听多啲，识多啲。
11: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12: 品文化，
11: 品文化，
12: 识中国，
11: 识中国。
1: 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17号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启动，超过3000盏世界特色彩灯亮相，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到场赏灯打卡。
0: 除了国际中秋彩灯会之外，香港将举行多项的中秋主题活动，包括在9月24号至26号举行的大坑舞火龙等等。香港旅发局整合全港多个商场以及商户，在中秋期间推出应节活动和优惠，涵盖赏灯打卡、美食活动等等，来吸引旅客感受香港中西荟萃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节庆魅力。
1: 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就采访到了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社区节目办事处的陈家伟经理，和大家一起提前感受香港中秋佳节的节日气氛。
13: 下星期就是中秋佳节了，最啱同屋企人相聚庆团圆。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了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社区节目办事处陈家伟经理，同大家一起享受充满美感的佳节。
14: 大家好，我叫 Chris， 是康文署社区节目办事处的经理。我介绍一下这个丙午年的中秋彩灯会先。其实我们今年的彩灯会就以赏心乐事月游园为主题的。彩灯的设计其实展现了香港一些独特的风情为主轴，去弘扬我们中华文化，促进文旅的融合的。我们今年的亮点灯组就包括这个位置微妙的大型美食灯组，和一个绽放花朵的灯组，去展现香港地道美食，和寓意香港繁榮昌盛。同場亦有一個很大型的彩燈裝置，去展示由學生和商見人士去創作的一個彩燈作品。另外亦有一個彩燈晚會、中秋創意市集、舞火龍、傳統手工藝示範、自助猜燈謎等等的不同活動，去跟大家一起歡度這個中秋節。今年我們有兩個很大型的活動在同時在這個維園舉行，分別就是丙午年中秋彩燈會和國際中秋彩燈會。
13: 這麼多款彩燈各有千秋，请陈经理为我们推介几个不可以错过的款式啊。
14: 好，今年我哋個丙午年嘅中秋彩燈會其實有幾個亮點彩燈嘅。首先第一個叫讚影流光，情懷滿咗啦。我哋用一啲雞蛋仔啊、香港奶茶、咖喱魚蛋啊等等一啲地道嘅特色美食咧，配一啲燦爛嘅笑容嘅造型咧，去傳遞翻呢個節慶嘅喜悦嘅。另外咧喺對面就有一個和興同心愛滿良辰啦。以一個盛放嘅花朵咧為核心嘅，配搭翻呢個心形嘅燈牌花海同埋愛心拱門回廊啦。入邊嘅紋飾咧其實糅合咗香港嘅一啲唔同本地元素。在細節入邊就流露住一個香港的情懷。另外咧就係一個大型嘅彩燈裝置《心與記月》彩燈照影照嘅。其實咧佢展示咗超過600盞由香港嘅學生啦同埋商見人士去創作嘅一啲彩燈作品。另外咧，月影像心燈影飛圍咧，係由呢個資深扎作師傅許家雄先生係製作嘅。個彩燈咧，其實包含咗唔同嘅飛圍元素啦。等大家咧可以一齊欣賞傳統花燈扎作嘅技藝，同時咧一齊咧去感受呢個節日喜慶下嘅飛圍手作嘅温度噶。同場咧就有頭先講過嘅一個香港旅遊發展局呈獻嘅大型南京巡迴燈座啦，佢叫做樹影流光。佢咧其實係以一個大榕樹為主要主體啦，寓意咧大家可以重聚一堂咧去歡賀呢個中秋嘅。其實喺佢哋嘅圍園嘅其他地方咧，亦都有呢個世界嘅彩燈大街。佢哋雲集咗咧呢個嚟自超過20個國家嘅節慶彩燈咧嚟到呢個圍園嘅。另外咧，亦都有其他嘅一啲裝飾啦，例如一個香港嘅彩燈亭，同埋咧一啲荷花等等嘅咧，就點綴翻去照亮翻成個圍園嘅。剛才講到啦，彩燈晚會就是9月25號7點半至夜晚10點半舉行的。其實入面都包含了不同類型的表演啦，包括一些中樂啊、街舞啊、民族舞表演等等的。另外呢，剛才有講及的一個青年之夜呢，就會在9月26號到舉行啦，時間就是7點半至到夜晚10點的。入面有包含不同的表演啦，例如一些爵士樂啊、中國舞啊、舞獅啊、一些雙節棍或者流行樂隊的表演等等的。 其實我們維園就四通八達啦，咁其實可以由兩邊的入口，即係無論是在天后的入口好，或者銅鑼灣入口都好，咁順住我哋球場一路直去咧，其實都可以感受到大型燈座啦、學生燈座啦，同埋一啲市集。咁咧其實我哋與此同時咧，喺尖沙咀咧都有個中秋嘅光影裝置叫做兔兔攝製隊嘅。咁我哋嘅創作團隊咧，佢哋喺呢個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

0: 度咧，搭建咗一个色彩鲜艳嘅袖珍香港场景。咁以一啲简约而生动嘅几何图形咧，咁去呈现翻咧香港十八区嘅特色景点噶。咁同场咧亦都有大大小小嘅月兔咧，去化身成为一个摄影师啊、灯光师等等，去捕捉翻香港嘅精彩瞬间，同大家咧一齐打卡过中秋嘅。咁而至于九月二十七号咧，就有呢个关爱舞蹈营国庆嘅共融演出啦。咁一众相见嘅表演者咧，就会聚首一堂喺香港文化中心大堂，咁以一个音乐啦同埋舞蹈咧，去展现佢哋嘅力量同埋才华，同时咧迎接呢个国庆嘅来临咧，传递一个欢乐嘅气氛嘅。
1: 最后，请陈经理为有兴趣嘅听众分享多次举办嘅日期同埋地点。
0: 咁講翻每一個節目嘅日期啦，咁我哋嘅中秋彩燈會喺維多利亞公園咧，就由九月十七號至到九月二十七號嘅。而至於嘅光影裝置咧，就喺香港文化中心嘅露天廣場，九月十七號至十月十一號啦。每晚嘅亮燈時間咧，兩個地方咧都係六點半至十一點嘅。而正日九月十五號咧，就會亮燈到去到呢個凌晨嘅十二點。至於頭先講過嘅關愛舞蹈營國慶嘅共融演出咧，就會喺九月二十七號三點至四點去舉行嘅。咁我哋中秋節其實有個傳統，就好多一家大小咧都會一齊去呢個睇呢個燈會去上燈嘅，既係一個家庭嘅傳統啦，即係我自己都會同屋企人可能自小到大都會每年都會嚟去睇呢個燈飾咁樣嘅。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喺上燈嘅同時啦，一齊共聚呢個天倫時光，好好咁樣去慶祝呢個中秋。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啊！咁跟住嚟咧，同大家嚟倾一倾啦。关于中秋临近嘅话咧，每家每户都会有月饼嘅。咁月饼咧，今年会有啲咩点样嘅新变化咧？我哋嚟睇下啦。喺广东中山啊，当地嘅弱食同源低糖轻富嘅创新月饼咧，就成为咗今年市场热门选择，受到各年龄段消费者嘅青睐啦。咁跟住嚟嘅时间，一齐听总台记者张宁卿嘅报道，嚟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4: 走进广东中山这家企业的智能化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多条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从调配馅料、模具压型到烘烤冷却、无菌包装，各工序有序衔接，一气呵成。企业生产负责人介绍，随着大众健康消费需求持续升温，市场对低糖清爽口感的月饼需求大幅上涨，企业紧扣消费趋势，创新研发，将黄芪、枸杞、西洋参等养生食材融入月饼馅料，推出药膳系列月饼。此外，通过搭配鲜果与清茶口感，推出新式果茶风味月饼，均采用减糖配方，打破传统月饼高甜油腻的刻板印象，精准适配当下消费者的健康饮食需求。广东中山某食品公司首席技术官张延杰：
5: 我们今年推出了低糖茯苓陈皮红豆沙西洋参月饼，还有我们的蓝莓枸杞月饼。低糖的馅料按照国家标准是总糖含量低于5%，特别是年轻的这个消费者特别喜欢这种药食同源的健康月饼，去年是15%，今年去到20%，药食同源的月饼大概去到500万个。
4: 生产端开足马力，销售端热度同样高涨。在一些月饼销售的门店内，造型精致、色彩清新的药膳减糖类型的新式月饼被摆在最显眼的展架上，不时有市民驻足询问选购。消费者陈敏君：
6: 上面如果标注的一些低糖啊，或者说一些好的药膳什么，也会说去尝试一下吃一下。平时像甜品啊、奶茶这些东西也是接触糖比较多，所以买月饼肯定就是会稍微注意一下这些。
4: 消费者彭景义：
7: 这是跟我们身体健康很大关系吧。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是注重一些低糖饮食啊，还是健康的这些，还有很多健身啊都跟饮食有关。其实它月饼就是一个食品嘛，那我们买食品的时候也会去注重低糖。
4: 当地还联动高校挖掘岭南本草资源，企业推出五指毛桃、鸡内金山楂、紫苏子陈皮、化橘红红枣等特色养生月饼，产品兼具广东风味与草本养生特点，国内市场反响良好，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中山市某食品公司负责人赖丽娥：
8: 我们今年国内销量同比去年增长了20%，出口方面今年新增了瑞典市场，以往的欧洲市场以及泰国市场，今年也实现了增量，总体是很不错的。今年我们西班牙的客户的月饼早早就卖完了，我们现在正准备把月饼变成常年出口的中式糕点，来向全世界来销售。
4: 目前当地月饼已出口至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市场的稳定需求为产品转型打下基础，推动月饼从季节性节令产品逐步转变为可常年外销的中式糕点，实现从节令出口向全年出口的升级。拱北海关所属中山海关驻石岐办事处查检二科杨帆：
9: 月饼作为食品类的出口商品较为特殊，必须在短时间内进行长途跨境运输。我们全年提供预约查检服务，实现即报即检、优先检测，让咱们的中山味道广式月饼通过

0: 样魅力啊！咁跟住我哋继续嚟听总台记者刘萧凡嘅报道。
1: 拿一个啊剂子啊，然后对，在这个朝上啊，这个朝上，然后用一个手指从中间给它按下去。
2: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师傅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面点师吴艳华介绍，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和广式月饼重糖浆饼皮截然不同。
1: 我们拿了一个这样的油皮啊，这样的油皮给它按一下，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拿了一个油梳抱在中间，然后这样用这个虎口这样往上，大拇指往下按，对，一只手是往里面按的。
2: 这款窑烤月饼的独到之处就藏在层层起酥的饼皮与鲜香饱满的馅料之中。饼皮选用低筋面粉，分开揉制水油皮与油酥，油酥以面粉搭配猪油调制，两者反复擀卷折叠，烘烤之后饼皮层次丰富，酥香十足。馅料选用新鲜猪肉，搭配葱姜水、皮冻、香油、生抽、老抽调料，锁住肉汁，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通过低温慢烤，让窑内热量缓缓渗透，锁住馅料汁水，形成独有的烟火香气。上海市民陆玉芳说，
3: 烤出来的月饼一层一层的，很松很松的，烤了之后我们吃起来很好吃的。我刚刚又尝过了，比我想象的不一样，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2: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参与手工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消费方式从买月饼转向做月饼。大家在亲手揉搓包制的过程中，把吃月饼这一个简单的行为拆解成一道道工序，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也成为上海中秋过节的新潮流。游客陈莲说，
4: 它那个油皮和酥皮是分开的，如果说不是专业的人在指导，我会以为它是同一样东西，其实它就是不一样。而且它擀的时候是要来回，我记得要三个步骤，不是说一次性像我们做饺子皮擀一次就好，它要来回三次，这样子才能将那个酥皮充分的融入进去。我就觉得能收获很多成就感，而且会非常的期待它赶紧出炉，想立即去品尝它这个味道。以前就是纯粹就买个月饼自己吃啊，如果能够回归让我们自己动手体验，我觉得会更加的有意义，去感受那种传统的手工艺，对吧？不是仅仅只是买到一个已经现成的品，让自己去感受，等于把整个只是吃这一口变成分解成很多步，慢下来。
2: 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工作日主要接待团队预约，周末体验场次基本爆满。负责人告诉记者，窑烤月饼体验项目推出后，带动营收有明显提升，体验经济让上海的中秋民俗不再只是书本里的文字，游客看得见食材，摸得到面团，亲手完成制作，大人孩子共同参与，也让传统文化实现传承。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某农家院主理人吴艳华说，
5: 让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孩子来传承我们的这传统文化啊，每到中秋的时候，月圆之时大家一起在一起品尝这种点心，然后看到它所有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现在人的想法不一样，他希望放空一切，到某些地方自己动手自己去做，然后呢像这种传统的这东西呢，就是要体验，就是我要亲自去做，我要亲自去感受。窑烤月饼目前这一个月呢，肯定是对我们的营业收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最近一个月，一个营业额的收入呢，提高了50%有的。
6: 咁跟住嚟咧，再嚟睇下合肥方面啊。咁今年嘅话，合肥月饼市场系刮起咗一场文创风嘅。咁从城市嘅众多地标啦，到安徽博物院馆藏嘅图案啦，纷纷都印上咗喺月饼皮上边嘅。咁呢一啲颜值出圈嘅月饼咧，唔单止系去拼口味啦，仲拼起咗文化嘅，又好睇又好食啊，就受到咗唔少市民嘅欢迎啊。咁我哋继续嚟听记者报道啦。
7: 如今，中秋月饼已不是简单的节令食物，文化创意成为不少商家的主打卖点。面对琳琅满目的文创月饼，消费者会怎么选择呢？合肥市民郭先生，
8: 真正的要吃

0: 吃的话，可能以口感为主，周边性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出于好奇度，会买些作为朋友送礼。
1: 消费者对颜值和口味的双重需求，成了本地商家创新的动力。在合肥一家手工烘焙店里，月饼皮上印的不是花好月圆，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眼就能认出的四个地标。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2: 我选了是有两个比较古典的建筑，三河古镇还有古逍遥津，然后还有两个比较现代的天鹅湖还有河材，就想展现给大家，就更具有我们合肥特色一点。
1: 好看只是第一步，为满足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要求，店家在饼皮和甜度上做了专门优化，放弃了高油高糖的传统配方。这款合肥地标文创月饼推出后，市场反馈超出预期，不少老顾客早早下单预定，目前产能已经达到饱和。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2: 其实我觉得文创月饼现在是个趋势，明年可能会想把我们整个安徽省比较有名的那些地标，然后再重组一下，再给它做成一个集合。
1: 除了城市风光，博物馆里的馆藏文物也成为月饼的创作素材。其中一款月饼的创意来自安徽博物院馆藏的明代玉兔捣药图三足铜镜，古人把铜镜比明月，店家把这轮明月复刻到了月饼上。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3: 呼应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一家人在一起分享，也能重拾记忆中的中秋的仪式感。
1: 除了造型讲究，不少商家在月饼的外包装上也颇费心思。一些月饼包装会仿照过去糕点铺的麻绳分包形式，印有“平安喜乐团圆大饼”的字样，复古感拉满。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3: 我们的团圆大饼呢是在8月底上市的。就安徽博物院这个门店来说，目前已经卖了有几百个了。
1: 从合肥地标到馆藏文物，从口味创新到包装复古，今年的文创月饼展现出的不只是颜值，更是文化。
4: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5: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4: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5: 文化知多啲。
6: 古籍是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它的制作材料经历了竹木简道、简白到纸张的演变，作为悠久历史与璀璨文化的实物见证，古籍承载着不可替代的知识和智慧。然而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岁月的风霜当中面临着严重的毁损威胁，亦都需要有效的保护措施，例如纸本古籍就会遇到了虫蛀、酸化、水衰化、霉蚀等等的常见病害，而在对古籍进行修复的过程当中，找到适配的宝纸就非常之难了。
7: 咁开化纸咧，系因为产自浙江开化县得名啦。纸张咧薄如蝉翼，但系就坚韧挺括啊。咁可以保存千年嘅，曾经一度系作为贡品啦，系宫廷书籍同埋典籍文献用纸。咁然而咧，自清末起啦，受到战乱侵扰，加之原纸嘅造纸原料匮乏，同埋机制纸嘅冲击啦，手工造纸系日渐式微噶。咁开化贡纸制作技艺咧，几近失传啊。喺2009年，咁开化贡纸制作技艺就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啦。
6: 百年古籍涅槃重生，一张消逝嘅古纸应该点样跨越百年嘅时光重回世间呢？令纸受千年嘅光华再次照亮中华文明传承之路啊！总台记者去到咗复旦大学，同古籍保护专家们一齐探寻开化纸嘅复活之路，读懂古艺新路背后嘅坚守同创新。
8: 在复旦大学有这样一个研究团队，他的成员来自文、理、工等不同领域，从2016年起就致力于复活一种神秘的纸张——开化纸。开化纸诞生于明代，自明清时期大规模盛行后便很快神秘消失了。开化纸为什么会消失呢？团队成员又为什么要将它复活呢？其实复活开化纸是希望能够用它拯救无数正在破损消亡的古籍。为什么修复古籍要用到几近绝迹的开化纸？
9: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专家邱小刚： 你像这个书啊，到时候要是修的话，它其实有难度。为什么？就是它每
8: 在复旦大学的古籍修复课上，邱老师正在传授破损古籍的修复要点。
10: 我看这些书籍破损都非常的严重，
9: 所以对它进行有效的去保护。我们现在这个修复过程当中，这个补纸就非常难寻，就是配纸其实是最难的。
10: 补纸就是指在古籍原先的基础上，它破损的地方咱再给它补上。
9: 补上一张纸。其实在修复过程当中，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最难的。就是旧纸我现在几乎没有。
10: 那这种旧纸是用一张少一张。
9: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所以它旧纸。
8: 对修复人员而言，一张与原古籍用纸尽可能接近的补纸是修复的关键。否则不仅会破坏美观，更可能会对古籍造成二次损伤。一张合格的补纸并不容易找到。
9: 因为这个古籍一般来讲都是几百年近千年的东西、然后你要去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的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
11: 在国家图书馆修这个宋元本的时候，他修一本书他能找上一个月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的找纸，找到他才开始修。
8: 这个难点也是我国古籍修复与保护面临的重要问题。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迫切需要找到一种纸，作为古籍修复的理想补丁。1983年，复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拥有全国高校中开放程度最高的古籍馆，馆藏超过400,000册珍贵的古籍，而这些古籍正面临不同程度的破损和持续老化。复旦学者们将如何拯救这些持续消亡的历史？开化只有如何进入他们的视野呢？在所有形式的文物中，纸质文物最易在岁月流逝中破损。古籍的辗转搬运、反复阅读会造成损坏。空气中遍布的水分、微生物等也会日复一日侵蚀纸张。为了修复这些古籍，复旦大学的学者们踏上了寻纸的路。他们希望找到一种理想的补纸，它不仅要与古籍用纸拥有相似的外观，还要尽可能寿命长久，防止多次修复带来损伤。寻纸之路该如何开始呢？古代的典籍用纸大多具备这样的特性，柔韧光洁，寿命长久，因而能够保存成百上千年。而在各种有记载的古纸间，复旦大学的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一种富有盛名的古纸——开化纸。开化纸产自浙江省开化县，已经绝迹多年了。传说中它洁白光润，有桃花状斑印隐现其间，质地轻薄而柔韧，不易老化。它曾盛极一时，是许多古代著作的印纸用纸。如果能用它来修复古籍，无疑是个理想的选择。这样的名纸为什么会失传呢？
12: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13: 当初善腾纸没有灭绝，也是因为善西洋爱的善腾被割完了，善腾生长跟不上善腾纸造纸的原料的供应。我们分析起来，开化纸也是主要是这个命运。
8: 如果能够找到这种曾经短缺的原材料，科研人员就有希望能够复活灭绝的开化纸。那么这种神秘的纸张究竟是用什么制成的呢？在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的实验楼后院，生长着一片小苗，它正是曾经制作开化纸的原料——北江饶花。在浙江开化，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当地村民都保留着采摘饶花的习惯。然而随着造纸等用途几近消失，村民渐渐不再种植饶花，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也十分苛刻，慢慢便成为生活中罕见的珍稀植物。黄艳艳是复旦大学从事古籍保护的研究员，8年前她与复旦大学的陈刚、钟阳教授一行人共同踏上了寻找北江饶花的路。
14: 前期呢，一开始是做开化纸复原，像从文献学的角度去进行一个挖掘，然后我们的团队一起到了开化，就从野外开始去找寻符合一些描述的 相关的植物，并且把周围的造纸植物都采了一遍。

0: 复旦学者们走遍了长江以南几乎所有北疆饶花可能的野外生长点，采集了39个植物群落，共900多个样本，历时两年。最终他们终于采到了一株符合的样本。随后他们将饶花带回实验室，化身园艺工匠，反复研究它的习性特征。
1: 我们也其实是边养边在那边摸索，就发现其实比如说我们种在这里有一个松树给它遮个阴，对不对？其实它不能暴晒，它有一定的喜阳性，但是又不能暴晒。然后呢，它的就土必须要疏松的，就相当于说会要排水性好的。
0: 北疆饶花不但对环境要求苛刻，自身生长也很缓慢。一株饶花长到可以作为造纸燃料，需要3至6年的时间，且只有它的部分茎干可用于造纸。这样的产量远远不够制造修复古籍的开化值，复旦的古籍保护学者们该怎么办呢？
1: 人工培育。我们这株苗它不是从种子萌发的，
2: 它是移栽过来还是说人工培育的？
1: 对，我们是从野外采摘了一个母株，就是母本，然后母本以后呢，我们就从这些那个小小的玉章组织里面长出来的小植株呢，我们再一系列的再进行转接，然后到最后我们觉得它可以了，就要让它生根。
0: 经过全国寻找人工培育，如今北疆饶花已经在实验室外旺盛生长。原料只是造纸的第一步，作为一种消失多年的古纸，它的工艺已经失传，研究人员如何才能复原它？开化纸最显著的特点便是长寿，因此找出它长寿的秘诀是造纸的第一步。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4: 看起来纸张好像不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它背后的隐藏的东西很值得去研究，所以要去模仿它也需要用科学的分析。
0: 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在用显微镜观察一组样本。微观世界中，它们形态各异，颜色丰富，而离开显微镜后，它们变成了一样大家十分熟悉的物品——纸张。纸很寻常，但仔细观察，它们的颜色薄厚，韧性差别很大，这些不同便会影响到纸张的寿命。想到能够保存千百年的开化纸，我们不仅产生疑问，为什么现代纸不像古纸那样长寿呢？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1: 我们现在就到显微镜下面去看一看纤维的具体情况。这些纤维非常的柔韧，纤长。这是一个传统手工纸，我再给你看一样。这个同样的它的放大倍数下，你有没有觉得它好像
5: 短
1: 很多？
5: 对，
1: 对吧？而且你看杂质很多，它好像很短，两头尖尖，很直挺挺的，柔韧度就差了一点点。
0: 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古纸与新造纸的纤维长短存在很大差异，这种现象令科研人员推测，一张纸内部的纤维长短是影响其寿命的重要因素。
1: 因为机械纸大家知道用量很大，大家 A4 纸
5: 要批量，
1: 批量的，它用外力大量的把它粉碎了以后呢，那它怎么样把它们弄在一起呢？
5: 把它粘合，
1: 对，用胶。我们国土里面藏了很多的古籍，拿过来的时候真的是保存的质量非常好，而且纸质非常的洁白。这个就是相当于说传统手工纸和现代机械纸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0: 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发现，一张纸是否长寿，除了原材料的差异，关键在于生产工艺是否破坏了内部的纤维素分子。于是他们仿照开化纸曾经的制作思路，用传统手工造纸的方式辅以纸纤维的化学结构、物理功能测算，最终成功将它复活。新开化纸看起来洁白柔韧，似乎与古纸无甚差别，但是科研人员又产生了新的疑问。一张古纸往往历经百年岁月才能检验其质量，他们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判断它的寿命呢？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来自生物化学领域的科研人员开始了复活开化纸的下一场接力研究。他们为新开化纸研发了一排特殊的箱子，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鹏：

0: 这个是我们的普及老化实验室，在这个屋子里面呢，像干热老化，
1: 干热老化，
0: 对，这个是湿热老化。那么后边的这一台呢是紫外老化，是针对于不同环境条件下去模拟普及老化的不同环境它的老化的状态。依据现有的标准的话，在105度下干热1000的话，相当于大概8.3年，约等于这样的一个条件。
2: 有了老化箱的助力，研究人员就能够在短时间内重现骨质穿越千年的经历，从而量化测算出纸张的准确寿命。按照一天8.3年的速率计算，100多天就能模拟出开化至千年后的状态。科研人员对多组纸张样本进行老化实验，不断记录着他们的老化速率。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4: 时间就一天一天过去，我们不同的纸样放不同的时间，一直到最后纸张开始变回来了。首先最直观的，它的纸张颜色就变了，
5: 很明显的，
4: 对。然后你看这一段它断了，
1: 这是它自然断的，我还以为这是两张纸，
4: 不是我裁的，是因为它已经老化了以后，就是它特别脆，你看一不小心，
5: 一不小心就裂开了，
4: 对，特别的脆。
2: 通过对比实验，他们就能够更好地测算出更抗衰的纸张性能，从而造出更长寿的新开化纸。
4: 所以其实是在长期保存过程当中，一开始可能纸张你看着都行，但是时间一久就到
5: 差异性就
4: 差异性就出现出来了。
2: 一年后，在复旦大学跨学科团队的联合科研攻关下，他们明确了开化纸的造纸工艺纤维特性，并对纸张寿命进行了反复检验。最终科研人员得出了结论，这种新开化纸样本的寿命约为2800余年，这意味着它可以胜任古籍修复纸的用途。曾经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主要以师代徒传承，2015年起，复旦大学陆续为古籍保护专业设立了硕士博士学位点。如今古籍修复保护不再只有一方木桌前的匠意，来自不同学科的学子正将新鲜血液注入这个古老的领域，让更多人注目，参与到它的未来。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6: 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至少有人文的素养、科学的素养、审美的素养和非遗的素养，这结合起来培养新一代的古籍修复师。纸张这个发明和改造，从蔡伦这个开始到当代，你说纸张还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生活必需品，纸张这个贡献相当于现在的芯片嘛，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都是不可分的。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纸张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古籍保护它不是一个死的一个活一个工作，它其实也是活在当下，也对当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艺术都能够产生很好的作用。
2: 在成功复活开化之后，为了将这份在科技助力下重获新生的传统技艺更好地保存与传承，复旦大学把新开化纸印制成了一封封录取通知书。这不仅是一张纸的传递，更是一段古老智慧与年轻生命的相遇。从复原一张纸到修复一本书，一个融合了多学科智慧的团队正用科技赋予历史载体全新的生命，让过往的文明在当下绽放，并向未来绵延。
7: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8: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7: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8: 文化
9: 知多啲，知多啲。
10: 中国武术泰斗级人物吴斌是中国武术九段，他一手参与创办了北京武术队，带领队伍10年蝉联全国团体冠军。跟着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主持人鲁健对话吴斌，一起了解武术不单只是强身健体的运动，更加是蕴含着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瑰宝。
11: 咱们武术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体育项目，而且它很广泛，除了有练拳肢体运动以外，它还有气节，发展到现在18般兵器，刀枪剑棍斧钺钩叉，这一些都有。

0: 我们虽然有武，但是我们不动武，这就是中华武术的最主要的一个灵魂性的特点。
1: 武之大者不止于技，更在于武德和传承。在中国武术界有这样一位泰斗级人物，他是中国武术最高段位九段获得者，北京武术队首任总教练，也是业界公认的当代十大武术教练之一。深耕武术教学几十年，他因材施教，以德育人，培养出李连杰、吴京、甄子丹等一众享誉海内外的功夫巨星，带队斩获国内外百余枚武术金牌，缔造了北京武术队十连冠传奇战绩。76岁高龄时，他再度出山，受邀担任电影《一代宗师》武术总顾问，助力中国武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他就是如今90岁仍坚守武术初心的一代宗师吴斌。
2: 那您跟不同年代这些弟子们，又是那么小的6、7岁、7、8岁的孩子们，给他们上的第一课，要跟他们说什么，讲什么？
0: 武术你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国术，
2: 嗯，
0: 你这个必须要传承，
2: 嗯，
0: 保留下来，
2: 嗯，
0: 然后作为比赛，那你肯定要拿冠军，会，那你跟他们讲，要刺激他们的灵魂，就是要拿最好的，你不管是比赛也好，表演也好。
2: 我看到您还说过一句话，就是先做人再学武，
0: 就不管练武不练武都得注意这个。
1: 习武先习德，授艺先传心，是吴斌几十年不变的育人准则。他教给弟子的从不止于拳脚功夫，更藏着谦逊立身、坚守本心的武道风骨。这份言传身教的武德传承，深深滋养着李连杰、吴京等一代代弟子。如今弟子吴京延续恩师育人理念，创办银武堂，开展武术教学与动作表演训练，接续传承武道精神。作为新中国武术推广的标志性人物，吴斌执教北京武术队期间，创下全国武术锦标赛团体十连冠的传奇战绩，让专业竞技武术真正走进大众视野。一众功底扎实、形象出众的青年武术人才惊艳亮相，也让业界看到了传统武术的新生力量。正是队伍在赛场的亮眼表现，让导演张新岩发掘并选中李连杰出演电影《少林寺》。影片不仅让李连杰一炮而红，更促成竞技武术与影视功夫的深度接轨，重塑了中国功夫影视的格局，让中华武术风靡全国，走向世界。深耕武术数十年的吴斌坚信，影视是武术传播最好的载体之一。
0: 有武术以前，港台的武打片早就有。
2: 对。
0: 但是武术出现以后，港台的导演们早就在学摸这些武术的人才了。李小龙这个风格特点一出现以后，同时后来就出来成龙这一派的，就是叫喜斗武打片，
2: 对，
0: 出来这么一个，那么出来以后呢，慢慢就发现武打片可以改，可以李小龙这种类型的，可以成龙这种类型的，
2: 是完全不同以往的一种新的风格。
0: 那叫长城电影公司，
2: 嗯，
0: 凤凰电影公司，
2: 嗯，
0: 不同意他们台湾那些老板们搞的电影公司。
2: 对，
0: 他们就在想，既然国内有那么多武打的人才，干嘛咱们不创新也搞武打片？
2: 对，
0: 这么出来，所以他们到找过我们这些教练以后呢，我们就给他们出主意。
2: 嗯，
0: 你们武打片跟武打片内容技巧可以完全不同。
2: 嗯，
0: 人家有人家，成龙那个都是表演性的，那台湾那些又是模仿李小龙那一套的。
2: 嗯，
0: 咱们可以根据咱们武术的技巧，人家达不到，这才出现。
2: 那真的，李连杰后来因为这个少林寺一炮而红，
0: 那
2: 可能他就和传统的，比如说武术，然后作为体育竞技的这个赛道，就一下子拉开这个千里的这个距离了。那您作为教练，心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和心情？
0: 作为我教练来说，你既然有李连杰，就得准备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2: 嗯，
0: 对后辈。因为这些人才一出现

0: 后，他肯定有竞争。嗯，人家作为李连杰本人，他也人我高处走嘛。嗯，他都有这个思想的。反正你拍了好了，对武术没坏处，对整个影响大。拍了三次以后，掉了三次以后就掉走了。但是我这也准备好了。
1: 嗯，那个年代您就能认识到说出去演电影，其实对武术也有好处。
0: 有好处。要没有李小龙，那个全世界怎么知道武术啊，对吧？这确实还是有作用。
1: 那您怎么看，就是您作为武术教练，您觉得比如说这种硬桥硬马的这个硬功夫还需不需要？
0: 我觉得比赛没有取消这些东西，嗯，所以我觉得肯定还要保留的。
1: 比赛肯定是要保留硬功夫的。
0: 既然比赛没有取消这个，那运动员在不断的变化，嗯，对吧？运动员的变化的最起码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往上走，形象肯定有变化。男女本来女子练不了的动作，现在男子的动作女子也能练，所以这些都是变化。
1: 就在赛场上本来也是这样一个。
0: 对，也有变化。这有这种变化，估计在影视上也会有变化，因为影视是根据咱们的这个人和技术的特点的变化而变化，对吧？从体育方面的比赛考虑。
1: 那您现在
0: 作为现在的运动员来说，第一，个子比过去高了，现在都是1.7米以上的了，比赛运动员，另外呢，这个弹跳跳跃的难度都高了，就也就是说难度比过去高了，但是作为电影界武打片这些导演们，是不是对这些变化有所感觉，这个很重要。应该说现在还是随着运动技术的提高，武打片的水平也会提高，这是肯定的。
1: 对，另外从赛场真正的走到银幕，我觉得这里边可能
0: 那是不一样，
1: 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功夫高低，技术高低，
0: 还有个艺术呢。这两个小子功夫很厉害，还不知道是谁教的呢。
2: 又活了40多年，什么时候那个江湖上还能见到这么好的身手？
3: 那是年轻人的事了。
4: 年轻人。
5: 从深耕武术育人到奔走海内外推广中华武术，吴斌一生积极搭建国际武术交流平台，助力中国武术文化走向世界。
0: 武术呢，现在走上国际以后，有健身的，有竞技的，有套路，就是单向的这种比赛表演活动以外，还有对抗，所以受到广大群众的爱好。
5: 2026年7月，90岁高龄的吴斌亲临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现场。作为这项国内历史最久的民间武术赛事和国际武术交流平台的总策划人，同时也是国际武术统一规则的制定者，他想借用这个平台以武会友，圆结世界，把中华武术推向国际。
0: 这一次的比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我相信呢，这一次国际比赛通过国际上的交流，也能让我们中华武术更好的推向国际。
5: 凭借多年助力中俄体育互通、推广武术国际化的突出贡献，尤其是指导俄罗斯武术国家队提升竞技水平，推动两国人文深度交流的亮眼成果，吴斌在2025年被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俄罗斯联邦友谊勋章。耄耋之年，吴斌仍然步履不停，他始终坚信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近年来，他积极致力于推动武术以正式比赛项目进入奥运会。
0: 在上一次奥运会的比赛上，他有武术的表演项目，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都是为武术走向国际打好基础。
6: 好啦，睇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主持人黎涛、嘉欣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7: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9月19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嘅重要指示，喺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住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3: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储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3: 货运客流均创新高，深圳机场口岸 APEC 成员经济体往来热度攀升。
2: 澳门创新主体专利快速预审服务落地。
3: 能源价格上涨加剧欧洲经济压力。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征：
4: 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棍：
5: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6: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7: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 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8: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9: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10: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11: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开个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000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少旺：
1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2: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月，我国进出口规模达到34.8万亿元，增长17.6%，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介绍，展望明年，外贸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多个国际组织指出，经贸壁垒显著增加了全球的贸易成本，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受到影响，全球经贸发展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下一步，商务部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密切跟踪外贸形势发展变化，用好包括广交会在内的各种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引导企业拓展多元化市场，积极扩大优质产品进口，促进进出口平衡发展，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2: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 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亦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华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入边，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华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心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亦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而家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国产辣椒采收机一日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日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撩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亦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理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搬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预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3: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在跨境客运组织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路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此外，铁路部门主动对接各地文旅部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

0: 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一至八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其中旅游专列1387列，旅游专线列车1114列。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个五年规划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媒体采访，详细解读呢份蓝图背后嘅初心与历程。喺李家超睇嚟，2026年系国家15/5开局之年，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步启程，呢个系特区主动抢揸机遇嘅必然选择。秉持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原则，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国家涉港部署作为编制的根本遵循。五大核心目标中就有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从产业发展到区域合作，各项部署全面对标国家战略方向。李家超说，这份规划不单只是香港的发展蓝图，亦属于国家的一部分，亦属于世界的一部分。对于香港的传统优势，规划明确提出巩固提升四中心一高地。李家超表示，香港仲将持续强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等新兴优势领域，持续升级国际竞争力。产业多元化是规划的核心任务之一，也是李家超心中的优先抓手。他说，产业多元化含金量提高了，香港市民的工资亦会提升。承载香港产业升级使命的核心空间是北部都会区。李家超说，北部都会区占香港约1/3的面积，未来亦将承载约1/3人口，是香港既可以发展经济，亦可以改善民生的重要载体。五年规划以1城5元素思路打造北都大学城，以高等教育带动人才培养、科技研发、产业转化协同升级，构建南金融、北创科的空间格局，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持久动力。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有独特优势，就是内联外通。向内睇，规划深度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与内地的协同联动。据介绍，目前香港与内地已设有9个区域合作机制。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平台中，河套、前海、南沙均与香港深度绑定。向外睇，规划始终锚定香港的国际定位。在李家超看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都希望借助香港作为跳板进入内地市场。香港能借此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李家超说，统筹发展和安全是长期工程。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是一个非常稳定安全的地方，这个是香港吸引投资人才的重要原因。香港要发挥好这个优势。作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如何确保蓝图能落到实处，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李家超的答案是一套长短衔接、层层压实的制度设计。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同日发布，正是精心的安排。他说，同一日发布，大家看到五年规划，立即就能从施政报告里面看到怎样落实。规划共设立了105个核心指标，而2026年施政报告中就拿出284个具体指标对应落地。从年度施政的滚动推进到五年规划的系统谋划，香港的治理模式正完成一次重要跨越。香港首个中长期发展蓝图上接国家战略，下系民生福祉，内固产业升级根基，外拓全球合作空间，为香港由治及兴标定了清晰航向。
4: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仲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在国内率先实现全管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0: 昨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一批加强与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创新事例，涉及港澳商事司法规则衔接、跨境民商事多元解分、涉港澳法律查明体系、跨境司法破产协作、跨区域海事协作模式等多项成果，集中展现广东法院聚焦与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全新定位，积极探索跨境司法规则衔接改革，推进与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先行先试取得的新成果，实现的新突破。
4: 近日，广州市科学技术局经研究制定了《广州科技创新基金管理办法》，经广州市政府审定正式实施。管理办法明确，广州科技创新基金总规模为200亿元，主要聚焦原创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颠覆性技术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广州科技创新基金将作为母基金，调动社会资本共同设立相关子基金。母基金对于子基金的出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40%。母基金以财政出资杠杆率2.5倍为目标，致力于构建总规模500亿元的科创基金集群，通过有限的财政资金调动更多社会资本共同支持广州科技创新。这次出台的管理办法亮点多，核心在于引导更多社会内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广州硬科技。
0: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截至9月初，今年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以及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客流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前8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达45万吨，同比增长 6.3%。截至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今年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出入境外籍旅客超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31.1%， 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了解，深圳机场联合航空公司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深圳机场市场发展部经理魏子昭介绍，
5: 下一步呢，深圳机场将继续联合航空公司，结合市场需求和运力安排，新开加密更多深圳直飞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客运航线。
0: 此外，深圳机场仲联合边检、海关、金融机构等单位，推行了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设立了7乘24小时离境退税绿色通道。在旅客活动区域上新将近400处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提升国际化服务品质。
4: 昨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8月31日起，澳门创新主体已正式纳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服务范畴。目前，澳门已有9家创新主体完成了首批预审备案，大湾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一体化加速推进。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张冰洋：
6: 开通专利快速预审后，能够帮助澳门创新主体提高专利申请的质量和效率，助力打通澳门创新元素流动的堵点，更好服务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4: 据了解，这次预审服务涵盖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3类专利，澳门高校、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在内地申请上述类型专利时，可通过前置预审进入快速审查通道，这个将协助澳门科研与创作成果快速获得内地专利保护，有效推动澳门专利在内地落地转化与运营。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姜志宏：
7: 我们有3项外观设计专利，从提交到授权只用了3天的时间，对我们做前沿研发的团队来说，这意味着专利和技术迭代能基本同步，成果出来就能谈转化，更好地抓住了产业的发展窗口。
4: 目前，港澳地区符合条件的创新主体均已纳入内地专利快速预审体系。
0: 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正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

0: 湾区在线，
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欧元集团十八号喺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经济、居民同企业嘅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嘅措施。欧元集团主席基利亚科斯皮埃拉卡基斯会后表示，中东局势嘅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他说，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这个与欧洲经济竞争力和安全息息相关，其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近期国际油价持续处于高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自9月9号以来连续多个交易日收于每桶100美元上方。国际能源署18号表示，中东冲突再度升级，导致该地区石油出口进一步受扰，受此影响，国际基准油价近几周再次上涨。能源价格上涨亦使欧洲面临通胀压力重新上升的风险。欧洲央行行长拉加登18号在都柏林表示，利率不会随能源价格同步变动，能源价格及其对物价的影响仲会波及经济增长和消费等其他因素，欧洲央行将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
3: 英国首相府18号发表声明说，英国首相伯南姆与爱尔兰总理马丁当日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北方唐宁街10号会晤时表示，将共同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声明说，伯南姆和马丁重申了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密切的伙伴关系，以及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的共同承诺。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于1998年，结束了北爱尔兰亲英派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约30年的暴力冲突。该协议规定，如果大多数投票者明显希望北爱尔兰从英国分裂，则应举行公投。伯南姆近日强调，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现在应举行决定北爱尔兰未来的公投。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访问爱尔兰时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英国改革党党首内杰尔·法拉奇、英国保守党党首海米·巴德诺克等都对特朗普的言论进行批评，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未来应由北爱尔兰人民自行决定。14号，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在英国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备忘录，就共同致力于脱离英国、重新加入欧盟达成一致。
2: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研究仲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亦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够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学术期刊《科学数据》上。
0: 湾区气象站，
2: 说气象知冷暖品生活，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26到31度，澳门晴转多云，27到31度，广州晴转雷阵雨，26到35度，深圳晴转雷阵雨，26到34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2度，佛山晴转雷阵雨，27到35度，惠州晴转雷阵雨，26到35度，东莞晴转雷阵雨，26到35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江门晴转雷阵雨，26到34度，肇庆晴转雷阵雨，25到35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大雨，25到23度，纽约阴天，15到21度，旧金山阴转多云，14到21度。
3: 最后来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来自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受2625号台风杜鹃台风级的外围影响，南海北部有1.3到1.7米的中浪，南海中部有1.1

0: 到1.5米嘅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1.0到1.2米嘅轻浪。香港海域浪高0.7米，水温30度；澳门海域浪高0.4米，水温30度；深圳海域浪高0.4米，水温29度；阳江海域浪高0.6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0.8米，水温28度；南澳岛浪高0.7米；万新群岛浪高0.4米；川山群岛浪高0.7米；海陵岛浪高0.6米；南沙岛浪高0.7米；东海岛浪高0.7米。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2: 澳门、珠海 FM105.4，
3: 广州 FM98.0，
2: 深圳 FM101.2，
3: 佛山 FM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声音字。9月16号，亦即系呢个星期三，新中国成立以嚟国家统筹建设嘅第一条通江达海嘅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历经4年的建设，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配备了内河一级航道，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亦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通航后的平陆运河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了便捷的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和铁路运输，极大释放航运优势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16号上午，满载货物的首航船从南宁港出发，沿西江向平陆运河起点行驶。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运资源，但是由于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西南地区的船舶一直以来都需要一路向东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入海的通路，令整个西南地区水路、公路、铁路组成的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广西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发坤：
5: 这些首航的货主要来自广西本地和云、贵、川渝几个方向，有汽车配件、胶合板、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这些货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在南宁港集结，再奔赴平陆运河出海，真正把公、铁、水这条新通道跑通了。
1: 行至平塘江口，首航船缓缓向南，奔向钦州港的出海口。呢度是平陆运河的起点，由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雷玉宝出生在平塘江口，退了休之后回到这里收集了很多老物件，开办了展厅，讲述家乡的变迁。雷玉宝告诉记者，历史上的商人都会行这一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他们会先用马匹，再用肩扛手抬的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这段 6.5 公里的山路。而这 6.5 公里正正是平陆运河纯人工开凿的河段。运河全线开挖出共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好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约为65米，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企石和青年三座船闸枢纽，令船舶以落楼梯的方式克服这个相当于20几层楼高的落差。三座船闸当中落差最大的就是马道枢纽。通过调节闸室入面的水位变化，将船舶提升或者下降至上下游的水位高度，这个是普通船闸需要实现的基本功能。但是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显然不能够仅仅满足于此。 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

0: 他水系，所以必须要悭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位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三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令大部分河水在省水池和集室之间循环，令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这样的创新设计亦都令到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通过最上游的马道枢纽之后，平陆运河的另外两座枢纽分别是中段的企石枢纽和最接近入海口的青年枢纽。青年枢纽之所以得名，是为了纪念这里曾经的一座水利设施青年水闸。1959年，为了抵御频发的洪涝灾害，防止海水倒灌，钦州当地超过7000名青年团员民兵响应号召，用肩挑背抗的方式建成了青年水闸。现年88岁的彭世口老人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凝聚了一代青春，守护了一方安宁的青年水闸，在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之后已经拆除，在他的原址之上以彼之名的青年枢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继续着他的使命。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只有10公里，青年枢纽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路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年枢纽在生态保护方面亦做了相应的设计。为了令鱼类能够回到上游产卵，青年枢纽还专门建设了鱼道，利用好像盘山公路一样的设计，令鱼类避开船闸，轻松安全地回到上游。这样的鱼道近年来在很多水利设施当中都有相关的设计，这个体验了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无论是技术能力上定是理念上都有跨越式的进步。平陆运河不单止体验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亦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令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亦都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樊一刚：
1: 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0: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为什么还要着力补强水运网络呢？这个是因为水运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 13.9%， 和很多发达国家 7% 至 8% 的数据相比，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恩：
2: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众货物单位运价大约是铁路的1/4，公路的1/10到1/15，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0: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2.5万公里的总规模。好似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这些重点区域，航道联通度将达到85%以上。国家高等级航道网的完善，对于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都将起到重要作用。而平陆运河正正是补齐西南地区的短板，将高等级航道网延伸至北部湾。平陆运河工程项目亦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剑：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0: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路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

0: 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RC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1: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越南勤追外贸航线以及南宁海南洋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水运网络带动的不单止是物流格局，更加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讲，不单止是一条运输通道，更加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4年前，当黄海滨得知他们条村要因为平陆运河建设集体搬迁的时候，心里面多多少少都有几分忐忑。根据政策，平陆运河在建设过程当中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配套开展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令沿线群众实现家门口增收。运河开工之前，黄海滨夹钱买了一台挖掘机，加入了运河的建设。没想到的是，随着工程的不断推进，黄海滨的队伍规模亦都不断扩大。现在平陆运河通航了，黄海滨全家亦都搬到了新建的安置小区。新小区无论从环境定是配套，都比之前要好了很多。黄海滨亦都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运河周边的收尾工作完成之后，他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项目来到家乡。日子越过越好，黄海滨亦都越来越有信心。他和妻子在运河建设期间多添了一个仔仔。黄海滨说，这个是带来好运的运河宝宝。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单止是眼前的幸福，还有很多可以憧憬的未来。泥兴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四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亦都期待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泥兴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广西一家陶艺公司负责人龙少荣：
2: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1: 平陆运河整治了钦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亦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四桥。龙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会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更好的发展。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一份跨越百年的规划，承载着千年不变的梦想。通江达海，方可源远流长。一河贯通，八季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以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黎涛，继续打开本周嘅声音字。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嘅《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本周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明确按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部署，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今年8月，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山东青岛落地，沉浸式展现了未来智慧家居的全新形态。在体验中心入面，各类 AI 家居机器人各司其职，智能联动。家务机器人可以精准识别衣物颜色、面料材质，自主完成取衣、洗胸等全套流程。陪伴机器人具备随行守护、跌倒检测、紧急报警等功能，精准识配老人、儿童居家安全需求。家用 AI 烹饪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投料、烹饪、出锅全流程，真正实现无人化智能烹饪。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华：
5: 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 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门店拓展至30

0: 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1: 近年来，智能家居消费持续升温，但增长点和赌点并存。这次行动方案针对这个现状，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方面举措。在供给端，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装，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兆华表示，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保齐产业短板，拉动大宗消费。
2: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 当前以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为代表的智能家居产品，已成为各地自主扩容补贴品类的普遍选择。在上海，针对智能助行机等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最终售价 20%、最高2000元的补贴，补贴上限较一般产品高500元。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马兆元透露，今年以来，长春先后两批将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3: 长春市配套发放电商消费券，与国补实施错位补贴，重点投向国补未覆盖的家居家电品类，有效拉动了绿色智能家电家居销量，更带动了全屋智能生态的普及，实现了买单品到买场景的消费升级。
1: 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亦都在倒逼智能家居产品迭代升级。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智能化、便捷化、全屋互联互通已经成为了年轻消费者选购家居家电的核心标准。吉林延吉百货大楼家电商场业务主任秦胜杰坦言，
4: 现在的年轻顾客在挑选家电的时候，越来越看重智能化与便捷化，更喜欢全屋家电可以做到互联互通，一部手机就能管理全屋设备，同时也会兼顾长辈的使用，优先选择带语音控制、简易界面的机型，像是智能电视的语音点播功能，洗衣机的智能洗烘功能，尤其是像智能洗涤机器人这种可以方便生活的产品，兼顾年轻人的科技体验和老人的日常使用。
1: 智能家居消费的扩容升级亦都是扩内需的重要一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根据不久前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这个意味着5年要实现10万亿元的增量。家居消费规模体量大，涵盖领域广，产业链条长，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提振，有利于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恢复。伊兆华认为，智能化和适老化是这次方案的重点方向。
2: 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1: 互联互通是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能的关键一样，亦都是当前智能消费扩容升级的突出难点。这次行动方案提出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 伊兆华认为，将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当中含金量好高的一步。
2: 以往大多是

0: 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由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的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1: 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的问题，行动方案仲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购、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黎涛，继续打开本周嘅声音字。国家药监局呢个星期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呢个亦都系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嘅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实施。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嘅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同访问等全流程嘅技术要求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喺数据集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系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嘅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嚟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令到算法学偏。这一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亦即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话：，
4: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1: 标准出台之前，脑机接口研发成日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个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导点。李树说，
4: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1: 新标准的影响不单止在实验室，亦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4: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1: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5: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1: 咁呢套新标准落地之后，对患者同埋相关产业意味住乜嘢？咁又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点样嘅中国方案呢？61岁嘅上海患者老杨，2年几前因为交通事故扑亲，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嘅仔就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几月之后，佢康复良好。
6: 开好刀以后回家又是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照顾了。不用那个带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的、慢慢的可以照顾。
1: 老杨的康复

0: 讲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点解数据质量咁关键呢？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蟹标所副所长郑佳打咗个比方，
1: 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0: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话，
1: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0: 新标准落地之后，将会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呢？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2: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0: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 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2: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黎涛，继续打开本周嘅声音字。广东系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嘅第一个省份。喺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子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嘅封锁线。而家嘅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冇耐之前，喺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嘅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咁呈现咗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嘅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红、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副馆长曾神福：
5: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而家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成线，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日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 P， 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

0: 今年三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十五五期间，韶关仲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黄友华：
1: 韶关将以“十五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收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才有得食的，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0: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搵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你有没有试过遭遇过情绪感冒呢？现时无论大人并是青少年面对的情绪问题是越来越多了。一般来讲，青少年经常会面临三个压力的来源，包括有学业的竞争、同伴关系或者是权威关系的。如果以上提到的三种压力是持续得不到好的管理，加上青春期心理的脆弱性，青少年就可能产生焦虑或者是抑郁的问题。我哋今日嘅节目会邀请嚟两位嘅大学生一起探讨情绪嘅话题，希望咧通过大家嘅实践同大家谂下计，一起嚟学习消灭坏情绪。我哋听翻个版头先，一个版头翻嚟介绍两位同学仔出场啊！
11: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2: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3: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11: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

0: 个版头翻嚟介绍今日参与节目嘅两位同学啦。佢哋系吴子晴同学同埋梁依明同学嘅，同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学生吴子成。
0: 吴子晴同学咧，听闻咧你对心理学都有所研究，系嘛？
1: 是的，因为我个人呢也很喜欢心理学这个领域，所以自己有在自学这个领域，也已经基本掌握了相关的知识储备了。
0: 嗯，咁稍后呢亦都想听下你相关嘅一啲分享啦。咁今日仲有梁依明同学嘅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新闻系嘅学生梁依明。
0: 嗯，今日呢个话题呢，其实我觉得非常之重要啊，我哋越嚟越意识到更好咁样去调节我哋嘅精神状态啦，我哋嘅情绪啦，对于我哋应对生活当中嘅一啲压力啦同埋挑战系至关重要噶。咁我哋亦都见到唔少嘅报道啦，或者系唔少嘅案例啦，喺我哋嘅身边，尤其是呢个后生嘅人群当中啊，越嚟越多咁样出现啦一啲或者系抑郁啊，或者系情绪问题噶，唔知道大家所关注到嘅情况系点样咧？我哋叫阿子晴先。

0: 分享一下你关注到的件事，我们社会当中这个情绪问题的发生多不多呢？
1: 近年来的话，这个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其实是这个趋势是在逐步上升的，就是频率在越来越高。现在青少年就是受环境，包括学习环境、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的影响呢，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像比较常见的就是抑郁症、焦虑症以及双向情感障碍等等，最近都是越来越常见了。
0: 嗯，咁你哋作为大学生啦，其实都有唔少嘅学业嘅压力啦。咁对于大学生嚟讲咧，现时嘅呢个情绪问题，呢、这个情绪嘅调节问题，你哋又系点样去应对咧？你哋自己嘅感受系点样咧？
1: 大学生包括我，包括一鸣，最近我们也是学业压力比较重，然后作业也是偏多，课程也偏多，包括我身边同学，感觉大家最近的压力啊都很大，然后情绪也不太稳定。对于我来说的话呢，我自己呢就比较喜欢转移注意，就是找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事情去做。像不下雨的时候，我下午会去操场慢跑20分钟，边听歌边跑，是一种很好的宣泄压力的方式。包括呢，我自己比较喜欢弹奏尤克里里，我在宿舍没有人的时候也会自己弹一弹练一练来放松心情。
0: 咁大学生相对于青少年嚟讲咧，更加之成熟啊，吓，识得揾更多嘅方法咧去纾解啦，即系心入边嘅一啲郁闷啊，或者揾到一个情绪发泄嘅一个渠道啦。咁我哋亦都听下啦，依明你嘅感受嘅，从你嘅声音可以感觉到，其实你系好阳光啊，即系打招呼啊等等。你会唔会遇到话咁样一个情绪问题咧？我哋成日都会形容为就好似一场感冒情绪嘅感冒咁样，呢种情况又发生得多唔多呢？
2: 我觉得近排咧发生嘅系比较多嘅，因为大家睇一啲天气唔好啊，可能都会影响到我哋自己嘅情绪。大家本身准备嘅约会啊，或者同朋友出去食下饭啊，呢啲计划咧俾打破咗，可能心情都会唔好。
0: 所以你讲紧系外界嘅环境对于我哋情绪嘅呢个影响。都幾大嘅，未必係自己即係內心自發性嘅問題啊，甚至乎即係天氣。咁如果咁講嘅話，倫敦人民嘅呢個心情都真係幾鬱悶啦，因為常年都係呢個陰雨啦咁樣。咁我面對啲咁嘅情況嘅話，其實你自己又有冇一種調節嘅方式咧？
2: 我自己嘅话，唔会因为落雨啦而打破我原先嘅计划嘅，就係、是、我约咗呢个饭呢我仲係要去食，咁样呢可能会让自己嘅情绪比较放松。因为呢如果你做好呢个计划你又唔去做，可能你会觉得唔开心，觉得如果我去做咗会唔会唔一样呢，咁样我就係觉得你想做嘅嘢就及时去做，咁样呢就会令自己嘅情绪比较放松。
0: 即系唔好好似林黛玉咁样为一花一草就好敏感啊，咁样会系将自己嘅情绪尽量调节翻比较稳定啲嘅。咁我听咗两位同学自己嘅一个情绪嘅状态啦，咁作为你哋身边嘅同学啊，即系大致嚟讲，最近有冇同你哋倾诉啲咩心事啊？因为啱先讲到话，可能自己嘅一啲日常嘅计划被打破咧。自己会觉得难受啦、郁闷啦，但系更加之多，而家大学生可能面对会有学业嘅压力啦，或者系大四嘅可能会有就业嘅压力啦，或者系情感方面一啲挫折啦等等。即系你哋听到嘅、你哋了解到嘅，会有边方面嘅一啲情况咧，对情绪产生影响嘅咧？
2: 我了解到嘅咧就系、是。咁有同學咧可能會考四級啊，我嘅話就係準備六級啊，呢方面咧都係時間都要緊張啦，所以情緒方面咧都係 比较紧张嘅，就是要用心去准备呢个考试，去焦虑啊，担心自己会不会唔过呢咁样。
0: 即系听起身系有一啲周期性嘅，会系压力比较大嘅一段咁样嘅时期啊，咁啊，子晴根据你自己睇翻相关同心理。

0: 理学嘅研究嘅资料啦。呢种咁样嘅焦虑嘅情绪又好啊，或者系比较负面嘅一啲坏情绪又好，佢系咪都会系以一个周期性咁样出现呢？有冇一个特定嘅环境，佢出现嘅几率会系更加之高咁样？
1: 其实是有的，它会，我们的情绪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周期性的话，其实它就相当于是我们大学生，比如说到了期末周，学业压力呢，它是出现在整个学校的氛围里面的，就是到了期末周的时候，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学业上的焦虑，因为要考试了嘛，你会被这种氛围所影响到，不单单是时间的问题，也有被环境啊，还有你的社交，比如说你走在路上，可能你的朋友就会跟你吐槽说，期末周快到了，哎呀，好焦虑啊，这样子的话，你其实也是会被影响到的。包括上课的时候，看到大家都在认真记笔记，看到去图书馆的时候，大家都在认真学习，这种环境会让你开始焦虑，出现负面情绪，这些都是正常的。
0: 啱先讲到话会有身边嘅同学同自己讲到话自己焦虑啦，咁所以呢种情绪其实系会传染嘅，即系佢会系影响到其他人啦吓。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话，尽量同一啲思想比较正面嘅，或者系正能量嘅，或者系乐观嘅同学喺埋一齐，会唔会即系令到自己尽量离呢个坏情绪会更加之远一啲咧？
2: 我觉得呢，我自己有不开心的时候呢，会倾向于传达给比较乐观的同学，就是呢，他们通常会好像子成啊，他就会告诉我不用紧张的，你好好准备一定可以过的，就算不过你下次可以再考过的嘛，这样我就会觉得哦，是哦，他讲得啱哦，那里即刻开心翻咁样
0: ，OK， 即系就好似向日葵咁样，永远都会输出一啲正能量啦。就好似我哋话睇待事物嘅方式，唔同心境嘅人会有唔同嘅答案。就好似一杯水，当佢只有半杯水嘅时候，悲观嘅人会谂啊，我净系得半杯水啦。但系乐观嘅人会谂，我仲有半杯水喎，系嘛？即系当你换一个角度去睇问题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内心好似系豁然开朗嘅。今日咧同大家关注翻啦，现时我哋所面对嘅一啲压力同埋挑战之下啦，大家有嘅一啲情绪嘅问题啊，一齐去倾一倾啦。点样去调节翻？点样去接纳翻？点样用科学嘅方式啦，令到自己更加之乐观去面对一切嘅挑战嘅？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啦，继续会有两位嘅同学啊，吴子成同埋梁烟明同我哋继续讨论噶。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0: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电脑群 W 还有他电脑群 U，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我救治我，
7: 我想展现真我，
6: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7: 我跳出香港，
6: 我行出澳门，
7: 去边生活
6: 我自己拣，
7: 我自己拣
6: 点样生活
7: 我自己讲，
6: 我自己讲。
7: 今日
6: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8: 继续今日我主播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相信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这样的低潮，或者是情绪不好的时间，会是觉得为什么我好像每日遇到的事情都是这么不顺心的呢？为什么我的心情好像是一直很低落呢？现在呢，我们亦都会见到社会当中是有不少的人正是面对一个抑郁的情况，或者是情绪低迷咁样嘅情况噶。我哋今日亦都有两位嘅同学咧，共同同我哋讨论啦，点样揾到好嘅方式去令到我哋嘅情绪调节得更加之平稳。会有嚟自暨南大学嘅吴子晴同学同埋梁依明同学噶。Hello，
9: Hello， 老师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的学生吴子成。
10: Hello， 老师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梁依明。
8: 咁吴子晴就话呢，其实佢最近呢一直都有喺度研究緊啦同心理学相关嘅知识㗎。咁首先或者同我哋科普下啦，我哋成日都会话我哋学好多嘅知识啦，但係根本需要系更加去了解我哋自己，了解我哋嘅身体系点样嘅，我哋嘅大脑系点样运作思考嘅，一啲好情绪坏情绪系点样发生嘅。咁你觉得首先从科普嘅角度，我哋应该点样去了解心理学嘅知识呢？
9: 首先贴合我们今天的主题，讲的是调节情绪。

0: 情绪呢，它其实是个体对外界刺激的一种生理和心理双重的反应，是由主观体验、外部表现和生理唤醒三种成分组成的，其实就是大脑加上你生理上的神经激素共同做出的一种心理反馈。然后呢，情绪呢是受到很多东西影响的，包括有生理，自己的身体构造，然后认知，一个人他从小到大学习到的东西，人际关系，也就是身边的朋友们，社会，也就是你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以及环境，包括我们最近的阴雨天，都是会受到情绪影响的。
1: 嗯，所以它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即是你现在觉得啊，我好焦虑，或者我好沮丧，我心情好低沉，或者我好开心，都是啱先你讲到的咁多的元素去共同作用的结果。我觉得首先就不要说诶，点解我个心情会咁差，是咪我的原因，即是不要说将所有去归咎于自己，我是咪唔够乐观啊，或者我是咪太负面啊等等啊。确实，首先要去接受，系因为有咁多重嘅原因，所以你先系而家咁样嘅状态嘅。咁我哋即了解完呢啲当中，亦都听到唔少嘅术语啦。我哋了解到佢哋有冇办法帮助我哋更好咁样去应对或者系调节翻咧？
0: 我这里讲一个比较大众简单的效应，叫做白熊效应，它是起源于美国哈佛大学一个心理学家的实验，就是大家应该也听过，这个专家呢要求参与者尝试不要去想象一只白熊，但是每个人他都会不受控制的脑子里出现一只白熊。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内耗，就是说你越不去想，你越告诉自己不要去想这个事情，你就越会去想。比如说我现在叫你不要去想一只大象，那你的脑海里就会马上出现一只大象。是的，同理呢，就是举个例子，像生活中比如说你失眠的时候，晚上你越是告诉自己现在要马上睡觉，不可以再继续这么精神了，你就越是会越来越精神。这就是白熊效应。包括你紧张的时候，你越是紧张，你越是告诉自己我不要紧张，我现在不可以紧张了，你就会越来越紧张。这也是白熊效应的其中一个表现。然后对于这种效应呢，我们最好的解决方法呢是转移注意，或者接纳自己的这种情绪。比如说失眠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去想自己必须要早睡了，不可以再熬夜了，你应该去想我现在休息，我现在顺其自然放松休息就好了，不用去在乎我必须要在几点之前睡着，我现在只要是一个放松的状态，我就已经是在休息了。这种就是接纳自己的情绪和焦虑。包括紧张的时候呢，不要告诉自己，强调不要再去紧张了，而是通过听音乐或者看一下风景来放松自己的心情，转移注意力，这样会比你一直告诉自己不要紧张要效果要好得多。
1: 啱先即係呢个白熊效应啦，真係都好有启发。确实我哋生活当中会几乎日日都面对咁样嘅问题啦，尤其是好似失眠嘅问题，对于都市人来讲是越来越严重啊。咁啱先听到子晴同我哋即係用一啲理论去解释背后嘅一啲解决嘅方法啦。依明你听完之后有冇一啲启发啊，或者係感受啊，譬如你有冇遇到失眠嘅问题啊，你又有冇点样嘅解决办法呢？
2: 我听完子成讲，我真系有哭到啊！因为我就系一种失眠嘅时候一直谂，几时瞓觉咧？我一定要系两点钟之前瞓着啊！咁听完佢咁讲，我之后就试一下，就系我自己会放松啲，去唔去谂呢件事，睇下会唔会瞓得更好。然后咧，我平时嘅话，自己调解嘅办法咧，有一个可以分享俾大家嘅，就系咧，如果遇到让我好嬲嘅一啲事啊或者人嘅时候呢，我就会写返一篇小作文啊去闹餐佢先。然后呢其实呢你写咗落嚟之后呢，你对佢呢件事嘅情绪呢就会消散得好快。其实呢封信你唔一定要 send 俾佢嘅，你就係自己留返转，你抒发咗自己嘅情绪又唔影响到其他人，然后你嘅情绪又得到咗解放，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分享俾大家。
1: 就好似将心入边嘅一啲垃圾全部将佢掏出嚟。

0: 我话诶，今日我隔篱位好衰，佢攞咗我支笔，又冇还翻俾我。咁佢喺倾嘅过程当中，其实系慢慢将佢心入边嘅呢一份嘅情绪释放出嚟啦。咁作为父母，未必需要教佢啊，你要原谅佢啊，你要大方啲。其实佢唔系需要你咁样教佢点样做，佢只系将佢当时呢种愤怒啊，呢种不满讲出嚟。佢后面佢自己可能就会话、其实我都唔需要同佢计较咁多，我有咁多支笔系咪？咁啊由得佢啦吓，即系其实每个人喺调节嘅过程当中，如果系知道点样去宣泄，并且你身边亦都有一个家人啊亲友可以俾到你想要嘅回应嘅话，可能就会更加之快咁样可以消解到呢一段嘅负面嘅情绪啦。咁啊啱先我都系一样啦，听到即系白熊效应呢一段即系要接纳自己，要去转移我哋嘅注意力，而唔系强迫自己点样系当下要即时去扭转呢个局面啊！可能嗰个效果会更加之好嘅。咁呢个系一个比较科学嘅方式啦，叫做系真系有研究去表明嘅。有冇啲同学喺面对自己嘅情绪嘅时候，有其他啲更加玄学嘅方式去解决嘅咧？譬如有一啲同学可能更加之去中意睇下啲星座啊。或者是去分析一下自己的性格啊，即是这一类的，有没有这样的做法呢？
1: 我就真的有试过啦，就是呢我四月份那时呢是做了一个小手术的、然后呢当时呢做之前呢我就担心会不会做得效果不好呢，会不会术后之后会恢复比较不好呢，然后呢我就去搜啲塔罗牌啊去测自己会不会恢复得比较好。其实前几次嘅结果都系唔系好好，不过我一直抽，一定要抽到一个好嘅，然后我就以嗰个好嘅结果为主，我就话唔错。
0: 我觉得本身你呢种心态就非常之好，你系会系以一种积极去面对啊，即系你知道呢种方式佢系迷信嘅，佢系冇科学根据嘅，但系其实佢就系一种游戏，就相当于我哋好多同学喺考试啊、高考之前啊，就话去拜下孔子啊，
1: 心理作用啊，我觉得
0: 系啦，或者去抽下个签啊，或者系求翻一个咩逢考必过啊咁样。咁我觉得呢啲都系心理暗示啊吓，咁啊真系有一啲你唔想要嘅唔好嘅结果出现嘅时候，你都应该好豁达咁样去知道啊，只不过系一个游戏吓，即系呢个其实自己个心态系好重要嘅。咁大家喺遇到困难嘅时候，会突然间信一啲玄学嘅嘢，呢个都系好正常嘅现象，亦都唔需要大惊小怪啊吓，或者系通过呢种方式咧，可以更加容易咁样将我哋心入边一啲负面嘅谂法，或者系一啲对于未知嘅恐惧，更好咁样释放出去嘅。咁以上咧亦都同大家有分享咗更多嘅心理学方面嘅知识啦，或者系大家一啲调节情绪嘅小技巧啦。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继续会同大家探讨我哋情绪调节呢个话题㗎。

0: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嘅時候回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1: 呢個都係好開心嘅地方，仲有關於一啲人才拓展啊。
0: 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1: 我哋諗成功
0: 村呢度嘅成功村環境係好靚。希望今次嘅行程對大家嚟講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2: 呢只唔錯喎，係可以。
0: 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就知道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到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3: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4: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5: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3: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幾～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咁今日咧，我哋亦都会同大家咧继续去分享翻喺我哋遇到一啲情绪压力嘅时候咧，更加好咁样去应对噶。咁继续请出咧我哋两位嘅同学仔吴子晴同埋梁依明啊 ，Hello，Hello，
1: 老师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学生吴子成。
2: Hello， 老师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的学生梁依明。
0: 咁啱先啊，子晴啦，亦都将自己所了解到一啲心理学嘅知识咧，同大家分享咗啦。当中有提到呢个白熊效应啊，咁啊，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嘅一啲情绪嘅表现啦？譬如有啲人啦，喺遇到一啲重大嘅打击嘅时候，我哋可能睇到佢表面上系好平静噶，但系其实佢内心受到嘅嗰个挫折啦，系好大啦，亦都系好沮丧啦。佢嘅情绪需要怎样去调节呢？

0: 種喺我哋嘅心理學方面有冇相關嘅一啲術語可以俾到佢咧？
1: 其实呢，只是因为他可以说是情绪剥离的比较好，就是他的情绪不会表现在脸上，但是其实内心里还是很不高兴的。这种情况呢，要看他是怎么去解决、调节自己的情绪的，是一直隐忍着不说呢，还是说等到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再自己去调节，比如说宣泄呢？如果是第一种一直忍着不说的话，这种情况是会对人的身体造成很大危害的，因为长期这样的话，他可能会情绪解离非常严重，就是长此以往，或许这个人会对所有的情绪都感到麻木，也就是说下次再碰到本该让他难过的情绪的时候，他可能就感觉不到这种情绪了。但是呢，其实难过包括其他负面情绪对人来说是一种保护，就比如说我今天摔了一跤，所以我很不高兴，其实它是对你的一种保护。如果你今天摔了一跤但是你没有任何的情绪，那你下次你的身体就会觉得这不重要，这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那你下次再摔一跤就还是那样。但是如果他是说平时不表现出来他的负面情绪，但是自己私下一个人的时候会合理的去宣泄，比如说运动啊，或者说转移注意力听歌啊，或者说跟朋友宣泄啊，那其实这是一种很成熟的表现，因为情绪是会传染的嘛。包括我们平时如果总是在朋友面前表现出闷闷不乐的样子，其实朋友也是会被我们影响到，他们也有可能会传染上这种负面情绪的，所以合理的宣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长期忍着不说的话，是会对身体造成非常大的危害的。
0: 即系我哋自身会有一种保护机制啊，喺我哋即系发生重大嘅冲击嘅时候、打击嘅时候咧，可能个保护机制有时会霎时间失灵啦。咁但系都建议大家有情绪嘅时候，唔好将佢压抑喺自己嘅内心啊，吓，即系尽量可以通过一种方式咧，将佢释放出嚟嘅。咁其实我觉得一种纾解情绪好好嘅方式咧，就系同闺蜜一齐吐槽。我觉得是对生活对我们的情绪一种很健康的调解的方式。在这个吐槽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已经将心里的垃圾全部是倒出来了。同埋其实吐槽之余当闺蜜俾一啲建議嘅時候，其實都會係有好多即係正向嘅一啲引導啦，或者係一啲健康嘅一啲啟發啦，咁樣並唔會話因為你吐槽咗，你就會陷入一種只係識吐槽。其實最尾當你冷靜落嚟，你亦都意識到其實更加之健康嘅方式會係點樣去處理啊嚇。咁除咗話啱先我哋了解到嘅呢啲情緒嘅方式啦，子晴仲有冇其他嘅即係需要提醒我哋，而家我哋面向情緒嘅時候，仲有邊幾種唔一樣嘅體驗嘅方式？好似啱先你提到嘅呢種，可能大家表面上，甚至乎我哋聽到有一次叫做微笑型抑鬱啊，咁樣表面上好似好開心，但係內心其實係非常之複雜，受到咗好大嘅壓抑嘅。有冇其他嘅一種表現方式？通過你嘅學習，你覺得想同我哋分享嘅咧？譬如有冇人對自己係特別苛刻嘅？即係佢不斷喺度自我批評啊，或者係內卷得好緊要啊，強迫自己去完成一樣嘢。
1: 肯定是会有的，而且其实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逼迫自己一定要是完美的，不可以犯错的，不容许自己犯错的，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因为大家要知道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而且有可能，不是有可能，是一定，你现在遭受的不顺心的事情，或者说让你难过的事情，是所有人类都会经历的，而不单只是你一个人的痛苦，你一个人倒霉。所以呢，要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要允许自己拥有这些负面情绪，也要去学会合理的去宣泄出来。 就是不要去跟他对抗，难过的时候不可以告诉自己说啊，我不可以难过，难过是脆弱的表现，不可以这样想，因为难过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情绪，你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难过，你要做的应该是接纳，容许自己有这种情绪，并且用合理的方式处理它，调节它，把它宣泄出来。
0: 嗯，即系我哋讲咗好多种唔同嘅形式，其实都喺度鼓励大家一定要将自己嘅情绪释放出嚟啊吓，同埋唔好对自己即系太狠啦。有时该放松少少嘅，可以适当咁样放松嘅。当然唔系话叫大家直接去躺平，即系唔系话咁极端嘅两个方向啦。大家可以揾到一个更加适合自己嘅一个平衡点。其实每个人都好似一条橡筋咁样，当你掹得太紧嘅时候咧，佢就容易断啦。但系当你从嚟都唔去掹佢嘅时候咧，佢就唔系一条合格嘅橡筋啦。所以大家要适当咁样去揾到一个最啱自己嘅平衡点，咁样我哋嘅情绪啦，先会保持一个健康同埋稳定嘅状态嘅。当然讲咗咁多啦，亦都好想再详细俾大家知道点样令到自己更多咁样开心起身啦吓。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亦都听下两位嘅同学咧，继续为我哋支招啊，同我哋出多啲 tips， 究竟点样先令自己更加之开心起身？遇到心情低谷嘅时候，可以点样做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会有今日我主播。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

0: 的名字。
1: 那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我爸来办事的时候帮我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2: 他叫徐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1: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3: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2: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1: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4: 我救治我，
5: 我想展现真我，
4: 时不我待，
5: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4: 我行出澳门，
6: 行出港方南
5: 去边生活，
4: 我自己拣，
5: 我自己拣
4: 点样生活，
5: 我自己讲，
4: 我自己讲。
5: 今日
4: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7: 继续回来今日我主播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遇到情绪方面的波动，有时的波动会是很开心，遇到一些大喜事，有时遇到不开心的时候就会变得沮丧啊，或者是焦虑啊，或者是心情低落的。我们怎样更好地调节我们的情绪，令到我们身心都健康呢？今日有两位的大学生咧，同我哋分享翻佢哋自己嘅感受嘅，分别系梁依明同学。Hello，Hello，
8: 老师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梁依明。
7: 嗯，仲有咧吴子晴同学嘅。Hello，Hello，
9: 老师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吴子成。
7: 嗯，咁啊，吴子晴同学咧就话计划啦，跟住落嚟研究生都可以系读呢个心理学方面嘅一啲专业啦，所以咧对呢方面嘅知识嘅研究咧都比较地多吓。啱先亦都同我哋分享咗啦，佢所了解到嘅唔同嘅一啲情绪嘅问题啦，可以点样去应对嘅。咁我哋总括嚟讲啦，点样去接纳我哋自己嘅情绪，又有边啲嘅事情我哋係可以做嘅，令到我哋尽量保持喺一个健康嘅状态当中啦。子晴讲先啦，你可以结合返你嘅理论或者係你嘅实践啦，从呢个知识嘅理论方面係有怎样的推荐，你自己平时在实践当中又会有怎样的尝试呢？
9: 关于如何让自己的情绪变得积极起来呢，我觉得有一个理论说得非常好，是自我同情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克里斯汀内夫提出的一个理论。然后呢，自我同情理论呢，它是包含三个核心组成部分的，分别是自我友善、共同人性和正念。自我友善的意思就是，像对待朋友那样理解和接纳自身的缺点或挫折。比如说，朋友考试失利的时候，你会安慰朋友一次考试而已，不用那么紧张，下次还可以努力。那么你自己考试失利的时候，你也要这样安慰自己，而不是对自己太苛刻。哦、对，这就叫做
7: 一视同仁啦，
9: 哈，
7: 即系唔好话有口话人，冇口话自己啦。
9: 系啦，系啦。
7: 嗯，
9: 然后第二个是共同人性，就是我刚刚也提到过的，意识到痛苦和不完美是所有人类都会有的经历，而非个人独有的不幸。也就是说，比如说今天下雨天我没有带伞，我被淋湿了，你要意识到每个没有带伞的人他可能都会经历这种痛苦，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不是一个人在倒霉，你要意识到这是人类共同都会有的特性。
7: 嗯，
9: 第三点呢是正念，也就是以客观平衡的心态对待和接纳，重点是接纳自身的情绪和体验。嗯，比如说失恋的时候啊，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

0: 确的态度呢，应该是我感到悲伤是正常的，时间会把我的伤痛抚平的，所以我不一定要急于现在转变我的态度，不能强迫自己说我现在失恋了，我很难过，我必须马上把它放下，我必须马上把它忘记，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应该接纳自己的情绪，就是正视我失恋了，我感到难过是正常的，随着时间我会慢慢好起来的，而不是急于求成。
1: 亦都系啱先我哋讲到嘅呢个接纳啊，同埋俾翻啲空间以及系时间自己，慢慢去从低谷入边爬翻出嚟。咁啊，啱先你讲到嘅其实我自己都不断喺脑海当中有去对标我喺边个方面，可能系陷入咗一种真系令到自己情绪更加之唔好嘅一种做法啦。佢有啲人好似啱先讲到嘅，我落雨天冇带遮咁样，或者系只系生活中发生咗好少嘅事情，但系佢就话：，哇！我呢一日真系觉得好糟糕啊！但系究其原因，只系好细嘅一件事啊，可能净系唔记得带遮呢件事。咁你就将你全天都定义为你全天都好糟糕啦。其实真系大可不必啊！吓，同埋我哋遇到我哋嘅情绪低落期嘅时候咧，就唔好将佢放大吓，接纳佢，或者好快第二日瞓醒，又系一个明媚嘅一日嘅。咁啊，依明啱先听到咁多嘅建议啦，你自己有点样嘅一啲感受咧？
2: 我觉得从调解方式嚟讲咧，除咗子成头先提到呢啲，我咧有一个比较肤浅嘅方式啦，因为咧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嘛，我觉得我唔开心嗰时咧，我都会食啲嘢让自己开心起嚟。就系我觉得咧，大家可以去做一啲你中意做噶、你感兴趣嘅事情咧，去转移啲注意力。咁咧，可能你内心啲自己唔开心嘅情绪咧，就会俾呢啲开心嘅情绪覆盖咗，你就会变得开心啦。好似落雨冇带遮，咁但系广州唔系一直都落雨噶嘛，都有阴雨天，都有晴天嘅。
1: 系冇乜嘢系一餐美食解决唔到嘅，如果系唔得咧，就两餐。所以即系呢个转移注意力嘅方式，好多朋友都系咁样做嘅。咁当然啦，食嘅过程当中咧，都要留意一下你有体重管理。当然即系开心系最重要啦，自己嘅情绪可以保持健康系最重要嘅。咁啊，子晴，你平时自己个实践当中咧，又有点样嘅一啲做法，我哋又可以即时学起身嘅咧？仲有冇其他嘅建议咧？
0: 可以立刻学起来的。刚刚一鸣说的转移注意和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非常好的。其实我自己也有在做，就是不开心的时候啦，就弹弹琴。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跳舞的，我就会去舞房，就直接跳它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这样宣泄情绪、放松、转移注意力。然后呢，比较有效的、简单的方式呢，我想从四个角度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包括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多巴胺。多巴胺是我们体内的一种激素，多巴胺的核心作用呢是带来期待感，让人感到开心，就是所有的积极情绪几乎都源于多巴胺。多巴胺要怎么就是促进呢？就是我们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或者说吃甜食。糖分也会让我们多巴胺分泌，比如说不开心的时候啊，可以奖励自己一颗糖果、一颗巧克力，这样的话它会让你的多巴胺分泌，可能会让你好受一点、舒服一点。包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嘛，像一鸣说出去吃一顿好吃的，这些都是会分泌多巴胺，让你整个人更开心、更快乐的。然后第二个呢是血清素。血清素的核心作用是安抚情绪、控制睡眠和食欲。提升血清素最好的方法其实是晒太阳和冥想。包括其实很明显的大家都感觉到，比如说天气好的时候啊，出去野个餐，在野餐垫上面晒太阳，会让你感觉非常放松，非常想睡觉，这就是血清素的作用了。第三点呢是内啡肽。内啡肽是怎么促进呢？就是我们运动宣泄，比如说大哭。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每次难过的时候大哭完之后就会特别舒服呢？就感觉好像所有悲伤都被哭走了一样。其实就是内啡肽的作用。内啡肽的作用是镇痛，然后让人稳定下来，就是

0: 放松释然、抗压镇痛的作用。
1: 哦，原来是这样，听这个词听得很久了，大喊之后的那种释放感都是因为它。
0: 对，然后第四点呢是催产素，它的来源呢是拥抱、亲密关系以及夸赞的话，所以呢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对身边的人多进行一些赞美，朋友不高兴的时候给予他一个拥抱，陪伴在他旁边，这样的话他会好受一点。这就是催产素的作用。当然啦，我以上说的这四种激素呢都是要注意不可以过高或者过低的，比如说多巴胺如果过低的话，不足的话就会让人不高兴嘛，就让人没有精神，但是过高的话就会让人过度亢奋了。
1: 哦，我真的没留意到这一点，就说不是越多越好
0: 是不是越多越好的，
1: 就是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样才是最好的。
0: 是的，
1: 还有刚才讲到说这个催产素啊，我们对身边的人要多些拥抱，我觉得对自己都要多些拥抱，要多些赞下和肯定自己啊，就好像刚才讲到的，不要对自己太苛刻了，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啊，自己真的有少少进步的时候呢就需要揽下自己，跟自己讲一声你真棒，这样自己的情绪就会更加之开心了。而且我觉得人是需要进入一种正循环当中的，当你今日的情绪好了，你觉得这种感觉是令你舒服开心的，听日你亦都期待拥有同款的情绪，那你就日复一日这样保持在这个正向的情绪里面，那你就会变得更加之阳光，而且遇到挫折和压力的时候会更加之坚强的。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就好像锻炼身体这样需要去修炼的功课要照顾自己的情绪，接纳自己，这样才可以成为一个更加之健康、情绪更加之稳定的人啦。咁好开心啦，同两位嘅同学仔啦，讨论住一个我哋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嘅话题啦，关于精神健康、情绪健康。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纾解自己情绪嘅方法同埋渠道，保持一个开心嘅心情，亦都享受我哋美好嘅人生噶。多谢晒子晴同埋依明啊，我哋下期有机会再倾过，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6: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5: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最近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是正式发布，所以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会首先来关注相关内容。
6: 遇见博物馆的环节，我们一起去探寻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大禹鼎的文化内涵。
5: 而传承有我的环节，会听到国家级非遗项目黑茶制作技艺咸阳复茶制作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罗瑶的传承故事，一盏复茶换新生。
6: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祖研究员将会讲述诸葛亮写出诗表的目的。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起去关注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幻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继续是今麦中华的时间，今日的主持人有建光和郑允。近日岭南文物时代新章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会举行。四个大系出版工程是广东省“十五五”重大文化工程，下设岭南美术大系、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广东侨批文献大系以及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四大板块，一期规划出版图书588册，这一次发布首批成果共有102册。
1: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明体系当中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以及是辨识度的重要之脉，流传有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千年贸易档案、自成脉络的岭南美术，以及是建

0: 正近代社会转型的海量珍贵史料等等。
1: 广东省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君铁表示，文化是民族的根脉，典籍是历史的回响。四个大系出版工程将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呈现，汇聚各方专家力量，倾力打造传世之作。我们跟住落嚟听下谭书记的分享。
2: 我们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的呈现，联合省档案馆、省社科联、省社科院以及广州美院、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和文化机构，汇聚了上百位专家学者，全力打造这套传世之作。今年四月，我们向社会公布四个大系以来，我们与主编的团队通力合作，集中最优秀的编辑全力攻关，对原始的资料反复的校核，努力让每一页的内容都契合历史的真实，让每一个注释都承载学术的尊严。同时，我们也注重提升图书的可读性，希望让青少年朋友读得懂，让游客看得懂，让海外的华瑞理解得了，能够找到血脉的联系。我们也将以科技赋能，同步建设各分系专属的 AI 语料库和线上的数字展馆，以及交互式的查阅等平台，让专业的文献能够走进校园、走进社区和走进公共文化空间。我们将深化品牌塑造，打造具备辨识度的传世家底。
0: 咁睇翻广东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当中咧，岭南美术大系整体规划咗五辑十三卷，一共六十八册，系以人、画、史为核心，首次系统理清咗岭南美术自先秦至到当代二千几年嘅发展脉络，而对历代嘅名家、经典作品同埋理论嘅文献进行咗全景式嘅梳理同埋深度嘅考辨。
1: 作为一部读懂岭南精神内核的视觉文本，岭南美术大系牵转遵循全时空、全门类、全文献三大核心宗旨，搭建作品、理论、史实、当代实践一体化体系，以东西方文明互鉴为独特视觉，深刻呈现广东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艺术特质。岭南美术大系主编、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林楠是这样介绍的。
3: 岭南美术大系全线式、全景式的梳理了岭南美术发展的脉络，回望千年传承，更总结百年维新。那么全书的规划一共是五集、十三卷，一共是六十八册，在时间维度上覆盖古代美术、近现代美术、新中国美术乃至当下新时代。那么在艺术门类上，包括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工艺美术、公共艺术乃至更广泛的各种视觉文化艺术。那么这次是首批发布、首批成果，一共是十二册，聚焦广东美术百年辉煌历程，汇集数千件经典作品、精品力作，采集近万件历史文献、历史资料，以图证史，以历史的辉煌促今日创作。那么同时，十二分册采取专论撰写加文献汇编立体方式，集中展示广东美术百年历程与新时代广东美术创作成果，塑造独具辨识度的岭南视觉文化标识，凝聚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识，打造读懂岭南精神内核的视觉文本。我们希望以此填补岭南美术全景式通史的研究空白，从而去建立一套可传世、可共享岭南美术基因库。那么我想，它始于艺术，是对岭南美术史全线全景式的展示，而它汇于文化， 他抒爬出一份见证中华民族从民族

0: 自强走向名画自觉的珍贵视觉档案，它更奔向未来，站在全国枢纽、世界网络双坐标上，对地方经验如何去参与全局建构、流播世界做出总结，提供启迪。我们更希望通过这套书去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今天的广东美术从何而来，又将要走向何方。
1: 另外，民国广东史料大系是以多学科视觉系统性地抢救整理民国珍稀的史料，整体规划达到200册，首批成果有40册，收录了官方档案、民间文献、海外回流史料等的多元原始资料，全面地呈现了民国时期广东独特的历史面貌，实证岭南敢为人先的精神根脉。下面我们来听听民国广东史料大系的副主编、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的副所长张金超的分享。
2: 数年来，社会各界在民国广东文献整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既有成果仍有拓展的空间，具体表现在整理范围多集中在省会等个别城市，缺乏全省系统的覆盖。第二，缺少贯通整个民国时期的全时段梳理。第三，编撰体例以影印丛编为主，缺乏按主题深度分类与内容标引。这种相对碎片化的格局，正是我们编撰民国广东史料大系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本大系编撰宗旨是系统梳理、收集、整理民国广东史料，构建广东民国文献语料库，形成服务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平台。我们坚持系统性、稀缺性、代表性和规范性四项原则，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华侨、民俗等专题。进度上，我们计划2026年至2028年分三个阶段完成，总量控制在200册，其中2026年首批50册，我们优先出版学术界需求最迫切的稀缺的一手资料，这里面包括民国广东文献书目、广东红色文学文献汇编、广东妇女运动史料、民主革命策源地文献汇编、李汉坤日记、蓝公公文集等。课题组同志竭尽全力，与大家一起高质量、高标准完成这项重大文化工程。
3: 据了解，该大系后续仲会配套开放 AI 检索公共语料库，打造集学术研究、文献典藏、知识服务、宣传普及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品牌，为全国民国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行出一条可知借鉴的广东路径。
1: 一卷乔批藏家国，守护世界记忆遗产。讲到乔批呢，是海外侨胞寄往家乡的银信合一的凭证，亦都是海外侨胞维系与故土情感和经济的纽带。2013年，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是研究华侨史、海上丝绸之路最鲜活的民间史料之一。
3: 广东侨批文献大系以时间为经、地域为纬，对广东侨批资源开展抢救性、系统性整理，依据潮汕、江门五邑、梅州、广府四大核心侨乡分卷编纂，首次全面汇集、系统梳理展示广东全省20多万件馆藏侨批档案整体面貌和丰富内容。跟住落嚟，我哋听下广东侨批文献大系主编、侨批档案新维工作委员会委员张国雄嘅详细分享啊！
4: 广东侨批文献大系的出版，对传承岭南文化根脉、建设文化强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同时，这是对高质量保护世界记忆遗产、突出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展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展示中华文脉传承的大

0: 重实践，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广东做出的使命担当。广东人民出版社组织汕头大学、武夷大学、嘉应学院、暨南大学、广东省档案馆、江门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了广东侨批大系整理研究团队。我们坚持系统原则、典型性原则、地域性原则、学术研究原则，对侨批大系进行整理研究，希望在以下四个方面实现标志性的突破，建立四个权威的侨批支撑体系。首先，从世界记忆遗产的视角，全面收录与侨批相关的各类档案文献，展示侨批档案体系的原生样貌，系统梳理侨批发展的历史脉络，建立权威的侨批文献支撑体系。其次，在庞大的侨批文献当中，我们选择典型家族，选择典型批局，选择邮政金融典型运营阶段的档案文献，同时保留中华传统书信文化形式美的典型侨批，建立权威的侨批史料支撑体系。第三，广东侨批文献大系由潮汕卷、江门武夷卷、梅州卷、广府卷构成，它体现了侨批的地域原生样貌，由此来建立权威的侨批文化根脉支撑体系。第四，侨批是大众创造的乡村民间文献，用语用词叙事纪实与海外不同的华侨社会以及不同的侨乡习俗紧密相关，繁杂多样而不规范，要达成大众的可读性，必须以规范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科学考证，辨文识文，通俗表达，实现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结合，建立权威的侨批文化知识支撑体系。
1: 广东侨批文献大系呢，是选编严守系统典型地域学术这四重的标准，深挖侨批承载的家国记忆和历史价值，填补了侨批系统性整理的长期空白。而这个大系呢，还将同步搭建智能的检索数据库，面向公众开放全民检索功能。
2: 而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以一手文献原始档案为基础，是以千年通商历程诠释广东务实进取、互利天下、开放特质的出版项目。这个大系初步规划200册，首次系统实现广东对外贸易中外文档案合编，实现中外史料的对读和互证。
1: 而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呢，是初步梳理了秦汉至到1949年广东对外贸易的发展全貌，试图完整地还原历代外贸制度变迁、商品流通、航线网络、商埠兴衰、中外文明互动等的历史图景，是构建起研究广东古代海上贸易、近代对外经济、中外文明交流的基础文献体系。下面我们来听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的副主编、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王露的介绍。
3: 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正是因时代之需、研究之需而编纂的大型历史文献丛书。这套丛书规划呢，是7个系列，200册，主要呢有以下4个亮点。第一，史料体系全面丰富，有效补齐了现有的短板。文献覆盖时段贯通秦汉至1949年，在全面梳理整合中文官司档案和民间文献的基础上，重点搜集整理阿拉伯、波斯文献以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瑞典等多国的珍稀史料，涵盖商贸报告、航海日志、域外邮寄、往来书信等多种文献类型，

0: 那么第二个亮点是编纂标准严谨规范，夯实相关领域的学术基础。这套丛书以系统性、原始性、学术规范性为核心编纂原则，系统抢救整理海内外各大档案馆散藏的濒危外贸文献，同时建设全文检索数据库和高清图像库，搭建起适配中国外贸史、海洋史、中外关系史、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权威基础数据库，有力推动相关领域的深度挖掘与拓展研究，助力学界形成新一轮的研究热潮。那么第三个亮点是立足本土实践研究，为理论建构贡献基石。第四个亮点，萃取千年外贸精华，具有极高的现实借鉴意义。作为广东省的重点标志性文化工程，这套丛书着力探索广东近代历代的口岸治理、跨境的商贸运营、中外文明交融的实践经验，致力于为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创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为传承弘扬岭南商贸文化底蕴、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为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提供厚重的历史文化支撑。
1: 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立足岭南美术、民国史料、侨乡记忆、千年外贸四大文化坐标，系统性梳理抢救归集海内外散落的岭南珍稀文献，搭建起立足岭南、辐射全国、联通海外的区域性传世文献体系，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文明、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交出了底蕴厚重的广东答卷。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上闲鱼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提醒阁下收听收看我们《今麦中华》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今天我要讲到的关键字是鼎。鼎最初是指用以烹饪食物的，后来其实用意义是逐渐减弱，成为了权利和等级的象征。而宇宙九鼎的传说是向后人传释了鼎在古人心目当中的重要地位。
1: 鼎亦是歌功颂德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者是皇宫大臣在重大庆典或者接受赏赐之后都会铸鼎，以记盛况。西周时期的毛公鼎、大禹鼎和大黑鼎，器型雄浑厚重，铭文字数众多，堪称青铜器中的重器。因为三者都出土于晚清时期，故并称晚清海内三宝，闻名于世。其中的大禹鼎现在就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8: 大禹鼎是国家一级文物，高102厘米，重153.5公斤，铸造于周康王23年，即是公元前1003年。它的造型特征是圆腹、立耳、柱足，器身各个部分比例适度。为了增强器物的体量感，鼎的口圆内圆是呈现斜面，外圆很宽，光洁的鼎腹下部是微微鼓出，三

0: 足珍贵。
1: 但是真正令到大禹鼎穿越三千年依然震撼人心的，是他腹内铸刻的煌煌铭文。全文一共19行，有291个字，字迹遒劲端严，布局疏朗有致，既代表了西周金文书法的至高水准，亦都是现存西周早期青铜器中铭文篇幅最长的一篇，堪称青铜铸造的西周史诗。铭文记载脉络清晰，细节详实，和传世文献相互印证，为我们还原西周早期的政治制度、礼乐文明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佐证。大禹鼎以青铜的刚性和厚重，为我们定格了治世王朝的最初的模样。咁铭文入边承载咗边啲具体嘅历史信息呢？我哋喺总台主持人黄嘉宁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博嘅对话当中，一齐嚟了解啊！
2: 这个铭文有291个字，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它是个一篇侧命的铭文，它在开始为九月亡在宗周令禹，它明确了九月亡在宗周侧命禹的事情。王若曰，王是这样说的：禹，披险文王，受天有大命。禹，文王承受了上天赋予的大命，在武王四文王作邦，辟绝特，然后扶佑四方。武王继承文王，创立周邦，然后成功灭商。我们应该继续努力，把我们祖先开创的工业发展下去。每次的侧面的铭文都是这么一个格式。这个里边他还讲了一个教训，就是我闻殷坠命，为殷边侯殿与殷政百辟，率死于酒，故丧十次。就是为什么殷人会灭亡，告诫我们不要沉湎于酒，
3: 相当于一种限酒令。
2: 对他们当时的这种舆论，就认为商人之所以亡国，就是在于百官那种酗酒成风，所以在牧野之战失败。我们就不能这样，我们要有节制。这点我们能联系到《尚书·九诰》里面也在讲这个问题。第二部分就是命他一个具体的职司。今禹回命汝于少荣，如今我命你于辅左荣，荣就是南宫瑜的上司，敬雍德经，敏朝夕入见，恭敬地秉持德行的准则，勤勉地朝夕进见。命汝于行，乃四祖像南宫一样接替了你的祖先。南宫的职位就是相当于都是在军队系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3: 接下来是赏赐的物品。
2: 他在这里面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他专门提到了说欲行先王，受民受疆土，就给你人给你地方，这也是西周侧命分封的本质。后面他就明确了，我赐了你多少人，赐汝畅役游，免衣服系车马，赐你香酒役友，免服车马，赐乃祖南宫旗用寿，赐你祖父南宫的旗帜用来狩猎。赐完之后，禹就要表示我对王的恭敬，接受了王的侧命，所以我做祖南宫宝鼎。就是他做这个器物就是宗庙祭祀中给南宫用的。然后后面还有个时间说为王年有三四，大概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康王的23年。
0: 咁鉴于宝鼎铭文当中提到咗西周贵族禹，乜所以著名嘅金石收藏家潘祖荫咧就将呢一件宝鼎咧定名为大禹鼎啦。呢个名一直沿用至今。而呢个禹字嘅背后有边啲嘅文化内涵呢？下面我哋跟随总台主持人黄嘉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教授张昌平，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张一清，同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博，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我们再回到大禹鼎本身，我们可以从这个禹字来去探寻它背后的意涵，因为禹也就意味着这是鼎的主人，对吧？
4: 禹它首先是个人的名字。我们叫禹鼎是考古学一个基本命名的原则。
5: 说文解字里讲禹犯器也，它的本意就是盛放饭食的器皿。禹也因为我们一看就知道了，就下边是个皿嘛，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碗。第一是日常可以用，第二呢它有一些寓意。这个寓意呢，古代呢有一个说法，就说这个饭碗你如果把它扣在那里很稳当，这叫富禹之安，所以它就赋予了这个安定的意思。所以呢在史记里边借这个东方朔之口，他说汉武帝的时候天下平均，合为一家，诸侯什么都很复杂，
3: 没想到

0: 字它背后是有这么深的含义在。
1: 因为他的做记者是鱼嘛，他是要给他的祖先做。
0: 对，他那个时期是这样的。
1: 所以他明确提到他的祖先是南宫，商末周初的一个著名的人物就是南宫括，文王有四友，里面就有南宫括。在史记里明确记载就是南宫括当时要斩九鼎之玉，是要发巨桥之粟，然后散露台之财，这些周王朝关键的历史事件都有这个南宫括和南宫家族的参加。当时出现三个人，一个是南宫括，一个南宫伯达，还有南宫毛。有学者认为南宫括是鱼的爷爷，南宫毛是鱼的父亲，这个鱼是南宫氏家族的宗子，是南宫氏的这一代的传人。当时已经流行长子又封，比如我们知道的鲁国周公的封国是鲁，然后周公的长子伯禽就封到了鲁，然后我们也知道北京那个燕，北燕是少公的封地，后来我们出了那个克雷克和，我们大概知道是少公的长子克也封过去了，所以就是长子就封。曾国也是这个情况，曾国应该是南宫括的长子出封了曾国，然后留在王畿内这支就应该就是鱼这支，造成了西周王朝早期的一种内外有序的政治格局。
0: 从考古发掘当中是不是能够佐证这段历史呢？
2: 我们知道铭文里边已经出现了南宫鱼这个人物，另外一个就是当时在南边，在现在的随州分封的一个国家叫曾国，那曾国就会讲到他的祖先是南宫，所以南宫这个家族不光是在王朝里边任职，还有一个分封的国家在南方。而且这个曾国特别有意思，他的国君的墓葬里边埋的就有铜锭，那当时的铜矿铜资源是在南方来，所以这个曾国就负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使命，周代青铜器铜料的工艺相当于说是通过他们这个家族来去完成。小鱼鼎它里边还讲南宫鱼发鬼方，鬼方是在大概是现在山西北边的这样一个游牧性的这样的一个部族，在晚上的时候北方的这种族群是对中原王朝一个很大的一个侵袭。西周早期南宫鱼伐鬼方以后，从此在晋北之地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济发达的一个区域，所以他们家的这种工具可以说是北方南方都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这是我们考古学所看到的南宫家族显赫的政绩。
3: 如今历经风雨的大鱼鼎静静地矗立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厅内，周身散发出一种洗练凝重的大气之美，充分体现出西周王朝的鼎盛之势。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嚟到全城有我嘅环节，
0: 伏茶又称伏砖茶，是中国传统黑茶当中的一种，属于后发酵茶，以其独特的金花益生菌和多种健康功效闻名。咸阳伏茶制作技艺是主要流布于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秦都区一带的传统黑茶制作技艺。咸阳地处陕西关中平原腹地，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独有的地理环境、小流域气候、地下水天然资源及咸阳人发明的竹茶帮子，为伏茶制作技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优厚的条件。
1: 据传咸阳的伏茶是源自于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即是公元1068年，是为散茶。在明洪武元年，即是公元1368年，伏茶加工技术正式定型，成为了茶马互市的重要战略物资。而在2021年，黑茶制作技艺咸阳伏茶制作技艺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项目名录。
0: 90后青年罗耀是咸阳伏茶制作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亦都是伏茶老字号裕兴松的第七代传承人。近年来，他完整复原传统工艺，系统整理制茶口诀和标准，既守住百年工艺流程的根本，又令到伏茶非遗技艺持续焕发新生。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余婷走进罗瑶嘅匠心传承故事，一盏伏茶换新生。
2: 罗瑶出生于伏茶制作世家，其父亲是咸阳伏茶制作技艺陕西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从小在伏茶乡里长大，对伏茶制作技艺充满好奇。海外留学回来后，他跟着父亲学习做茶。
3: 学习制作伏茶的过程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做茶的话，茶叶的采摘回来后需要剥、吊、锅、装、砸、单、堆等等的整套的古法工序。那它不光是体力劳动啊，也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是跟着我的父亲呢去学习做茶，去练剁茶。手工铸砖，你要手缝花花，手上呢也是磨出来那种厚厚的老茧子，同时的话呢还要去反复的揣摩本地我们不同的气候啊、节气啊对于茎花生长的影响，才能呢吃透这套制茶技艺。现在的话呢，我可以完整的复原传统的工艺，系统的整理了制茶的口诀和标准，不光呢可以守住百年的制茶工序流程的根本，又能让我们的伏茶非遗技艺呢持续的焕发新生。
2: 罗瑶介绍，这份老手艺靠的是慢工细作，更离不开守正创新。制茶工序繁复，开包剁茶、炒茶发酵、凉晒堆剁等全靠手工打磨，单凉晒便需1到2个月，慢工造就了散伏茶独有的醇厚。
3: 这背后啊是7道环环相扣的匠心工序。第一个呢，它的名字叫做剥上，这个可以叫做是原料的体检。工人们呢将黑毛茶剁碎过筛，那剔除里面的茶梗和茶沫，只留下呢最为均匀的那种茶粒，从源头上呢也是保证了我们的产品品质。第二道的名字呢叫做吊上，这是标准的准绳，由专人呢精准的去称重啊，严格的去把控每份茶叶呢净重要到5斤4两，为后续的均衡筑牢呢也是打好基础。第三道的名字呢叫做锅上啊，这是风味的灵魂，那一定呢得是由资深的这种匠人啊、主理人啊，他去淋水啊，加秘制的茶釉，凭经验呢精准的去把控火候，让茶叶呢不生不焦，定型出呢独特的醇厚口感。第四道的名字叫做装上，这是力与技的融合，遵循呢古法的五棍技法啊， 层层捶打，规范呢收口，确保啊每一块茶砖呢都是紧实规整的，也是杜绝了残次品的产生。第五道的工序的名字叫做是扎上，因为刚刚注制好的浮茶呢，它呢容易去回弹，所以的话呢我们要用牛皮纸啊给它去扎捆起来，作为呢定型。那第六道的话呢叫做单茶。

0: 这是有序的流转啊，要将呢茶砖的话呢挑运至发花房里，保障呢生产流程的规范和可追溯性啊。第七道的工艺啊，就是发花了，这是绽放奇迹的时刻。那是在特定的温度、湿度的环境下啊，去经过呢1到2个月的自然的发花，让茶叶当中呢去长出来啊细密的、璀璨的金花。那它呢也是会去透出独特的茶香啊。整套呢古法工序呢才算是大功告成，从调拨。锅到装匝单堆这七道工序，凝聚的呢是玉兴众匠人的心血，那传承的呢是茯茶的非遗精髓。
1: 作为90后传承人，罗瑶决定让老字号走出深巷，父辈坚守酒香不怕巷子深，可传统服装需要主泡不便携带，难以贴合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他升级春茶原料，研发饼干片茯茶、饮茶杯等便携新品，爆款红茯凭借枣香与焦糖甜，受到不少年轻人喜欢。2019年试水电商，2022年深耕直播，3年上千场直播，占总销量80%，也让茯茶破圈走红。
0: 其实，在这些年的工作当中呢，去做了很多的创新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产品方面的。那首先的话呢，我们一定是要去打破传统的茯茶的饮用的局限。很多人的话呢，都是觉得我们的传统茯茶呢，一整块啊，比较的笨重，而且的话呢，需要去煮。年轻人呢，跟上班族呢，他们都是很难去日常去饮用的。我的话呢，也是会去针对这样的消费的痛点啊，去迭代了我们的产品线。第二的话呢，我们去升级了优质的春茶的原料，去研发了那种薄片的饼干茯茶，还有独立袋泡的那种茯茶，以及说饮茶杯。它呢其实不用去煮茶，用开水冲泡就可以了。适配的话呢，通勤跟出差的场景。另外的话呢，我们还去打造了像茉莉呀、玫瑰呀、桂花等等的调味的口味。那这种的花香的香甜感的话呢，也可以去结合到我们的茯茶的纯甜的一个口感。这样的茶汤的话呢，也是可以去收获大票的年轻的客户群体。第二的话呢，我们去丰富我们的产品矩阵啊，去开发了那种文创的礼盒、伴手礼、纪念茶，适配呢礼品，同步的话呢，去优化了包装的设计，融合老字号的一些历史元素，也要兼顾到呢那种复古的质感和现代的审美。第二的话呢，是传播推广的途径的一些创新啊。我们的话呢，也是结合了新媒体以及说影视的文旅的多元化。第一的话呢，是布局了线上的那种新媒体赛道；第二的话呢，也是跨界的与影视文化呢去融合。我呢也是参演了我们陕西西咸新区文旅短剧《小镇茶香练习作》，那也是以真实的传承人的身份呢去演绎了茯茶的传承故事，用青春影视内容也去消除了大众呢对于非遗老旧的刻板印象，打造呢玉兴众民国风的茯茶展馆啊、非遗体验工坊啊等等，也开设了呢我们的茯茶的手作研学课程，去接待呢高校的研学，正气参观，然后把单一的卖茶的话呢去升级为沉浸式的茶文化体验。
1: 一件件茯茶产品经由精心设计，化作连接历史与当下、文化与生活鲜活纽带，不仅推动咸阳茯茶走进大众生活，更成为咸阳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深入探寻、细细品味。接下来，罗瑶还想试水跨境电商，让陕西茯茶与中国非遗跨越山海，香飘万里。
0: 作为百年老字号玉兴众茯茶的第七代传承人啊，我呢是自小的就浸润在400年的茯茶香里，身兼呢非遗传承与茶文化的推广重任。第一份期待的话呢，就是守牢古法的根脉，完整的留存呢玉兴众独有的散茯茶非遗制作技艺，持续呢去开设制茶的研学工坊，系统化的收徒传艺，留住呢手工铸茶、自然发花等等的核心工序，那整理老字号呢茶马古道的历史史料，让传统的

制茶匠心代代接续，不让老手艺啊断层。另外呢，就是以年轻化的创新活化茯茶文化，那期待呢却持续的去研发便携性的茯茶的新品，依托呢直播、文旅短剧、文创周边等等的拓展的传播渠道，也是想要打破大众对于茯茶呢老旧厚重的刻板印象，让更多的年轻群体呢能够去读懂金花茯茶的养生价值和丝路文化底蕴，让我们的非遗呢能去走出展馆，走进日常的饮茶生活。另外呢，最后一个期许啊，就是希望呢能够去推动茯茶呢能走向全国，联通丝路，期待呢联动各个行业呢抱团打造茯茶区域文化 IP，依托呢跨境电商、中外文化交流活动等等啊，让我们的玉兴种茯茶呢重现丝路荣光，同时呢以茶产业带动乡村就业，以茶文化赋能文旅融合，让茯茶呢承载的包容谦和的中华茶礼，成为呢传递陕西文化、讲好中国茶故事的重要载体。最后啊，作为非遗传承人，我也是呢有责任去守护金花，永续绽放，让我们的中华黑茶文化呢能够代代流传，香飘万里。

0: 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睇翻在风云变幻的三国乱世当中，蜀汉王朝风雨飘摇，命运多舛。面对先帝刘备临终之前的嘱托，诸葛亮是临危受命，不单止担起了继续兴复汉室的大旗，同时亦都接过了辅助刘禅治国的重任。但是既缺乏治国经验，又容易受到近臣影响的后主刘禅，令到原本就摇摇欲坠的蜀汉政权又蒙上了一层前途未卜的阴影。这个时候的诸葛亮面对如此的境遇，对内悉心辅佐，以亲贤臣远小人的劝诫，为刘禅指明了为政方向。对外五月到卢，深入奔务，平定南方叛乱，为北伐大业筑牢根基。咁喺北伐嘅出征前夕，佢以一篇满含赤诚之心嘅《出师表》，唔单止为刘禅嘅治国之路点亮咗一盏明灯，亦都为后人留低咗一篇直击人心嘅传世佳作。
3: 咁喺益州疲弊、内忧外患嘅情况之下，点解诸葛亮依然要完成北伐嘅大业呢？《出师表》当中的治国劝诫对后世王朝治理、为官者修身有着怎样的影响呢？跟住落嚟，我哋一起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祖的详细讲述。
6: 《出师表》是一篇千古名文，它的作者是诸葛亮，但是诸葛亮

0: 不是一位文学家，而且他都不算是政治家里面文学水平比较高的，但是呢，他是最让人同情的、最让人敬仰的政治家之一。说到《出师表》，他在历史上的这个名声，那是非常的大。杜甫的《蜀相》这首诗里面总结特别好，叫做"三顾平凡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三顾平凡啊，请出诸葛亮，然后呢，两朝开济。刘备、刘禅两朝，诸葛亮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借助《三国演义》对故事的传播，诸葛亮他的故事几乎是天下皆知。那么这篇《出师表》呢，正是写于公元的227年，这一年距离刘备去世已经有4年了。诸葛亮呢，他也历尽艰辛，因为之前啊，为了平定南方的叛乱啊，所以呢，五岳渡泸，深入不毛。那么之后呢，他觉得北伐的时机到了，尤其这个时候啊，北方的魏国也出现了一些变故，那就是曹丕去世了，所以诸葛亮认为这个时候应该北伐了，那么我们就开始着手准备北伐。为了安定人心，诸葛亮给当时的蜀汉后主刘禅写了一封奏章，这道奏章就叫《出师表》。这个《出师表》啊。历代评价非常的高，尤其是到了南宋，啊，为什么南宋呢？因为南宋的局面跟蜀汉比较相似，啊，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对于，诸葛亮啊，三国蜀汉的这个处境体会得特别深刻，因此南宋的人对于《出师表》的这个夸奖是最多的，比如说陆游在他的《书愤遗诗》里面就说："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到了南宋末年，文天祥在《正气歌》里面也讲说："或谓出师表，鬼神气壮烈"，都是对《出师表》的高度认同和赞扬。我们讨论一篇文章啊，其实需要了解它的背景，需要了解作者的动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很清楚知道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以及这篇文章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嗱，啱先喺杨祖研究员嘅讲述当中咧，我哋了解到诸葛亮写出师表嘅目的系为咗安排佢离开之后嘅局面，为咗安定人心，亦都为咗更加稳定咁样实行北伐。咁所以呢篇出师表嘅背后，其实系诸葛亮深重嘅忧虑之情。
2: 诸葛亮嘅呢个忧虑。一系对北伐前途未卜嘅担忧，二系对自己离开成都、离开蜀国之后，蜀汉内部能否安定嘅怀疑。第三，佢仲要回应国内嘅质疑声音，因为喺三国入边，相较于北方嘅魏国、东方嘅吴国，蜀汉嘅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同国力都系最弱噶。点解你敢于北伐呢？呢个系当时蜀国上下好多人都想问嘅问题，诸葛亮需要喺出师表去回应呢个问题。咁诸葛亮具体系点样写嘅呢？我哋继续嚟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祖嘅讲述啦。
0: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然是谓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臣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以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这个出师表开始啊，就是给后主进行形势分析。这个时候，距离诸葛亮初出茅庐，跟刘备实行隆中对，已经过去了20年了。按照隆中对的计划，诸葛亮应该是辅佐刘备先取得荆州，然后呢，占据益州，就是四川。但是呢，很可惜，最终因为关羽没有能够很好的东联孙权，在孙权和曹操两军夹击之下，终于失败，败走麦城。而且更糟糕的是，刘备基于情义，不听劝阻，反而要去报仇，所以就导致了后来，夷陵之败，整个蜀汉的精锐为之一空。刘备自己呢， 也没有来得及回到成都，在百地城就崩殂了。这就是所谓的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不仅心腹汉室的使命没有完成一半，连已经取得的成果又丧失了一半以上。再加上这几年呢征讨南方，这个国力消耗，所以呢蜀汉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疲弊。诸葛亮花尽心思，动了不少的战争、外交、内政各种手段，才能够获得天下三分的稳定局面。但是呢，魏国和吴国刚才说了，都比蜀国强大，可以说他们要是有可能的话，他们分分钟会过来消灭蜀国。所以诸葛亮说，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那么应对这个危急存亡之秋怎么办呢？下面说，然是谓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这里就涉及到了隆中对里面对天下三分的分析。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面说，现在呢曹魏已经获得了天时啊，已经获得了这个北方的天时，地方广大，民众甚多，粮草啊兵力都非常的充足，所以他获得天时。那么孙吴就东吴呢，国险而民富，他的那个地理很险要，有长江天险，而且呢民富就是百姓对于政权比较的亲和亲善，江东以立三世，所以他的政权是稳固的。因此呢孙吴得了是地利，天时地利都被他占完了。那么接下来蜀汉要能够兴盛的话，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人和。蜀国国小力微，只有尽可能的挖掘人才的智谋和力量，才有可能跟别的两国一争雄长。那么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后主您要怎么做呢？下面说，臣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以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开张圣听，就打开你的耳朵，听取各种各样的意见，让志士的这个志气得到发扬，这样他们才能把这个心腹大业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但是陛下，你现在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这句说，妄自菲薄，以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这个刘禅啊，刘备的儿子，他不是暴君，但是这个人啊，他是一个耳软心活、胸无大志之人，不然他日后就不会在投降之后还在司马昭面前说什么此间乐不思蜀啊这种话了。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想法的人，才刚刚20岁，虽然早年曾经颠沛流离，跟着父母啊东奔西逃，但是呢他12岁就已经变成太子。可以说自从刘备占了四川以后，他过的都是锦衣玉食的生活，所以养成他的习惯呢，他这个人心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志向。加上他的性格在面对文武百官的时候很容易呢就是优柔寡断，诸葛亮虽然一有机会呢就悉心教导这位后主，但是毕竟诸葛亮很多时候在外面，不管是屯兵啊还是平乱啊，很难跟在后主身边。所以诸葛亮在这个出师表面必须讲明白，你平时的那些做派是有欠妥的啊，这所谓什么妄自菲薄，就是你对自己的这个评价不高，自我贬低啊，隐喻失意啊，经常你说的话呢会不妥当。所以刘禅其实平时的表现显然诸葛亮不太满意，文武百官也不太满意。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麦提醒阁下，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滴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5: 各位小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张麦田野电视》，我是金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日个主题前进，
6: 一第六呢来关注在老超过我正新前进。
5: 成长于网络时代个知识大学下，天然地上新奇个时代所物个同时呢，也通过家己个讲天个超过，为咱小做故事光。
6: 喺今日个第六呢，咱就来配只林少呢个能洗头个故事。
5: 但系在结束自己前进话题下，超过咱用传统个奇怪。用一个古老的方式修建屋舍，装饰建筑，真的是今日的前进甲组背后的对话。
6: 来自不当地好界超过那江苏的关于传统、关于家乡的简单故事，更当山头整每个大厝适应的独特界气候及环境，包容的外来界文化，应监督界个案记录的几个界过往及现在。
5: 热切讲当阳白江之县，古老的建筑见证了岁月的变迁，传统的奇怪历史历久弥新，不断的延续及延续。
6: 那今次个当日在呢，那就跟着秋江前进走的爱来探访之南座新界建筑名单。
5: 今日张孟丽华给大家话为了点双红成为个上好英雄榜，喜欢点击的朋友快关注点击墙等双播咯。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开后端，收听爱点进或者是冰单听的来收听更最精彩的张孟丽用。
5: 来吧，开始咱今次个第六。
7: 到历史界上好当社长，
8: 到时间界电视当流传，
7: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8: 古老而新的交融，
7: 天涯调音，
8: 杂质汇聚，今日蝶溜。
5: 来到咱今次个第六下，当传统汇聚超过我教现代嘅生活，爱碰撞出最新嘢嘅火花呢？
6: 成长于一个网络时代嘅即时大会下，依然呢要我用家己咱嘅咩嘅方式来传承汇聚呢？
5: 今次个第六，咱就做来婆婆能秀能甲能洗头嘅故事。
9: 我叫孙天成，是一名九五后，现在做的是潮秀这个工作。
10: 我叫黄宝仪，生于1996年，我现在是三洲龙狮团的一名队员。
6: 背单啦，今落位呢就是咱今次个主角哦。
5: 沈庆生个白青沈庆生是国家级会媒者文化巨星，获小蝶小代表成个同城人下，创过是有过十年嘅时间，开大招了蝶小传统嘅制作技艺，创作了无数传统嘅蝶小耍片、艺术奖片，是资深嘅发展蝶小技艺嘅一个大头人咯。
6: 一只成熟作品啊，即搬来就认为呐是折捏作嘅坎坷了啲，甚至呢就是专属于妈妈嘅超过，一等资金出门够。到征地界一陈少山山，学在呢呢，到脑海里边下，就会培养出自己嘅一界猛劲。这个真呢，强力飘飘啊，是要做到高坡界之界啊，流出来边，哇，超呢尖尖，真系几针哈，直挨起，直挨落，来回嘅穿梭。
5: 当时到咱蝶小子当下，男子也是正以少尴尬，这点呢看下，但是突破了，能干能一界社会嘅人才，也成就了咱蝶小嘅一大特色咯。
6: 了解小嫩会哈，也是为了四大名宿来每届临时打灯。
5: 九五后个小嫩沈庆生就对阿白青沈庆生是恶爹小，已经有习惯呢个时间咯。
6: 呢只蛋啊，实际是呢，同爹阿爸呢咯，趁只爹小哈，佢就过叻。因为呢阿爸从来没逼我拿 LED 来哦，但是因为到地上地库成长嘛，所以自成半夜也是过真心的个。意思呢，这个是自己直接过喜欢地少，这生意不自个个就茫茫全心心个，导致交流地少来本国去。
5: 地少下我这个特色做事之个，
6: 普雕
5: 被打，即普雕立体个蛋糕技法加。

0: 年纪该金丝绒双该刚好看大年纪该爹小这个鬼精长爱该能不能开始虎虎如生这看来就是用虎子爱出扮演哈。
1: 之前我们的潮绣是立体垫高当面绣，我父亲就把它改进发明了一个双面立体垫高绣的，一开始只是帮忙我爸爸配颜色而已，一个成品出来之后你所以知道说其中的哪一个部分你有参与，我就开始真正喜欢上。
2: 认识了小嫩生天生落的那来写吧，来自这个福山顺德的吴邦义，一号人呢是到这个青山文化的红头鸭成长起来的。
0: 嗯，到福山呢几乎每一个人乡村下拢有家己个青山队，青山到当地来但呢，唔只是直接运动，直接表演，更是直接亲自鼓吹个传统文化咯。
2: 等阵咱陪的啊，生天生时用，但一般呢，因地老成熟，意思呢，伊就
0: 日入梦境，
2: 就当算呢喜欢是成熟，一可能大家那马上那对号就说，哦，一面打，硬红是啊，唔帮伊一巴，还是一妈，还是一公，啊，一老妈，认不晒还是，对应呢就是啊，点通推古呢就讲叫贵族，伊啊对那个不晒是不是呢？
0: 哎，其实也是一段故事噶。大概会答，因为福山顺德哈，这个青山文化非常浓厚。等下吴邦义当水高大就是大只个高声来，帮补晒高声来，咪接大个。但是隔汪你是个意外，
2: 因为福当伊北派个补晒，南西个洗头呢是非常单个哦。有吴老比红滚雾黑年灰啊，我会通过互相碰撞来定时晒个唯美之个这种啊姿态。那到传统个观念来讲呢，这年那个是冇点晒的哦，就算甚至不知该晒对地位，上街呢就是那去开个开车，就当你冇地址呢
0: 啊，去补晒，
2: 冇得去揭日晒嘅尖坡仔位置。
0: 加到2009年嘅时钟呢，读小学四年级嘅吴邦义，因为身材比较娇小，到条裤顶帮下比较零卡嘅滑坡，所以呢就引起了这个男子参赛队加量，定大刀嘅注意，伊就吹到了吴邦义嘅波亲，咁啊，哎，让他走近来到学补晒吧。
3: 我是从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开始接触舞狮子的，饮食队的教练进来选人，然后我们当时在上体育课，教练就看中了我了。
2: 吴邦义呢，家己打武术呢开始学趣味啊，你阿妈呢又家己打，哎，阿是呢去武术跳舞，如何锻炼身体，注意生意，哎。高高
0: 高高高高
2: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0: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2: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0: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2: 高高高高高高高
0: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2: 直接这三爷吃了后呢，就通心
0: 神
2: 的，就是酸爽的感觉，是吧？
0: 嗯，
2: 要怎么呢？啊，舞蹈名称的要卡噶超级敏感，能解埋嘢。
0: 一代嘅车企行帮呢呢就哇靓啊，代直接等来等妈妈嘅人求啲咯。
2: 要唔出老伯姐打打，要这呢呢一个体能嘅大部冇相比啊，所以呢啊，因为呢个力唔够大，唔够硬嘛，所以呢不出来嘅山呢也是面积好同嘅。啊，武术技术呢，应该腿冷不腿冷。
0: 哎，吴邦义听落伊就唔好咯，先拉过唔学起。
2: 嗯，
0: 以前认识那个证明，但系往男性也是可以噶。
2: 啊，
0: 见到伊嗰啲男性噶，男性拢病嘅，男性落好壮，未见往男性落你冇壮。
2: 会拍拉噶，有点滚点下子。
0: 嗯，
3: 累是很累的，因为刚进队的一个星期，我们都是训练体能，那时候就练体能，一直练到哭，还要再练的。力气本来就不够了，我们还要就像男生一样，还比男生练得多。还要勤奋才能追上男生的体能，一般的狮头是四五斤重的，长时间的托举就会比较累了，我们要练到我们顺为止。
2: 吴邦义我教的困难呢，可通过训练来回归。孙天星我教的困难呢，也令过来信心结束了。
0: 嗯，他第一小的计划，咱可以等下红方复杂。
2: 按
0: 陈少经过就可以控制容少、刷少、技能刷少、警钟红客少等四个大类。
2: 都话是按具体计划来搬掉呢。
0: 做主宰。
2: 搬咗咩少啊、影啊、贴啊、拼啊、对啊啊。听下啲，我正攞百挂正怎学啵？
0: 听你爱听，一啲小知识嘅归听下，每一只针每一只耍捞，唔单嘅笑学噶，唔单嘅笑事，所以呢，即系当上推啲白痴吓，趁小知嘅声听声啊。 我只有偷计划嘅时，仲系事实，即系更加偷食食嘢。
2: 但是

0: 天星子回答，加拿大啊，落落，加拿大啊，事业心极是呢，未矛盾。如果这边呢有点落落力，另外这方面呢有点事业心极是出卡界了点。
1: 嗯
0: 啊，所以呢啊，通过落落力之后，有了工作啊，工作好了呢，能达自己适龄生卡嘛，是吧？也就成就了经济方法来规规之作成熟，但我各位蒙对了。
1: 哎，圣天星子嘅后生人，伊就用后生人嘅方法，
0: 嗯
1: 嗯，伊就将一个嘅灵感及每个通过自己 PS 啊，等等嘅能件怪之出来，可以带上比较传统嘅超过下，定制每个境界嘅程式，经历过跌光嘅推敲，小便可能听现嘅最好嘅口诀。
0: 但是就算有了这样的种啊比较便捷的方式吼，一百只便捷每个有啲来来回回啊，少过三个月就未完成。
1: 嗯，那接生意嘅这个写词最后成功了吗？
2: 自己尝试去独立完成一幅作品嘛，你可能会觉得信心满满啊，觉得能够啊得到大家认可啊。但是那时候我做了15个，然后只卖出去了1-2个。哎，我的题材明明很新啊，但那为什么没有人欣赏啊什么的，那时候就会怀疑自己吧。继续创新，不要怕失败就行了。我的图案会比较接近于年轻人的审美，但是一些小细节或者是它的寓意，我还是会用到比较传统的一些题材。
0: 圣天星一巴，圣天星就是八鬼男。每个出来之后呢，啊，圣天星呢，第二年每个半日巴通，同哎一大姐，哎吓唔吓啊？会吓嘅，会吓嘅有啲。一到天星嘅小资方面呢，伊从来吓冇半日去，也就是但啊，会听从一巴嘅教诲。
1: 嗯，
0: 所以一巴嘅指点呢，拢是直针见血，就系死就死，咪就咪，好就好，冇就冇啲。
1: 毕竟呢，老百姓是做直先能攞下，
0: 确实为个亏是吧？
1: 是，等阵圣天星也是打过攞下，一百千圣天衰是家回能衰，改良了传统嘅计划，烧成了立体生命烧，开打时花烛衰嘅成立了党国代嘅地上人叫傻，且叫世界团星保护地上。
0: 圣天星呢，从后生人的角度出发，立足新时代，积极地推动地少之政，鼓励的机会呢涌入现代生活，探索地少的新发现。一百个老人呢，用较简单的方式来传承地少。
1: 嗯，喺度圣天星界所写教电学的讲解来，我拢写地少只古话。
0: 嗯，
1: 不善社会大进步，文化大大塌。
0: 哇，
1: 即可以等呢是一个后生的传承人，或者内心界直正希望咯。
0: 一次潮流一巴啊，地少研究所。后呢，啊，圣天星下就把地少之行传统技艺呢，多向了生活会、日常会，以创作即系文创周边、展件 IP 下集，比如呢，格仔咩嘅春节影片、冰块嘅商品下集，多只配头顶门呢，烧成地少，把地少就融入到了创作嘅日常生活之中。
1: 诶，以下格仔冰块网络游戏呢嘅下集下，将游戏当嘅人物形象做只地少嘅代差导画，接到这个游戏嘅上堂甩格仔名度呢，拉近地少嘅后生人嘅距离。
2: 网络化时代嘛，大家都是通过网络去了解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在这上面要着手一下。
0: 因为了将自己不晒文化呢，也啊环境尽量了解一点，唔帮伊也是攞攞啦哦。现在也是到这个社交媒体顶端啊，会布置系不晒嘅新知识。
3: 在表演上也会有些很创新的，比如说是用舞狮加入舞蹈。我们的狮子以前呢都是黑色白色，但是现在呢进入了国潮颜色，就使用了浅粉啊或者浅蓝色啊，还有很多五彩的颜色。
1: 可以等下能从圣天星也好，从吴邦义也好，从伊人嘅心顶能令个推教界是专注
2: 3个小时，不用喝水，不用上厕所，一直做，
4: 只做了这样子一个大小的立体玉兰花的一半。
0: 啊，检疫啦，当落去后生人先得一团够了专注，直到哇同来呢，对人先得我哋是团够了勇气。
3: 最高那只桩是2.5米，桩与桩之间最长的那跨度是1.8米。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也没有什么恐惧的。出现失误掉下来就继续啊，每次完成一个新动作都有那种成就感和喜悦感，那种感觉会比害怕要强烈。
1: 所以能够先定啊，能够统一够眼界。
2: 潮州这里是有很多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小真的是从小就到处接触，像手拉壶啊、麦秆画、蛇板画，然后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影响是很好的。因为所有的工艺一开始都是线条，又比如我可能走到哪里，我看到一个东西，我可能会想说 哎，那能不能用潮绣的这个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3: 平常来说，一有休息时间我就会马上去旅游。我很喜欢看，就是每个地方不一样的文化。
0: 所以两个心定呢，我也通过了六婆。
1: 哎，
3: 刺绣看一个男生也可以做得这么好，就好像我们舞狮子，以前都是说只可以是男孩舞狮子，女生连碰都不能碰狮头的。但是现在我们就用我们的实力来证明给大家看，我们女生也一样可以。
2: 其实男生也非常细心，就像我潮绣是男的，其实也为什么不能是女的？
1: 哎，传统文化的汇聚能够代代相传，代接到后生的传承，那能够推广的是什么呢？
0: 传承咯。
3: 我的目标就是能去马来西亚云顶狮王争霸赛参加一次比赛。在我出生那一年，已经有师姐参加过这个比赛了，是唯一一支女子队能上去这个比赛的。退役之后，我想成为一名教练，让更多的人学习舞狮，然后把醒狮这项技艺传承给他们。
2: 只要你科技越来越进步，这些手工艺就会越来越给人重视，因为这是机器所代替不了，还是有很多人没听过。所以我就想说，让这批人能够知道什么是潮绣。那如果是通过我再知道潮绣，那就我会很自豪。
0: 从北京叶秀大师身体上处自成白日，到零后修改人身体色，然后生人的视觉和审美来显示突破传统的框架，让叶秀走入大众视野。
1: 这作为福山沙洲零世汤对湾界吴伯义，作为本世对当街舞界两世涛，这个就是张冠义。
0: 正将以网络时代嘅年轻人会体验啲最新鲜嘅时代项目嘅东西呢，也通过家己人嘅坚守嘅超过，为人修筑了旧习惯。

0: 我随 TS 听来小咯，
1: 回咪街呀，
0: 听爱别经大乐在。
1: 我所听的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2: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啊，那个怎么做都是前进。
1: 嗯，那老大那讲读呢是凝固的历史，爹说出历史香菇色彩奇美，可以但是见证了从呢个黄昏极等了。
2: 一道漫威地区呢，只够下住爹说出王景气这个大伙，黄金的大伙大，金花李王虎爹说得成个。
1: 嗯，下处呢是爹说能对办我家这个通称，黄梅镇关的爹说出可以但是凝格。在这里的地会的关注来跟长海省昌高楼的江独已经到今次的爹双大地震日日生辉
2: 爹双地区呢位于广东省东南沿海三面环山南边呢潮海特殊的地理位置就是这个独自无脑的崩溃的地震
1: 嗯那等你走走到爹双的城市的乡村两个团购直接做统统红的民歌江独属于邓直得精彩红听的会更平的到了民族地区
2: 为大家都问呢叫历史时光水里过的历史最冲有登到扬州的针线建筑可能直正直下拢是严格的直多多感情会的地会和心会
1: 嗯欧小平呢是广东省传统建筑名称上墙大白石市长馆呢个高建筑扬州城埃欧小平身边是接过了正在临近卡前
2: 是啊伊能呢严格之个正当超合但建出了直座座整每个蒙老师物民歌别灯
3: 我从十多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这种木工的手艺我在做设计的时候呢我还是保持这种传统手艺
1: 到清先的工作时间欧小平开始了直接的外套工作到电脑能一光环影响他的经济而中间是经济超贵
2: 嗯从十吨的整体布局到建筑水质拢在增加上水的规划设计到咗小官呢，更是改善嘅平衡。
1: 嗯，直到小丁可以扩展其他嘅听识，但是拜登而是必不可借嘅重夺。欧小平介绍到，
3: 这个就是一个门楼，一个整个祠堂的门面。
2: 拜登呢是自始至终参拜所应嘅特殊建筑，同时呢应比较特别嘅屋顶形式，结构宽阔，高大很强。亚洲拜登啊，需要前进，故有正当界大白石基盖。
1: 嗯，大白石呢是传统白高嘅建筑界主要结构部分，由桥、捏、板、零等组成。
2: 因为出身高建筑亚洲世界，所以到雕多组装，欧小平呢对每一部嘅经典拢有近乎苛刻嘅要求。
1: 如果呾倒转柜子阶段，是影响着钢铁整体嘅设计框框嘅工作，亚大水黄河嘅白雕构件，你关乎拜登界正每听到。
2: 嗯，亚欧小平呢？位置在拜登是个六十组水晒少量水晶背景但是拢非常精美
1: 诶下一根香江白坡比上是钢板之后雕刻的工作就正式开始了
3: 潮汕木雕也叫金漆木雕我们可以不讲究它的比例就是我们潮汕木雕的特点可以夸张在做木雕的同时呢我们这些师傅他总结了好多经验有一种口诀说一斤狮子七点头就是我们潮汕木雕的特点。
2: 刚边来帮呢，结合一下逻辑。欧小平呢，总之啊，有边准时咪思考呢，水世界形态。
1: 哎，遐雕刻水世界少有骨桥呢，就是啲尖屋壳比例，按分别更多到白正顶杯，画出水世界形象，可以达寥寥挂壁呢，粗轻就显现了出来。
3: 卫斯这个木雕跟其他的木雕是不一样的，平面木雕它融。

0: 伸它的鼻子，还有它的几条腿，它的突出部能表达它，哇，非常有力。
1: 扫掉永星座呢，落嘅就是嚟正宵啦吓，一正宵嘅步骤呢，就要好小心加健啦嚟凑多。第三白雕呢是空间嘅外宿，更要整整塌塌嘅露空间，定将嘅前景能够雕出乐音嘢嘅。
2: 嗯，像我挂嘅小姐呢，是这个会成光景嘅步骤下，爱将白头雕其出生当嘅形态，所有前景明锐嘅光泽力吼，空间嘅构造力。
1: 极多用啲白头嘅网络呢，起伏摇奏，随世嘅明目呢，就独占嘅清晰嘅声动起来。正调随独者呢，随世多视觉上独占嘅处于危险，一时中呢，依话需要质感上嘅提升。
3: 这个打磨就我来做吧。
0: 可以，就是打磨的那个螺毛啊、线条啊、细节一定要做好。
2: 用粗犷一嘅耍作，混合嘅拍波。我教所有嘅朋克嘅时钟呢，你是用耍作下电脑机嘅的屏顶杯，充值去拍波。经过混合多次嘅抛光，随时都将嘅听清楚了五种嘅质感。
1: 嗯，混合随地嘅江苏呢，考验啲黑土嘅耐心。都对时光架侧面嘅雕独灯，好常见也拍磨的加健能界前进之路。
2: 嗯，喺度小兔狼能界灭开配合着 N 呢，植株虎虎主生嘅碎西，可以打出是雕刻王星流。
0: 把这个狮子升起来，好，小心一点，哎，对对对，不要碰到，哎，好。
1: 白色高架挺直，脸下严丝下盘，松柏结构让伊人呢相互紧贴，更当高度起白色建筑的核心。
0: 狮子安装的怎么样？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4: 可以啊，很好。
2: 随晒烫起来会成只超破，为装饰家庭前增添了喜气祥和的色彩。日前经过呢，因超灯的尺度，让熟的更多的生命力。
1: 以不会捏，以多会变。直到多嘅地方前进，并成列初心，高度的身体嘅闪灵，刺激嘅贵操。
2: 水灯总师王刚将地更挪在平板壁嘅娱乐，懂得对称，这样滑稽。正妹黄鹤空嘅浓烈嘅装饰碎着，无不体现的地上能嘅生活每刻。
1: 地上结构呢，多主族之格，故有龙高界始作世俗观念。石灯呢，作为种族界正先界乡，是植株更之所多，代表着地山地区南部边省界拥有绿色。
2: 高强度野草，记得将小格种上高学，要爱到即先骨以及时代等不断嘅桥线。
1: 一会以上头此界用显烈地山高强度面改观，是好少偏界鲜活之质。
2: 嗯，也作为地山高强度野草奇怪界极大生者下，这个是会做了砍枝、截雕、拔雕、拆拐、建筑会等等界更改元素。
1: 我行对半呢，接着欧式野楼，导致咗地山挺土面个建筑来搬，而时候呢，每格的那绿屋。昆州呢，更加体现出了地山文化海纳百川、东西合璧之间的特点。
0: 潮汕古建筑文化呢，它是包括我们潮汕本土的文化，还有中原文化，还有发展到海洋文化来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它的建筑特点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由于我们潮汕中非常重视宗族文化，还有我们潮汕的崛起。海外华侨的成功，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特征的文化。
2: 到本乡界水怪灯，地上人以港口风度，用以闯荡日本人。在地上民歌都对界更多风格，对自然环境界因地之意，对国内文化界开放包容，对种族光亮界大大提升，无不欢乐地地上都直播哪界能不为乐。
1: 浙江当阳，这是白雕之都，临江卡前呢，会写的卡桥前线彩年夜走，应钓到永盛六十八八，正每无比界东局立体山水画。
2: 嗯，楼梯呢被称之为江南民间古景，往每用下等央正雕、墨雕、彩钢春天各正正花几个以直线，至今仲将其叠叠等到等央柏树江前，长出北疆界卡式构造，更当会组成直道道璀璨夺目界江界之光，堂成东花妖娆文化，借亮未来之路。
1: 吴小明一把叫做吴树恩，即使人呢从事的片工作，将超过呢融入血液之中，变成了身体内部嘅直播控。只见这边变够高声，吴泽恩呢变大直标，一把呢就全部定醒来。
2: 嗯，一白千只先当是大博名利，对超过嘅对 Q 够了极低嘅态度，只剩然呢阿千千只影响的吴小明。
1: 那听着，国家级规模级本国最爽，当央目标代表上团成人吴小明一个介绍。
5: 我父亲呢，十岁。就跟着师傅去走街串巷，100岁能够把面劈成这么薄，说明边当山之非。

0: 乐之行，他一辈子的成就，一辈子的积累。
1: 吴小明砸落去恶盖，就是白千将伊带入了超级坑。虽将从事的白雕超级甲白千的叠片超级无所不登，但是直射即以广智界智慧之道，当然是拒绝了吴小明的血液之灯。
2: 挨咗做尽最大力量做个最好，每只特别别怪是吴小明多年来养生的习惯。多当央白雕界文昌佛殿灯对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就是怪物。
0: 我们木雕都学的线描嘛，我们叫点线面结合，以点带线，以线带面，这是我们传统一千多年传下来的东洋木雕的满构图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一个人也照样自己去画画写生，这就是总结一句话，就是说你时间付出的多，你收获肯定多。
1: 自唐宋以来，直到脚出界白雕前进，往往阿龙时共立前九界登车妙招。吴小明自细做两位，伊也不离卦，寥寥挂壁，以上立兴。
2: 有只古言话啦，敢爱成其事，必先立其器嘛哈。虽然但前进界卡斯呢是成就白器界算个条件，就兴格一界雕多，就是伊人啊最低那界会判了。也应当将获一个普通白头外术的人生，也成就了家己不值意的人生。
1: 即使下吴小明爱做嘅呢是一件红框古腿，古腿呢白红阿称作白腿，是中国高匠独当嘅主要构件，为捏条之间天生吉星，主要呢是起到肢体强度外跳出佢嘅白相，甲令之间成效率嘅作用。
2: 一件系做够轻无成的哈，但是呢落多看啲稳很重。多多跨步劈得多二个部分便可以整雕，吴小明介绍一下。
0: 羽毛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惟妙惟肖，那你用的工具是不是要特殊工具？每个不管你打胚还是绣光，每个人都有100多把工具，从平刀、蝴蝶刀、圆刀，圆刀有浅圆、还有半圆、还有小圆，琳琅满目，各种工具都有。
1: 直白白雕多竟来了岁月的华丽，随着吴小明的回心鸟巢，自作出望出灵能腾回广智的白雕杰作。
0: 因为牛腿里面它有一个难点在哪，就是我们设计的时候你要考虑这个牛腿的支撑力度，你不能够随意画别的东西，你说这里有个大洞，因为牛腿是一个三角形的，你如果设计当中把中间这部分全部没有留好内容雕空了，那这支撑点就没有了，它就要断掉了。
2: 从明代到清代，古腿开始由动式形变作是动状式，雕刻结构呢由刚变宽，由粗变细。来用对猜，从火灶炭火到香蕉水秀，从蓝色南门到丝竹山瓦，无所不包，已经成为了当阳白雕感觉对半直接闪亮的明珠。
1: 下到吴小明台来呢，每一只灯白头拢凝住的大自然的能量，用艺术的眼去解释制作能量，就是用一只眉去表达另外一只眉。
2: 红黄雕呢，何格磨呢，溃硬溃成动摇，所谓画靓点正，红黄溃硬嘛。一部论观众到底嘅角度看，拢似乎下，会显得只只红黄呢，只乜个国剑攞台跌啦，攞剑到第个，依旧抬到第个。
1: 看起来是非常之唐先界下，也经历了瓜子界时间，即系正间衰弱嘅红黄古腿出现到眼灾，刷掉灵动感觉，动画初落无敌，振翅轰鸣。红黄的乌毛更是上好表现，虎虎如山，正向等央白雕嘅神韵。
2: 等人哋拍波哈，只系只选择算是用只粗刷布。只要乃在用来刷布，顺着白头的潜水方向，只要轻打力度，慢慢的来抹，立即达到理想效果。每次创作呢，拢是全新的，每个步骤拢考验着技艺和耐心。
1: 也等央白雕图术的要测直播，拢是望望世界清测，因此呢，阿比称之为清水白白。清拆土穴不断美光，花莲个皇子汤主土穴呢也是着随地热妹，让伊撑透到北界几里来背，直接地经过三次的拍挖，三次的雪拆，加可成兴。
0: 牛腿石只是我们建筑当中的一部分，那我们东洋木雕呢，也可以说最早起源于建筑，是建筑上的一种。
2: 经过从你应变应急部署前进极限尽力界推天出现，等央白雕罗刚过前初的界成就，可能是顶风造极而进会的。是的，吴小明认为的多古书上面等央白雕融进有各大的提升空间，为此已经造出了一座各白墓。
0: 这各墓园的这里面很有意思的，各大家都知道竹子的半个， 个就代表竹子类型。

0: 木就是木头的意思。这个院子跨进这个门泽，就是竹林当中有个木头的雕花楼，就叫歌木园。
1: 这是制作融合了中国传统古井、等音白雕、石雕和砖雕等技艺的行走的园林。每一根白头、每一个石头都经过不少名的精心挑选，并且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雕刻。
2: 一部等于传统的江南红莲，多个白风来搬，太阳就好同一点，等音白雕为每线看到建筑之灯。自己把屋计搭建，永春的拆型松柏结构，高走绳子，木户使用直接铁钉，虽然是能走出来的，但是永日天梯。
1: 嗯，唔少名以前先地坐先，但因木雕往起强度，要多个百五单回归强度。艺术嘅王家成跌够了最大限度嘅保留。

0: 别刷多冷笑，红尘日月来。别刷红尘月，
1: 别刷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吉，来到了今次的电影风情会。今次呢，能将作者来了解电影演教堂比白高正的特色。
3: 希望大家好，我是金吉。今次的节目是由技术大家来了解电影演教的主要教器。要到这几期的节目时段，那是给朋友们拍到了好在电影演教的主要教器，比如大吉喜、雅虎、杨钦

0: 当代狗皮好多，我介只嘢是琵琶。琵琶伊是唐破狗皮嘅手作，已经是有两千多年嘅历史。最早被称为琵琶嘅狗皮，大约是到东国秦朝嘅时候就已经出品了。遐阵你叫做琵琶呢？这个名字是根据营造制作狗皮嘅窑烧技法而来嘅。又就是打 B 甲啤，每个呢是拿正营造手法的名称。B 呢是右手向左摊，而 B 呢是右手向后跳。接下来，咱就请出地质研究研究专家邓坤根老师来甲朋友做介绍。
1: 这个 B 啤呢是后跳来的，这个、高正好好吧，但是高正也是次要。其他就是琵琶、古筝、琵琶、大盘、青琴、管甲小笛。遐阵你搭其他呢，因一定是件十四大件，应该搭非无不可。伊制作呢，有，但是多也未做呢。遐只对那个琵琶是红花个南派，甲福建南面个琵琶是相似，伊是用七六琵琶破写个，帮个琵琶筛笔个，遐伊正好唔适当。琵琶这就叫琵琶，这一只是后手，这加入那个就是30年代，也看那刘叔科先生，因为那到广州参加广州搞下演出，等下蝶酒之后，因是拉琵琶个，所以把张琵琶刻入蝶酒搞对，我做一条丝线条更线，要用国腿来营造。一边做那琵琶话，为文化相当好，非鲜明就是蝶酒搞对所吸收。大爬那些人地球那个长潮他自己行在屋这个就用这个木座南座这个太多框下半个座外框特点是升到地音高级啊也是大很靠近很自爱人翁所以有人记得大野虎实际也没记得大野虎啊自己是一个大猫屋人那电报的也是潮下屋现在我去点搞起这么红白。
0: 谈到后期，琵琶从营造计划到制作的过程，都得到了好多的发展。到营造计划界最突出的改革，就是由花圃营造变为是树圃营造，由手指直接来营造。优质的琵琶弹出来的声音穿透了非常强，高音区明亮则不有光线，则中音区柔化则无重音，低音区乃是音质比较崇高。除了琵琶之外，到蝶酒音乐好代，我介一介蝶酒精也是不容忽视的。
1: 一只特别爱泼呢，就是个古筝，但蝶酒古筝是现在已经是变成成为是中国古筝四大流派之一。佢写出咩一营造结合多啲剧调幽默，特别是多咩个行阿戏作为代表。现在音乐学院。必修蝶酒古筝，音乐的古筝口诀必有直修蝶酒古筝的乐曲，九座九曲还是有贯彻好，所以是一个大力派，非常特别。因为古筝永春可以独奏的，一直件现在系取包的就是衰的，衰的衰到是十公吨，一直件是公桥，比那个改装要大，依家空是一个叫米粒病嘅，出况非常衰。当音是四的声会是碎掉一道高对音是音走对呢一个对起了一个成长音刷走音我等是高音四难过啊飘来飘去会是好听但音真的爱吹高现在都是人家激励做推提只要高起呢一就是常在来一直打掉在大家庭大家就各司其职多怕做那个比拜做呢，记得能记得做字，艰难艰难做，乐做我做，最后呢，简单形成一个花海永接的正气，达到一个中医修理，永永典雅风韵。
0: 好，听了邓老师的介绍之后，那已经是对蝶酒音高器的个革新高器有了直接的了解。也拍到咱个蝶酒音高一个传统高器，后来呢又加接了二胡、铜胡、花胡、大沙戏等。这世纪70年代，花采用了三叶界大提琴并低音高器，蝶酒音高界高器也是到北京界改进。比如那扬琴的音符，北京界扩大，由七推改为十推加十二推一节。这高筝，即就是咱个蝶酒筝，也由16起扩大到18起、21起。 所以咱个啤酒饮料，既能够表现出小镇流水式个趣味，又能够映现出气壮山河个诗诗，第二位东方高香料。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上麦》，下期再会。

0: 从欢喜向鼓励，哎哎，有人落脚推。
1: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年代更高累。
0: 两灯西，通南北，开地灯地色，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胆，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金掌麦，我是金益，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解电影。
3: 咱两位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1: 听众朋友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解你分别是几三要解？第一条是这边水真客，这边水真客。拍高官名色，高官名色。第二条名是拿起推人砸木之后大炮，拿起推人砸木后大炮，拍掉山砸木两清，掉山砸木两清。吴老师你好，
5: 你好，冰老师。
1: 今次个第一条名是这边水真客，高官名色。
5: 拍做行公司呗。
1: 嗯，
5: 这条名也是查人家会发问。哦，你这个这边就是罗。四只马嘛吼，伊、嗯、也无马做兵啊，兵就个宿马哩吼，就是加个几只马嘛吼，就四马。你随登去，随登去就是要行宫，要行宫四马，行宫四马相当咩啊？相当人在个参谋将
1: 哦，
5: 那部队参谋将等是要行宫四马，
1: 就是相当参谋将咧哈。
5: 嗯
1: 嗯好，他那对这条名字是拿起推人砸木之后大炮，拍掉山整个落青。
5: 拍咗汽车个落哩，汽车落哩，
1: 都是整个，
5: 啊
1: 是落整
5: 落整叫法，啊落哩，那只能做方便来个哈，也别也别来个，哎，汽车落哩，哦那个引引起来入面，哦那个落。就是起哇哈，了拿起推人砸木，推人就是落车，
1: 啊、
5: 嗯，哦，咱就说那个，车车零零，你那个车去，
1: 嗯，
5: 了砸木就对着砸木就落，那个了落物件，
1: 哦，
5: 了大炮就离开，啊炮啊就参吹毒，
1: 嗯，
5: 啊米来改食参吹丝，不个其实等来，但是去了
1: 话
5: 都亮起来，就开始。哦，怒气吹推人的，怒就是落气哦，了冷的哦，推人就是落车，砸、
1: 嗯、
5: 物就是落物件，大炮就是哩、
1: 嗯，所以就汽车落哩，
5: 汽车落哩、嗯。
1: 好，也就像林海老师讲过，
6: 别家向等双关。
4: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第一节枪灯宣布。
3: 今日将为大家送出的呢是第一节木草灯灯的双灯，此时更比那些少，希望你喜欢。
4: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恭喜什么来到。

0: 首先聊，最先来个小天噶陪伴。
1: 欢迎来下在红天开后端小数天一点钟，或者是边低听啲小天嘅财政差价，今晚嚟用。我是建吉，
0: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嘅时间，天一点钟等再会，
1: 再会。

那山里追，做个小胆客官主公，来当哪位做食家小，莫非就是这位？

头走路又来回，喜欢那个来这里是。

0: 此话是该聪明公孙在此东北的丫头娃娃他不知就在丫头当丫婆姨即使跪在哪个丫头他谁老太公弄你王位公子夸他我自从乐可到
1: 想不会出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唱片访人苏探见满意嘅诗海客家，艺戏主持人飞前。想来同听者教学分享一下节目嘢节目主要内容啊！嗬，首先开抵达唔抵达你为了听众朋友的，一齐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嘅圈企到一点嘅话题同埋动态。再睇下来呢，就系客场挨入来板块，我哋一齐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最后啊，嗬，我喺哪个离场嘅环节当中，同一齐来去听客家歌，骗客家诗。嘅以上出嘅节目嘢，诗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哦。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也好，听众朋友，你系坐喺下载边只大概云腾客户端内，搜索诗海客家，就坐喺同铺苏腾，或者喺肥腾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嘅坐喺下来，就等我哋一齐来去进入到节目热嘅诗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6: 抵唔抵得？
7: 抵得乜嘅？
6: 撕开客家啦！
7: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6: 撕开客家哇唔抵。
5: 今日喺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的指导下边，深圳前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自主形成呢，基于人类视觉神经反馈的图片偏好对策设计，顺利完成设计知识产权登记，并且取得登记证书。这是广东省头一例脑机接口两位的设计知识产权登记案例，实现了神经设计的确权同的合规落地，填补了广东省内一个两位设计知识产权保护空白，为大脑基础模型研发、提升智能、人机交互等前沿领域的技术攻关同产业协同提供的支持保障。详细情况，请听稍微带来的报道。
8: 一般完成登记的脑机接口设计师前程为基于人类视觉神经反馈的图片偏好对策设计。其紧密结合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人类偏好理解、模型精准对策的核心商业需求，实现了神经设计确权与合规落地，为大脑基础模型研发、智能终端、提升智能、内容生成、人机交互等前沿领域的技术研发同的生产协同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合规支撑。深圳前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CEO 魏晨安来讲道。
9: 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基座模型呢，需要的数据量非常的大，可能是需要几十万甚至更多的数据去进行一个训练。我们希望能够以一个更安全、更合规的方式去使用这一批数据，所以说通过数据知识产权的方式，把整个使用的范围、使用场景规范下来。
8: 相较于传统的文本、图片、业务设计、脑机接口神经设计的确权登记，有点伦理审查标准严格，设计结合复杂。神一属性强的特点，对于企业来讲，一百个确权登记为企业去后市设计实施等实验过程当中，今后的历程勤节计限，智能设计资产交易提供的保障。深圳前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CEO 魏晨安来讲到。
9: 如果我们通过数据知识产权打包好了不同的这些数据集，这些数据集在不同的公司之间，它就更容易通过直接的交易去流通。我甚至期待未来可能会有一个统一的数据交易的超市，一个交易市场，能够把不同公司、不同场景的数据全部打包下来。
8: 一般脑机接口设计登记的落地， 与神经设计黑鬼彩色标准化加工，商业化落地提供的成熟实践方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知识产权所副总牛刚波安来讲到。
10: 这一单它作为我们广东省的首单脑机接口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案例，其实它是对同类的企业做到一个典型示范作用，就是后续呢对于这种脑机接口相关的这些企业确权之后呢，在这种由官方出具的证书给它进行背书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再去做一个合规的一个流动，起到一个保障的作用。

0: 听众朋友，我等再来去关注一下，为人迎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在深圳举行，深圳机场联合机场海关、机场边检、深圳航空一道单位，而且呢是共同期盼的深爱空广、丰富亚太自由、国际出行环境天然发通。有请来自六十不同国家的外籍旅客担任天然馆，参与国际出发淘汰前流程通线，对飘实自然、爱意服务、通关效率、实时实批等13家的服务点位进行深度测评，以用户视角为机场国际化服务精准把脉，持续优化国际出行环境。嘅详细情况，请听苏怡带来的报道。
1: 不同有请来自岛国别嘅爱士旅客担任测评官，参与天然国际出发到台嘅前流程服务，并对票实指引、爱意服务、通关效率等进行现场打分，以建议反馈，以用户视角精准优化国际化嘅出行环境。爱士旅客沙阿卡安尼讲到。
2: 我觉得深圳机场十分现代化，所有标识都配有英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机场不仅主动自我优化升级，还认真吸纳我们的意见，持续改进，这点非常了不起。
1: 和 APEC 的中国人外事人士来访一筹的带动下，从深圳机场进出境的外事人士显著增长。深圳机场今年以来拥有深爱前程服务品牌，前方为升级国际服务保障。深圳机场服务品牌部副总经理张登义安尼讲到：
3: 深圳机场有通关效率、语言服务、支付便利、候机环境等多个方面系统升级国际服务保障，力争以更友好、更高效、更暖心的国际出行环境迎接每一位抵离深圳的旅客。
1: 在通关流程方面，深圳机场试行已经先期几家模式，推行海关以安阳书体行李一体化联检，将旅客已经通关时长从45分钟压缩至15分钟以内，同时贴台升级离境退税办理流程，切实提升离境旅客通关感受。深圳宝安机场海关离境旅客科长金阳安尼讲到：
4: 设立了深圳唯一一个7x24小时的离境退税绿色通道，针对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实行按比例实物抽核，大幅缩短了旅客的等待时间。

好，谭正美又给节目里的滴答唔滴答哈，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我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打开云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非常完整的节目同到点糖精彩嘅片段。那做地可云糖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嘅喎。嘅集定下来也好，可以数后糖嘅改桥过后，我等人将我进入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数糖哦。

0: 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言，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听众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就等下来又好，等下等然停顿声音落去潜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3: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等下等然停顿声音落去潜客家，就等下来，等下等然停顿稍微。

十一方沙头基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在跟广东广州二十多年，今天是全国台企联广东片区强微费主委，广州市台资企业消费商务副会长，广州市台湾强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理事长。今天的节目，我带来分享台强十一方对两岸强人交往的看法。

0: 十一峰的阿爸依旧叫人人从台湾来泰鲁发展，并且可以叫叫亲人成立的品牌沙头鸡，主要从事天然食品的杀鸡小厨，可以帮助经营的全三十人。一个台湾企业经营是国家究竟显示台经济发展的重要布局，可以在有无限可能的地方，对于广澳台以及海外所有的优质产业台湾企业经营的人员都是难得的机会。十一峰林英美，台湾后生人应该要看准机会，把握未来。
1: 现在全世界在看中国嘛，那中国现在也很努力的在布局这个整个世界经济金融这一个部分。那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因为毕竟来讲我们同文同种，我们不需要说跨海到旧金山湾区、日本湾区，因为它有语言上的障碍，甚至它有文化上的障碍，而且国家也是非常的欢迎台青来这边做发展。

0: 后生人要重建，喺创业初期仲系先先慢慢，但系面对机会又有时会措手不及，失去机会也会怨天尤人。施一方认为，如果台湾后生人要上到台湾去打拼嘅念头，一定要做好心理建设，因为内地嘅竞争相当激烈，莫真材实料，再碰一屁股坏转机，只能够怪自己唔能准备好。
1: 谁都不希望说带着钱过来，然后抱着失望回去嘛。所以我是希望说，建议就是说，台湾过来的年轻人，第一一定要融入这边的社会，因为这边的竞争，我觉得已经很具有国际化了。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工作绝对是一个挑战，而且在这边工作市场的机遇氛围都比较大，而且获取成功的几率也比较大，甚至以后你可能会在这边娶妻生子都不一定了。当然失败的也会有啊，但是就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这边做事情。那有一些人他是失败之后，他就说啊，这里不好做，这里不行，什么都不行，就开始怨天尤人了。最主要还是心态要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要融入这边的民情生活，我觉得才会有希望。

0: 岛内媒体对于泰流的报道不够客观，警方带领有色眼光，台湾乡人可能看到的都是不好的一面，无真正了解泰流真实的发展情况。因为要将这方面的信息传递给印尼，司仪方安来讲到，
1: 因为听得不准啊，实际看是最了解。那很多台湾的学生第一次来，他都说跟他在电视上所看到的，跟他所听到的完全都是不一样。一来他才知道说，哇，原来广州的城市建设已经都超越台湾了，广州的很多的这种软件也都超越台湾了，让他们把这边的正的声量、正能量带回去台湾，告诉更多的人。因为你知道现在网络发达嘛，他使用各种的这种社交软体啊，脸书啦、LINE 啦、推特啦，他们都会在他们的网络上平台去宣传、啊、

两岸之间会化解各种矛盾，最实际的方式就是互相的交流交往。后生人要有自己的判断，对于新时代人要懂得用来去辨别真伪，好好思考是否是一面之词，有失偏颇，而不应该本岛内必要用心的媒体所误导。太了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一个台湾企业的台门有人敞开，本人要自强人前来请求建议，实现梦想。

好，当中朋友给给给你给哈琼阿姨来板块后就同分享到给哟。如果想要非常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是非常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你还做得在云堂评论区同我的人留言互动。接下来可以数校堂的教育过后，我的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离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数堂哦。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客家年，
5: 客家年。
6: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7: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美节目，
8: 诗海客家。

0: 嘎，爱系做成人费钱，今集的下落又好，爱你系邀请到位几只手臂，同太姐家一起落去到哪个里创的板块，一起落去谈客家歌、品客家诗。
1: 王柏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铺唐客家
2: 李先发出身汉卡世家，韩世纪初到为汉卡的船头，年终之后失穷粮食镇，伊作为小妹想未家的师傅批示，伊能够把祖国的思路全部学得到，临危救场，让伊得微妙微笑。小河因此抢入江国，本师门同批戏称为系西老虎。是过年时间，李先发先头主人来包工一妞妞装饰窗人引用河等十个铺太卡和一动天气名声太吵。每逢演出一道的上前风衣无知跑定几十里路去看人家的表演同其捧场。可以讲是拥有相当多的戏迷同他粉丝，给人人捧其为广东汉家的铁一发旦。

1992年，中国戏曲学院特意派来到广东招生。李先发当时有孕产生，但他还报名高考，投你复习。当时正闹起一天头，一天人态度是埋头糊涂，一错就会几个钟头，因为阿被过胎。一考试之后唔到一个星期就提前分娩。为了爱意新人的看客们，李先发做出了艰难的决策，撒起温暖的笑话，放下为阿娥胎部的两岁婴儿，而热气却白眼。1993年，在师长的鼓励下，李先发决心披战梅花桩。于是，他苦练水手功、闸北功、单内功、扁担功等三难四险的切技，即将参赛之际得第一的偏冲一人，也是为其相当的煎熬。伊觉得当时的经历简直就是太有戏剧性了，相当的纠结，迫上天人肯定以后看。提起先生往事，李先发反而先用了调侃的口吻。雪上加霜的是，李先发结火攻心之下，喉咙全部压下来，最终靠科学发想法。艰难的演完了百里海演词，该用战斧、演用河、三个杂字戏，虽然已出力，但在现场叹为观止。扁担功、单内功等切法太方异彩，全场掌声响起三十多次。出乎其意料的是，经历很多考验，不单止获得了第1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竟然还高举榜首，也因此成为南一建国脱梅第一人。而话梅花上次苦寒来，一个将是汗水、泪水、血水凝结而成的，而军功壮大要交给一班，更要感人的一班。这两年，宋世杰是李先发开始神探，以长廊明思眼。

好，听众朋友，继二扫牙后，就要见每年四海客家节目的全部内容一样。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收听。继除拍收听我的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来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得收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晓华，
4: 我是伟斌，好开心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你见面啊。珠三角呢水乡渔网非常之丰富的嘛，随着时代的发展，水乡都迎来了新的变化吧。
5: 是啦，你讲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歌唱家林彩霞老师所演唱的一曲水乡新时代，真的很啱这个主题。
4: 水乡新时代当是入围了广东原创音乐作品的征歌活动，非常之好听的一首作品来的。这首歌呢可以说是一首具有咸水歌元素的啊，同埋咧好有广东特色的作品噃。水乡新时代的词曲都是由音乐人星海音乐学院的艺术硕士吴丹创作的，听下吴丹点介绍啊。
6: 这首歌主要的创意呢，第一就是希望这个咸水歌本来就是我们广东就是岭南地区珠三角流传范围最广的一个地方民歌，也是这个明末清初呢这个流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代表了这个岭南水乡文化的一个歌种嘛啊。然后呢首先是有一种继承这种民族传统音乐的这样子的想法，然后彰显这个岭南的风格特色，然后呢又想让就是外地的就除了岭南以外的或者是岭南地方有很多大量的这个什么就是外来这个移民嘛，然后希望这个都能够去听得懂能欣赏，因为粤语还是大部分人还是不太能听懂的，所以就想用这种副歌用普通话，然后前面的主歌呢就用粤语的方式，就想这样子结合既有传统也有这种创新，然后又能满足这个所有的这个人这个能欣赏。
5: 冇错，嗱，吴丹老师咧，佢自己讲到话，对岭南文化一直都喺度探索当中，仲有岭南民歌，咁长期以嚟嘅自己嘅一啲积淀，咁所以咧，自己通过咗对珠三角范围之内嘅咸水歌呢个歌种进行考察，就创作咗呢首歌。咁并且咧，佢认为啊，自己创作呢首歌开头系用粤语，而中间段咧用普通话，两种语言融入一首歌入边，佢觉得对于自己嚟讲系一种新嘅尝试。
4: 咁啊系啊，因为粤语咧有九声六调啊嘛，普通话咧只有四个声调啊嘛，嗬。咁所以咧两种嘅语言结合埋一齐咧，真系对于创作者嚟讲啊，系一个考验嚟噶。
5: 而呢一首歌嘅演唱者林彩霞老师咧，佢系一位地道嘅广东人啊嘛，所以佢就讲到话自己一开始当攞到呢个作品嘅时候，就相当之兴奋，好中意呢个作品噶、哦。因为咧佢话里边融入咗好多岭南方面嘅元素，融入咗咸水歌嘅元素，系自己非常之中意嘅艺术嚟嘅。
4: 是啊，而且呢这个词曲作者是吴丹啦，即是他的师妹啦吓、所以大家呢会同声同气啦。咁啊，当然啦，其实我觉得艺术上的切磋呢都是很重要的吓，特别对于演唱者来讲呢，严格上讲应该是三度创作啦吓，因为作词是一度啦，作曲是二度啦，咁而演唱就是三度创作咯。咁啊，所以呢他演唱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一度创作，即是话呢个词作者的意思是表达乜嘢嘅，咁啊，然后呢先至可以根据呢个意思来 进行处理嘛。
5: 咁佢就庆幸嘅咧，就系吴丹咧系自己嘅小师妹，大家同声同气噶嘛，好容易沟通噶。
4: 系啦，比如话可以改一下都 OK 嘅。
5: 系啦，佢就讲到咧，就话任何脱离传统创新嘅音乐都系比较难流传嘅，所以咧就一定要扎根喺传统，然之后再嚟谈佢嘅创新。
4: 嗯。咁對於演唱呢一首《水鄉新時代》啊，係咪真係完全冇難度呢？不如再嚟聽下林彩霞點介紹啊！
6: 《水鄉新時代》咧呢首曲其實喺2018年嘅時候，係廣東省音樂家協會為咗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徵集嘅一首歌曲嚟嘅。咁當時咧，省音樂啊，金玉根老師、金樹根老師啊，佢打電話俾我，佢話：誒、有一首鹹水歌風格嘅歌曲喎，你要唔要試下咧？咁我諗鹹水歌風格嘅歌曲喺目前咧真係比較少嘅，咁亦都係我哋學民族聲樂應該去挖掘嘅一啲作品嚟嘅，所以我當時咧就好興奮就答應咗啦。咁跟住落嚟咧就係、是、創作錄音階段啦。咁呢首曲其實係喺電視歌舞團嗰個錄音棚，係阿喬建軍老師、喬建軍老師啊監製，佢嚟監製嘅，非常之認真細緻。咁都喺我嘅演唱上面，佢提咗好多要求。咁咧就錄音呢一塊就比較順利，係啊。
5: 咁我聽到咧呢一首歌其實好有亮點特色嗬，咁正如你講嘅，佢有鹹水歌嘅元素喺度，前邊咧係用粵語嚟唱，而後邊咧亦都有普通話嚟唱嘅。
6: 咁其實講到呢首曲嘅創作咧，首先講到作者阿吳丹老師咧，我覺得非常之難能可貴啦。首先佢係一個湖北人，佢係湖北人，佢扎根喺我哋珠三角地區做音樂研究，我覺得真係非常之難得嘅。
5: 聽住林彩霞老師嘅介紹咧，相信大家都好想聽一聽《水鄉新時代》呢首歌，係咪？係即刻滿足大家嘅要求，我哋一齊嚟分享《水鄉新時代》。

0: 哇，听住林彩霞演唱嘅呢曲《水乡新时代》啊，旋律相当之优美。其实讲翻林彩霞老师，佢真系演唱咗好多啊富有岭南特色嘅歌曲噶、啊。
1: 譬如话《东山街角》吓，
0: 我哋首先嚟听听呢一首歌曲《东山街角》嘅作词人冼仲华老师介绍呢只歌先啦。
1: 好啊。
2: 呢首歌咧就。咁咧就主要咧，我哋廣州有個文保組織就叫古粵秀色，咁、
0: 哦、
2: 會長楊華輝先生咧本身就係、是、老東山，係即係住喺東山嗰度嘅，有出世啊，到讀書都喺嗰度嘅。咁當時佢就提出咧，就想創咗一首即係關於東山嘅一個文保方面嘅歌曲。咁、
0: 嗯、
2: 我本人咧就唔係住東山口嗰邊嘅。但我都世代住喺東山區，咁、
0: 嗯、
2: 所以咧就當時我聽到呢一樣嘢之後咧，我就後屘就去咗啟明馬路啊，東山一帶嘅地方去採風，咁、嗯、後屘就寫成咗呢首歌。咁、
0: 嗯、
2: 呢首歌咧，我最初定位咧係一首帶有民謠性質嘅歌嚟嘅。

0: 但係咧好多嘅歌詞嘅嘢，我又想寫得典雅古朴啲，所以咧最後咧可能俾人感覺咧呢首歌咧就用民謠嘅方式唱出，但係歌詞係比較古朴一啲嘅。
1: 東山街角咧係我哋唱好廣州嘅系列歌曲嚟㗎，係屬於粵語嘅民謠風格啦。不如再嚟聽下林彩霞佢自己又點睇呢首歌嘅？
2: 東山街角係一首流行曲嚟嘅，可以話係準確啲嚟講，應該係一首民謠風格嘅歌曲。咁呢首歌咧係冼仲華老師，佢咧生活喺廣州東山區啊十幾年啦，對東山充滿住感情嘅。咁雖然我同佢係素未謀面嚇，但係咧通過呢首歌詞咧，我哋佢提到啟明馬路啦、歸光馬路啦、出孤院、東山教堂。咁可以感受到佢對呢一塊土地嘅感情係非常一般嘅。咁另外咧，我亦都要感謝呢首歌曲嘅編曲同埋著名音樂製作人鄧偉彪老師。咁係佢俾咗呢個機會我。咁其實我平時都中意聽流行曲，但係真正嘅嚟演唱啊，係比較慎重咯，比較少。流行曲同民歌演唱佢係有區別嘅，係
3: 嘛？
2: 流行曲可能會用更多嘅氣聲。就好似喺你耳边讲嘢咁样，唔好似民歌唱得咁实在咯。
3: 东山街角系一首非常之有特色嘅歌曲，从歌曲里边我哋可以感觉到创作团队嘅成员们对于广州嘅东山系充满住情怀嘅。我哋继续嚟听听呢一首歌曲嘅编曲以及录制邓伟彪先生嘅介绍。
4: 即係首歌嘅旋律咧，佢好有八十年代香港粵南歌嗰種 feel 啊，寫得好好。咁咧聽起上嚟以後咧，中年人咧係好有親切感嘅，亦都好流暢。我認為佢喺創作思路上咧，佢選擇呢個風格係恰當嘅。佢個內容係涉及到一個對東山嘅一個凝固嘅記憶啊嘛。咁佢使用翻七八十年代香港蘭谷嘅嗰一種風格嘅話咧，佢比較容易勾起呢一代人嘅同感，咁所以我覺得佢寫得好好，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佢嘅歌詞嘅美感寫得好好，即係好具備一啲詩化嘅語言，詞曲作者嘅創作做得好到位。編曲嘅風格上咧，我就企喺一個城市民謠嘅角度咯。因為佢描述嘅係即係對東山嘅一個凝固嘅記憶啊嘛，城市民謠嘅風格比較貼合呢種表達，所以我就採用城市民謠嘅方式。相對嚟講嘅感覺係比較民間啊嘛。吉他咁我就冇使用管弦樂啊嗰啲樂器，會民間啲咯，就咁。大家會有親切感啲咯。
1: 好啦，事不宜遲啦，我哋一齊嚟欣賞下呢首《東山街角》。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祝愿我们的粤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的喜爱。
2: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的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取得新的成绩。
3: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4: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1: 我是黎俊升，
2: 我是黎慧英，
3: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4: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6: 老浸家，
7: 老浸。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8: 凉风有。
4: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10: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啊，好。

0: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1: 是啦，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来到我们的岭南文化博览啦。咁今日呢，我们要同各位介绍一种传统的岭南工艺，就是岭南竹联画。咁讲返岭南竹联画嘅制作呢，其实就係借助简单而又巧妙嘅木结构机械，抽成细如毫发咁样嘅竹丝，再经过几道工序嘅手工制作，就织成薄如蝉翼、形似棉布咁样嘅独特嘅竹联嘅工艺品啦。咁并且呢，仲结合啲书法啊、刺绣啊、织绒啊等等多种嘅表演手法，形成一件一件嘅工艺品嘅。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呢种岭南竹联画嘅制作工艺啊。
2: 喺明清嘅时候啊，喺潮州嘅鞍埠、逢州等地嗰啲竹艺嗰啲工匠呢，用啲好纤细嘅竹棉啊，去编织成啲花篮啊、扇啊等等嘅。咁亦都会制作竹帘㗎嘛。后嚟呢就吸收咗其他地方嘅工艺，於是就开始呢喺竹帘上面就画画啦。竹帘画顾名思义呢，就用啲竹帘，即係好细好细嗰啲竹丝呢，就编成好似帘咁样嘅。咁跟住呢喺帘上面作画。嗱，呢样嘢呢係潮汕嘅一种民间嘅工艺品嚟嘅。佢通常呢就是、以粉为底，即係咩意思呢？咪通常喺画画之前呢，在个竹帘上面呢要涂返层白色的粉底。涂好之后呢，就在上面呢勾勒填色啦。嗱，咁通常嘅作品题材好多吧，好似咩山水啊、花鸟鱼虫啊、走兽啊、人物啊、书法啊等等。佢嘅绘画嘅技法嘅话呢，係采用咗我哋中国画花鸟人物嘅工笔。咁同时嘅话亦都有呢个山水风光嘅大写意。唔单止咁，佢仲有呢个潮汕嘅地方特色啊，就用呢个金漆呢嚟勾画咁样嘅表现手法啊。潮汕嘅一个竹帘画呢，形式多样，风格相当之朴实浑厚，别具一格嘅。嗱，值得提嘅就係呢，喺1957年呢，咪当时呢由几位工匠呢就组成咗一个工艺厂。咁当时呢制作嗰啲精美嘅竹帘画，唔单止行销省内各地啊，甚至係远销到呢个西德啊、丹麦啊、荷兰啊、新加坡等等嘅国家同埋地区。你都咪话呢种充满地方特色嘅工艺唔威水呢？嗱，今期呢同你讲咗呢个潮汕地区嘅竹帘画，不妨将佢分享俾更多朋友收听啊。

0: 风。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港姐 ，What's up？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6: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天播出第34集。
7: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8: 铁木真用奇袭的战术，一举击败了王翰，大草原之上的风头真是一时无两了。之前离他而去的部落一个二个就回来，铁木真的实力再次强大了起身。这个时候在草原上面能够同他抗衡的呢，就只有南乃蛮了。如果大家好记性啊，应该都记得我之前提到过的曾经非常之强大的乃蛮部啊，因为两兄弟争老婆，结果呢分裂成南乃蛮和北乃蛮。南乃蛮的首领叫做拜不花，就是争赢老婆那个啊。他被称为太阳汗，在当其时都相当之架势的。这个时候他的麾下呢，除了自己的

请教应该点样打法啦噃。事关全草原嘅人都知道呢，赞木合啊曾经打败过铁木真嘅。听到自己嘅大汉向赞木合请教呢，嗰、那个萨卜勒克就好唔开心，面阻阻咁啊发晒牛痘。赞木合见到个黑口黑面呢，就好醒水咁话：，诶，有萨卜勒克啲咁出色嘅人物喺度，点轮到我出声啊？系嘛？拜不花就问萨卜勒克有乜好办法啦？咩？萨卜勒克就话：我哋可以联络埋汪古部，两个部落一齐夹击铁木真。扎木合呢就少笑话：，唉，呢、這个都系好办法嚟嘅。不过我哋草原上啲部落呢，都系鍾意黐住啲强者嘅。呢、這个时候铁木真咁威水，汪古部未必肯听我哋支笛㗎嘛。萨卜勒克就话：嘿，唔会嘅，我哋同汪古部都系上帝嘅子民，上帝嘅子民呢应该系紧紧咁团结埋一齐嘅。点解萨卜勒克话佢哋同汪古部都系上帝嘅子民呢？原来啊，南乃曼同埋呢个汪古部呢都系信基督教嘅。咁萨卜勒克讲到耶稣咁大单，扎木合都冇咩说话好讲啦。於是呢，拜不花就派咗个使者带住书信去搵汪古部啦。当个使者嚟到汪古部嘅时候啊，汪古部嘅首领呢就同时接待咗南乃曼同埋铁木真嘅使者。原来同萨卜勒克諗嘅一样啊，铁木真呢个时候呢亦都派咗个使者过嚟拉拢汪古部。嗱喺呢个时候啊，草原上嘅好多部族呢都仲未有文字嘅，例如蒙古人就冇啦。咁所以铁木真派嚟嘅使者呢都係靠把口啊传达消息嘅啫。而南乃曼呢就比较有文化少少，个使者就带咗拜不花嘅书信过嚟递交俾汪古部嘅首领。咁但係汪古部嘅首领就耍手兼拧头噃，唉，我都唔识睇嘅，你读俾我听好过啦。原来呢个汪古部呢同蒙古部落一样都係未有文字嘅。南乃曼嘅使者冇计啦，唯有拿起封信就读啦噃。嗰封信呢咁讲嘅：东边嘅蒙古人越嚟越嚣张，佢哋拥戴咗一个新嘅黑汗。上帝都话过啦，天上可以有太阳有月光，但係地上唔可以有两个黑汗嘅。我想请你作为右翼出兵帮助我，我呢就喺我呢度出兵，一齐将蒙古人打败佢。汪古部嘅首领听佢咁讲呢就拗晒头啦，唉，今次真係弊家伙啦。无论铁木真又好，拜不花又好，两边都得罪唔起㗎吧，点算好呢？左右为难之下，佢就请拜不花嘅使者等多几日，佢又要考虑下呢先作答复。呢、这个使者好精灵喎，佢心諗你拗头即係唔制啦，唉，都咪搞啦，我踎耐啲分分钟咩都冇埋嘅。於是呢第二日就嘣嘣声走咗返南乃曼啦。拜不花见呢个使者自己走咗返嚟，唔等汪古部首领嘅回复呢就好嬲闹鬼佢。个使者就话：唉，若然我踎喺度踎耐啲呢，分分钟就返唔到嚟啊。大汉你都快啲整军备战啦，我哋又搵唔到盟友㗎啦今次。果然如佢所讲啊，几日之后呢就传嚟消息话汪古部已经同铁木真係结盟啦。拜不花接到消息之后呢，又将个使者掹返转头问：喂，你又点估到汪古部会同铁木真结盟嘅呢？吓，个使者就答话：唉，其实好易估嘅啫，铁木真呢係草原上新兴嘅力量，呢段时间太过活跃，吸引晒大家眼球啊嘛。我哋冇声冇气都咁多年啦，大家都唔记得晒我哋㗎啦，咁所以梗係揀佢唔揀我哋呢。拜不花听佢咁讲呢，一拍大髀就话：岂有此理，唔记得我哋嘛，我就要等全草原见识下我哋南乃曼嘅厉害。於是呢拜不花就下令南乃曼嘅军队整军备战。除此之外啊，佢仲打出对抗铁木真嘅旗号，召集嗰啲曾经俾铁木真打败过嘅人呢一齐过嚟投靠佢。而嗰边厢铁木真收到消息话南乃曼准备进攻自己呢，亦就召集部下一齐嚟讨论点样对付南乃曼啦。咁正所谓一山不能藏二虎，大草原虽然大啊，但係蒙古同埋乃曼呢两个部族呢始终我要决一胜负嘅。所以打唔打呢就唔使讨论㗎啦。要讨论嘅系几时打同埋点样打。铁木真有啲部下提议话：呢个时候正系春天，马瘦毛长就不利战斗嘅。

0: 不如等到秋天马肥啦，先再同南乃蛮决战啦。铁木真系问弟弟别里古台点睇啦噃？别里古台自从上次对塔塔尔人嘅时候泄露咗消息咧，俾铁木真系省咗一餐，好耐都冇揾佢开会噶啦。呢、這个时候俾佢亲埋一齐开会，佢好兴奋啊，大声话：，嘿，马修咪马修咯，怕咩嘢啫？计我话呢，而家我哋马上开战，将呢个什么太阳汗啊一夜打沉佢。而且我听讲咧，乃蛮嗰边好多靓女嘅，而且仲有好多马匹牛羊，我哋一于就将佢抢晒翻嚟。铁木真听到佢咁讲咧，岌岌头就话：冇错，我哋唔需要等马肥啦，马上开战啦。嗱，点解铁木真都咁心急呢？唔通真系急住去抢乃蛮部嘅靓女同马匹牛羊？当然就唔系啦，铁木真系担心嗰啲曾经俾佢打败过嘅敌人啊。一个二个走晒乃蛮嗰边，聚集起身咧，力量真系不容小视嘅。所以如果唔尽快出击咧，敌人嘅力量就会越嚟越大噶啦。嗱，咁铁木真率领嘅蒙古部同南乃蛮呢一场大战，究竟谁胜谁负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很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继续晓华同伟斌主持嘅韵味岭南。
5: 嘿，我是晓华，
4: 我是伟斌。
5: 广东三件宝咧，相信是广东人都知道噶啦，嗬，陈皮、老姜和赶草。其实呢三样嘢佢嘅原价值本嚟都唔高嘅，但系喺广东人嘅心目当中，佢系将佢睇成咗三件宝。咁可想而知咧，佢系有佢极大嘅使用价值、实用价值噶、哦。
4: 是啊，正所谓呢，物贱而用广，财小而孝大啊嘛。咁呢三样嘢呢，可以讲呢系我哋寻常百姓家经常会见到。咁但系呢喺我哋嘅民间当中都系口碑传扬㗎。所以先有广东三件宝嘅美称啊。
5: 是啊，其实我哋广东人好多，譬如煲糖水又用到陈皮啦，煲个汤又用陈皮吊吊味啦，陈皮老姜喺广东人嘅日常生活当中呢真系好常见㗎，好常用㗎。
4: 嗱、陈皮其实是那种芸香科的植物骨类的成熟果实的皮来的、就在广东、福建、安徽、湖北、四川等地都有产的。骨这样东西在南方叫做金，在广东有潮州金、新会金、等等很多金的、秋冬两季来采收的、
5: 我记得孙式曾经有这样的一首诗讲到，说一年好几五君衰忌，最是橙黄骨绿时，讲明了自古至今、对于橙啊、骨啊都有明确的区分的、
4: 冇错啦。新会金皮制成的广东陈皮呢，

0: 闻名海外咧，系广东三宝之一嚟噶。存放嘅时间越耐就越好吓，所以叫陈皮吓。咁而制陈皮咧，广东系专门用金皮噶噃，而且咧系以新会嘅金皮最为地道。
1: 嗱，喺2021年嘅时候，国务院发布关于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嘅通知，咁其中咧就有新会嘅陈皮炮制技艺，亦就系中药嘅炮制技艺，正式咁入选咗传统嘅医药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嘅项目名录当中。可想而知，陈皮嘅使用咧得到咗广泛嘅应用啦。
0: 是啊，讲到新会嘅重金取皮咧，已经有成700多年嘅历史噶啦吓。早喺宋代咧，就已经系行销于南北贸易嘅广货之一噶啦。咁啊，陈皮咧系越陈就越香啊，而经年陈藏嘅新会陈皮咧，更加系珍品吓。因此咧，有百年陈皮胜黄金，同埋千年人参百年陈皮嘅讲法噶。
1: 嗱，陈皮除咗有较高嘅药用保健嘅价值之外，佢仲系一种上好嘅香料嚟嘅。啱先我哋都讲到啦，我哋煲糖水又会放啲陈皮，我哋煲汤又会放啲陈皮。
0: 系啊，可以制成陈皮茶啦、陈皮油、陈皮酒、陈皮糕点、陈皮果酱、陈皮凉果等等啊。
1: 系啊，可想而知，陈皮喺广东人嘅心目之中，佢嘅地位都几高。
0: 咁我知道咧，晓华之前采访咗陈皮第八代传承人赵卫国啦，同埋广府文化研究学者龙东江噶噃，不如听一听佢哋嘅采访录音，了解一下陈皮嘅前世今生啊！
1: 龙老师，欢迎你。
2: 你好，晓华。你好，各位听众。
1: 除咗我哋两位老朋友之外，我哋仲邀请咗一位陈皮方面嘅专家作客我哋嘅节目。
2: 冇错啦，
1: 佢就系赵卫国先生。
3: 多谢多谢，听众朋友好吓。我系第八代传承人赵卫国，简老先生咧系我姑公，系新会陈皮种植标准的制定者，同时呢就在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了5本关于陈皮种植的技术书刊。
1: 赵总啊，是陈皮世家。
2: 他不单止是陈皮世家，陈皮的传承人。
1: 赵总是新会人，大家都知道啦，广东的新会陈皮是世界出名的嘛。
2: 广东新会呢，现在叫大湾区啊。大湾区新会里面有几个代表的，第一个呢就叫小鸟天堂，这个旅游景点啊。第二个呢就新会，毕竟是侨乡啦，很多华侨的文化啦。但怎都好，各样的代表性都不够是陈皮出名的。正所谓广东有三件宝啊。
1: 是啊，广东三宝：陈皮、
2: 老姜和赶草。咁所以陈皮排第一位噶喎。
1: 系啊，咁今日咧，我哋就请嚟咗阿赵总咧，作客我哋嘅节目。系啊，就同各位介绍陈皮嘅前世今生。
2: 冇错。
1: 陈皮嘅制作方法，以及佢入药咧，同埋入百姓寻常家，系从几时起源？
2: 几时开始咧？就历史。
3: 系呢个陈皮咧，喺廣東呢就已經有800多年歷史嘅，但追溯到歷史呢，應該係超1500年以上，
2: 即係喺全國有1500年歷史。咁幾時嚟到廣東嘅
3: 咧？嚟到廣東呢，實際上就係我哋有歷史記載嘅，就係喺宋朝。
2: 宋朝即
3: 係嚟到廣東啦。
1: 嗰個時候就開始知道陳皮嘅功效。
3: 冇錯，所以陳皮咧點解係廣東三寶嘅第一寶呢？因為佢係李時珍《本草綱目》入邊咧專門都有記載，佢係二經氣分之藥，一就係入肺經，二咧就係入脾胃經，化痰止咳、消積食、理氣健脾，咁啊對去濕咧係非常有幫助。咁還有一樣嘢咧就係入菜調百味，應用是非常之廣。還有一個在幾百年前呢，藥物醫療呢比較缺乏的情況之下呢，它能夠同時醫治咳嗽啊，還有消積食啊，還有就去腸胃去濕啊，
1: 健胃啊，
3: 是啊，健胃啊，和中啊，
1: 等等功效
3: 功效是非常之 多，
4: 所以佢咧就有呢個百年陳皮勝黃金，同埋千年人心百年陳皮呢個講法嘅喎、哦。喂，將陳皮啊比喻成黃金，比喻成人心，可想而知咧，陳皮佢係幾大嘅功效。
2: 冇錯冇錯、啊，因為陳皮咧，頭先阿趙老師都講咗啦，即係一個係理氣啊、健脾啊嗰種作用。但係我覺得最大嘅作用係去濕嘅。
4: 去濕
2: 點解咁講咧？因為廣東啊、嶺南嘅呢個氣候啊，係比較濕氣重。
4: 是
2: 啊，濕氣重咁啊！當年咧講翻歷史嚇，宋朝咧就特別南宋嚇、南移到我哋呢、這個嶺南地區，特別係崖門啊，生活地區咧，就好多北方嘅呢個士兵啊，包括北方嘅皇族啊，佢都唔適應我哋廣東咁潮濕嘅天氣、所以咧咁啱生活，亦都係種金嘅地方，係咪啊，趙總？
3: 佢一直都係傳咗落嚟種金，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是、宋朝當時咧，就係喺1276年咧，就係五十幾萬軍民咧、就喺臨安，
2: 即係杭州啦，
3: 杭州灣咧、就上咗船，一路咧就經過南下，咁一路咁樣就沿住即係話温州啊、福建啊、潮州啊、汕頭啊、廣州啊咁樣，就嚟到咗新會嘅崖門。咁喺崖門呢度咧，歷時咗3年嘅時間，就係1279年啦。1279年咧，就當時就係喺元宵節嘅時候有一個典故嘅、就叫做海上傳金。因為宋朝咧係貴族之間咧一直都有一個好
2: 有
3: 傳統遊戲，就係、是。全金送金何元宵，
4: 呢個金
3: 係
4: 指
3: 金吉嘅金，金吉嘅金，全
2: 金吉，
3: 係全金吉嚇。全金吉又取咗呢個吉祥嘅寓意係金，又係吉金吉，
4: 音又好學，
3: 係金吉
2: 吉祥寓意。
3: 係所以咧就，但係咧佢嚟到咗新會之後咧，就點解叫海上全金咧？係因為當船咧係有空前咁多嘅戰船喺嗰度，咁。只能夠就喺海上傳，都係一路一路咁傳。佢嘅金皮嘅功效非常之好，因為當時咧就喺歷時3年嘅時間喺海上邊咧係好潮濕嘅，皇帝都係冇空調嘅，都係潮濕。咁樣靠咩去濕咧？用調理腸胃咧，就係、是、呢個陳皮湯同埋陳皮酒，即係呢兩樣嘢咧，就等幾十萬軍民咧能夠喺肉體上都能夠抗擊。超過3年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咁潮濕，日日食海鮮、食海魚，一下就
2: 吹住海風。
4: 但係我又有一個疑問啦喎，陳皮陳皮固然要陳年老皮先至係有用噶嘛，
2: 咁冇可能摘落去飲食啊？
4: 你一摘咗，唔通就入藥咩？
2: 係啦，
3: 陳皮陳皮貴咗一個陳字，即係新會大紅金呢、這個，即係話三山環繞、三水交融嘅呢個地方咧，有種植嘅大紅金呢、這個品種，仲要。優良天然環保嘅種植方式先係一個好嘅果，得咗個一塊好嘅皮。但係咧，佢一定要陳過3年，將金皮嘅燥熱之氣去咗。咁樣我哋入藥咧，先至能夠和中理胃，即係話呢個好重要嘅。
4: 係啊，呢樣嘢問題就嚟啦。喂，咁陳年老皮你好難去保存佢，個製作技藝應該好講究嘅喎。
2: 係咪就咁話買咗個？金搣咗皮之後攞去曬就變咗陳皮咧，
4: 絕對唔係，
2: 係嘛？咁啊，聽聽專家啦。
3: 有靚金先有靚皮，
2: 首先金要靚，
3: 冇錯啦。
4: 咁點樣種植出靚金出嚟咧？除咗佢水土啱，同埋佢個品種好，
3: 主持人講得非常之啱嘅。首先咧，水質要好，係喺鴛洲湖兩岸76平方公里嘅呢個地方，三山環繞，一個咧就三水交融，三山咧就係。北有龜峰山，南邊咧就牛骨嶺、虎兜山，所以叫崖門就係咁樣啦。
4: 崖門
3: 係啦，鴛洲湖水道。咁我哋新會咧一個大一條大嘅江咧叫做湖，係啦，鴛洲湖。
2: 鴛洲湖
3: 係呢一個咧，仲有就係潭江、西江同埋太平洋嘅水交匯嘅鹹淡水交界。
2: 鹹淡水交匯
3: 係啦，冇錯啦，就係一個沖積嘅平原，係一個小嘅盆地氣候。所以生長出嚟呢個叫道地嘅藥材就咁樣，一個就係品種要靚，因為大紅金呢個品種係就喺鴛洲湖兩岸，跟住咧還有一個就係天然環保嘅種植方式。
4: 種植個金桔咧，其實咩蛇蟲鼠蟻啊、天災人禍都有，咁點樣去殺蟲先？
3: 扎松呢就是我們在宋代的時候有記載、就是專門就是用蟻去殺蟲，他們專門記載就是常患小蟲。

0: 選食其實就係果實啦。
1: 果實啦，
0: 咁啊，即係話樹多蟻，則蟲不能生，所以咧就有人養蟻賣蟻，即係話用啲豬肉肥豬肉噶，喺個蟻即係專門嘅山入邊個蟻竇嗰旁邊，放肥豬肉嗰度攞個大布袋。吸引佢送碗啦，就裝起佢，去賣佢俾果園嘅老闆。
2: 啊，啲蟻就食蟲係咪？
0: 係啦，冇錯，呢個有廣州字專門有記載嘅。咁呢個係一個好古老嘅生物製蟲嘅。
2: 咁嗰個時候就話用蟻嚟滅蟲啫。咁今時今日咧？
0: 今時今日我哋依然係咁樣，我哋喺我哋嘅農田周邊咧，就放啲灌木，放到就等啲蟻喺嗰度
1: 繁殖生長、
0: 築巢翻生長，等佢去。即係話食蟲第一個，第二個咧，我哋嘅農田嘅周邊咧有防風林，防風林入邊咧，我哋就會掛啲人工嘅鳥巢喺度。
1: 哦，養雀。
0: 冬天嘅時候我哋要餵食嘅，咁等佢咧就長期要盤踞喺我哋嘅果園附近。咁啊，鳥食蟲，蟻又食蟲。同時咧，我哋就係其實上比較傳統古老嘅方式，就係辣椒水啦，煙骨水啦，即係煙葉。就去咗之後，中間嗰條骨熬個水，即係話做殺蟲嘅。咁我哋咧就係用呢種驅蟲嘅方式，係天然環保嘅。
2: 即係而家咧，雖然有咗農藥啦，但係都唔用農藥嚟殺蟲嘅。
1: 即係保證咗啲農藥唔會附喺呢個陳皮上邊啦。
0: 冇錯啦。咁所以我哋用豆腐、花生腐、動物糞便勾肥嚟天然環保種植。
2: 仲有咧，
0: 一個用有機肥，仲有咧，我哋就喺個田埂入邊咧。種植嗰啲花生啊，仲有番薯啊咁樣，但係咧，我哋唔係真正係種，係以地養肥，即係等佢生到一半咧，我哋就即刻鋤翻咗佢，做呢個番壓改土做肥料嘅，所以呢種又係一種天然嘅一種改土番壓養，即係話養呢個肥嘅，咁啊以小肥生大肥，我哋叫做呢個又係一種好傳統嘅種植嘅技術方式。
2: 咁呢個就從種植開始就講究啦，
1: 一定環保種植啦，所以我哋對陳皮嘅認識就係咧，一定係冇農藥嘅。
2: 冇錯。
1: 有農藥嗰啲又唔敢食㗎啦。
2: 啊，並且咧用有機肥。
1: 有機肥，
0: 仲有一個咧就係要人工除草。
1: 人工除草，
0: 番壓除草，唔能夠用除草劑。
2: 將個果收穫落嚟之後，又點樣將佢精製成陳皮咧？
0: 製陳皮咧，我哋講求嘅一個太陽法則。
1: 太陽法則，
0: 即係用曬太陽，太陽去曬佢嘅，即係翻開個吉皮嗱，先剝咗金落嚟之後咧，放喺度，第二日先至翻皮，翻開個皮咧，即係叫做第一日，即係叫做等佢萎掉啲先，即係軟咗，
2: 軟咗，
0: 咁啊翻開個皮咧，佢就唔會爛，個水分比較多，外邊係油啊嘛，入邊係水分比較多，翻吉白曬太陽，咁樣我哋嘅太陽法則就係咁樣，一定要天然生曬。點解天然生曬呢？其實呢，我哋呢個陳皮入邊好多油脂黃酮體，依家都係遵循古法曬陳皮，太陽法則，即係每年呢，就我哋就係一個十到十五個小時嘅曬太陽。
2: 每年先曬十到十五個鐘啊？
0: 係啊，佢曬乾咗之後
1: 咩月份咧？係邊個月份？
0: 原則上呢，秋天、冬天最好，因為佢落雨少啊嘛。但係咧，實際上咧，我哋係冇呢個具體嘅規定嘅。因為我哋廣東咧，呢個好潮濕。你最好用玻璃鈎啦，你睇到，或者用鐵箱都 OK 嘅。其實上我哋儲存咧，你經常要檢查一下佢，潮濕咗變軟咗，變軟咗你就攞出去曬曬太陽，即係朝早九點啊，曬到中午。十二點咁可以收翻佢啦，又唔算正午一暴曬就唔好嘅，因為佢太熱嘅話咧，
1: 太爆曬啦，
0: 即係話太熱雞蛋都煮熟咗，嗰啲就唔得嘅。因為點解咧？我哋要等佢有一個活性，有一個陳化，即係逐年逐年要陳化，佢有一種陳皮嘅菌喺入邊，生物菌，等佢逐年咁樣陳化，咁佢一種我哋叫保持一種陳皮嘅活性。我哋叫做曬死咗咧，就係你。暴曬，即係話嗰啲雞蛋都熟得嘅，你又唔會收中正午十二啲咁樣曬，咁
2: 又
0: 曬壞咗，咁就完一次過就佢已經係曬壞咗啦。所以呢種嘅話咧，我哋就係要避開正午嗰種太熱嘅時間。但係咧到咗黃昏嘅時候咧，亦都唔好太耐，即係等於到咗五點鐘啊，要收翻佢。收翻佢之後咧，就開始涼翻，攤翻涼佢，先至開始。即係用啲紙啊，乾燥嘅紙放喺嘅。

0: 箱入邊，等佢有一啲吸潮嘅作用。當然而家你有嗰啲咁嘅乾燥包最好，咁啊放喺度，即係話等佢攤翻涼，先係入翻個你嘅密封嘅相對密封嘅一般嚇，即係嗰啲咁鐵桶又得，紫砂缸又得，玻璃瓶又得，都 OK 嘅。或者係你用嗰個布袋裝運裝住佢，嗰放喺通風乾燥嘅地方，陳皮。就係通風乾燥，
1: 一定通風，唔單止要曬，仲要通風，
2: 通風透氣。仲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好重要喎、購買陳皮嘅時候，點樣去分辨何為好嘅陳皮？
1: 冇錯啦，呢樣先緊要啊，因為陳皮嘅價格咧，佢又參差不齊嘅。
2: 係啊，
1: 時間長越長越貴啊！點樣睇佢時間夠唔夠？
0: 嗱，時間咧，我哋叫做我哋普即係、就是、普遍啲嘅生活嘅，即係嗰種咁嘅。陳皮的判斷，普通啲嘅，我哋就普遍的叫做望、聞、刮、吃，即係我哋叫品嚐。
1: 望、聞、刮、吃，
2: 哇！有啲似老中醫睇病。係
1: 啊，望、聞、問、切噶嘛，佢就刮、吃，
0: 係，即係望係點樣咧？
1: 一啲顏色先。
0: 嗱，首先一睇啊，佢從顏色啦，咁啊，仲有就同佢嘅嗱，我哋就即係佢嘅，即係話我哋陳皮生活陳皮咧最大嘅特點，油包、
1: 油包
0: 係而均勻。
1: 咩顏色咧？黑色定咩？
0: 年份不同而有，即係譬如你前三年嘅，佢就比較淺色啲嘅，即係冇咁黑嘅。咁跟住咧，你話去到十年啊、十五年啊，佢慢慢有即係轉成棕血色，慢慢
1: 會淡嘅，係嘛？
0: 慢慢轉深啊，
1: 轉深色，
0: 逐步逐步會加深嘅顏色。
1: 加深顏色。
0: 所以依家咧就係我哋首先要睇佢自然蓬鬆。乾倉皮咧，佢唔好話濕倉製作咧，就算我哋九寨陳皮嘅名就好直接嘅製作啦。我哋九寨陳皮啊，佢係一隻零食，係家喻户曉，有啲人即係話嗰種我哋嗰種製作，咁啊直接係用糖分、水分啊嗰啲製作。但係依家咧亦都有好多種咧，佢為咗加深嗰個年份嘅顏色，咁啊落香精啊、色素啊，將佢浸咗再烘翻乾。但係呢種有個特色咧，就係佢會將嗰啲內囊嗰個咧就會黐埋一齊，即係話嗰個吉白咧，佢就會有啲黏結嘅，即係呢啲叫濕倉或者叫做製作嘅工藝皮。咁啊，呢個就係望啦，睇一睇。咁佢浮起嚟，咁啊聞咧就剛才又係加深呢種啦，即
2: 係聞咧就係嗱芳香啦，
0: 芳香開竅嘅，即係好自然嘅嗰啲香味，就好似你。法國嘅靚嘅香水啊，一聞同埋嗰啲肉香精嘅香水又唔同嘅，其實上陳皮都係一樣嘅，
2: 聞得出嚟係，
0: 即係好清香，
1: 清香就唔係好烈嘅，唔係好烈嘅，
0: 即係嗰種咁嘅，你一聞上去，哇，刺鼻嘅嗰啲好香嘅，
1: 有香精啊，
0: 咁你哋就注意啦，即係特別要注意，尤其係買嗰啲所謂嘅老陳皮嘅時候，又即係覺得即係話比。十幾年嘅茶葉仲平好多嘅啲老陳皮咧，咁特別注意啦。
1: 係啊，唔好貪嘅，
0: 一定要金睛火眼睇清楚啲。
1: 冇錯。
0: 咁啊，第一個，咁啊，第二個咧，刮。
1: 刮第三個。
0: 刮佢嘅話咧，而家假如我哋係三到五年嘅陳皮咧，佢因為佢油脂咧未完全好固化，即係由液態轉固化，佢刮落去嘅時候都會有一啲。油令令的油光、即是这一种呢刮出来的时候呢它又闻下去呢就更加清香
1: 对
0: 这一种
1: 还有一个呢
0: 就是呢就要品尝了
1: 品尝了
0: 品尝呢我们如果没有水的情况之下因为我们出到去有时快速鉴定呢就要用直情咬它
1: 咬
0: 它咀嚼一下它就是说咬一咬它嚼一嚼它判断一下苦味鼻味即係陳皮咧，如果比較年份比較短啲嘅，三年五年啊，佢帶一種鼻嘅，即係嗰種鼻嘅感覺，因為佢啲甘油係鼻噶嘛，即係話呢種。咁如果係唔係正宗嘅生活陳皮咧，佢苦味比較犀利，即係苦又澀。咁呢種咁咧，而家我講係三年啊，或者係一年兩年都可以咁樣判別嘅。咁啊，食一食佢。咁啊，第二個咧就吃，包括咧就係泡水。如果假如我哋有條件，直接將佢煮水。煮水嚟一個睇湯色。即係等，譬如係三年咧到五年咧，佢比較淡黃色，
1: 淺黃
0: 咁樣。如果譬如五到十年之間咧，佢又會加深啲，
2: 深色啲。
0: 咁一路到十五年咧， 佢會有啲。

0: 就好似啲生蒲咁樣嘅顏色，唔越深嘅，
1: 哦，
0: 即係逐步逐步深。但係佢個味道咧，三年左右嘅陳皮咧，佢聞落去帶金，仲帶一種金嘅味道嘅，
2: 哦，
0: 但係就好醇香。咁十年左右嘅陳皮咧，就開始即係金嘅味道會減弱，就轉有一種即係陳化嘅味道。
1: 哦，唔同年份有唔同嘅口感嘅。
0: 係啦，味道、啊、香氣。咁、
1: 嗯、
0: 再到十五年以上嘅話咧，基本上咧陳香同藥香嘅方向去，
1: 嗯、
0: 有種藥味。
2: 藥味
0: 係啦，我點解話
2: 十五年以上先真正有藥效？
0: 三年都開始有藥效，
2: 但係冇咁強、啊。
0: 但係我哋講就係八年。陳皮勝黃金，
2: 係
0: 呢、這個講佢價值啫。
1: 係，
0: 還有一句就係千年人心，
1: 百年陳皮，
2: 冇錯。
0: 其實用呢個嘢咧，係講佢一個藥效，
1: 嗯，
0: 藥嘅地位，
2: 對，
0: 等於你有一個千年嘅人心咧，需要一個百年嘅陳皮同佢配伍入藥，
2: 配伍入藥，
0: 調調動我哋嘅脾臟運化、運化功能，唔好話將即係你千年人心。我哋後生咁樣啊，食落去流鼻血啫。但係如果俾病人一食落去個虛弱嘅話咧、
2: 嗯，
0: 就會出大嘅問題嘅。
1: 哦，
0: 所以呢樣嘢咧一定要揾到，所以百年嘅陳皮嚟匹配佢調動我哋嗰個運化，將個所有嘅嘢唔能夠積滯。所以呢樣嘢好重要。陳皮嘅話咧，亦都係我哋廣東人嘅陳皮，亦都係我哋中華民族嘅傳統嘅精髓嚟嘅。
1: 哇，的確係啊！咁一直説話咧，真係令到我哋對陳皮有咗深層次嘅了解同埋認識呵。
2: 係啊。
1: 咁、好多謝啊趙總咧，同我哋介紹咗咁多關於生活陳皮嘅
2: 歷史知識啊，
1: 令到我哋咧瞭解到生活陳皮佢嘅功效啦，甚至乎瞭解咧佢真係前世今生我哋都瞭解到啦嚇。啊，咁好多謝趙總，
2: 多謝趙總
1: 啊，亦都多謝我哋嘅黃老師。
2: 好，多謝各位聽眾啊。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4: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5: 撑游湾区，心情生动。
6: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是这一首。
7: 为爱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6: 可能是这一首。
8: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6: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华健演唱的你现在还好吗。今期节目我们将会同大家在两个钟头当中分享周华健的两张专辑，其中第一个钟头我们要分享的是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欢喜让我忧这一张专辑是周华健在1991年11月发行的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1993年周华健凭藉着这一张专辑获得了第四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项。好了，我们听听这一首专辑的主打歌，让我欢喜让我忧。

啱先我哋听到有周华健演唱嘅《怕黑》，咁呢一首歌嘅词曲咧都系由周华健自己包办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两种》。

啱啱大家听到嘅呢一首歌，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啊！呢一首歌嘅原唱其实系张艾嘉噶，收录喺1986年咧就发行嘅专辑《你爱我吗》当中。1991年，周华健系翻唱咗呢一首作品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伤心的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在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去无飘。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系周华健嘅两张专辑，其中第一张专辑就系《让我欢喜让我忧》。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系《若不能拥有你》，同样都系李宗盛作词，由刘志宏作曲。再嚟听听下一首歌，《让世界叫响这名字》。

啱啱听到嘅系《我不要知道我的未来》呢一首歌，系由周华健咧就作曲，由周华健同埋武红咧就联合创作咧歌词噶。接住落嚟，我哋继续听歌，听呢一张专辑嘅最后一首歌咯，同样都系周华健作词兼作曲嘅《璀璨》。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刀剑如梦》，相信好多朋友都好熟悉啦。大家亦都知道啦，周华健有唔少嘅作品咧系武侠电视剧嘅主题曲嚟噶，当中就包括呢一首《刀剑如梦》。1994年嘅《倚天屠龙记》电视剧啊，主题曲就系呢一首歌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江湖笑》。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相信大家亦都好熟悉啊。其实不想走，亦都系周华健嘅一首代表作嚟嘅。由刘志宏咧就系作词作曲，洪敬尧编曲。呢一首歌收录喺周华健1994年6月发行嘅专辑《风雨无阻》当中。好啦，系时候要进入到周华健嘅第二张专辑《朋友》。第一首歌，我哋带嚟嘅系《还要爱你》。

แม่ไม่ได้ทำงานเลยพี่บางยี่ให้อะไรในการ

多謝大家持續鎖定我哋嘅頻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度係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亦都歡迎大家下載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節目，收聽更加多嘅精彩內容。啱先我哋聽到呢一首歌《朋友》，《朋友》係周華健1997年4月份發行嘅專輯當中嘅主打歌嚟嘅。咁喺呢一张专辑里面收录咗10首歌啦，由刘志宏、刘思敏同埋周华健共同制作而成噶。喺周华健准备呢一张专辑嘅时候啦，佢去咗好多嘅地方，包括台北啦、东京啦、吉隆坡啦。成张专辑嘅制作咧，亦都几艰难噶。词曲作者系周华健嘅老搭档啦，就系刘志宏同埋刘思敏。因为喺做完呢一张专辑之后啦。咁其实讲紧咧就系刘思敏咧就系要去东京发展啊，可能以后合作机会就会少咗噶，咁所以喺咁嘅背景之下咧，系创作咗呢一张专辑噶。嗱，朋友喺呢一首歌里边咧，融入咗好多咧对于朋友嘅关心，包括有分别嘅时候嗰种不舍啦，咁再加上咧就自己顺口嘅声线啊。一首饱含深情的作品就是这样诞生的。用周华健自己的说话来形容，没有朋友就没有周华健的。音乐帮他交了实在太多可贵的朋友了。更加可贵的是这些朋友丰富了他的音乐。不单只是他个人的音乐，还是每一个朋友的音乐。他们的刺激令

恭喜恭喜。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叫做 Coffee Tea on Me， 我爱你。啊，呢一首歌咧系周华健同埋苏慧伦嘅合唱嚟嘅。咁佢哋曾经系滚石唱片嘅同门师兄妹啦。咁啊，犹记得啦，喺2021年周华健咧首度登上咧就高雄巨蛋举办咧就演唱会嘅时候啦。咁现场咧亦都邀请嘅嘉宾当中就有苏慧伦啊。咁佢话咧就苏慧伦嘅声音咧系无可取代嘅。苏慧伦咧就表示咧系多谢咧就华健哥哥啦，令到佢可以企上咧就系红毯。两个人嘅交情咧系非常之深噶，配合亦都非常之默契。咁啊，合唱嘅歌曲咧亦都系赢得咗咧现场阵阵嘅掌声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没有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

0: 手。
1: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多谢大家持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内容。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怕》，由刘思明咧就系作词，周华健作曲。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泡面的幸福》。

熟悉的旋律下，亦都是朋友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朋友》的演奏版。《朋友》这一首歌里面融入了对朋友的关心、分别的不舍，再加上自己醇厚的声线，一首饱含深情的作品就是这样诞生的。好了，我们继续听多几首周华健情深款款的作品，包括接住下来这一首《孤枕难眠》。

多謝大家繼續鎖定我哋嘅頻率，淺淺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度係大灣區之星台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淺淺闕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大家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淺淺闕歌》，可以收聽到更加多嘅精彩內容。眨眨眼咧，近兩個鐘頭嘅音樂時光其實都去到尾聲㗎啦。啱先我哋聽到嘅作品係周華健演唱嘅《愛相隨》，由劉思銘作詞，劉志煌作曲，亦都係時候要送上今期千千闕歌嘅最後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告訴我你愛我》，咁當然呢一首歌其實就係《孤枕難眠》嘅普通話版，希望你亦都鍾意。以呢一首歌結束我哋今日嘅節目，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3: 还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辣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华健演唱的你现在还好吗。今期节目我们将会和大家在两个钟头当中分享周华健的两张专辑，其中第一个钟头我们要分享的是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是周华健在1991年11月发行的专辑来的，一共收录了10首歌。1993年周华健凭藉着这张专辑获得了第四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项。好了，我们听听这只专辑的主打歌《让我欢喜让我忧》。

啱先我哋听到有周华健演唱嘅《怕黑》，咁呢一首歌嘅词曲咧都系由周华健自己包办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两种》。

啱啱大家听到嘅呢一首歌，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啊！呢一首歌嘅原唱其实系张艾嘉噶，收录喺1986年咧就发行嘅专辑《你爱我吗》当中。1991年，周华健系翻唱咗呢一首作品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伤心的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多謝大家繼續鎖定我哋嘅頻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度係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亦都歡迎大家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系周华健嘅两张专辑，其中第一张专辑就系《让我欢喜让我忧》。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系《若不能拥有你》，同样都系李宗盛作词，由刘志宏作曲。再嚟听听下一首歌，《让世界叫响这名字》。

啱啱听到嘅系《我不要知道我的未来》呢一首歌，系由周华健咧就作曲，由周华健同埋武红咧就联合创作啦歌词噶。接住落嚟，我哋继续听歌，听呢一张专辑嘅最后一首歌咯，同样都系周华健作词兼作曲嘅《璀璨》。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去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听到嘅呢首歌《刀剑如梦》，相信好多朋友都好熟悉啦。大家亦都知道啦，周华健有唔少嘅作品咧系武侠电视剧嘅主题曲嚟噶，当中就包括呢首《刀剑如梦》。1994年嘅《倚天屠龙记》电视剧主题曲就系呢首歌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江湖笑》。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相信大家亦都好熟悉啊。其实不想走，亦都系周华健嘅一首代表作嚟嘅。由刘志宏咧就系作词作曲，洪敬尧编曲。呢一首歌收录喺周华健1994年6月发行嘅专辑《风雨无阻》当中。好啦，系时候要进入到周华健嘅第二张专辑《朋友》。第一首歌，我哋带嚟嘅系《还要爱你》。

Hey, baby.

多謝大家持續鎖定我哋嘅頻率，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度係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亦都歡迎大家下載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節目，收聽更加多嘅精彩內容。啱先我哋聽到呢一首歌《朋友》，《朋友》係周華健1997年4月份發行嘅專輯當中嘅主打歌嚟嘅。咁喺呢一张专辑里面咧，收录咗10首歌啦，由刘志宏、刘思铭同埋周华健共同制作而成噶。喺周华健准备呢一张专辑嘅时候咧，佢去咗好多嘅地方，包括台北啦、东京啦、吉隆坡啦。成张专辑嘅制作咧，亦都几艰难噶。词曲作者系周华健嘅老搭档啦，就系刘志宏同埋刘思铭。因为喺做完呢一张专辑之后啦。咁其实讲紧咧就系刘思铭咧就系要去东京发展啊，可能以后合作机会就会少咗噶，咁所以喺咁嘅背景之下咧，系创作咗呢一张专辑噶。嗱，朋友喺呢一首歌里边咧，融入咗好多咧对于朋友嘅关心，包括有分别嘅时候嗰种不舍啦，咁再加上咧就自己醇厚嘅声线啊。一首饱含深情的作品就是这样诞生的。用周华健自己的说话来形容，没有朋友就没有周华健的。音乐帮他交了实在太多可贵的朋友了。更加可贵的是，这些朋友丰富了他的音乐。不单只是他个人的音乐，还是每一个朋友的音乐。他们的刺激令到他从来都不觉得孤独。好啦，听听华健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终于》。

更時更時。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叫做 Coffee Tea on Me， 我爱你。啊，呢一首歌咧系周华健同埋苏慧伦嘅合唱嚟嘅。咁佢哋曾经系滚石唱片嘅同门师兄妹啦。咁啊，犹记得啦，喺2021年周华健咧首度登上咧就高雄巨蛋举办咧就演唱会嘅时候啦。咁现场咧亦都邀请嘅嘉宾当中就有苏慧伦啊。咁佢话咧就苏慧伦嘅声音咧系无可取代嘅。苏慧伦咧就表示咧系多谢咧就华健哥哥啦，令到佢可以企上咧就系红毯。两个人嘅交情咧系非常之深噶，配合亦都非常之默契。咁啊，合唱嘅歌曲咧亦都系赢得咗咧现场阵阵嘅掌声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没有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多谢大家持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内容。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怕》，由刘思明咧就系作词，周华健作曲。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泡面的幸福》。

熟悉的旋律下，亦都是朋友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朋友》的演奏版。《朋友》这首歌里面融入了对朋友的关心、分别的不舍，再加上自己醇厚的声线，一首饱含心情的作品就是这样诞生的。好了，我们继续听多几首周华健情深款款的作品，包括接住下来这首《孤枕难眠》。

多謝大家繼續鎖定我們的頻率，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這裡是大灣區之星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的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是主持人譚其川，歡迎大家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千千闕歌，可以收聽到更加多的精彩內容。眨眨眼近兩個鐘頭的音樂時光其實都去到尾聲了，剛才我們聽到的作品是周華健演唱的《愛相隨》，由劉思銘作詞，劉志宏作曲，亦都是時候要送上今期千千闕歌的最後一首歌了。這首歌叫做《告訴我你愛我》，當然這首歌其實就是《孤枕難眠》的普通話版，希望你亦都喜歡。以這首歌結束我們今天的節目，我們明天再見，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这一首轻快甜蜜的流行歌，来自爱朵女孩的《陪你奇奇怪怪，陪你可可爱爱》。这首歌向大家展现了爱情当中满满的安全感。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的歌。欢迎你。

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下面继续为你送出大张伟演唱的《满怀可爱所向披靡》，就等我哋保持可爱，保持热爱，保持单纯，保持好奇，然后所向披靡，一齐欣赏。

听到的这首由陆虎带来的甜蜜单曲《世界奇奇怪怪，你却可可爱爱》，讲述了在这个奇怪的世界里面，爱人陪伴在身边的幸福感，也都被很多新人列入到婚礼现场的歌单，甜到拉满。继续同你分享好歌啦，下面为你送出王源带来的奇妙直播频道。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有人话人最大嘅烦恼就系记性太好，如果乜嘢都可以忘记，以后嘅每一日都将会系一个新嘅开始。头先听到嘅呢一首陈绮贞嘅《生命前我想记得嘅47件事》，非常之梦幻嘅一首歌曲。咁而跟住嚟嘅呢一位，同样都系嚟自台湾地区，非常有个性嘅一位唱作女歌手。佢嘅创作不拘泥于流行，但系会被一部分人反复听好多次，就好似走入到佢嘅音乐世界，唔想行出嚟，因为佢带俾咗我哋足够多嘅想象空间。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声音玩具成立于1999年，来自四川成都。他们没有高产的唱片周期，满打满算发行了三张的专辑，在时间当中缓慢地积累起一种稳定的存在感。他们在细酒馆等现场的演出，被辨认出来的是一种复古、内敛、富有诗意的艺术摇滚气质。而刚才听到的这一首《请问哪里才能买到》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纯洁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春花的演唱，她的声音有些慵懒，但是干净无比，就好像涓涓细流。这首歌的名字长达25个字，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节奏轻快，好似听到之后亦都要一齐跟住摇摆起身，非常之适合喺慵懒嘅午后晒住阳光去聆听。继续同你分享到嘅呢一首歌，同样都有住好长嘅歌名，嚟自姚十三嘅《在四月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做了一场没有春天的梦》。

焦迈琪有一种天然嘅少年感，佢嘅歌曲冇华丽嘅词藻，净系讲述住日常生活嘅点点滴滴，唱住你可能都冇察觉到嘅情感细节，然后轻而易举咁样笃中你。头先听到嘅呢一首焦迈琪嘅《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来救我》，其实好多人瞓唔着，并唔系自己嘅主观意愿。继续同你分享下一首可爱嘅歌，嚟自李斯丹尼嘅《我就是不想挨夜》。The bass clown, man.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3: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
2: 有梦就飞扬。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8: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1: 听多啲，识多啲。
1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3: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12: 咱家己咱的掌握，
11: 天安蝶阴。
14: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5: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1: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海翔听到的这一首由薛之谦带来的《下雨了》，以淅沥的雨声贯穿成首作品，将思念收埋在连绵阴雨当中。歌曲描绘独处雨夜，不断回想过往的心境，克制的情绪层层堆积，道出分开之后难以释怀的想念。薛之谦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搭配简约清冷的钢琴编曲，精准督众人们独处时候涌上心头的遗憾，好容易勾起听众心底尘封的回忆。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是泽峰，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今天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情感风暴，下面要为你送出张杰演唱的《算了》。

听到的这一首由汪苏泷带来的《像晴天像雨天》，歌词将人的情绪比作晴雨交替的天气，喜怒哀乐都是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必压抑低落，正强迫自己保持乐观。汪苏泷由和细腻的唱腔搭配轻快舒缓的编曲，温柔治愈，传递接纳所有情绪，包容自身多面性格和真实的自己和平共处的内核。下面继续同你分享到的是阿 Jam 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听到的是由周兴哲演唱的《以后别做朋友》。这首歌讲述了告白失败之后，心爱之人无法退回到普通朋友位置的两难。周兴哲温柔伤感的声音搭配钢琴弦乐的编排，将爱而不得的拉扯、进退两难的纠结尽数展现。好多人都经历过相似的情感困境，好容易在旋律当中睇到曾经的自己。继续分享，下面送出 MC 张天赋演唱的《记忆棉》。

听到的是阿玲演唱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后或了爱人离去之后拼命想要放低却始终无法释怀的挣扎。阿玲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失去挚爱之后的痛苦不甘和怀念层层释放。好多人在经历离别之后都会在这首歌里面找到情绪的出口，直面心底难以割舍的遗憾。跟住嚟嘅呢一首歌，要送出嘅系袁娅维演唱嘅《阿楚姑娘》。

听到的这首由李荣浩带来的《恋人》，写十封的流行曲目，以磁带、小雨等的日常意象，描绘分手之后反复追忆过往的执念。恋人和凶手都喜欢重返现场，这句歌词直击人心。李荣浩低沉克制的叙事唱腔，将成年人收埋在心底无法言说的怀念娓娓道来，读尽无数有感情遗憾的听众。而跟着来同你分享到的是林峰演唱的《爱在记忆中找你》。

好啦，睇睇时间，最后要为你送出嘅系由周深带嚟嘅《风吹过的晨曦》，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是泽峰，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今日系2026年嘅9月20号，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呢，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在上面都可以搜索关键字眼韵味岭南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下面的时间先来预告下本期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播出的内容。在湾区文化地图会同大家分享文化资讯的，包括有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设旅游业发展专栏。另外，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启动。另外，再关注到光影绘时代华语纪录电影大会主题展开展。再就系好戏连台艺术满城，第六届珠海艺术节即将启幕。再会睇到一个好得意嘅冰箱贴吓，义乌冰箱贴上身，自带 NFC 芯片嘅，手机碰碰可以睇到城市嘅记忆啊！随后的湾区建筑好好看，会同大家去到佛山方塔，听听佛山方塔的故事。在第二拍的歌声里的诗意，今日我们会聚焦经典永流传的舞台，走进演员歌手张伟健的诗意传唱，一同聆听一首改编自唐诗的经典曲目，解锁边塞诗里面的豪迈与阔达，感受粤语吟诵与普通话朗诵的双重韵味。咁啊，最后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啦，继续为大家嚟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35集，敬请关注。好啦，下边咧，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正式开始今期节目嘅详细内容啦。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嚟到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嚟关注一啲嘅文化资讯。首先睇睇香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首个5年规划设旅游业发展专栏，规划设置旅游业发展专栏，明确提出提升旅游业经济效益，预计旅游业的增加值将由2024年的862亿港元上升至2030年的1260亿港元，就业人数将由2024年的 15.97 万上升至2030年约 20.3 万，到2030年过夜的旅客当中，非内地旅客的比例增加至 40%。 规划仲提出深化文体类的协同发展，丰富高质量旅游产品供应，深化主题旅游体验，推广特色中外节庆活动，开辟更多城市漫步路线，发展赛马旅游，推广香港美食，将香港打造成为亚洲城市之都，发展结合体育及文化的国际级城市旅游，巩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地位，吸引邮轮调配到香港及利用香港作为母港，积极开拓客源市场，与粤港澳大湾区内港口持续合作，充分利用香港的优美海岸线和丰富的岛聚资源，发展跳岛游及其他的水上活动。规划明确打造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将香港打造成为海外旅客进入内地的南大门，善用跨境基建，促进访港旅客进一步延伸行程至粤港澳大湾区及其他城市，深化与内地省市旅游协作机制，鼓励两地居民跨境一程多站旅游。规划同提出优化并升级旅游服务，健全基础配套设施，推出全新专项专牌计划，提高导游的专业水平，与旅游业界及教育界合作，扩大旅游专业人才库，推动智慧科技在旅游与出行领域的应用，打造便利、包容与智慧化的旅游环境。下面从香港移步去到澳门看看，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日前在澳门中艺馆启动，进一步丰富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

0: 交流合作基地建设内涵。本次活动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澳门特区政府主办，中国国家博物馆、特区政府文化局承办，包括文创大赛、专题展览、文创交流会、校园讲堂、征文比赛以及内地参访交流等活动。启动礼现场，文创旅的古代中国澳门展同时揭幕，展览由全国22家的文博单位联合呈现，集中展出近800件的文创佳作，涵盖潮玩、服饰、文具、摆件等多元门类。仪式之后，澳门文创交流会同场举行，交流会邀请内地文创企业代表等分享文博文创产品开发及运营的经验，对接文创大赛创作需求并提供专业指导。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致辞介绍，文创大赛以及是青年学生立足本土放手创作。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致辞介绍，文创大赛开放澳门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授权创作素材，鼓励业界人士、设计师以及是青年学生立足本土放手创作。特区政府将轮选一批优秀成果，实现批量生产并投入市场。同时，校园讲堂、征文比赛、内地参访交流等系列的多元活动将陆续展开，与扩大文创从业者、青年朋友一同探寻中华文化精髓，助力澳门文创产业提质升级。文旅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副局长孔麟致辞表示，澳门三五规划提出打造兼具文化深度、地域特色与市场潜力的澳门文化 IP，愿积极配合澳门提炼特色文化符号，打造辨识度高、内涵丰富、易于传播的文创产品，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增添亮丽名片。期待以本次活动为契机，与特区政府共同搭建更多业界的务实合作平台，为澳门深化一基地建设贡献力量。下面再移步去到广州方面看看。日前，光影绘时代华语纪录片电影大会主题展在广州图书馆负一层广州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面向公众开放，带领广大市民朋友回望华语纪录电影大会成长之路，见证纪实影像绘就时代华章的足迹。展览将会是一直持续到11月14日的。本次的展览立足广州纪录之城的纪实文化底蕴，以托湾区开放特质，通过图文的展板、作品海报、数字影像等多元的形式，全方位呈现大会在学术引领、产业赋能、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国家级平台价值，展现大会扎根岭南、联通全国、放眼全球的发展格局。详细情况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主题展分三大板块，展现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发展历程，历届纪实佳作与平台多元价值，展陈立足广州纪录之城纪实文化底蕴，通过图文展板、作品海报、数字影像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呈现大会在学术引领、产业赋能、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国家级平台价值。观众可以现场打卡，沉浸式看展的同时定格光影瞬间。
2: 对市民来说是一个零门槛的文化福利，它不仅仅有刚您提到的纪录电影的展映，还有展览，非常的丰富。PM 其实涵盖的题材非常的广泛，有社会纪实类啊、舞台艺术，还有自然科学，以及人文历史等各种各样的题材。
1: 作为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的配套活动之一，展览集中展示历届大会推优成果与平台建设成效，让公众近距离感受纪录电影的影像力量与文化价值，也为华语纪录电影行业发展搭建展示交流平台。目前大会优秀纪录电影展映活动正在进行中，在广州图书馆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放映厅，这里为市民群众提供免费观影服务，吸引不少观众报名。
3: 我这个礼拜几乎都报了，选片题材做得非常非常好。
4: 我是杭州来嘛，包括之前就是我可能在新疆，就是这些地方我们其实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能让大家去看，是大家对于纪录片的这种感觉就是可能还停留在一些旅行啊，或者说是一些人文类的东西，就是可能不太能够触及得到。但是这种的方式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大家只要有空有时间你就能来看，所以以后有更多的机会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选择来线下来看，可能带自己家人来看。
1: 主题展与放映厅相邻，市民观影后可以前往观展，展览将持续至11月14日，逢周三闭馆。
2: 我们是希望纪实影像它从被看见能够走

0: 向被思考，从一个文化产品升为一个公共知识，让更多的人在公共知识当中能够预见未来，还有这种洞察的这种力量。
1: 作为第五届华语纪录片电影大会的配套活动之一，展览系统感梳理大会品牌成长轨迹，集中展示历届大会推优成果与平台建设成效，让公众可以近距离感受到纪录电影的影像力量和文化价值，为华语纪录电影的行业发展搭建展示交流平台。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将会在9月22号到24号在广州举行，作为大会主体单元的展映活动，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优秀纪录电影展映活动在9月7号已经是拉开序幕了，将会持续到9月30号。参与展映的优秀纪录电影涵盖文化历史、社会纪实、非遗传承、科学自然等主题，包括有广州图书馆纪录片研究中心放映厅、平安大戏院、永汉电影院北京路店、金星电影院、东圃摩登电影城、永汉电影院金沙汇店、传奇国际影城等影院都会作为长设的公益展映点，为市民朋友提供免费的观影服务。另外再去到珠海方面看看，这个秋天珠海又将迎来一年一度的艺术之约，在9月30号会至到去10月30号，由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六届珠海艺术节将以艺术的盛会、市民的节日为主题，如约而至。一个月时间里面，艺术不单止将在剧场舞台上绽放，也都将会是走进街头巷尾、山海之间，融入市民游客的日常。舞台艺术精品展演、主题艺术展览、珠澳文艺展演、艺术偶遇惠民展演、对话艺术文艺沙龙、惠民观影活动六大板块会轮番登场，从殿堂级别的剧场到城市公共空间，从国内外精品剧目到家门口的惠民演出，一场艺术与城市、市民与游客的金秋之约就即将开启。而这届的珠海艺术节特别是有一系列的重磅活动会安排在这个国庆黄金周，向全国游客递出一张的文化名片。在艺运山海、乐动湾区、艺术下沉系列惠民活动当中，10月1号至10月5号，珠海机场、海运城广场、城市阳台、海滨泳场、野尼岛等这些地方会接连上演精彩的演出。珠海歌舞剧团、珠海民族管弦乐团、珠海市粤剧团、珠海艺术职业学院将会轮番登场，将歌舞、民乐、粤曲搬入去到城市公共空间。这些演出是不设门槛和围栏，无需预约，当地游客只要拖着你的行李走出机场，就能够与一场的民乐快闪就碰上。当市民漫步在情侣路、沙滩、落日余晖当中，恰好又会响起熟悉的旋律。当一家逛着商圈、吹着海风，转角就分分钟可以遇到一场不期而遇的演出。值得提的就是，本届艺术节将汇聚国内外优质的舞台资源，从开幕到闭幕都会好戏不断的。在9月30号，舞剧《德虎道背影》将在珠海大剧院歌剧厅拉开本届艺术节的大幕。10月30号，中央芭蕾舞团将葵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作为闭幕演出登场，为本届艺术节画上圆满的句号。除了开闭幕式大戏之外，本届艺术节统筹国内外优质的舞台剧目资源，引进多部国际国内知名剧目，国内外文艺力量是交相辉映。好了，关注完艺术节的内容，来看看下以下一个很得意的冰箱贴。中秋国庆临近，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作为文旅消费的新宠，细细块的冰箱贴亦都迎来了一波的补货高峰。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商户们是忙着备货上身，看到一枚枚的新的冰箱贴，不单着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亦都贴出了文旅的新创意。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刘明君做冰箱贴生意已经有十几年了。刘明君就发现了，这两年不少城市接连出圈，一座城市火了起身，冰箱贴的生意就跟着旺起身。他说，北京、上海、杭州、重庆、成都、深圳等等城市，今年他感觉通过总台春晚，义乌来打卡人特别多，他每日都会卖很多的义乌冰箱贴。为了抢住中秋国庆的一个假期流量，罗明君特意在假期当中抢先推出了一款新的 NFC 芯片的这个冰箱贴，只要手机碰一碰就能够看到里面承载的这座城市的独特记忆，比如景点、美食、方言。

0: 言啊，以及系旅行照片等等。咁記者仲注意到啦，唔單止國內城市嚇，咁國外嘅城市咧喺呢段時間亦都會集中補貨。喺怡烏國際商貿城經營嘅謝惠啦，佢個攤位上面啦，嚟自世界各地嘅訂單明顯都多咗起身，有泰國嘅客户啦補咗1000個冰箱貼嚇。咁佢就話啦，咁比如馬爾代夫啊、泰國呢啲都有啦。咁基本上以海洋系列為主，咁烏龜、魚、海鳥、火烈鳥等等啦，椰樹啦，呢啲都係客人比較中意嘅款式啊。咁喺二烏商户睇嚟啦，咁冰箱貼早已經唔係啦到此一遊嘅紀念啦，更係能夠帶走嘅情緒價值。咁睇到佢啦，就能夠係諗起呢一段嘅旅程啦，諗起呢一座嘅城市。為咗讓呢份嘅小確幸啦，常出新意啦，二烏商家們啦嘗試不斷喺設計端提速啦。咁 AI 技術加入咗之後啦，令到創意開始批量生產。小小冰箱貼貼出嘅唔單止係城市記憶，更係中國小商品嘅新活力啊！好啦，关注完以上嘅文化资讯之后，嚟到我哋呢一 part 湾区建筑好好睇。今日带大家认识啦佛山方塔呢个建筑啊，喺广东佛山嘅东平河畔，屹立住一座啦造型好独特嘅建筑。佢嘅外形啦就好似如同小朋友堆叠嘅积木一样啊，由33块大细各异嘅大方块组成，竖向错位形成一个150几米高嘅塔楼。下面就跟随录音一齐了解一下啦佛山方塔嘅故事。
1: 行云粤港澳，次次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仲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睇。
2: 喺广东佛山嘅东平河畔，有一座造型独特嘅建筑，佢嘅外形好似小朋友砌嘅积木，由33块唔同大细嘅大方块组成，竖向错位形成一个150几米高嘅塔楼。呢座建筑物被称为方塔，是佛山新城的文化地标，聚集了佛山大剧院、佛山城市展览馆、佛山青少年宫、图书馆、档案中心、博物馆等多个文化机构。整个方塔是一个占地7万平方米的大型综合性建筑，除了塔楼之外，还有东西群楼，其中塔楼又被称为世纪塔，由9个正方体形状的盒堆砌而成，造型十分独特。整个建筑群融入了岭南传统的雕花木窗设计元素，体现了佛山地区深厚的文化传统。造型独特的塔楼在建筑上都极具技术含量，采用斜胶网格钢外框，加上钢支撑核心筒的双重抗质力结构体系，构成塔楼的9个立方体。上边的5个立方体不止传统建筑咁简单叠加，而是围绕核心筒向不同的方位交错，令整座建筑物好似一个舞动的魔方咁。而在结构方面，方塔采用钢结构，由于形式独特，尤其是转角部分造型复杂，为施工带来了很大难度。施工方最后采用定制转角 X 型钢构件的方式，在制作阶段就对构件进行预拼装，跟住再现场施工，保证了工程的完美完成。根据专业人士介绍，方塔的施工难度可以同著名的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大富差比美，是佛山地区建筑的标杆之一。
0: 好啦，以上就是湾区文化地图的全部资讯。下面呢稍作休息，一首歌回来之后会来到我们歌声里的诗意。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1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12: 春眠不觉晓，
13: 每逢佳节倍思亲，
12: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嘅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也无风雨也
2: 无情，片花过后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亦都可以来搜索相关的关键字眼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下面来到歌声里的诗意，以歌为媒，以诗为韵，在旋律当中回望千年文脉，在吟诵当中感悟东方韵味。今日我们将会聚焦经典永流传的舞台，走进演员歌手张卫健的诗意传唱，一同聆听一首改编自唐诗的经典曲目，解锁边塞诗里面的豪迈与阔达，感受粤语与普通话朗诵的双重韵味。如果说《真英雄》这首歌是金戈铁马的家国气运，另一首《一生大笑》

能几回啦，则系盛唐文人嘅豁达洒脱。咁呢首歌咧系改编自啦岑参嘅《凉州关中与朱判官夜袭》。下面嘅时间咧就嚟一齐嚟聆听下啦呢首嘅诗词作品用普通话嚟朗诵，感受一下文字本身嘅韵律之美啊！

0: 凉州馆中与朱判官夜集，唐·岑参。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长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墓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1: 非常之洒脱啦，非常之豪迈。咁下边嘅时间咧，就等我嚟用粤语啦，同大家再嚟朗诵一下呢首诗，感受一下啦岭南语调与盛唐诗词碰撞嘅独特韵味啊！《凉州关中与朱判官夜袭》，唐·岑参。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长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墓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是一首诗两种韵，却能够感受到岑参在诗当中的豪迈与洒脱。跟住来的时间，不如我们就先静低心下来，完整地欣赏下张伟健在经典咏流传舞台上演唱的这首作品《一生大笑能几回》，在旋律当中感受下诗词与歌声的完美交融。

0: 婉转豪迈的旋律，再加上饱含深情的演唱，大家是不是已经被这一份的洒脱和豁达深深打动了呢？在张卫健演唱完这首歌之后，主持人撒贝宁、嘉宾康震教授、廖昌永老师和张卫健本人展开了一场精彩的互动，一同赏识诗词，畅谈演唱完之后的心得，解读诗人笔下的大笑的真正含义。咁跟住嚟嘅时间啦，不如我哋就一齐听听啦呢段珍贵嘅互动采访片段啦。
1: 感谢经典弹唱人张卫健，谢谢。有请张卫健先生。
2: 这首歌荡气回肠了。
3: 是。
2: 你最喜欢这首诗里的哪一句？
4: 我最喜欢呢，就是一声大笑能几回。据我理解了，世人写这首诗。他这里所说的大笑，就是那种不狂不躁，反而是充满了自信，充满了洒脱的一种状态。我自己的人生观就是每一天我尽量抓准机会，有机会大笑我就大笑，那这样子的人生会不会更开心更洒脱一点？
2: 所以我觉得张卫健是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给了诗人这个千古之问一个答案，一声大笑有几回。其实诗人想表达的是次数不多，所以且笑且珍惜。但是张卫健的解读是尽量让你的人生能够感受到这种喜悦和幸福的时刻多一点，不更好吗？尤其是你唱到那一句的时候，怎么唱来的？
5: 一声大笑能几回，
2: 就这一句上去的时候，哇，那个酣畅淋漓的感觉。
6: 对，开心的过一天也是一天，悲伤的过一天也是一天，何不开开心心过一天。
4: 是的，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不需要很刻意的去记这首诗，它写的特别顺，特别好记，
2: 有画面感，
4: 很有画面感。
2: 对，
4: 然后我也特别共鸣。
2: 对，好的诗歌就是这样，人在第一次读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就身临其境了。
4: 是，
2: 而且那个画面会记在你脑海里，尤其是再加上刚才郭聪老师
7: 琵琶很重要，
2: 琵琶嚯，在这里面有几声那个当进来的时候，那个感觉让人一激灵的那种状态。
4: 我觉得琵琶既可以表达那种离愁别绪，又可以表达千军万马的那种壮阔，
2: 对，
4: 那种感觉。
6: 这个琵琶用得非常好，因为琵琶在唐代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器，哪儿都有影子。你说唐十部，那里边琵琶是最重要的一个乐器之一。琵琶以前从西域过来，最开始琵琶曲颈的，拨片那么拨的，到后来呢就变成直颈，然后用五指弹，然后抱着弹竖弹。所以你看这琵琶从古到今，它其实一直是这样沿着这样在走的。
4: 印象中好像我们很多有名的诗篇都是伴随着琵琶而诞生的，白居易
6: 琵琶行
4: 等等啊。而且我特别想说的就是到了今天，琵琶还是

0: 是能和很多的流行音乐、电子音乐相结合，
1: 完美结合，
0: 这正正的就代表着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它的魅力绝对不会因为时间而消退。
2: 岑参呐，是唐代著名诗人中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他曾先后两次奔赴西北戈壁，渴望建功立业，因为岑参相信，功名只向马上去，真是英雄一丈夫。因此啊，在他笔下，边塞虽然大雪茫茫，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荒漠虽然天寒地冻，却是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冰雪不仅没有能够阻挡行军的脚步，反而化作了高昂乐观的战斗意志。更何况，在凉州这样一个西北的重镇，居然遇到了多日不见的一群好朋友，怎么能不好好的痛饮一回，大醉一场？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这就是岑参的豪气，就是边塞的英雄气，也是大唐英雄们的浪漫与壮美。
3: 岑参这个人呢，在唐代诗里面是个传奇的存在。唐代很多诗人写边塞诗，但是真正走到边塞去的很少。岑参呢，第一次出塞呢，他是要去加入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幕府。那么第二次出塞呢，是去加入北庭节度使冯长清的幕府。这两次出塞，他都曾经在凉州，也就是武威驻留过。正因为如此，在凉州这个地方结识了很多的朋友。第二次去的时候，这帮朋友还在，故人别来三五春。咱们上回见罢面儿，也有好几年了。这些人里头有谁呢？有大诗人高适，有特别天才的军事家，后来做了四川王、剑南节度使的严武，严武又是杜甫的同学，杜甫又跟岑参是好朋友。但是这帮朋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还里边唱了一句：“岂能贫贱相看老？”我们现在可能没什么钱，放心，将来我们都是有前途的。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我喝高了，你别笑话我。赶明儿我还能不能回去？但这话不是通过悲惨的语气讲的，我肯定能活着。就是他那壮气特别重要，你知道吗？
4: 哎呦，真的，一下子好有代入感，把我们一下带到那个环境里边。所以你去过吗？
0: 我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当然就是武威，那个他们的城市地标，马踏飞燕。
4: 哦。
0: 他的马蹄就踩着一只飞鸟，特别有气势那样。最近我才了解到，原来我们中国旅游的标志就是用了马踏飞燕。
4: 而且这个马踏飞燕，它经典在于它的马的四个蹄受力精准到极致，另外三个蹄全在空中，就一个蹄把一匹马撑起来。
3: 所以你就能看到，在武威出土这样精美的青铜器皿，这就说明当时的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它那个地方用我们现在话说，实际上是一个物流的中心
4: 啊，
3: 也是个人群的集散地，特别是各民族都在那个地方，各种各样的能工巧匠。在很大程度上，它就见证了中华民族是怎么形成的。
4: 所以中华文明其实是由一个核心发源，然后近月远来，慢慢慢慢地以它的魅力和吸引力，把周边的这些文化通过交流，通过不断的融合，最后形成了一个中华文明。今天的交流是整个地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之间这种共赢，那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希望这样的交融能够带领着我们走向一个全新的人类文明交流的篇章。也感谢张卫健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一声大笑能几回》。
5: 真系非常精彩嘅一段嘅互动吓，令到我哋咧又对呢首诗词、对呢首歌曲有咗更加深刻嘅理解。 康震教授的解读令到我们读懂了岑参的大

笑背后的壮志与阔达，读懂了盛唐边塞的繁华与包容。廖昌永老师的点评令到我们感受到了旋律与诗词的完美融合，读懂了和诗尔歌的传承之美。而张卫健的演唱和分享令到我们看到了经典诗词当下的新生，也都看到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一生大笑能几回，唱尽人生阔达，藏住是盛唐文人的洒脱与热爱。张卫健以自身深厚的舞台功底，兼具演唱与情感的表达，刚柔并济，令到这首的古诗在新的歌声当中焕发新生，也都令到我们在粤语和普通话的朗诵当中，在嘉宾的赏识当中，读懂了唐诗的万千气象，感受到了中华诗词跨越千年的永恒力量。以歌载诗，以声传韵，诗词藏于旋律，古韵润入人心。咁呢期嘅歌声里啲诗咧，我哋先分享到呢度。下面再次嚟聆听下呢首嘅作品《一生大笑能几回》。除咗咧会有我哋岭南处处有段鼓啊，敬请留意。

0: 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3: 来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为大家继续会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35集，敬请留意。
4: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前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5: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前面我们讲到铁木真准备同南乃蛮开战，南乃蛮那边斗合了很多之前被铁木真打败了的敌人，而铁木真呢亦都争取到汪古部的联手，避免了两面受敌的情况。在这个时候铁木真的军队和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了。咁喺呢度呢，我哋又介绍下铁木真军队嘅情况啊。咁之前都讲过啦，铁木真就建立咗一个以十进制为基础嘅千户制度，设立咗十夫长、百夫长、千户长同埋万户长等等各个唔同层级嘅军官。呢、这个金字塔式嘅管理体系就唔仅仅係管理军队嘅，连所有蒙古嘅民众呢都係以咁样嘅形式嘅管理起身。咁一嚟呢，呢、这个制度既有军事指挥嘅意味，亦都有保甲嘅意味。被编排埋一队嘅人呢就必须同甘共苦，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嘅。因为铁木真嘅部队呢消化咗好多唔同部族嘅人，咁所以呢个制度令到佢哋更好咁融合埋一齐。咁除咗呢个军事管理制度之外呢，铁木真仲建立咗一个叫且而必嘅部门。咁呢个且而必呢大概就係参谋部咁嘅意思啦。呢、这个部门平时担任护卫工作，一旦有仗打呢就负责出谋划策，上传下达。咁除咗常规嘅部队之外，铁木真仲建立咗两支特别部队吧。一支呢叫做巴特尔军，呢支部队实际上就係支敢死队，专门负责冲锋陷阵，打硬仗同对方搏命嘅。而另一支呢就係铁木真本人嘅护卫军协涉军啦。嗱，讲到呢个协涉军呢有啲讲究㗎。一般嚟讲草原上好似铁木真咁嘅领袖都必然有自己嘅亲卫部队嘅。但是这支协涉军的功效更加丰富。事关这支亲卫部队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手下重要的将领什么千户百户同埋蒙古贵族各部领袖有钱人屋企的子弟。跟在铁木真身边这支协涉军待遇就非常之好的。一个普通的卫兵就享受千户以上的待遇了。所以个个都愿意将屋企后生的子弟送过来参加铁木真这支协涉军。协涉这个词在蒙古语里面呢是轮番守卫的意思，所以这一支军队最重要的使命呢就是跟随和保护铁木真。铁木真在哪边他们就跟到去哪边，就算他们自己部族的人出征这些协涉军呢都不可以动的。这样一来铁木真身边就不单只有了一支亲卫部队，而且呢因为这支协涉军的主要成员都是来自他手下重要人物的家子弟，咁就等于呢班人将啲仔送晒嚟铁木真身边做人质。铁木真呢啲协涉军呢就一举两得，既保护自己安全，又控制咗手下嗰啲重要嘅将领同埋贵族。而且呢啲协涉军选得入嚟嘅都係年青力壮嘅精英，所以同中原皇帝身边嗰啲越嚟越唔打得嘅禁军呢就唔同啦。呢啲协涉军呢係铁木真手中嘅一支精锐部队，喺好多战役里面呢都起住举足轻重嘅作用嘅。有人将这支协涉军称为历史上最强的五支骑兵部队之一。

0: 木真横扫天下嘅战功呢，应该都不为过㗎。好啦，咁介绍完铁木真嘅军事制度之后呢，我哋继续讲故事啊。去到公元1204年呢，铁木真将军队带到去黑鲁伦河嘅下游，准备出征喇。佢喺呢度呢就举行咗一个出征祭旗仪式。当其时蒙古啲祭旗仪式呢都几血腥嘅。就是叫九个勇士将九匹马呢一刀斩死，然后将啲马血涂在军旗之上。马匹对于蒙古人来讲呢是很重要的财产来的，对于军队的意义更加重要了。铁木真祭旗一夜杀了九匹马，计起上来都几大手笔的。好啦，咁祭完旗之后呢，铁木真率领大军前进了吧。而他的盟友汪古部呢亦都依照约定啊，从东南边出发，准备从南部夹击南乃蛮。而对面南乃蛮的拜不番呢亦都做好准备了。他是集结了好大批的军队，人数呢就远远超过铁木真的。他亲自率领大军由西向东前进，迎战铁木真的主力部队。另外亦都派了一支军队向东南边前进去抵挡汪古部。这一场仗啊，两边可谓精英尽出，尽地一煲的了。边个打赢了呢，边个就是大草原的霸主，边个打输了呢，恐防自此就万劫不复的了。铁木真打仗啊，除了打得之外呢，亦都擅长运用心理战术的。之前他都试过派使者过黄汉那里挑拨离间啦，今次呢他又派出了很多细作过到南乃蛮那边散布谣言吧。这些人去到南乃蛮那边就乱鬼咁吹牛啦，哎呀，铁木真啊，好好打噶，个头啊斗咁大，手臂仲粗过你大髀啊！佢嗰班部下个个都狼嗰年出世嘅，打起仗上嚟个个都唔要命嘅。而且听讲咧，佢哋仲识法术噶，大叫一声啊，就可以令到敌人人头落地噶啦。令人意想唔到嘅系啊，呢啲咁嘅谣言咧喺南乃蛮嗰边取得好好效果噃，唔单止搞到军队里边人心惶惶，连拜不花自己咧都顺顺地噃。就去问扎木合，喂，阿铁木真系咪真系咁好打嘅啫？扎木合啊，梗系话唔系啦。但系对于喺军中散播嘅谣言啊，佢都冇乜办法啦。好啦，咁啊，两支军队持续前进，差唔多要接触到啦噃。呢一日，铁木真嘅前锋哲别呢，就派出几支侦察部队喺前线打探消息，其中一支走下走下就走到拜不花军营前边啦噃。南乃蛮嗰边见到敌人嚟到，梗系派军队出嚟打啦。打得冇两嘢啫，铁木真嗰支侦察部队就走翻转头啦。不过其中个军官咧俾人捉住咗，南乃蛮嘅将领将呢个军官连人带马送俾拜不花睇啦。拜不花一睇就眼都突埋噃，咩回事呢？原来呢个军官就冇乜特别啊，但系佢匹马就够特别噃。事关呢匹马又瘦，啲毛又长，个肚啊凹晒，垂头耷耳。真系拱一拱就冧落地嘅，拜不花就好奇怪啦。铁木真啲军队骑啲咁嘅马，点打仗啊？于是佢就走去问扎木合啦。铁木真系咪好诡计多端嘅咧吓？扎木合啊答话：铁木真啊，梗系诡计多端啦。若然唔系啊，点会打得赢我先得嘅？大汉你啊小心啊，呢匹马呢可能系陷阱嚟噶。拜不花俾扎木合讲到心都惊晒。正在这个时候啊，他身边走了个人出来大声话：富汉你不要听他乱讲。这个人是谁呢？原来他就是拜不花的仔屈出律。那这位屈出律啊，比起他老豆拜不花就有勇有谋，而且呢还是乃蛮族的第一美男子添。他就对拜不花话：富汉你不要被人吓亲，铁木真有乜咁巴闭先得噶？你只要俾支军队我，我而家将个人头攞翻嚟。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啦，以上就係本期韻味嶺南嘅全部内容啦。咁如果大家想收听本节目嘅重温啦，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啦，搜索韻味嶺南嚟收听节目嘅重温，亦都可以啦嚟搜索更加多其他嘅关键字眼啦嚟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 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嗱，今日咧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一 part 嘅出行智囊团啊，会同你讲下咧旅游保险啊吓，十几日嘅呢个假期啦，当然啦，你请到三日假就系咯，即系如果老细话，反正我冇得休噶啦，唔开俾。

0: 你嫁啦，唔请啦，唔批啦，咁样咁就唔好意思啦，你要分开两段卖啦，咁样。但如果你有个长嘅假期啊，吓要买保险嘅话咧，即系应该要点样买咧？唔同嘅渠道有啲咩唔一样咧？咁特别系啦，唔同嘅呢个保单里边啊，可以保嘅嘢有啲咩区别咧？咁吓都要留意啦。咁今日出行展囊团咧会同你分析一下嘅。咁另外啦，探世界 topic 方面咧会同你关注一下啦，即系呢个航空公司售机票超售問題咁樣，其實我哋之前咧已經有同大家咧即係講過呢一個超售問題啦，咁特別係探世界快訊當中啦，有同大家啦提醒過啦，就係呢一個超售嘅問題啦，亦都有呢個京津旗下呢個三地嘅呢個消委會嚇共同地要求咧啲線上平台咧進行整改嘅，咁啊據講咧而家整改完成咯，咁有啲咩唔一樣嘅地方咧？今日探世界 topic 咧都會同大家一齊跟進一下嘅，我哋事不宜遲，先進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我哋日前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2026年一至八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同19.5%嘅。而免签入境嘅外国人咧系达到2,372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嘅77.6%，同比上升26.8%。
2: 嗯，睇嚟我哋免签入境嘅外国人士咧亦都系非常之多吓。咁啊，对此咧，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嘅负责人就表示话，近年嚟围绕住保障人员要素高效跨境流动，更加好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国家移民管理局咧系持续推出咗一系列嘅服务，去保障中国公民嘅出入境，同埋便利外籍人员来华嘅便利举措，大幅缩短中外旅客同埋交通运输工具通关嘅时间，亦都持续去提升口岸通关嘅便利度。下一步咧，国家移民管理局咧将会持续推动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积极促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创新优化边检查验模式，等中外嘅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之便利顺畅，亦都助力将更大嘅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嘅经济增量啊！
0: 咁啊，希望咧嚟紧啊吓，即系 China Travel 吓可以上升到 next level 啦吓。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主办嘅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近日就喺北京举行，喺会上发布嘅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顯示，北京、上海和香港位列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的前十位。
2: 这份报告是从城市知名度、产业景气度和城市智慧度等六大维度对全球100个旅行城市进行了综合的评估。咁呢一份報告就顯示話，喺2025至2026年度，世界旅遊城市綜合排名前十嘅咧係紐約、東京、巴黎、倫敦、北京、上海、香港、米蘭、伊斯坦布爾同埋迪拜。咁北京咧排在係第五位，較舊年上升咗兩位啊。
0: 咁亦都期待咧越嚟越多嘅中國城市啊，可以位列全球前十嘅。咁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啦，港珠澳大橋方面啦，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啦就話會喺今年12月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導計劃，利用科技自動識別已經登記嘅合資格跨境私家車司機同埋乘客，實行啦車上無感通關啊。
2: 入境处在今年的6月25日开始就在大桥的香港口岸离境大堂推出了香港第一个无感医道的试点，就有两条的专用通道，已经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居呢，这个是可以通过这个面容识别和人工智能的影视分析，以不停顿的方式完成了自助的出境检查，全程是不需要出示自己身份证或者这个医道的二维码，大概是5秒钟左右。
0: 不过目前私家车的车主和乘客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入境的时候仍然是需要人手查验的，而且司机和乘客就不需要落车在车上面接受入境处人员的检查，但是仍然要向入境处人员递交自己的身份证和有效的旅行证件，并且接受目测来到核对样貌的。而入 入境處嚟緊為十二月推行嘅呢一個智通行先導計劃咧，就係喺無感醫導嘅基礎上，利用人工智能嚟到配合容貌識別科技，嚟到自動識別已經登記嘅合資格跨境私家車司機同埋乘客。咁呢個系統咧會透過好多個唔同嘅鏡頭嚟到實時追蹤啦車內人員嘅容貌特徵，再配合翻咧高速搜尋 AI 演算嘅方法，同時咧為車內所有人進行身份嘅驗證。咁啊，到時咧全車所有嘅人咧都唔需要落車，亦都唔需要出示證件，坐喺車裏邊就可以完成過關嘅手續。咁計劃第一階段服務對象仍然係合資格嘅香港永久居民。咁詳情咧嚟緊入境處會正式公布嘅。
2: 再關注另外一則香港嘅消息啦。香港警方电子报案中心咧，今个星期系接获超过700人报案，咁就话怀疑佢嘅信用卡被盗用于喺网上去购买手机。咁目前咧呢个涉案嘅金额咧已经系去到咗1470万港元啦。最大金额嘅一宗案件咧，大概系涉及到有11.4万港元啊。
0: 冇错啦。咁啊，某个新款嘅手机吓。今個星期大家知道啦，開放預購啦，有唔少朋友咧就漏夜睇呢個發佈會嘅，咁亦都有唔少嘅旅客咧，其實特登去香港買手機嘅，咁有大批嘅市民同埋旅客啦，近呢個星期咧就突然收到銀行嘅信息啊，就話自己嘅信用卡啦，俾人盜刷幾萬蚊港紙攞嚟啦買呢款手機嘅，咁多間銀行都話啦，已經留意到有相關嘅事件，並且咧會為受影響嘅客户展開調查，喺適用嘅情況之下咧，會根據信用卡組織嘅規則嚟到啟動退單嘅。
2: 相关的银行也是强调说，如果客户是合理并且谨慎使用信用卡，并且是及时通报，经过调查确认这个交易未经他的授权的话，就会协助他们完成退款的程序，持卡人是不需要去承担相关的款项的。
0: 那都放心一点。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发言人就说，一般来说，如果银行信用卡的账户被用作未经授权交易，而卡主是并没有任何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是不需要为未经授权的交易承担任何责任的。而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应该小心去到核对自己的交易记录。如果你见到账单停产多了那么多，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的话，要尽快通知发卡行，包括透过网上银行即时停用相关的信用卡。希望大家都留意了。现在骗徒手法层出不穷，可能大家在订酒店或者有些预授权交易的时候会透露过自己信用卡信息，都要小心下会不会有所泄漏的。另外仲要关注一下香港接下来还有一个大事，就是国际中秋彩灯会。
2: 冇错啦，香港旅游发展局咧从即日开始啦，一路去到27号啦，就会喺维多利亚公园呢度去办呢个国际中秋彩灯会啊。呢一次个彩灯会咧系以团圆作为主题，设世界彩灯大街。咁喺呢一度咧会有超过3000盏嚟自于20个国家同埋地区嘅特色彩灯啦。当然仲会有南京嘅秦淮灯彩制作团队为今次嘅彩灯会量身去订造4组巨型嘅秦淮灯组啊。
0: 秦淮灯彩啦，亦都系一项啦拥有千年历史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以啦荷花、锦鲤同埋生肖等等啦吉祥嘅意象为主题嘅。今次嘅制作团队啦系第一次去到香港啦，就以啦好有香港特色亦都好有岭南风格嘅榕树作为咧大型主灯嘅创作题材嘅。将佢哋嘅非遗工艺同埋香港本地嘅文化同埋大家日常嘅生活做结合。而其中咧8米高嘅作品树影流光嘅灯组就会成为维园中秋的新地标嘅，是大到各位市民游客可以走入去里面，在一棵棵发光的榕树之间穿梭，来到沉浸式地感受现场的氛围。
2: 没错啦，平时我们看灯都是离远去看去影相，今次是可以步入其中这样去穿梭，这样沉浸式去看，非常特别啦。并且呢今次的灯会是配合我们在大湾区亦都是户外的整个展出空间和安全标准，同埋我哋时不时都会讲嚟就嚟嘅呢个暴风雨啊。今次我哋嘅成个焊接咧，就唔系用传统嘅呢种延长焊接嘅方式，而系用一种好创新嘅组装技术啦。并且咧材料方面咧，亦都系用一啲防水嘅涂层嘅呢啲透光砂啦，亦都会增设翻一啲排水孔啊，同埋一啲导水嘅斜面啊等等，令到大家去睇灯嘅时候咧，亦都唔怕话落雨就会影响呢个。 體驗感啊。
0: 咁啊，大家咧可以留意一下嚇，即係喺一路去到27號，大家咧都可以去到維園睇燈嘅嚇。以上咧就係我哋今日嘅嘆世界快訊，休息翻嚟啦，會有出行智囊團啊嚇，唔同地方都可以買保險噶啦啊。講真，我都試過咧，即係去旅行買旅遊保險嘅時候咧，唔小心啊嚇，即係自己喺保險公司買咗份，跟住航空公司。

0: 公司唔小心又买咗一份，跟住租车公司又唔小心又买咗一份咁样啊？诶，买咗几份咁啊？到时真系有啲咩万一按边份咧？咁样样点样可以揾到适合自己嘅保险计划咧？咁我哋阵间咧会有阿琪姐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偈间。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出行智囊团喺我身边嘅咧就当然会有呢个琪姐喺度啦。
3: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真系同琪姐咧又再一次见面啦。上次咧就同你倾嘅时候咧就已经因为讲咗好多比较极端的例子、我觉得是真的比较极端，可能在你从业经验当中好像上一次跟你见面讲的那种又没有买保险又没有剩最后意外发生那种极端的例子有多少呢？
3: 有几多啊？我冇办法讲比例，但系即系因为可能印象比较深刻啊，
2: 可能都唔少啊。
3: 系啊，即系都有啲咁样嘅库存嘅。
2: 咁你哋规模又比较大嘅，呢个真嘅
3: 吓。系啊系。
2: 上次喺呢个泰国酒店嘅嗰个事件，而家都仲有听众记忆犹

0: 好新，就会话啊，会唔会系有啲咁、嗯啊？我就话咁啊，自己任乎你想象啦、
1: 嗯。
0: 因为当时嘅情况只有当事人知，吓、
1: 嗯、
0: 呢个系一定嘅吓。咁、啊嗯、因为我哋亦都探讨过，就系话关于旅行社对于呢个游客自己本身一啲参团嘅限制嘅，跟、
1: 嗯、
0: 住其实大家都会去到谂话哦，你适唔适合呢条线路？呢条线路对于你嚟讲，你可唔可以承受得到？旅行社当然会做一个咁嘅判断啦。咁、
1: 嗯、
0: 但系作为我哋自己游客嚟到讲啦，喂，有命自己镜啊嘛，除咗话自己自己去 take care 好自己，或者有同行人去 take care 好自己之外咧，咁你买份保险，我觉得都好有必要嘅。讲翻保险呢样嘢先啦，其实而家以奇姐你嘅观察咧，就以贵社嘅情况咁嚟讲啊，吓会唔会话开始强制大家买保险，又或者买保险呢一件事占比算唔算多呢？因为我身边真系有人会唔买噶。
1: 其实唔买嘅人都几多噶。
0: 哦，
1: 系啊，即系。佢會覺得冇必要，
0: 嗯，
1: 即係可能又唔係話呢筆錢嘅問題嘅，就、嗯、覺得性價比好低，主要係呢樣嘢。
0: 咁有樣嘢你就係買個萬一嘅啫。係
1: 啊，咁佢就會覺得呢個萬一係萬分之一啊嘛，咁有咩可能啊？應該唔會發生我身上㗎。
0: 又係嗰種啊，我老公係我初戀情人，我唔會中招嘅嗰種係嘛？
1: 係咯。
0: 點會啊？
1: 所以即係大家都抱住呢種僥倖嘅心理咯、
0: 嗯，
1: 而且可能仲會有啲消費者覺得，誒呢啲咁嘅保險錢咪又俾你哋賺咗嘅。
0: 嗱、嗯，講起呢樣嘢又真係，即係如果大家從呢個消費嘅角度嚟到睇咧，有因為通常旅行社啊嚇，你去報團參團嘅時候。通常都會問你啊，先生你買唔買埋保險啊？咁、
1: 嗯、
0: 跟住可能銷售就會俾埋一張保險嘅單張你啦，咁、
1: 嗯、
0: 你去了解啦，咩套餐啦、啊，呢、嗯、條路線幾多日啊？你應該買呢一種啊，咁、
1: 嗯、
0: 樣即係會有類似呢種咁嘅推薦嘅、
1: 嗯。
0: 其實對於旅行社嚟到講，呢一類型嘅業務，又或者講呢一種咁嘅保險嘅搭售嘅行為，點講好咧？會唔會俾消費者？太少選擇咧，定係其實咁樣做啱唔啱或者點樣？
1: 其實我覺得呢個都唔算係搭手，我覺得都幾有必要噶。
0: 嗯，
1: 即係因為你始終係一個戶外活動嘅一種形式，無論你去邊度都好。咁、
0: 嗯、
1: 然後你去到一個，你一定去一個你唔熟悉嘅地方。
0: 嗯，
1: 係咪先？你去旅遊，你唔會去一個你去咗好多次嘅地方噶嘛？
0: 都有嘅少咯。
1: 係啦，即係你多極，你都唔會話好似我喺廣州咁周圍去咁樣嘅情況。咁、
0: 嗯、
1: 所以你對佢熟悉。識程度一定是不足的，
0: 是
1: 咁你会发生意外的这个机率就会
0: 增加，亦都
1: 相对大啦，咁、嗯、然后我哋其实选择的保险呢是比较符合，譬如说一天游我哋保额是几多，两、
0: 嗯、
1: 天游跟住甚至是 出省啊出境啊，我哋会有不同的选择，咁、
0: 嗯、
1: 我哋是以最低的价钱去推薦俾消費者，
0: 嗯、
1: 因為即係話我哋唔會話哦，你一天遊我 sell 個500万嘅保額嘅俾你，係咪先？即係唔至於去到咁嘅程度。咁、
0: 嗯、
1: 但係我哋會保障你最基本嘅嘢，譬如話你去過一天遊啊，你爬山，唔覺意
0: 太辛苦，
1: 係啊，哎呀流血喎、哦，或者縫兩針喎、哦，或者你去醫院啊拍下片啊，睇下有冇扭親啊咁樣嘅情況。咁呢一啲所有嘢都係可以 cam 到，
0: 嗯、
1: 我哋係保證呢個保險入邊一定係。可以做到呢啲嘢嘅，咁、
0: 嗯、
1: 然後出省遊咁可能就會有一啲你飲食方面啦、啊，係、
0: 嗯、
1: 因為你食好多餐啊嘛，咁你好難講你會唔會有啲唔舒服啊、唔、
0: 嗯、
1: 適應嘅狀態、水土不服啊等等，呢、嗯、啲都會有。咁、
0: 嗯、
1: 然後出境就會再豐富啲，
0: 係
1: 即係佢會有唔同保額俾你選擇。
0: 嗯、我見到咧，好多當然會唔同嘅旅行社會有唔同嘅保險公司嘅嗰種對接嘅套餐啦、
1: 啊嗯。
0: 我見嗰啲覆蓋嘅範圍都幾得意嘅喎。哪怕大家利是講句呢、
1: 嗯
0: 這個遺體反運啊，呢、這個高山直升機救援啊咁、
1: 嗯、
0: 樣係嗰啲類似嘅都有。
1: 係啊係啊，因為即係佢會睇你嘅團本身包含咗啲咩項目啦，咁、
0: 嗯、
1: 佢會因應你呢個團嘅項目去俾出一啲個性化啲嘅一個保險嘅內容係啦。咁、
0: 嗯
1: 啊、然後即係。所以即我是很非常之强烈建议大家去买这个旅游保险的、
0: 嗯、
1: 真係唔自在嗰少少錢。
0: 先講話嗱，其實買同唔買，咁、我哋即係直播室當中100%嘅人係有共識，我覺得係需要買噶啦。呢、這個當然啦，咁雖然係得我哋兩個人嚇，咁我都係必要嘅。咁OK， 咁有樣嘢就係話呢個保險產品嘅選擇嘅問題啦。當然啦，有朋友可能會覺得話喺旅行社買啊。

0: 性價比可能唔夠我喺保險公司高喎。而家特別有樣嘢咧，就係唔知係咪因為唔景氣啊，定係點樣咧？身邊十二間多咗好多朋友做保險。
1: 有冇啲可以保障以后收入嘅保险？
0: 失业保险咯，你有卖噶？
1: 冇错，
0: 每个人都有卖噶啊！咁啊，真系，即系如果系咁样嘅情况之下，琪姐，你有冇话推荐大家咩渠道买可能会更加好咧？
1: 我都试过系有朋友，即系我自己嘅朋友同我讲，佢话哦，你喺呢度报呢个团，喺呢度买保险贵过我喺出边买喎。系咯，咁但系我想同大家讲嘅一样嘢咧，就系、是。在旅行社入面买的保险，它一定是保你在旅游过程当中的所有问题的。
0: 嗯。
1: 但是你出去买的商业保险就不一定了。
0: 这个所谓的所有问题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讲一下呢？即是例如说怎么可以所谓的所有问题呢？
1: 即是简单到是譬如说你在一部车上稍微师傅挫一挫，跟着你有些头晕。
0: 是。
1: 你去医院看，只要他有单据出都可以 cam， 呢个就是所谓旅游过程当中的你出现的问题，就全部都会报给你的，系啦。咁然后但是你出去买的商业保险咧，我不确定它会不会报吓，即系因为呢啲嘢就是因为佢范围不明确啊，
0: 系。
1: 咁我旅游保险最重要的就是旅游啊嘛，咁你喺呢个过程当中，即系你少少嘢，哦，你可能反夹啊，咁你都可以去 cam 一 cam 佢嘅。
0: 哇，反夹都有得 cam。
1: 系啊，即系你只要你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出现嘅所有问题，你都可以去找到保险嘅渠道，去帮你解决。
0: 会唔会话如果啊，譬如话我参加 A 社嘅团啦，我自己嘅旅游保险唔系喺 A 社嗰度买，万一发生咗啲咩事，我后续嘅理赔上面会冇咁方便呢？
1: 唔会，因为保险其实和旅行社其實是兩間公司嚟嘅，
0: 係
1: 啊，即係我哋唔會話，
0: 但會唔會經理哋代售而會影響到後續嘅一啲處理嘅方式方面咧？
1: 唔會嘅，其實會，我個人認為咧係俾你個人去處理你嘅呢個 cam 保險嘅呢個流程會更加快。
0: 哦，
1: 因為我即係我都試過好多，因為你啲省內啦，好多啲漂流啊嗰啲團咧，咪成日都會
0: 冚親啊，係
1: 啊，咁個頭盔唔知去咗邊啊，
0: 揈咗出去
1: 啊，又流血啊，咁又縫針啊咁，咁好多會發生呢啲咁樣嘅意外事故，咁然後啲客
0: 就搞到我唔係好夠膽去漂流添，
1: 啊唔緊要嘅，可以戴自己嘅頭盔噶嘛。
0: 哦，咁噶，可以，
1: 可以，
0: 原来可以咁噶，
1: 可以嘅。
0: 呢个下次揾琪琪讲下先。啊，原来咁噶。
1: 系，咁然后就系咯，即系你去完医院，因为本身当地咧佢都会有应急处理嘅。
0: 系。
1: 咁系啦，咁但系应急处理仲未可以去完善到你嘅伤势嘅时候咧，你翻到嚟广州，可能你自己去医院。咁然后你出嘅单据，你就拎翻嚟旅行社。你俾个前台，咁前台可能就会俾个交通员俾我哋。我哋就会递上去。
0: 咁所以相当于话对比起话我自己自由行发生咗啲咩问题，我透过自己商业保险或者自己喺出面买嘅旅游保险嚟到解决，我直接去到面对呢一个保险公司嘅理赔员咁样。如果透过旅行社又或者讲透过跟团嚟到做呢件事，又咁啱我代售嘅係旅行社嘅保险啦，咁可能喺过程当中，首先你个意外成件事发生嘅时候多咗一个见证。
1: 冇错。
0: 然之后喺后期嘅无论係理赔嘅过程当中，定一话无论是一啲递件啦、证据嘅保留啦，咁旅行社都可以帮到你，系咪咁？
1: 系啊系啊，至少你成个过程你唔需要自己烦。
0: 系
1: 系啊，因为保险公司佢可能如果你个人去咧，可能会质疑你。
0: 系
1: 啊，呢张单啊点啊，嗰啲钱又点啊？
0: 边度嚟噶？
1: 系啊，点解会有啲咁样嘅支出噶？咁但系旅行社递上基本上就唔会出现呢种情况，都系100%cam 到就 cam。系啊，我都好少会遇到话保险公司话我呢张單彈翻轉頭，唔報啊咁樣，係咯，
0: 都幾好啊，
1: 係啊係啊，所以即係大家唔好覺得話呢一部分嘅錢係即係好似旅行社賺咗你嘅錢咁，其實唔存在呢個問題。
0: 好啦，而家要休息一陣啦，就陣間翻嚟咧要繼續同阿琪姐傾偈啦，因為關於旅行保險呢一樣嘢咧，反過嚟仲有，因為頭先講到話關於理賠嘅呢個問題啦，旅行社可以幫到你啦。反過嚟啦，如果我唔係呢個問題就先問，唔想俾琪姐反應嘅時間。
1: OK，
0: 究竟咩問題咧？咁陣間翻嚟繼續探世界啊！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智囊团，喺我身边嘅智囊咧就系琪姐，今期咧会阿琪姐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啲旅游保险方面嘅话题噶吓。喂，因为头先我突然之间谂到一个几有趣嘅问题啊，如果我唔系喺贵社报团，我。只是来你这里买旅游保险会怎样呢
4: 我又真的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3: 真的有的。
4: 是啊是啊是啊。即是他会又是朋友咯，即是跟我说他说 我不想在那间社那里买啊。但我是报那间社的团。
3: 我不在你这里买。
4: 他发了一份 Excel 表给我，入面有40个人。这里是名字和身份证啊，你帮我买啦。他问都不问我买不买到，他就叫我这样买了。
3: 整个团啊？
4: 是啊，不是他个人，整个团。
3: 蛤？
4: 即是一个单位团，公司出游。
3: 那隔离社他肯的了。
4: 我不是啊，即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隔离社又会放走他。
3: 是啊，为什么
4: 的？是啊，但是他又这样发给我，我就觉得很尴尬了。即是其实这件事是不可行的。
3: 是不行的。
4: 是不行的。因为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的旅游过程是乜嘢嘅情况下，我係冇辦法帮你买呢个保险。
3: OK，
4: 係啊，因为

0: 话系我单订机票啊或者酒店咁样嘅情况之下嚟到买埋旅游保险，会唔会就可行呢？
1: OK 噶，咁但系呢样嘢咧就。有一樣嘢叫單項保險，
0: 單項保險，
1: 即譬如話你買飛機票，其實佢本身佢就有個航空險喺度噶嘛，係啊，咁然後其實我哋嘅旅遊巴士都有賣保險嘅，
0: 哦，
1: 係啊，即係你喺旅遊巴士入邊，當然如果係食錯嘢，咁啊當然唔關巴士事啦，
0: 係
1: 即係有啲其他嘅損傷啊，咁就都會 claim 到保險嘅
0: ，OK，
1: 即係當然你如果你唔另外買旅遊保險嘅情況下，咁但係就。僅僅局限於旅遊巴士。
0: O、okay. K，
1: 你離開咗巴士發生嘅嘢就唔關巴士事噶啦。
0: 就相當於話，如果我係做一啲個性化嘅，包括而家所講嘅一啲喺旅行社買嘅自由行嘅產品啦，其實大家係冇辦法喺旅行社買到一個完整保障嘅旅行保險噶喎。
1: 如果係單項產品，就冇辦法買到一個完整嘅，因為其實所謂完整就係、是。你購買的產品佢係唔係完整？係、係啊，即如果你就係車住油等等嘅所有嘢一個集合，咁你買嘅保險就一定係完整嘅保險。
0: O K，
1: 咁如果你係單訂某一個項目，譬如話你一張漂流門票，咁樣計，咁你就係齋貨你嘅漂流。
0: 哦、啊，
1: 係啦、
0: 啊，
1: 咁、okay、你去嘅過程同埋翻嚟嘅過程，仲有你食嘢等等嘅呢啲嘢，保險公司就唔會考慮噶啦。
0: 所以嗰種話，如果我真係希望話透過有一個比較好嘅旅遊保險嘅呢、這個 claim 數嘅呢個。即如果有啲咩萬一啦嚇，我想 claim 得自己舒服啲嘅，唔需要咁麻煩嘅。除咗話跟團之外，可能就係要訂一啲完整嘅自由行產品，冇師培人員嘅嗰種，但係都得嘅，
1: 係都得嘅，都得嘅。因為師培咧，只係純粹係一個可能提供更多嘅服務，更豐富，更即係話令到你會更加方便去到當地嘅呢一個增值服務，可以咁理解啦。咁但係因為而家即係好多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哦，我覺得我自己好自由啲啊，體驗可以 free 啲啊咁樣，咁嘅情況下咧，佢就可能唔需要一個導遊。咁但係只要你係喺旅行社報名，咁你都係可以選擇喺佢度買埋保險。咁然後咧。我可以講埋價錢嘅，
0: 係
1: 省內有$10一日啫，
0: 好抵啊，
1: 一日
0: 啫嘛。喂，講翻喂呢個保險嘅價錢嘅問題啊，因為大部分嘅朋友咧都喺度講話，喂，其實喺旅行社嗰度買咧會平少少嘅，的咁多多啦。咁但係有時候有啲可能唔同公司喺出邊買又會平啲喎。咁當然呢個就係 claim 數服務上面嘅問題啦。但係頭先其實亦都提到一點，就係話有好多奇呢古怪嘅嘢都可以 claim。
1: 是啊是啊，
0: 有冇试过啲比较奇呢古怪又 claim 得掂嘅嘢？
1: 奇呢古怪又 claim 得掂嘅嘢，
0: 系咯，
1: 好多都系去漂流嗰啲地方会有噶。
0: 哦，
1: 即系
0: 我唔够胆去啦，你讲到。你第一時間反應嘅就係、是，哦，好多，唔係，首先係去漂流呢樣嘢會有，同埋好多。
1: 係啊，因為浸温泉就真係比較少。
0: 係温泉嗰啲真係少啲。
1: 係啊係啊，漂流真係相對嚟講比較多，因為都係屬於一個冒險類型嘅一種、一種活動咯，係啊。咁、然後即係好似啊頭先話去漂流要戴自己嘅頭盔啦。
0: 係咯。
1: 因為咧。即係批量生產嘅頭盔咧，佢就一定有佢嘅弊端嘅，咁就係相對嚟講質量可能會因為佢性價比高，
0: 係
1: 咁所以
0: 就明白啦，我哋
1: 係
0: OK。
1: 咁然後咧我有試過咧，就係有啲客係佢本身冇事嘅，佢俾個頭盔整親。
0: 嚇！呢個係我聽過比較。奇呢古怪嘅，
1: 即系本身都好地地嘅，咁但系咧，因为个头盔就好似唔系好襟撞，咁佢一撞咧，佢就裂咗，
0: 然之后整亲自己，
1: 整亲个头同埋只手，
0: 所以
1: 系啦，
0: 啊厉害，
1: 跟住仲有好多时候咧，就大家可能玩下咧，玩 high 咗之后咧，佢就会攞个头盔攞嚟泼水，
0: 哦，
1: 咁你知道水好重噶嘛，加上你自己再泼嘅力咧，个头盔又裂啦，系啦，又裂又整亲手，
0: 啊，所以
1: 即系其实呢啲属于个人。
0: Okay.
1: 我理解咧，商業保險真係唔一定會 claim 俾你，
0: 因為相當於話你唔去潑水，你咪冇事咯。
1: 係啊係啊，
0: 你乖乖地戴住個頭盔，你咪冇事咯。
1: 係啊
0: 係
1: 啊，
0: 你個頭盔爛咗，你唔摸佢哋手咪冇事咯。
1: 係啊，即係你係可以控制噶嘛，即係 佢哋可能會咁理解嚇，即係啲商業保險嘅公司用盡一切嘅辦法唔 cam 俾你噶嘛。
0: 又冇咁講，咁有啲都係
1: 咯。即
0: 係
1: 用佢嘅道理去同你講翻係呢件事咯。咁、但係旅遊保險咧就係、會 cam 曬嘅，真係嘅。即係無論你因為乜嘢而受傷，咁、當然你自己即係無啦啦，如果真係發癲咁嗰啲唔講嚇。

0: 即係正常。
1: 嗰啲係就個人原因啦，嗰啲係。係
0: 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可以同大家普及下嘅就係叫做旅行社嘅呢個質量保險。
1: 因為咧，好多朋友唔明白呢個質保金嘅問題，因為其實上幾期節目你都提過關於旅行社規模啦，或者講佢經營範圍呢樣嘢，你都有提到話質保金呢樣嘢嘅。咁之後亦都有朋友就問啊，咩叫質保金啊？咁而家咁啱可以就趁住呢一個時間，可以同大家科普一下呢個質保金係點嚟嘅，去邊度之後又點用咧？
0: 其實質保旅行社嘅呢個質保金咧，同大家係冇咩關係。
1: 係，
0: 大家冇聽到喂，哇！喺你有100万嘅質保金，係咪即係我有100万嘅保額？
1: 唔好傻啦！
0: 其實唔關大家事嘅。
1: 就正如你喺銀行存錢咁樣樣，係嘛？銀行喺央行嘅存款準備金係唔關你事。
0: 係啦，係啦。其實佢呢樣嘢咧係攞嚟保障翻旅行社嘅。係。即係譬如話，有陣時可能旅遊者會有一啲訴求，咁然之後可能旅行社作為即係我哋本身自己嘅內部人員，會覺得。好似唔應該係由我哋賠喎，咁然之後產生咗呢啲矛盾嘅情況下，好啦，一定要賠付啦，咁呢個旅行社嘅質保金就會起作用啦，就係等同於佢又保障翻旅遊者，都保障翻旅行社
1: ，OK，
0: 咁佢就係等同於係旅行社嘅保險
1: ，OK，
0: 係我哋買嘅保險嚟，
1: 係你哋買嘅保險嚟，
0: 係啦。
1: 但有樣嘢就係話呢個質保金嘅投入同埋到最尾，即係相當於話，如果假設啦嚇，其實你哋貴社有100万質保金咁樣啦，咁你哋係要付出100万嘅金錢，定係點樣樣，定係
0: 係啊？是啊，
1: 咁咪即係你哋賠咯？
0: 係唔係？咁我哋唔係嗰筆錢咧，其實可以攞得翻噶嘛。
1: O K，
0: 佢只不過係等同於你一個資質，
1: 嗯，
0: 即係等同於你話你間公司有幾多錢嘅呢個資質，但係你唔係話一定要100%擺曬咁多錢入去，一啲都唔喐得噶嘛。
1: O K，
0: 係啊，所以即係但係呢一個旅行社質保金嘅呢個金額咧，都會直接反映到每一間旅行社相應嘅旅行社嘅嗰個
1: 規模，
0: 係啦。
1: 但係我哋作為一般消費者有冇辦法去到知道？因為質保金呢樣嘢有一個好處，因為你個質保金嘅數字有幾多，其實係監管部門嚟到定俾你哋旅行社噶嘛。即係你哋旅行社咁樣係幾多質保金，係一定要俾嘅。咁其實亦都證明你哋無論係資金實力又好啦，定係你哋可以承擔嘅責任有幾大，係咪可以咁講？咁有樣嘢就係話，我哋作為一般消費者，有冇辦法可以知道邊間旅行社質保金有幾多咧？
0: 其實咧就唔太需要去，如果你想知道，你可以問。
1: Okay.
0: 其實會講嘅，即係呢樣嘢唔係話一個
1: 唔係話唔可講，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因為佢係一個要求嚟噶嘛。
1: Okay.
0: 即係一個條件嚟嘅，係公開嘅。咁、
1: 嗯、
0: 但係大家可以唔需要喺呢個方面去確認話呢間旅行社究竟。佢嘅規模，或者係佢嘅可信任程度，去唔去到某一個程度，某一個階段咁樣，係某一個水平。咁所以咧，就你其實，而家咪又係得嗰幾間社，係咪先？
1: 咁話而家喺街面嗰度剩翻呢幾間社啦。
0: 嗱咁啊，大浪淘沙都仲留得翻低嘅，呢啲證明肯定係好嘢啦。
1: 咁所以就大家就大概會明白係咩回事啦。咁同埋我上次認真啲咁樣去到查一下啲旅行社嘅全名咧、基本上而家大家喺大灣區市面上面見到嘅。都是國際旅行社
0: 啊，係啊係，因為即係以前啦，即係我啱啱開始做旅遊嗰陣時咧，就仲未咁普及嘅。而家應該都基本上可以普及啦。咁仲有啲咧就係、一啲電商平台咯。因為嗰啲你真係冇辦法知道，
1: 你真係唔知嗰間旅行社、又或者講你喺嗰個電商平台裏面買到嘅服務，未必係嗰個電商平台自己自營嘅。
0: 係啊，
1: 咁、如果佢係自營嘅，譬如話我哋唔拍照開咩鞋城咁樣。佢話鞋城自營嘅咁樣，咁鞋城自己本身亦都係一間有資質嘅國際旅行社啦。咁、但係另一邊商嚟到講，哇，佢平台上面可能有其他供應商，直接賣嘅嗰啲，咁你未必會第一時間去到見到係邊一間旅行社提供嘅。
0: 係啊，係啊，所以即係如果係大家線上去選擇產品嗰陣時候就。留意翻咯，要多啲睇翻，即系啲细节啊等等嘅一啲位置咯。少虽然我唔可以话而家唔一定真系可能会仲存在买猪仔嘅呢种情况，
1: 系
0: 因为市场始终佢都有优劣嘅呢一种，
1: 有优劣之分
0: 咯，系咯系啊，
1: 所以就无论点都好，大家多个心眼咯。特别系喺网络上面啦，因为好多时候咧，即系唔单止系老人家，哪怕我哋后生仔咧。

0: 冇咁留意一啲條款，特別係網絡上面，即係你唔捨得話，可能我喺旅博會上面，又或者講我喺一個門店嗰度，哇！你現兜兜俾我簽，我真係劃歸嘅嗰一刻，係唔一樣嘅。即係你對於嗰個合約嘅裏面一啲字眼嘅關注程度，一定會有差異。
1: 冇錯，
0: 或者甚至你唔知簽咗幾多份。
1: 系啊，而且佢冚唪唥要你打 tick， 你先至可以下一步噶嘛。
0: 啊，冇錯，
1: 即係你都唔可以唔簽。
0: 咁其實當然你喺旅行社現得得報名亦都一樣，你都要話歸嘅。咁但係你見到有咩唔妥，你起碼可以即刻
1: 問清楚咯，
0: 即刻問咯，
1: 冇錯。
0: 咁所以我覺得其實都有優勢喺度存在嘅。
1: 即係因為始終都係做服務。如果你面對面，你肯定嗰個信任。分回家嘅
0: 系
1: 啊，咁而且你有间铺头喺度，我心都定啲啊，系咪先？
0: 虽然最近亦都有唔少铺头好似有缩减嘅情况，
1: 系嘅，但系即系冇办法啦，呢啲就系大环境系咁样。
0: 冇错，但系个品牌始终喺度啊嘛，系咪先？大家街外见到仍然系嗰几个牌子，
1: 冇错，
0: 系嘛？咁啊，大家明白就知醒水啦。咁啊，今日咧多谢晒琪姐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咁多啦，关于点样可以放心出游啦，咁啊，旅游保险啦，呢啲咁样样嘅知识啊，真系。我第日可能唔會出去買旅遊保險咯。我會擔心喺出邊亂咁買。
1: 咁啊，梗係要選擇翻正規旅行社嘅行程同埋保險啦。
0: 你可以做代言人啊！咁啊，多謝曬琪姐嚇。咁我哋下期咧探世界啊，再同你傾啦旅遊方面嘅話題。下期再見，拜拜。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今日啦，同大家继续跟进啊吓呢一个航空公司机票超售问题嘅整改啊。
3: 嗯，因为我哋睇翻咧喺北京市场监管方面嘅微信公众号啦，日前系发布消息话，京津冀三地嘅消协组织咧系发布咗呢个机票超售嘅整改通报，咁就话截止到8月31号啦，咁之前被约谈。

0: 南嘅十间航司同埋五间线上嘅购票平台就已经全部系按期完成咗呢个超售嘅整改啦。咁例如咧，喺一啲超售规则嘅告知啊、延长处置啊、同埋赔付安置同埋投诉机制嘅呢啲环节嘅突出问题咧，都得到一个针对性嘅解决。咁啊，佢亦都话啦，消费者购票嘅时候就可以清晰去了解超售嘅规则。咁当你遭遇到呢个机票超售嘅时候咧，亦都知道应该点样去处置同埋赔偿啊？
1: 其实之前啊就有调查啦，就发现机票超售嘅领域啦，有好多嘅风险嘅，譬如话啦，有好多冇提示添，甚至有啲咧就系风险提示嘅文字非常之细啦，位置好隐蔽啦，补偿标准亦都唔明确等等嘅问题噶。咁所以啦，早喺七月份啦，京津冀三地嘅消协组织就联合约谈，包括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和河北航空等十间的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五家的线上售票平台，要求他们在8月31号之前完成整改的。那好了，完成整改之后，现在来到9月中下旬，整改的结果是怎样呢？我们真的要一起看看。首先在买票的环节，其实有不少 OTA 平台和航空公司的线上平台就已经有改变的了。好像我最近咧谂住买机票咁样啦，到订单确认嘅嗰个环节咧，已经发现有一种必读嘅选项，即系之前咧弹出嚟嘅，咪话啊，你可能唔可以带充电宝啊，行李嗰度要点样合规啊，类似嘅，而家弹多咗一个，就系超售规则嘅告知。譬如话东航咁样啦，佢亦都将呢个超售规则咧纳入到机票销售全渠道嘅告知体系啦。咁四川航空咧就喺 A P P 同埋小程序里边将超售嘅规则咧就直接獨立咗一級有個菜單嘅，咁好似攜程等等嘅平台咧，就喺購票嘅頁面有一個必讀嘅彈窗彈出嚟，你一定撳咗個確認，確保你知道啦，先可以繼續購票。而去哪兒方面咧，就依托翻官方媒體啦，去有航空超售嘅專題科普添。咁所以其實唔同平台咧，佢哋嘅整改嘅環節過程當中，盡到呢個告知義務嘅實現方式都有啲唔一樣啊。
0: 喺呢一個咁多嘅呢個告知嘅渠道同埋方式啦，我個人係最中意最後嘅嗰個專題科普嘅，因為我覺得其他嘅嗰啲咧，你哪怕已經係作為一級提示，即係咩叫一級提示，即係唔使你再點入去一個窗之後再見到佢嘅，而係直接俾你見到佢嘅，我都始終覺得佢哋。即系喺咁多个字入面，我未必系会专登去睇到嗰一行，同埋咧嗰啲即系超售嘅规则咧，佢会讲得好稳糟糟啊！
1: 因为佢系一种即系
0: 法律条文界
1: 定
0: 嘅
1: 权利义务，好似合同咁样样
0: 嘅。跟住你就觉得啊，我都睇唔明嘅就咁啦咁样。我觉得佢真系应该系做下科普，同埋咧，既然你咁多嘅线上嘅平台，你平时都有啲弹窗嘅广告，不如你将呢个做到好似弹窗广告咁样，起码你即系我觉得你系知道点样去令到人哋一眼就睇到你呢样嘢嘅。你不如就好似广告咁样嘅形式去俾到大家更加通俗易懂咁样睇到呢样嘢咯，
1: 系你直接系唔知弹窗添啊，仲要跳转嗰种系咪？
0: 系啊，
1: 之前嗰啲咩跳转广告跳转几廿次，
0: 系啊，即系你点搵都搵唔到嗰个关个窗口，一定要睇到你验，你先可以关咗佢，系咪？咁样先叫做完成告知义务啊嘛，唔系话你将佢摆喺一堆字入边就叫完成告知义务噶。
1: 讲得真系啱嘅啫吓，即系你话我超售紧就超售紧，
0: 系啊，超售紧超售紧，
1: 超售噶啦，敷噶啦，
0: 跟住你去搵个叉叉搵背又搵唔。
1: 最好啊！咁我覺得其實都真係點樣為之告知義務咧？咁樣樣唔係話你變成咗一個一級窗口，或者佢自己彈出嚟就叫做係話盡咗義務，而係等大家理解呢件事，同埋明確如果發生呢件事會點算咁樣。我覺得呢個先係重要嘅。好啦，咁真係啦，嗱，萬一你嗰個前面嗰個你冇盡到告知義務啦，你真係冇睇到啦，你唔知道啦，咁樣樣點算？你到真係去到現場發現冇得上飛機咁樣樣，處置環節係點做呢？咁而家咧即係已經唔同咗啦，即係以往可能係唔同航空公司可能有唔同嘅規範啦，或者有唔同嘅 SOP 啦咁樣樣，甚至可能係冇 SOP 嘅。咁而家就變成咗係一個全程流行嘅方式啦。咁各個航空公司咧都已經係明確遵循先徵集志願者同埋優先登機嘅規則。咁喺處置嘅過程當中，你都係全程留存相關嘅呢個記錄嘅。咩叫做先徵集志願者呢？就係喺所有嘅 已經辦了登機手續並且成功登機的這些朋友當中，會先舉手。

0: 好系嘛？各位啊，我哋咧超售啊，有乘客上唔到机啊，好啦，有冇朋友唔赶嘅啊？自愿落飞机，我哋会为你提供 A B C D E， 你制唔制咁样样？我觉得相信我唔赶时间，可能我都制嘅，因为嗰个赔付标准都，我个人觉得都 O K。
1: 系啊，我有见过喺现场，即系有一嚿好大嘅告示牌，就话呢架飞机咧，其实已经超售噶啦。咁如果大家唔赶时间嘅话咧，就可以去边度排队，跟住就会有点样点样嘅补偿方案。我嗰阵时其实佢嗰一下，我会好犹豫，不如将个仔先投递翻去，我可以留多一日嘅。咁因为佢翻学唔可以
0: 佢唔可以迟到。
1: 但我可以遲到噶嘛？
0: 哦，咁啊係啊，
1: 係啊，即係嗰一下我就係有種咁樣嘅諗法，
0: 攞翻幾嚿水先啦。
1: 係啊，攞翻幾嚿水，跟住啊，你睇又唔使湊仔，
0: 高個份量喎，咁趕住翻工做咩？係，
1: 即係有陣時就會見到喺嗰個安檢口有咁樣嘅一個通知，其實我覺得即係我有陣時見到呢樣嘢嘅時候，我心入邊都幾百。咁交集嘅，因為咧，亦都有啲人咧，佢唔屬於，因為我哋平時見到佢會優先去保障啲女嘅病殘啊嘛。咁跟住咧，我就會見到有啲人咧，佢屬於好似我哋咁樣年輕人啦。咁但係咧，又冇足夠嘅理由，唔翻去嘅嗰種。咁其實有陣時就會覺得，你去到嗰一下先。徵集仲不如你在買機票的當下，你就有一個咁樣嘅問卷，係啊，就話你而家銷售緊㗎啦。咁啊，如果到時我哋要徵集志願者嘅話，你願唔願意啊？你即係佢分一到十分咁樣，你願意嘅嗰個分數去到幾多分？
0: 會做 MBTI
1: 嘅。係啊係啊，即係我覺得有個咁樣嘅嘢會比你去到現場徵集咁短嘅時間內俾人哋去做決策係會更加科學咯。
0: 同埋你可能亦都有嗰種
1: 心理預期，
0: 有心理預期同埋更加有針對性。係嘛？即係你可能到時話願意嗰啲五分以上願意嘅嗰啲，可以優先先問啦咁樣樣。
1: 係啊，
0: 咁我覺得亦都 OK 嘅，即係起碼你唔係一種好模糊嘅係嘛？我現場去到睇，未必真係個個人都睇到嘅噃咁。
1: 係啊，
0: 咁同埋講真，你到真係話趕時間嘅當下啊，或者你到真係已經上飛機啦，你再被請落機呢一件事本身，其實對於大家嚟講都有一個心理關口嘅。咁你到嗰個 moment， 可能大家都唔想咧。咁亦講真，有邊個想啊？係咪？除非你俾嗰個價錢好吸引嘅啫。咁，但我覺得有樣嘢就係凡事有個價，係咪先？係啊，你將呢一啲嘢補償標準，你公示話曬俾大家知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嘅點啦。咁樣樣好啦，到賠付呢一件事咧，咁因為好多時候你超售咪有好多種唔同嘅呢個方案嘅，譬如話你改簽幾多航班，唔去收你手續費，唔收你其他嘅差價咁樣樣。咁亦都有一啲申訴嘅入口咁樣樣。咁好似咧今次咧喺整改完之後咧，有部分嘅航空公司咧就将佢超售之后嘅餐饮安排同埋机场往返接送嘅要求都纳入咗呢个超售处置手册，即系意味住咧大家嘅呢个保障更加多。我唔系话我现金补偿俾你就算啦，咁样样补咗俾你啦，我有个替班航班，但系个替班航班几时飞嘅咁样样，你中途喺呢一座城市里边额外嘅消费有冇啲咩其他嘅保障，可能就唔理啦咁。咁而家咧就有一个更加好嘅，起码我将你之后嘅餐饮安排或者你机场往返翻去嗰个城市嘅市區，咁你可能要住咧，係咪咁？咁嗰啲嘅標準咧，都會有一個即係相關嘅規定，大家可以跟住嚟做嘢嘅。咁另外仲有航空公司咧，就話咧係要優先告知現金補償方案，去到簡化現場賠付嘅發起流程，即係呢一種咧就係嗰種效率更佳嘅嗰種方式，係咪？
1: 直接話俾你知，我可以補你幾多錢？
0: 係啦，剩低你自己搞掂，你制唔制咁樣樣咁我覺得呢個可能更直觀一啲，或者更快一啲咁。咁另外亦都有 OTA 平台咧，就係通過案例演练嚟到确保咧佢哋平台嘅嗰啲客服，因为好多时候你经历过超售，咁你喺平台买，你唔系航空公司直销，咁其实地面工作人员系帮唔到你做一啲决定嘅。咁所以你又要經翻你邊度買飛，你就同嗰間買飛嘅平台傾啦。咁你可能揾到個人工客服啊，幾經辛苦撳曬啲人工出嚟之後，叫嗰個人工客服可能唔知點處理嘅，咁就麻煩啦。咁所以亦都有 OTA 平台咧，係確保所有嘅客服人員係熟練咁掌握呢個超售問題嘅處置流程同埋處置嘅方法。咁我覺得亦都係有改進嘅。
1: 不過我覺得佢哋仲有改進嘅空間，就係話佢哋係咪可以見到超售呢兩個字就自動去。帮他们打尖即刻帮他们找到人工客服，而不是一直人工了很多次之后先至是啊，即是你会令到大家即超售这件事，首先航班就来要起飞了，跟着第二个呢，我又真的 在遇到咁樣嘅事情當下，心情肯定唔會特別好嘅。你如果一直攞個機器人嚟自動回覆嘅話，就好容易去扯火咯。
0: 係冇錯啦，啊點樣去到安撫好情緒呢樣嘢，我覺得都好重要嚇。咁啊當然啦，有好多朋友經歷過呢樣嘢之後就，都係一個教訓就是，都係揾翻航空公司，
1: 係啊揾航先
0: 啊，係啊會直接一啲啦嚇，因為地面服務就係，直接可以做得到啦咁。咁而另外咧，而家咧唔同航空公司同埋線上售票平台咧，都已經按要求建立咗超售投訴嘅專項台帳。咁各個線上嘅售票平台同航空公司投訴系統咧，都係實現咗信息嘅互通，咁亦都明確咗啦，包括受理、處置、反饋嘅時限，確保旅客投訴咧係及時得到處理，亦都係按期辦結嘅。咁譬如話咧，有航空公司咧就係優化咗個超售管理平台啊，嚟到合理控制航班嘅超售比例，咁啊喺根源上嚇去確保每一班機都盡量唔超售咁樣樣。咁而有航空公司咧就針對超售嘅事件咧，有一個記錄流程嘅處理啦，咁亦都有平台啦喺預訂嘅頁面啊嚇，就專門有一個旅客申訴同反饋嘅入口，方便大家啦更加快咁樣樣提交到自己嘅訴求嘅。
1: 嗯，冇錯啦。總括嚟講咧，其實就係我睇到咁樣嘅一個處理同埋整改嘅一個過程，同埋最後嘅結果咧，我就會覺得話，從市場嘅呢個角度嚟講咧，機票超售呢件事一定係會長期存在嘅。
0: 冇錯。
1: 咁啊，而且佢亦都係即係超售一定嘅比例係一個合理嘅範疇嚟嘅。咁啊，其實我哋一方面做好呢個監管啦，做好整改啦，第二個方面其實亦都要做好即係消費者方面嘅科普嘅，即係令到更加多嘅人。知道呢件事其實係會喺好長嘅一段時間入邊會合理存在，咁遇到呢啲問題，我哋自己應該有啲點樣嘅心理預期，同埋我哋自己有啲點樣嘅應急預案。咁啊，跟住咧就係我哋要知道我哋喺邊啲地方有可能會獲得更加清晰嘅一個知情啦，同埋更加詳細嘅一個即係處置嘅流程。如果可以嘅話咧，亦都有相關咁樣學習俾到我哋，而唔係 A 有 A 嘅標準 ，B 有 B 嘅方法。咁樣咯，
0: 嗯，冇錯啦，所以呢一樣嘢咧，亦都話俾大家知啦。除咗話大家了解清楚所有喺購票之前嘅一啲條款之外嚇，即係更加重要嘅我哋自己嚇，即係作為自己成個行程嘅第一責任人啦，自己亦都有義務去學習相關嘅一啲規定啦。咁同埋咧，自己嚇亦都要將壞事想在前頭嚇嘛，萬一遇到啲咁嘅情況，自己可以點樣靈活咁調整行程？有邊個可以有效地嚇幫到你？有邊一啲係屬於自己？嘅權益嘅自己可以企硬啊嚇！以上咧亦都係啊，我哋今日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噃。
1: 下次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嘅人一齊探世界啊！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6: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九月二十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呢个战略基点，坚持为民生同促消费、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6: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5: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6: 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是深圳、珠海两地顺利开考。
5: 货运客流均创新高，深圳机场口岸 APEC 成员经济体往来热度攀升。
6: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话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将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